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向前走大跨步，稳稳不回头。

0: 口才社、美食社、书法社、跳绳社，听说跳绳可以长高，这样我就能坐到最后一排，离老师的眼睛远远的了。
1: 加入跳绳社可得跳够30下呢，你行吗？
0: 当然行啦，张佳琪，到时候我们比一比呀。好像不行啊，这周五就是跳绳社的入社考试了，怎么办啊？高手啊，真厉害，这个老爷爷跳绳好厉害，有救啦，有救啦。
2: 哎呀呀，何必行此大礼呀、
0: 啊、师傅在上，请教徒儿跳绳吧。
2: 好说好说，你现在能跳多少下了呀？3个呀，没事没事，也不错了。
0: 是0个。
2: 我们先学摇绳。胳膊伸得太开喽。
0: 可是师傅，我控制不住。
2: 想象一下，嘎吱窝里正夹着你最不想失去的东西。
0: 我最不想失去的是我的爸爸妈妈。
2: 哎呦，夹紧嘎吱窝，摇绳。
0: 我做到了。
2: 膝盖绷得太紧，要微微弯曲，像个弹簧一样。跳太高了，不错不错，记住，跳越高越耗力气，速度也会越慢。跳得越来越远了。不错不错，保持在原地跳才对。李哪吒，祝贺你学会跳绳了。
0: 跳绳社，我来啦！
3: 李哪吒上学记。
0: 跳绳社的入社考试就要开始了。
4: 说好的我们要比一比，谁能通过考试？
5: 一决胜负吧。
6: 考试开始！哇！
4: 我比你厉害，
0: 别太小瞧我了。夹紧胳膊跳，不用跳太高，原地保持好，手脚要协调。
4: 哎呦，我的裤子！
0: 哎呀哎呀，李哪吒，现在可不是笑的时候。
4: 哎呀，张佳琪，现在可不是停下来穿裤子的时候。
0: 我的天！

0: 139个。
1: 李哪吒跳了139个。哦，
2: 张佳琪，你跳的也不赖，但是比起我李哪吒还是差了一截哟。
0: 哼，下次我肯定不会输。
2: 老师，我可以加入跳绳社了吧？
3: 李哪吒同学，你不能成为跳绳社的学生了。
4: 啊？为什么？
3: 因为你跳得太好了，成为跳绳社的老师吧。
5: 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李哪吒上学记。
6: 这英文单词是什么意思呀？
2: 我知道。哦 ，banana， banana， 香蕉。
0: 这是什么？
2: 我知道。哺乳纲金偶蹄目海豚科虎鲸。
4: 李小白，我知道你知道，但是你真的什么都知道？
2: 我不管你知道不知道，反正我什么都知道。
4: 大家都知道，批评这种事忍不住，由不得我的。
2: 米勒，这要是在马拉维，你放了屁可是要被抓起来的。啊！
4: 骂什么了？放屁会被抓？
2: 没错，马拉维是非洲的一个国家，他们的法律规定不可以在公共场合放屁，不然就要被关起来。
4: 李小白，这你都知道？嗯，
6: 不愧是百事通。
4: 李小白，李小白。奥运会里有跳绳这个运动吗？
2: 没有，但有射箭、田径、马术、帆船、柔道。
4: 李小白，李小白，你知道李白有什么好朋友吗？
2: 高适、杜甫、孟浩然、贺知章、汪伦。
4: 李小白，李小白，哪个是女厕所呀？
2: 什么都问我，古诗没宗门，那是女厕所。
6: 李小白这个百事通真好用，但是除了考试的时候，我可不能作弊，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呀。
5: 李哪吒上学记，
0: 他就是百事通李小白啊。
4: 听说他太厉害了，
6: 什么都知道呢。
4: 何香菇，你胳膊怎么了？
2: 我知道，得了湿疹。
6: 对对对，就是湿疹。李小白，你连这个都懂啊？
5: 神医啊！
0: 神医，给我看看，
4: 给我看看。
2: 得了湿疹，还是湿疹。
6: 你们看，季老师，他脖子上有好大一块红红的包啊，是不是生病了？
2: 我知道，季老师也得了湿疹。
4: 不像吧？
2: 这不是普通的湿疹，恐怕要做手术，要开刀呢。
4: 这么严重吗？
6: 小白可是百事通，他说的肯定没错。
7: 季老师，
0: 季老师，
4: 大家冷静点啊！
7: 季老师，我们会好好学语文的。
4: 你快回去治病吧，不用担心我们。
8: 老师，我可健康了，现在去跑个5公里都没问题。
7: 老师，您脖子上的包就是证据。哦，
8: 这个呀，只是蚊子在我喉结上咬出了个包了。啊，
4: 李小白，
2: 我其实不懂医。
4: 那为什么要瞎说呢？
2: 因为你们叫我百事通啊，要是说不知道，肯定会被看不起。
8: 李小白，你知道吗？最聪明的人并不是什么都知道的人，而是敢于承认自己不知道的人哦。
2: 我之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
5: 李哪吒上学记。
6: 1、2、3，
4: 木头人。
6: 我瞧瞧。林大勇，你动了。1、2、3，木头人。
4: 不好意思。
6: 丑小鸭，米勒，淘汰吧。

0: 这游戏对我来说就是小儿科，我可是能一整天都不动的。
1: 哼，我能坚持一年不动。
2: 你俩吹牛吧。
3: 不信咱们比一比。
2: 比就比，谁动谁是小狗。
4: 我就没见你们朝前走过，游戏是这么玩的吗？
5: 哎呀，上课了，
4: 领到站走啦。
2: 他俩不动我就不动。师傅。师傅你怎么在这儿？
6: 因为我是校长呀。
7: 校长。
6: 李哪吒，你们几个怎么不去上课？
2: 校长师傅，我们在玩木头人，
3: 谁动谁是小狗。
6: 那你们是想当冠军还是想当小狗呀？
3: 冠军。
6: 那我宣布现在不玩木头人，改玩小飞人，谁最快跑进教室谁就是冠军。一二三，小飞人。
3: 自由奔跑的感觉真是太好了。
8: 李哪吒上学记。
9: 我的机智。
2: 怎么了？我刚刚只是系了下鞋带，抬头就发现我的考试少了一个。没想到班里竟然发生了考试失踪案，这简直
4: 太棒了。
2: 嘿嘿，天赋一把真太瘾了。今天午餐是每人两个鸡翅，米勒的另一个鸡翅去哪儿了呢？对了，刚才张佳琪来回我这
9: 儿。那又怎么了？
2: 你心虚了，我的鸡翅是不是你吃的？
9: 没准是你自己吃的却忘了呢。
2: 好了别吵。众所周知，人吃了东西肚子是会变大的，你俩谁的肚子大，考试就是谁吃的。这大肚皮就是你了。
10: 我本来就比张佳琪胖，肚子当然比他大呀。
2: 没关系，本侦探还有办法。张佳琪，你先朝我哈口气，我闻闻你嘴里有没有烤翅膀。张佳琪，你得刷牙。等等，有鸡翅的味道。
9: 我吃了自己那份鸡翅，嘴里当然有鸡肉味了。
2: 也有道理，鸡翅杀手到底是谁呢？
9: 李哪吒，你现在好像一个长骨头吃的小狗啊。
2: 小狗骨头？对呀，犯人就是你。
9: 证据呢？
2: 众所周知，一根正常的鸡翅去掉鸡肉之后还剩两根骨头，而你的盘子里有六根，说明你吃了三颗鸡翅。
9: 我
2: 所以偷走烤翅的人就是你。
9: 可恶，居然被你发现了。
2: 哼，要不是你笑我像小狗，我还想不到呢。
9: 对不起，鸡翅太香了，我馋了没忍住。

0: 场残茧共生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

0: 明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装装，你还挺会装的。
1: 谁装了？
0: 你这么记得了？
1: 我记得什么？
2: 这是你跟人家要的画啊，人家那画家跑回去抱着这画回来，是你指挥人家挂在这儿的。你说你睁眼闭眼都要看着这幅画。哎，你说你这咋这么不要脸了你？
1: 谁不要脸了？
2: 啊，你在你自己睡觉的屋子里挂着人家老婆的像，你这叫要脸呐？啊？
1: 这哪是人家老婆呀？这不是，这不就油画吗？艺术品。
2: 啥艺术品呢？这不就是俺嫂子吗？连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骗谁呀？
1: 我骗谁了？
2: 你骗俺了？你说这是艺术品，不是俺嫂子呀？
1: 我怎么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虽然是比着你嫂子画的，可他的的确确不是你嫂子。
2: 不是俺嫂子是谁啊？
1: 是艺术，艺术你懂吗？
2: 艺术是谁呀？他是谁家的人呢？
1: 你们家的人。
2: 那得了，那还是俺嫂子呀。
1: 哎，去去去去去去，我跟你就说不清楚。
2: 你跟我啥说不清楚？你是没啥可说的了，怪不得。
1: 怪不得什么？
2: 怪不得俺秀我嫂子说。
1: 他说什么了？不，你说清楚，他说什么了？你说。
2: 他说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他说你对俺嫂子就没安好心。
1: 你扯淡！
2: 你看，头晕了吧？啊，头晕了是不是？
1: 你边待着去，我用你管。
2: 真是，你自己不要脸，你还有理了你？
1: 你还说？
3: 韩老师，下班了。
4: 江司令，你也下班了？
3: 咱们是一路的吗？
4: 你说呢？
3: 我看您一路走呗。
5: 妈妈，妈妈，妈，
4: 怎么了？
5: 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
4: 什么消息啊？
5: 你的画像挂到饲养屋里了。不说，那要是真人，早就被饲养的臭脚丫子熏跑了。
3: 嗯，走，看看去。
5: 借我看看啊。
6: 哦，俺娘嘞，这是要干啥呀？
3: 呵，嗯，这臭脚丫头
5: 干啥？看我妈被熏跑了没？
2: 呀，瞧你们毛病的，有那么臭吗？
7: 哎呀，你们私藏战利品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4: 天哪，这是我吗？
5: 妈，这不是你是谁？
2: 就是你眼坏了，
3: 你没见过。这是你头一次见，他不是画的你吗？你不是他的模特吗？
4: 我见过半成品，还没画完呢。
3: 那这画完的怎么样啊？

0: 你说呢？
1: 不错，相当不错。传神，相当的传神呢、啊。你看我干什么？这是老丁说的，我只是传达一下。
2: 哎，这还是老丁要的呢，他为了这幅画差点喝死。
1: 嗯，值得嘉奖。小娘，上去把这画给我摘。
2: 哎哎，干嘛？你们这大白天的要动抢啊？
1: 你说干嘛？你们把你嫂子挂在这屋里头，是闻臭脚丫子味儿。没说你就算好的，应该感激我们才是。
2: 就是。哎呀，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这一家子。
1: 嗯，
2: 行了。
1: 撤退。
3: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
4: 姑父，我们干革命。
3: 偷东西还有理了？
5: 怎么会是偷呢？你没看看这上面画的是谁？
4: 是我妈。
2: 不是，是义什么？
3: 义你娘个头！义你娘个头啊！

0: 像吧，像咱妈吧，
1: 像，像照相馆照的一个样。
0: 姐，你怎么不说话？
2: 娘哎，俺都不知说啥好了。
0: 姑父说这不是咱妈，这是艺术。
1: 他放屁！
3: 你才放屁呢！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
0: 就是。
1: 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
0: 你不要跟我们说，你要跟姑父说对不起。
1: 他又没听见，我跟他说干嘛呀？
0: 我们不会跟他说呀。
2: 你们都别吵了，都听我说。
0: 姐，你要说什么？怎么又不说了？
2: 这就是艺术吧？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咱妈这一辈子真是太值了。如果我长大了以后能像我妈这样就好了。
1: 不就是一幅画吗？至于吗你？
2: 对牛弹琴。
0: 姐，我也觉得至于吗？
2: 这证明你也是头牛。
4: 心情不错。
5: 当然不错了。这每天看着自己的老婆画像，你说心情能差了吗？
4: 那你得请我喝酒啊，那画是我要来的。
5: 你私藏战利品，我没处分你就算不错的，
4: 简直是卸磨杀驴。
5: 你是驴吗？
4: 太没良心了，以后啊别上我们家吃饭了啊。
5: 哎，饭还是要吃的，不然德华该对我们有想法了，还以为我们对他有意见。其实我们对他没意见，主要是对你有意见。
4: 对我有什么意见？
5: 你这个作战计划是不成熟的，是有纰漏的，造成了不必要的后遗症。你这个主意可太馊了啊！
4: 馊不馊试试看吧，
5: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4: 能有什么后遗症？对吧？
5: 没想到你这一肚子的坏水啊！哎呦，我真为我们德华担心了。

0: 谁呀？
1: 我来给司令送电报。你好，我来给司令送机要电报。
2: 他在屋里呢，你请进。
3: 怎么是你来送电报？不是机要室的人送吗？
1: 我暂时借调到机要室帮助工作。
4: 送电报了吗？进来吧。
1: 哎。
4: 哎，你坐。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站着就行。
3: 妈，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2: 我不知道。
5: 你知道啊？
3: 他不就是以前宣传队？

0: 报幕的吗？刚开始报幕的时候特傻，投一百一百的。下一个节目数来宝。
1: 哦，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0: 他怎么调到机要室送电报了？
1: 工作需要呗。
0: 那他不报幕了？
1: 你问那么多干嘛？
0: 我就觉着奇怪。
1: 有什么奇怪的？
0: 我奇怪他怎么不报幕改送电报了。
2: 回去以后啊，把这份文件让副部参谋长签个字儿，然后听副部长看一下。
3: 好的，
2: 好。
3: 那司令，我先。

0: 你们两个这么盯着我干什么？
1: 爸，他怎么调到机要室了？
0: 我哪知道他怎么调到机要室的？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知道？
0: 这一个连职干部还用我来批准吗？
2: 你跟他很熟吗？
0: 我怎么会跟他很熟呢？
2: 你跟他不熟，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连职干部？
0: 看年龄嘛，像他那个年龄，顶多就是个连职干部。
2: 他多大年龄？
0: 我哪知道他多大年龄？你就这么问的话，
2: 你不是能看出来吗？
0: 我那是大约么猜的。
2: 那你猜他多大？
0: 我猜他多大干什么？这无聊。
2: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1: 可怜呢，你现在连我爸都说不过了。
3: 说说，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
3: 电报送的怎么样啊？
0: 还行，不错。
3: 怎么就不错了？
0: 有点反应了。
3: 这么快就倒牙了？
0: 牙倒是没倒，就是有点警觉了。
3: 嗨，这叫什么不错呀？这叫不好，很不好。牙还没倒呢，倒先警觉了。
4: 这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那我先走了，司令。
0: 嗯。
2: 怎么天天有电报啊？
0: 哪是天天有电报啊？
2: 今天有，昨天有，这不是天天有？
0: 就两天，那是天天有吗？
2: 哦，你还盼着天天有啊？
0: 上边的事儿，我盼着天天有，那有屁用？
2: 哼，听你这口气，你是希望人家天天给你送电报吧？
0: 上边天天有电报，而他就天天来送电报，你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吗？啊？
2: 当然有问题了。
0: 什么问题？
2: 弄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保密员，天天给你们送电报送文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你们是何用心？
0: 干部调度只是组织上的事儿，这跟我们是何用心有什么关系啊？那组织能害我们吗？同志，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我们，不要一天到晚的疑神疑鬼的，这样不好，很不好啊！
2: 你们这样好啊？哼，假借着看电报、看文件的名义，弄个年轻漂亮女的在你们身边打转，进进出出办公室不说，还要替你出出你们的价，八小时以外、八小时以内都得看上几眼，什么东西？
0: 哎，我们不是东西啊，是人，是正派的好人，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那在我们眼里头，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保密员，那跟那个。男保密员没什么两样，
2: 那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男保密员不用，非要换成女的，而且还要换成这么个好看的？
0: 哎呀，那首长身边的人，那总要挑一挑吧。你看那男保密员，那模样长得不是也很周正吗？哼，你呀，又开始吃醋。
2: 我吃你的醋？

0: 没数了。你有哪点值得我吃醋的？
1: 嗯，是啊，我有哪点值得你吃醋的？哦，原来你是吃那个小拱的醋了。
2: 小拱，
0: 小拱是谁啊？
1: 刚才那个保密员。
0: 他叫拱什么？
1: 啊，好像叫拱小梅吧。
0: 好像叫，知道就知道呗，干嘛还好像？简直就是欲盖弥彰。
1: 欲盖什么彰？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欲盖什么彰？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它不是什么好词儿。
0: 哼。老姜，过来帮帮我。
1: 这种活你都让我干，
0: 这种活你都不想干，你真好。
1: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司令。
1: 啊。
3: 司令。
1: 啊。
3: 您签一下文字。
1: 啊，来来来。什么呀？
0: 这毛巾被你洗。
1: 来来来来。

0: 啊。
1: 司令，您看完了？
0: 好，看完了。
1: 我看您还有好几页没看呢。
0: 啊，这后面的我都已经看了。
1: 看过了。
0: 啊。
1: 这不是？
0: 这不是什么？
1: 这不是刚来的电报吗？
0: 啊，你也是刚来的吧？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要什么都说，更不要想什么说什么，是吧？
1: 嗯。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您还没签字呢。
0: 是吗？让我看看。

0: 那司令，我先走了。
1: 好。
2: 爸，怎么今天早上也来送电报了？
3: 肯定是加急电报，是不是啊？啊。
1: 啊。
3: 我说的没错吧？
2: 什么加急电报？非现在送啊？过会儿不就上班了吗？
3: 你懂个屁呀、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啊？
4: 就你懂得多。
3: 干什么呀你？我都快让你打傻了。
4: 你别叫唤，我还没找你算账。
3: 找我算什么账？
4: 吃饭，吃完饭再说。
5: 我知道，你期末考试又有两门不及格。
1: 怎么又考不及格了呢？啊？
4: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让他不及格的。
1: 你是老师，又是妈，我不看你看谁啊？
4: 我还是他俩的老师，还是他俩的妈呢。人家怎么就能考全班第一、第二啊？
2: 我觉得他智力好像有问题。那次考试那作文题目是黄昏，他一上来就写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1: 白民啊，你这个精力都用到哪儿去了？用在学习上。你光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是吧？
4: 对，你爸说的对，光知道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再说，那电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真加急啊，还是假加急？
1: 你这说孩子学习事儿，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
4: 这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6: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连早晨也来了？
7: 这不加快进程吗？
6: 加快什么进程？
7: 我告诉你，

0: 你这是欲速则不达。算了算了，结束战斗，演戏不搞了。
1: 怎么了？落马脚了？
0: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这个加快板啊也快了。

0: 那得早点去，我还要到码头上接要塞的领导呢。
1: 你说几点吃就几点吃，好吧？
0: 嗯，
1: 就这样吧。
2: 哎，怎么不来送电报了？
3: 你不是闲天天有电报吗？
2: 我闲就不来送了？
3: 那当然不能不送了，那上面没有电报也不能瞎送啊。
2: 哼，可以送假电报吗？啊，你看我干嘛？
3: 哟，你知道来不少啊，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2: 我什么都知道，所以你小心点。
3: 我小心什么啊？我小心什么？
2: 你小心什么你自己知道，古人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3: 这苦人呢就是放屁。
0: 嘿嘿，怎么样，还是女儿好吧？
1: 那当然了，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
4: 是不是丫丫？哎呦，睡得多香。
0: 嗯，
4: 哎，我说演习怎么不搞了？
0: 搞什么搞啊，搞得乱七八糟的。
4: 怎么会乱七八糟呢？哎，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啊！
0: 去你的吧，哪是乱了敌人呢？差点把我也搞乱了。
4: 怎么回事？快说说怎么回事。
0: 那个丫头在我看电报的时候，哎，就跟个木桩子似的，就杵在那儿，就杵就杵吧。那两俩大眼睛忽闪忽闪忽闪忽闪的盯着我看，看得我是心烦意乱的，哪有心思看电报？你还有点笑
4: 啊？这说明什么？
1: 有个词儿啊，
0: 嗯，
1: 对，怦然心动，就是你心砰的一下，跳起来了。
0: 哼，扯什么蛋呢？我哪是跳了一下啊，我跳了好几下，心都跳慌了。
5: 这都说的什么乱七八糟？
4: 这说明啊，你看上人家了。
0: 那不更扯淡吗？我看上他什么呀？他一黄毛丫头。
1: 你干什么？
2: 嗯？你俩刚才说啥呢？
1: 说啥了？
4: 没说啥呀。
2: 你们当别人都是聋子呀？什么黄毛丫头？啊？哥，你又看上谁了？看上哪个黄毛丫头了？你小心我告诉我嫂子啊！
0: 哎，你别胡说八道啊！你嫂子心眼可小，她真要当真了，回头可麻烦了。这是事情可大，我告诉你。
2: 怕麻烦，你们就别干这不要脸的事儿啊！
0: 干的好事儿，你说话那么大声干嘛？
3: 马老师，又加班加点了。
6: 哼，他这是哼谁呢？
3: 你说呢？
6: 哼你也不对呀，这不我还在场呢吗？
3: 这你就不了解安老师了。只要他心里有气啊，他才不管谁在场不在场。
6: 他有什么气啊？
3: 你说呢？
6: 我说他是活该。
3: 哎，他怎么活该了？
6: 你看看你，看看你啊，就你这立场，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啊？
3: 打什么打呀？别打了。他呀，现在正是更年期，再打出什么好歹来，就更得不偿失了。
6: 行啊，还知道更年期呢？
3: 你不知道啊？
6: 我当然不知道了。
3: 哼，那是德华还没开始闹腾，等他开始闹腾了，你就知道什么是更年期了。
6: 他还没闹呢，他怎么闹才算是闹啊？
5: 你咋这么晚呢？啊？期末考试改卷子了。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7: 我饿死了。
5: 老说别人吃饭不文明，你这叫文明啊？
7: 所以说，这文明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
5: 什么之上之下的？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懂。哎，我问你，你们家最近去什么人了吗？
7: 我们家每天去那么多人，我知道你说的谁。
5: 去的人里边有没有黄毛丫头？
7: 黄毛丫头？啊？什么黄毛丫头？
5: 你不知道什么是黄毛丫头啊？就是那种没结过婚、没嫁人的那种丫头片子。
7: 哦。

0: 怎么想起问这个了？哎呀，我就是随便问问。不对，你不是随便问问，你肯定是听说什么，知道什么了，是不是啊？
1: 哎呀，我知道什么呀？我听说什么了？
0: 你听说黄毛丫头的事儿了，对不对？哦，你说呀，你说话呀。 哎呀，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今天中午我哥在这儿吃饭，跟我们那口子聊天，俩人反正聊到了黄毛丫头的事。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什么了？我还真没听清。反正就是那黄毛丫头不咋地，让我哥心烦啥的。心烦？他心烦什么？
1: 我哪知道他心烦什么呀？我这不是问你吗？啥黄毛丫头啊，让我哥那么心烦？他哪儿心烦？高兴还来不及。
0: 你咋也这么擦嘴呢？
1: 我还不是跟你们学的，跟你们这些人，我能学什么好？
0: 哎，你是个啥人啊你？啊，咋管你吃管你喝，还把你管出火来了？

0: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啊？
1: 是啊，我是在等人。
0: 在等谁啊？
1: 等谁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我在等一个黄毛丫头。
0: 哪个黄毛丫头？
1: 那个让你心烦的黄毛丫头。
0: 谁呀？
2: 小样来了。
0: 谁让我心烦呢？
2: 来吃葡萄。
3: 别给他吃葡萄，他这也拉肚子。
4: 就是，快让他吐出来。
2: 哎呀，姑父来不及了，他已经咽下去了。
4: 再拉我就找你们算账。
2: 本来就没好，你别赖我。
0: 是他们吗？
1: 他们让你心烦了？
0: 他们经常让我心烦。
1: 哼。
0: 你哼什么？
1: 我哼什么你心里清楚。
0: 我哪知道你哼什么？我要知道还问你。
1: 你这是做贼心虚，明知故问。
0: 哎呀，就是文化人啊，说话都是成语，还那么清楚那么好。
4: 你们以后别给他吃葡萄，等他长大以后再吃，现在一吃葡萄就拉肚子，听到没有？
0: 啊，你们来干什么呀？
5: 不干什么，串个门。
6: 我们是怕你们打起来，来准备拉架的。
0: 你就这么盼着我们打起来？
6: 哎呀，不是，这中午我不是跟我嫂子说了黄毛丫头的事儿，这她一回来这就不干了，说我是惹事儿的专家，生下来就是惹事儿的，非得逼着我来给你们做检查，让我把中午那话再给收回来。
0: 你又胡说什么了？
5: 她中午偷听咱们俩讲话，又没听清就瞎传话，我怕俺老师误会，特意过来解释一下。
1: 他姑父，你这是画蛇添足，越描越黑呀！我本来没事儿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反而起疑心了。看来我是得多长一个心眼儿啊！看，就你事儿多，就你能出事儿来了吧？
7: 叫爸爸，叫爸爸！
8: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走一，
9: 安老师，您怎么来了？
1: 我正好经过这儿，来看看安然。
9: 好，安然，来。
8: 四二三四五，六，接着走，一二三四五六。
6: 小姨，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呀、啊。怎么，不行啊？画个红脸蛋？
6: 怎么不行啊？我热烈欢迎。
9: 安老师，那你们聊，我就不陪你了。
1: 行，你忙吧，我待会儿就走。
9: 好。
6: 小姨，坐。
8: 1 2 3 4 6 7 8 1 2 3 4 6 7 8，
1: 哎，怎么没见你们那报幕呢？
6: 啊，你说龚小梅啊，她去机关帮忙了。
1: 哦，她是调过去了吗？
6: 不是吧，他经常出去帮忙，一会儿这个地儿，一会儿又那个地儿的，连他自己都说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0: 这么说，她还是个香饽饽呢。
1: 也不是，我们宣传队就她一个女干部，宣传队又是个闲地方，哪里需要人了？尤其是需要女干部了，没别人，就是她。
0: 她这人怎么样啊？
1: 挺不错的呀，人长得漂亮，但毛病一点也不多。
0: 长得漂亮就要毛病多？
1: 一般都这样啊。哎，小姨，你这么关心他干嘛呀？
0: 没干嘛，就随便问问。
1: 真是随便问问。
0: 那我还能干嘛？
1: 我这不问您呢吗？
0: 死丫头，这儿等着。风
2: 景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键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这么冷都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4: 主人我在。
3: 25度，
4: 温度25度，
3: 定时2小时，
4: 定时2小时，
3: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5: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就我这小店，空调开一天，电费得好几十。现在生意又不好，根本用不起。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都暖和了，比空调升温快，还省电，真的是很实用。
2: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一天也就1度电，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3: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电，这用电热毯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看，小夏，小夏，
4: 主人我在。
3: 定时2小时，
4: 定时2小时，
3: 23度，
4: 温度23度，
3: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6: 反正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我这多年的老寒腿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键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7: 寒潮来袭，全国已开启降温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近几天北京的温度您看啊基本都在0度以下，那么此时呢演播室在没有开暖气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

0: 的冷，
1: 确实很冷啊。
0: 那到底有多少度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各位，您看电子测温仪显示的温度呢是5度，
1: 对，
0: 这个就跟咱们家里的温度差不多。哎，我们再来看看这儿啊，您看也是5度啊。所以说呢，对于平时怕冷的、腿脚冰凉的、还有关节不舒服的人来说呢，如果家里没有暖气，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煎熬。
1: 没错，而且这段时间网上也屡见曝光寒潮来袭、暖气罢工的新闻，
0: 是的，
1: 很多居民暖气费交了，结果家里温度上不去，然后不得不采用辅助取暖模式，尽快驱逐严寒。
0: 说的没错啊，比如说空调是大家常见的辅助取暖方式，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耗电。
1: 没错，
0: 一天要耗几十度的电，普通的家庭呢根本用不起，而且吹得特别的干，嗓子冒烟，皮肤起皮，非常的不舒服。像电热毯还有小太阳呢，看似经济，但是一旦发生火灾险情事故，真的是追悔莫及。但是家里有这么的冷，如果不取暖，这老人孩子都遭罪呀。
1: 是的，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架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咱们演播室的温度才5度，
0: 对，
1: 显得格外的冷。
0: 是的，室温真的非常的低。
1: 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0: 好的，
1: 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0: 哇，他真的会说话。
1: 打开取暖器。
2: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0: 哇，我的天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1: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我只需要说出1、2、3，看刚才的室温是5度，
0: 对，
1: 那这里出风口也是5度，
0: 没错，
1: 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用测温枪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是多少。
0: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来，我们看。
0: 12度了，升温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1: 升温超快，3秒速热，真正实现取暖不用等。
0: 是的，
1: 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温度27度，
2: 温度27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0: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1: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2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调整温度为25度，
2: 温度25度，
1: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0: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而且现在整个的演播厅里也已经非常非常的暖和了。
1: 没错，
0: 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1: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0: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1: 温度上升特别快。
0: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1: 不行，咱脱了吧。
0: 行，太热了，真的。
1: 温度上升太快了。
0: 哎呦，浑身冒汗了。
1: 是的。
0: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
1: 我们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演播厅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
0: 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1: 短短3分钟升温20度，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0: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1: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0: 朋友们，反正不要钱，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不要钱，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3分钟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

0: 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四代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0: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2: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0: 是
2: 进风口是冷风，
0: 没错，
2: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炉丝来加热空气，升温慢还费电，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0: 对，
2: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120度。
0: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2: 这是大家平时常见常用的小太阳，放一张纸巾在上面，大家看一下，等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0: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哇，哥们，您看到没有？着了，着了！
2: 你看，
0: 哟，这太危险了，
2: 这多危险！看到没有？直接就着了。
0: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我的天哪，这太危险了，稍有不注意就会酿成火灾，这肯定不能用啊。
2: 这吓不吓人？哎呦，包括平时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牌子的暖风机也一样，其实它们的原理就是家用的电吹风，放张纸在上面，不大一会儿就燃起来了，这样的暖风机你还敢用吗？
0: 不敢不敢，坚决不能用了。
2: 你看咱们的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2: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0: 好，
2: 大家看一下，1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
2: 通过空气循环来提高全屋温度的取暖方式是最安全的，大家尽管放心选用。
0: 说的没错啊，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2: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我们先把它接到普通的小太阳上。看，现在已经点亮了。咱们接下来看一下红色区域的耗电度数在嗖嗖的变化。
0: 是的，
2: 你看测一下温度，看一下这么长时间了，温度却没有任何变化。
0: 还真是啊，你看这耗着电，但是温度却没有增加。
2: 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0: 一起来看一看。
3: 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2: 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2: 打开取暖器，
3: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2: 打开火焰，
3: 你打开火焰。
2: 现在启动了。
0: 嗯，
2: 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你看，几乎是纹丝不动。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3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
4: 一天也就1度电左右，
2: 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0: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呐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

0: 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2: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我就把空调打开了。咱就说空调开一天啊，它耗电费钱，咱先不说，关键是吹的那个风特别干，孩子根本就受不了。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3: 温度27度，
2: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我婆婆呀，平时是关节怕凉、酸疼，现在有了这个取暖器啊，我一冬天啊，再也没听她说脚冷、腿疼、关节酸了。
1: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关节痛。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看，进风口温度只有5到6度，出风口温度已经高达10多度，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4: 通过跟开空调一对比，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
5: 这一天才用1度多电，
4: 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2: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1: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比空调省电，比电热毯、小太阳安全，比传统暖风扇升温快，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4: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这以前写个作业呀、手冻得通红，笔都拿不住，你看现在暖暖和和的写作业啊，再也不闹着动手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6: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特别是电热毯、小太阳这些小电器啊，万一着火呀，可严重了。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

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四代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0: 舒服，好舒服，
1: 越正越舒服，越正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九九重阳，南腔北韵，共谱华章。登高赏秋，梅花云集，国韵流芳。
3: 交红旗，平大海，
2: 群贤毕至，同贺岁月不老。少长咸集，共祝家国安康。10月18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重阳特别节目，邀您同赏金秋雅韵。巍巍太行，绵绵燕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燕赵大地，山海相依，山水相融，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生态底蕴。多年来，河北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深耕全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让千里山河悄然焕新，绿意绵长。
4: 现在河北变化真大，青山绿水变得越来越好。
5: 虽然爬山我都没觉得累，负氧离子高呢，我就不觉得累了。
6: 山清水美，而且空气环境也非常好，
5: 心情太好了，
6: 非常喜欢这里。
2: 从荒山富绿、矿山富青，到河道疏浚、碧水归槽，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在河北大地扎实推进。滹沱河流水波澄澈，衡水湖畔暗绿景美，生态补水润泽全域河湖，修复后的水岸生态廊道，串联起城市与乡村的宜居画卷。生态向好，万物共生，湿地候鸟翩飞，逐水而居，生物种群自在繁衍，栖息生长，用最鲜活的自然图景印证着河北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共生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7: 观众朋友注意了，如果您的眼睛经常模糊不舒服，看东西雾蒙蒙的，出门吹点风还哗啦啦的流眼泪，那下面这个消息千万别错过。
8: 今天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已经帮助很多朋友让眼睛健康舒服，看电视都轻轻松松。它主要有3大优势：第一，眼贴释放温润草本蒸汽，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外贴眼皮直接就能吸收；第二，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本精华的渗透，眼睛特别放松。
7: 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吸收好特别关键。
8: 第三，保健类眼贴团体标准，品质过硬。
7: 这么好的产品，大家赶紧来试试。今天还有特别福利，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

0: 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 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怎么感觉这么难受？
1: 是啊，你这脸色很难看呐。
2: 啊？你没事吧？
3: 卫生长，
2: 喂，
3: 喂，叫卫生员有什么用啊？赶紧送去！
4: 这好好的怎么就高血压了呢？这高血压怎么办呢？能治吗？这不用住院吗？要不然咱去医院住院去吧。
5: 哎呀，你就安静会儿吧，别说话。
1: 哎呀，不用紧张了。
6: 有些人呐，到了一定的年龄，血压就会自然高了。
4: 那别人为什么不高，偏偏就高他一个人呢？咱们还是到医院住院去吧，我快吓死了，我这心里砰砰砰砰直跳。
7: 哎，姑姑，你就别说话了，就你一个人说话，烦死了。
4: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真少叫呢。少叫也是你惯的，惯的都这么没大没小的。
8: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
4: 行行，都出去，都出去啊。
6: 我们考虑呢，每天早晚呢给江司令各测一次血压，早上这次呢江司令就不要起床了，也不要外出活动了，晚上熄灯前呢再给江司令测一次，这样观察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决定给江司令用什么药。
4: 真的不用住院了？
6: 哎呀，不用。
5: 谢谢陈医生。
6: 哎，不客气。
4: 在家真的没事啊？
6: 哎呀，没事没事。
5: 陈医生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还老问，
4: 我这不是害怕吗？多问几遍我好放心。
8: 哎，有什么不放心的？药已经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医生不是都说了吗？没休息好，没睡好觉。你让我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啊！出去。

那我陪你一起睡。看你这个人，我这平时啊，让你跟我睡个觉，你这毛病的多，一会儿这儿不舒服了，一会儿那儿疼了。那现在我血压高了，动不了了，你倒是来劲儿，还主动请缨陪我睡觉。我看你这血压是下来了，又能胡说八道了。哎，没事儿啊。 能陪你一起白头到老的，来睡吧。好，我出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1: 我借书去了，你看。
0: 哎呀，真是病急乱投医呀、啊！
1: 哎，我跟你说，书上可写了，高血压是家族遗传。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你爹你妈不知道谁有高血压，传给你了。
0: 放屁！我爹我娘都已经死了快30年了，怎么赖在他们头上？
1: 这是医学，不是放屁。
0: 医学也有放屁的时候。哎呀，行了，别看了。哎呀，行了行了，睡觉睡觉。哎，
1: 干什么？要命了！
2: 你看，原形毕露了吧？下午还说陪我睡觉，晚上就不干了。
1: 开什么玩笑？哼，
0: 的确是给你开玩笑。现在啊，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力喽，心里很想，一点力气都没有，脚底下软绵绵的。哎
1: 呀，不会是血压又高了吧？
0: 啊，不高，刚量过了。哎，你在书上给我查查那个脚底下软绵绵的那是怎么回事啊？
3: 书上也没写。
4: 爸妈，
1: 进来。你们什么事儿啊？
4: 我们来看看爸爸。爸，你好点没？
3: 爸，你血压还高吗？
2: 没事儿，没事儿，啊，放心，回去睡觉去。啊，回去。
1: 回去睡吧。
0: 哎呀，现在的日子可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啊！

0: 医生来给我爸量血压了。
1: 哦，知道了。
2: 辛苦你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1: 你倒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进来。
3: 你好，首长好。
1: 怎么是你啊？陈俊一没来啊？
3: 我是负责保健工作的，是首长的保健工作都归我管。
1: 哦，那这么说，以后都是你来给量血压？
3: 对。血压正常，
1: 高压低压都正常。
3: 对，都正常，都挺好的。那我先走了，首长再见。
2: 再见。
1: 谢谢你啊。
3: 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

0: 刚才人家不是说了吗？人家负责保健，这一摊归他管。
1: 他们可真有意思啊，弄个女的来给你们做保健，这也不方便啊。你还没起床呢，衣服都还没穿呢，女的就来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嘛。
0: 就你毛病多，谁说我没穿衣服了？我这不是穿着裤衩背心的吗？再说了，还盖着被子呢。再说，你不是也在一边的吗？
1: 我要不在一边，你还想干什么事儿啊？
0: 我想干什么呀？
1: 你说呢？
0: 滚一边去，别在这惹我生气。哎呦，你看看，这头又晕了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
1: 哼，活该，高了活该，谁让你想入非非？早饭想吃点什么呀？
0: 稀饭馒头呗，我可不想想入非非。

0: 听到了，魏明，干嘛呀？来来，过来过来，等会儿，
1: 过来。快，
0: 你干嘛呀？
1: 妈给你量个血压，
0: 快来。
1: 量什么血压？我血压又不高。再说您会量吗？
0: 我怎么不会啊？你妈没这金刚钻，橄榄刺激我吗？别动，别动啊！哎，怎么没那咚的一声？
1: 妈，是不是我血压也高？
0: 说。
1: 哎呦，我这头好像也晕了。
0: 哎，听见了，听见了。你头晕个屁呀！你一切正常。
1: 你不是听不见那咚的一声吗？
0: 后来不是有听见了吗？哎，亚飞呢？把他给我叫过来。
1: 亚飞在外边，我给您叫去。亚飞，妈叫你。
2: 爸爸，嗯，你快回家吧。妈妈学会了量血压，现在正疯了似的到处拉人量血压呢。哦。
0: 哎，回来了。哎。你都知道了。
3: 这全岛的人都知道了。
0: 下好了，你有家庭医生了。
3: 你行吗？
0: 别的不行，那咚咚那声我还是能听见的。
3: 什么咚咚声？
0: 别说话，我凉了。

0: 高压110，低压90，正常。
1: 你这量的准吗？
0: 只要你的血压准，我量的就准。
1: 哦，这当医生的原来就这么容易啊？
0: 你以为当医生有多难？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不敢上手术台，其他的事儿都敢干。
1: 嗯，你敢干，谁敢让你干啊？切！
0: 你别切，切也没用，以后就是我给你量血压了，没什么女军医了。你别指望一大早一睁眼就能看到别的女人。当然了，送电报的除外。
1: 以后你干脆把那送电报的活也揽过来得了。
0: 哎，你以为我不敢啊？你们让我就敢。下班了。
1: 啊。哎，你是不是有一套《红楼梦》啊？
0: 有啊，怎么了？
1: 找出来看看。

0: 谁要看啊？
1: 我要看啊。
0: 什么？你看，你要看《红楼梦》？
1: 这《红楼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能看了？
0: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看《红楼梦》了？
1: 不是我要看，是主席提倡要看，说领导干部啊都要看，看一遍不行，还要看三遍四遍。
0: 你能把一遍看完就不错了，还三遍四遍。
1: 我这回啊不光是要看《红楼梦》，我还要看四大名著呢。
0: 哟，行啊，你还知道四大名著呢？
2: 这个资产阶级，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
0: 把我抻出来，
2: 欠批判。
3: 哎，那我考考你啊，你说这四大名著是哪四大名著啊？
1: 这，哎，《红楼梦》算一个吧。《三国演义》算一个吧。西游记吧。
0: 行，不错，说出来三个了。
1: 还有《水浒》吧。
0: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水浒传呢？
0: 什么船？
1: 水浒传？
0: 你坐船坐多了吧？你脑袋都坐晕了吧？还水浒船呢？还水浒车呢？老蒋，你们这共产党的干部可真好当哈！这批文件的时候写写错别字，做报告的时候念念大白话就行了哈。
1: 安杰呀，哎，你这幸亏嫁给我进到岛上来，你这要是在外面，就你这胡说八道的舌头，你早被打成右派了。
0: 你念大白字儿，别人还不能笑啊？
1: 就你这自以为是、好为人师那样子。别人给你开个玩笑，你都看不出来，还笑？
0: 跟我开玩笑啊？你明明是不认识那个字。
1: 我不认识那个字儿啊？不就是那个《水浒传》吗？我不知道，还把你给弄的，还笑别人。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不要那么骄傲自满。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0: 落后你个头啊！
1: 嘿嘿嘿。

0: 这老半天了也听不到领导干部翻书的事儿，你是要把它都背下来啊？
1: 哎呀，这竖着看的书啊实在是太难看了，老喘行，这看起来真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的。
0: 你的眼睛啊生生被红头文件给惯坏了。给你，
1: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0: 你用尺子捂着后边，一行一行的往后边挪着看。
1: 嘿，这是群众中出智慧啊！哎，好了。
2: 妈，你最近拿我的那把尺子呢？
0: 干嘛？你不是给我了吗？
2: 那把尺子有刻度，这把没有，咱俩换换。
0: 哦，在你爸床头呢，你换去吧。

0: 哎，你说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万一生下来这嘴里就含块玉，这不他娘的扯淡吗？
1: 爸，你真傻，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他贾宝玉呢？
2: 你看《红楼梦》了？

0: 那墨绿的木箱子拖出来。
1: 干什么？
0: 拖出来你就知道了。
2: 慢点啊。
0: 你自己打开。
1: 妈，我能看吗？
0: 你能？
1: 我真的能看吗？
0: 你真的能？
1: 你真的让我看？
0: 亚宁啊，你高兴傻了吧？妈的话你听不懂啊？
1: 全都让我看。嗯。那我现在就看，今晚就看。
0: 你这孩子，你真是高兴傻了哈，吃了呀。你这样怎么当作家呀？
3: 哎，你怎么把他给拿出来了？这小孩子能看这些风姿修的东西吗？
1: 啊，你出去，你出去，你别进来。
3: 这是我的房间，你让我出去？你这个小家，你给我出去！哼，你这是。
0: 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咱们得支持。
3: 哪方面天赋啊？
0: 当作家的天赋。
3: 作家？作家有什么好的？他那么想当作家的。
0: 你懂什么呀？去一边去。
1: 对，你懂什么？去一边去。
3: 看看你啊，在小孩子面前一点也不维护我的威信。
0: 你还有威信啊？等你把《水浒》看完了再谈威信不迟。
1: 水许，妈，水许是谁啊？
0: 啊，是你爸的老战友。

0: 小姨，小姨，
1: 哎，
0: 你知道吗？就那龚小梅，她就到机关留保密室了。
1: 是吗？你听谁说的？
0: 我干嘛听别人说呀？她搬宿舍的时候我还帮她了呢。我们的人都说她，她这个蒲公英啊，终于留在领导身边扎根了。哎，对了，我听说她是找了姨父帮忙才留下的呢。

0: 哎，干嘛干嘛？你别碰我！我问你啊，
1: 嗯，
0: 龚小梅为什么不来送电报了？
1: 哪个龚小梅啊？哎，
0: 你就装吧，你都把人家留下了，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1: 哦，你是说那个小龚吧？哦，她叫龚小梅啊。
0: 你越装越不像了，她叫龚小梅还是你告诉我的？
1: 啊，我告诉你的？我都不知道她叫龚小梅，我怎么告诉你啊？
0: 老姜，你就算了吧，年纪都一大把了，干嘛要出这种洋相？
1: 我出什么洋相了？
0: 哼，明明知道人家姓谁名谁，非要假装不知道，这不是演戏演过了出洋相吗？
1: 哎，你给我说清楚啊，我演什么戏了？还演过了？我跟谁演戏？演给谁看？
0: 你跟那龚小梅演戏，演给我看。
1: 我跟她演什么？你看见什么了？啊？
0: 我问你
1: 啊，
0: 她是不是调到保密室了？
1: 啊，她是留在保密室了。
0: 我再问你，她留下来是不是找的你？
1: 她不光找着我，她也找了那个政委，还有参谋长吗？
0: 哼，小小年纪城府倒挺深，还知道找谁管用。这种人就更不能留下来了，尤其不能留在保密室这样的地方。
1: 哎，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越来越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啊，心里人没数了是不是啊？

0: 我人老珠黄了，我当然没数了，我比不了那些年轻漂亮的黄毛丫头，让你们这么有数，非要把她留在身边。
1: 你呀，现在这个更年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这成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这来个女的给我送电报你不高兴，这来了女的给我量血压你不高兴，哼，你看看你自己吧，你这让那个流氓画家一画他就画半天。你干什么去？啊！你睡哪儿去？
0: 你管我呢？我爱上哪儿睡上哪儿睡，反正我不跟色狼睡一张床。
1: 谁是色狼？
0: 谁是色狼？谁知道？谁把年轻漂亮的姑娘留在保密室，谁就是色狼。
1: 安杰，你真是病得不轻啊！
0: 你才病了呢！有本事你别拉我！
1: 这没人拉你，你走，走走走。哦，
2: 姐，你知道爸妈分居的事儿了吗？
3: 他们要离婚啊。
2: 分居不一定就是离婚，不过也快了。书上说，分居是离婚的前兆。
3: 你整天就知道书上说，书上说，我看你是看书看傻了。不就是吵了架以后不愿意在一块儿睡了吗？过两天就好了，妈妈自己就会回去了。
2: 他俩这是为什么呀？
3: 妈妈神经病，她嫌保密室掉了个女的，正跟爸爸闹呢。
2: 她是更年期，更年期的女人都特别神经质，还爱吃醋。
3: 什么更年期？
2: 我也不知道，书上说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要得更年期这种病。
3: 哦，那是挺吓人的。
2: 吓什么人？离咱们得还早着呢。姐，
3: 嗯，谢谢。嗯，姑姑，啊，
4: 啊，你妈回去住了吗？
2: 还没有。
4: 想不到你妈还挺能熬。
3: 我妈想不到地方多了。
4: 这是什么好事啊？看把你们给骄傲的。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想个办法让你妈搬回去住。
3: 要想你想，我们可想不出来。
4: 你们那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3: 就是因为念到狗肚子里去了，我们才想不出来呢。
4: 哎呦，哎，我有主意。

0: 你们都给我出来！说，这是谁干的？
1: 不是我干的，
2: 也不是我干的，
3: 更不是我干的。但是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呀？是谁干的？
3: 是我姑姑干的，我姑姑按的锁。
0: 去把你姑姑给我叫过来。
3: 干你俩去了。
1: 谁告的密谁去。
0: 贾爱明，你去。
2: 这个叛徒不知高。
4: 姑姑，你没生气吧？
5: 我生气有什么用啊？谁让我摊上你们这些王八蛋侄子侄女的？
4: 你别连我一起骂呀！是江伟明那个叛徒搞的你。
5: 这小兔崽子，从小就没个爷们相。
4: 姑姑，你去了会开锁吗？
5: 你妈让我开我就开呀、啊！你妈是谁啊？她是毛主席啊！
4: 就是，在咱们家就你敢跟我妈斗，我妈谁也不怕，就是有点怕你呢。
5: 切，你这是坏丫头，还会了激将法了。

0: 哎呀，干嘛呀？叫我干嘛呀？我那正忙着呢，我那锅里做着饭呢，没事我就回去了啊。
1: 德华，你行啊，你把老丁那套都学会了。

0: 姑，姑姑，你等一下。
1: 干什么？
0: 我问你。
1: 你问我什么？
0: 你怎么就老老实实把门开开了呢？
1: 你妈那个母老虎谁惹得起啊？
2: 妈，安娜卡列尼娜真可怜。
1: 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2: 快什么呀，都三天了。
3: 看书不能图快，看到好的句子好的段落得反复多看几遍。
2: 我知道我知道，看到第二遍的时候再这样看，遇到那些好句子好段落我还要抄下来呢。
3: 嗯，这就对了，不能稀里马虎的。
2: 妈，看到最后我都不舍得看了，就怕看完可惜最后还是看完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

0: 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漂亮。

0: 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 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

0: 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漂亮。

0: 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险会万象，一线织锦绣，技高一筹特别节目，精彩继续。减脂赛道匠心奖，高电量深耕玉线减脂创作，以技艺破圈，带动玉线减脂产业持续发展。刺绣赛道匠心奖，范阳卓线代表队三代手艺，感受传统针线与新潮文创的勃勃生机。湖北卫视21:20，优秀非遗，等你来。
1: 拿醋咱做点菜是不是能开胃？
2: 醋溜盖菜的肉片，
3: 醋啊，这些酸味的食物有三大功效，讲营养讲健康，其实最值得推荐的就是酸，
1: 蒜香醋香扑鼻。
2: 经典名菜啊，叫做醋溜木须，跟以往炒法有点不一样啊。蛋液里边加一点什么呢？加一点水淀粉，
4: 特别香。
5: 开胃解暑的醋溜酥藕饼，浓郁的香味，
1: 小火，哎呀，
5: 醋溜酥藕饼出锅。
6: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7: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8: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6: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2: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我
1: 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走，你这个形容的还挺准确。我年轻的时候看小说也经常是这样的。
1: 妈，你说安娜干嘛要自杀呀？这个问题你得去问托尔斯泰。安娜漂亮吗？当然漂亮了，要不沃伦斯基为什么会喜欢她？
0: 漂亮到什么程度？像谁那么漂亮？这孩子看书看魔怔了吧？有你这么看小说的吗？小说不能这么看。我就这么看，怎么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那你就闭上眼睛，使劲想，你想她有多美就有多美，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妈，不行，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想的都是。 李铁梅、小长宝他们，哎，你们这些孩子真可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看的都是外国电影，那些女演员、女明星，别提了。好看吗？
1: 当然好看了。
0: 有多好看？
1: 你想它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0: 可惜我不会想象，就是想象不出来。
1: 那可不行，你当作家可不能不会想象，要不让你看这些书干嘛？我要是会想象就好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唉，可惜你也没看过俄国电影。
0: 我看过《列宁在十月》，不就是苏联电影吗？
1: 可那里边没有你的。怎么没有？瓦西里他老婆不就是个女的吗？
0: 可她不漂亮，我觉得她已经够好看的了。那你就想象，安娜比她漂亮十倍、一百倍。唉，我就是想象不出来。好了好了，你出去吧啊，我要干活了。
2: 哎哎，
0: 雅宁，你看看这书里有没有插图啊？
2: 没有，有就好了。
0: 那你就把这封皮打开，看看封面上有没有。
2: 太好了。

0: 谁的照片？我看看。藏什么呀？谁的照片？我看一下。你干嘛呀？去哪儿？你干嘛呀你？你什么呀？妈呀，这谁呀？怎么穿这种衣服啊？
1: 我哪知道啊？你看，这后面还有字儿呢。这什么字儿啊？写的什么呀？

0: 怎么问我？我知道吗？这是外国字，是外国人写的。这下面还有日期，1948年6月。哎，这不是解放前吗？
1: 是啊，是外国的旧社会。
0: 金二娘，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你想解放前穷人有穿这种衣服的吗？穷人都穿补丁落补丁的衣服。这要不是地主的话，肯定就是资本家，一看就是。
1: 对，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0: 你哪来这张照片？
1: 妈的书里，藏在书皮里。
0: 真的？金二娘，咱妈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吧？这后面的外国字儿不是街头暗号吧？
1: 哎呦，你瞎说什么？瞎说什么呀？
2: 你们俩贼头贼脑的干嘛呢？这什么呀？操，谁呀？
1: 不知道。
2: 哪儿来的？
1: 妈的书里。
3: 我操，是吗？
0: 我让你说脏话，我让你操。
2: 你这不也说了吗？
0: 我是不让你说。
1: 你俩别吵了，快说说怎么办吧。
2: 什么怎么办呀？
1: 亚飞说这人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
2: 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呀？哎呀，
0: 你跟他穿的这种衣服是好人穿的吗？
2: 好人也常穿这种衣服，地下党就常穿这种衣服。
0: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是要装坏人，打入敌人内部去，你懂什么呀？
1: 对啊。
0: 而且如果他是地下党的话，照片用这样藏着掖着吗？
1: 对啊。
2: 你对啊对啊对什么呀？对啊，你对。
4: 老妈，先回窑。
5: 不会啊。
4: 好嘞。
6: 爸爸，我给你看的东西。
5: 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
6: 你看了就知道。
5: 这是谁啊？这哪来的？
6: 我从妈的书皮里发现的。
5: 你妈的书皮里？这你怎么知道你妈的书皮里有这个？
6: 我想看看安娜长什么样。
5: 谁？你想看谁？
6: 安娜，安娜卡雷尼娜。
5: 什么玩意儿？你没事看这牛鬼蛇神干什么？
0: 你可真讨厌！你跟爸爸说这个干嘛？
6: 跟爸爸说怎么了？
0: 这爸爸要是一气之下，大义灭亲，你看你怎么办？
2: 我操！
6: 真的？
0: 但愿不是真的。
7: 我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8: 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
2: 安小姐是谁呀？
0: 安小姐是你妈。
9: 来，
10: 嫂子。嫂子。
11: 他怎么喝成这样？
10: 今儿司令高兴，就喝点酒。
12: 不过没喝多，就喝两杯。
11: 喝两杯就成这样了。
10: 帮司令把那鞋脱了。嫂子，这个。嫂子，那我们先走了，行吗？
5: 为什么？啊？为什么你要藏别人照片？想当年，那追我的女人可真不少，我都没看上，我一个也没看上。哎呀，

你为什么藏你照片干什么？你说，你为什么藏你照片干什么？

0: 二哥，你看你这包什么呀，都破了。
1: 哪儿都破了，这不有没破的吗？
0: 你看看人家大哥包的多好，再看看你的。
1: 哟，那你们连是不是老吃饺子呀？
2: 那你们连是不是老不吃饺子？
1: 算你说对了，我们连南方人多，人家不爱吃饺子，嫌麻烦，懒得包。我都好久没捞着饺子吃了，逢年过节才吃一回呢。
0: 你们真可怜。
1: 那你还说我吗？
0: 不说了，不说了。
3: 明天咱们去找全家福。
1: 哎，好啊。
4: 哎，你们还记得吗？当年二哥走的时候，妈就在码头上喊：“等你回来，我们一定再去照全家福。”
2: 别说，
5: 别
2: 说，
5: 哎呦，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
3: 谁呀？
2: 去吗？你去，
1: 我来不及呢。
6: 哎，这人是谁啊？
4: 谁呀？这谁呀？爸，
6: 进来吧，别站着了。

你是谁呀？啊？你这孩子，你找谁呀？

0: 你叫我什么？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这个骗子，十恶不赦的骗子！
1: 这样吧，安姐，你要是不愿意听我解释，我就先不说什么了。咱先把这个节过完，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咱们顾全大局，行不行？
0: 你这个小丑，你就是个跳梁小丑。
1: 我怎么是小丑呢？你有话好好说，你别骂人吧。
0: 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讲跳？

0: 咱们把饺子包完吧。
1: 现在谁还有心情包饺子？
2: 亚飞，你住嘴！

0: 你这个孩子呀，这从哪儿冒出来了？姑姑，咋了？这孩子啊，哎呀，咋了？你咋了？你又不说话呀？你等会儿，让他喘口气，慢慢说。
1: 什么？谁管你爸叫爹？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正蹲的，我们家哭呢。你看我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呢。走走走走走。
0: 回去。
1: 啊！哎呀，锅里炸着鱼呢，你赶紧捞出来。
2: 娘的，都糊了！
1: 看着妹妹。
2: 那人长什么样啊？长得农村样。
1: 农村样什么样？
2: 农村样就是农村样，去看就知道了。
1: 咋回事啊？啊！哎呦，
0: 你问问。

0: 你是谁啊？啊！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咋就不吭声了？我问你话呢，你是聋子也是哑巴呀？
1: 姑姑，
0: 没你的事儿，少跟那插嘴。这大过节的，你跑来干啥呀？捣乱呢？啊！
1: 不想让人家好好过节呀？
0: 我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是谁？
2: 小江长椅。
0: 你叫啥？叫什么？小江长椅。你爹妈叫什么？啊？
2: 叫掌柜兰。你娘叫啥？叫掌柜兰。你真是掌柜兰的儿子啊！你行了，明白了，想安顿安顿再说吧。你吃饭了？你点啥头啊？
0: 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了吃了。
3: 姑姑，
0: 你喊什么喊我？我耳朵又不聋。
3: 这饺子是过节吃的，今天不是过节啊，这饺子不是今天吃的呀。谁过来给我烧水？我去，姑姑我去。
4: 那个，去我屋吧。
3: 好吧。

0: 妈，妈，妈，您睡着了吗？
1: 滚，滚开！
0: 我又没惹您，您让我滚干嘛呀？妈，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跟你说说啊。外面管我爸叫爹的那个人叫江昌义，他妈好像叫张桂兰。后来啊，我姑也来了，她使了那个孩子半天。您猜最后怎么着了？我姑给他下饺子吃去了。
1: 滚，都给我滚！

0: 干什么？
1: 那还能用吗？
0: 凑合着用。
1: 不行，不能用了。干嘛去？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也现在越来越像你妈了。
2: 姑姑，水开了。姑姑，谁是常慧兰？姑，我问你话。
3: 你问我啥话？
2: 我问你谁是张桂兰。
3: 你没长耳朵，没听见。张桂兰不是那小子他娘江昌义的妈妈。
2: 我知道是他妈妈，但是咱家什么人呢？
4: 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去啊。张桂兰是你爸的头一个媳妇儿。
2: 这我猜到了。这么说，这个江昌义是我爸的儿子了，那他就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了。
4: 也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2: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皆有可能。
4: 啥意思？
2: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江昌义可能就是我爸的儿子。
4: 不可能。

0: 姐，你哭什么？
1: 爸爸怎么那么讨厌啊？咱们怎么办？
0: 其实还不一定呢，那个人没准是冒充的。
1: 什么冒充的呀？你没看见他跟咱爹长得一模一样啊？
0: 是吧？我没注意。
1: 那你就去注意注意吧。
0: 这可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大祸临头了。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活该，谁让你整天贼头贼脑的。哎呦，
3: 看什么呢？
0: 我看看。
3: 看什么呀？
0: 我愿看什么看什么。
3: 你们俩要干嘛呀？啊！你敢帮我盯着人家看？
1: 二哥，你看他跟咱爹像不像？
0: 就是眼睛大了一点。
1: 你自己看，鼻子、下巴、脸型，怎么样？像吧？

0: 慢着点吃，别烫着。这么说，他跟咱爸长得还真有点像，是谁先发现的？
1: 亚飞，是亚飞先发现的。
2: 蒋亚飞同志，没想到你的观察力很强吗？他长得是贼眼，可尖了。
0: 哎呦，你干嘛呀你？
3: 你们还笑，还能想得出来？
4: 不笑干什么呀？这世界大战了还是地球末日了？
0: 亚飞，你现在怎么变这么厉害了？人家女孩子都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你怎么就越变越厉害了？你还笑？我要是你早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2: 我为什么要哭？
0: 姜卫国，你完了，江家长子长孙的位置你坐不成了，你的损失最大。 你从老大变成老二了。
2: 要这么说，我们都变了。你变成老二了，你变成老三了，你变成老四了，我变成老五了，他变成老六了。
0: 你怎么好像缺根筋啊？
4: 他就是缺根筋。

0: 我爸呢？
1: 我不知道，你自己找。
0: 哼，
1: 你哼什么？
0: 我的鼻子我爱哼。
1: 这孩子真少教你。
0: 你就会说这句话。爸，你干嘛呢？

0: 这算是团圆饭吗？
1: 教养费，住嘴。
0: 建卫国，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大了，你没权再管我们了。你看我干嘛？你也没权再管我们了。
2: 混账东西！
3: 三哥，你不吃了？
2: 不吃了。
3: 爸爸会上哪儿啊？
2: 我出去看看。没事儿，爸爸出去上厕所去了，咱们接着吃吧。
3: 吃饭你说什么厕所？
2: 怕什么？我妈又不在。
0: 你妈不在，我们在。
1: 蒋亚飞，我发现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像话
0: 了。我要是像话，我早就上墙上待着去了，还用在这儿生气？
2: 算了，大哥，你说不过他，谁也说不过他。
4: 大哥已经不是大哥了，是二哥了。
5: 这谁说的？
2: 是我们重新论的。
5: 谁让你们重新论的？吃饱了撑的。
0: 你以为我们愿意重新论啊？这不让逼的吗？逼的没办法了。
5: 谁逼你们了？
0: 你说谁逼我们了？
5: 那都是没影的事儿，别跟着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事实胜于雄辩，胜于胡说八道。你看他那张脸，就一目了然了嘛。
1: 夏薇，我跟你说，我真想扇你。
2: 我也想扇你，我早就想扇他了。我，
0: 你扇，你扇个试试。
6: 德华，那给你嫂子留那饺子也下了。
3: 现在下啊？
6: 下了，他也该走了。
3: 假心情的，
1: 吃吧。
3: 这回你算是把他给气着了，也不怪他，哪个女人受得了这个呀？你知道他盼这日子盼了多长时间了吗？

0: 这把家里能洗的都洗了个遍，俩儿子走这么多年，这当妈的能不想吗？好不容易赶到一起团圆了，哎，又赶上这么大的事儿，你说这招谁惹谁了？
1: 快下饺子吧，老总没有，
0: 水不是还没开吗？能下吗？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3: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
4: 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5: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
5: 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杆杆爽爽。
6: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
2: 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售，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 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笑>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 听着挺心酸的。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9: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 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杆杆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 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 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8: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

0: 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3: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0: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9: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8: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0: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

0: 新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3: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9: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0: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 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

0: 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0: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4: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7: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8: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7: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7: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0: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

0: 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2: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0: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巍巍太行，绵绵燕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燕赵大地，山海相依，山水相融，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生态底蕴。多年来，河北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深耕全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让千里山河悄然焕新，绿意绵长。
6: 现在河北变化真大，青山绿水变得越来越好。
7: 虽然爬山我都没觉得累，负氧离子高呢，我就不觉得累了。
8: 山清水美，而且空气环境非常好，
7: 心情太好了，
8: 非常喜欢这里。
5: 从荒山富绿、矿山富青，到河道疏浚、碧水归槽，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在河北大地扎实推进。滹沱河流水波澄澈，衡水湖畔暗绿景美，生态补水润泽全域河湖，修复后的水岸生态廊道，串联起城市与乡村的宜居画卷。生态向好，万物共生。湿地候鸟翩飞，逐水而居，生物种群自在繁衍，栖息生长，用最鲜活的自然图景印证着河北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7: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9: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1: 拉面饭。
5: 请您记住这个养生

0: 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烦啥呀你？你以为就你烦我就不烦了？你不让人好好过节。
1: 那你走吧，回你家过节去。
0: 不是这个意思，谁说要回家了？你真是的。
1: 快下吧，那水都开了。
0: 下了他也不见得吃啊。
1: 你今天哪儿这么多话呀？
0: 你的话少啊，我说一句你追一句，你一句话也不比我少说。

0: 我真不知道有这孩子，会不会是那年你回去离婚的时候有的？
1: 你胡说啥呀？你胡说！
0: 我咋胡说了？有这么大一儿子跑来，那他还能是假的呀？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跟猫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你们在说什么呢？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真不吃啊？这饺子都坨了。 你倒是说句话呀！我知道你没睡，你跟那生气呢。那你生气你也别生闷气啊，你起来骂骂人也行啊，啊？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你不信我也没招。这饺子都凉了，我给你热热去啊。

0: 一个也没吃，说什么呀？我怎么听着里头有人说话呢？哎呀，
1: 都是我在说，说人家一句话也不说，不像你，我说一句你追一句。
0: 哎呀，行了，你再别废话了，你快走吧。我回去行吗？那你在还有什么好法子？
1: 那快走吧。怎么了？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卸磨杀驴啊？
0: 哎呀，行了，你再别添乱了。哎，回去以后别跟老丁说太多啊。
1: 我知道，还用你嘱咐？我走了。

0: 你妈都不理你了，哪儿那么个事儿啊？凑合吃吧。你妈都不理你了，知道吗？有人惹她生气喽。
1: 不生气。
0: 不生气哈。
2: 对喽。
0: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 我哪儿幸灾乐祸了？再说了，人那是祸吗？天上掉下来那么大一儿子。那是货吗？
3: 来，小样，来，再来一大口。
0: 哎呀，好啊！
4: 妈妈，
0: 哎，妈妈不理你了，来，爸爸，哎呦呦，不哭了，哎呦，哎呦，来，
1: 行了，
4: 起
1: 来，宝贝，走了。好，咱们到屋里去。
0: 看着没有？你妈真生气了。
4: 你说人家哥哥，人家能不生气？
0: 有你什么事儿？在瞎凑热闹。吃了。
5: 你还没洗漱呢吧？
6: 啊，
5: 去吧。用不用我陪你去？啊，
6: 不用了，我再等会儿吧，再等等。
5: 啊，我们这到点就熄灯了。抓紧点时间吧，啊！
6: 啊，那我去吧，
5: 去吧啊！这出门右转。
6: 哦，
5: 啊。

0: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1: 你老叹什么气呀、啊、什么不测风云，什么旦夕祸福，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1: 我又不是没冲他们发，你眼瞎了？
0: 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1: 你不气呀、啊、
0: 我也生气，但也没气成你这样。你这是何必呢？
1: 我一想咱家凭空多了这么一个人我就生气。你说他谁呀、啊、怎么跑这儿来喊咱爸爹呀、啊、爸什么时候生的儿子咱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0: 爸爸好像也不知道，他当时也是特别吃惊。
1: 他那是装的，装得吓一跳的样子，还挺像。气死我了，我都气成这样了，别说咱妈了。
0: 就是，妈妈到现在一点东西还没吃呢。爸爸这下也惨了，看他怎么熬过今天晚上。
1: 那他活该，谁让他娶两个老婆，还偷偷的生了个儿子，把咱们都给骗过去了。
0: 真不像话。

0: 什么呀？就这么晚了？
1: 他用我毛巾。
0: 用你的毛巾怕什么？用得着这么大吵大叫的吗？
1: 他谁呀？他凭什么用我毛巾？你告诉我他是谁呀？

0: 请你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这孩子们都回来了，你让我上哪儿去睡呀？
1: 好，你别动，你别走了，我走，我找地儿睡。

0: 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咱妈不辞而别了。
1: 回青岛了？
0: 当然了，回娘家了。姐，你来看。

0: 中午吃什么呀？饿死我了。
1: 今天就两顿饭，中午没饭。
0: 什么？我早饭就没好好吃，你们想饿死我呀？
2: 谁让你早饭不好好吃的？
0: 去，妈走了，我没心情吃。
1: 想不到你还挺孝顺的。
0: 行了，你们快去做饭吧，我都要饿死了。
1: 凭什么让我们做饭呀？
0: 你们是女的呀，都是女的做饭呀。
1: 那平时都是妈妈做饭，我们是你妈呀。把门关上。
0: 怎么就吃这个？还没平时吃的好呢。这哪是过节呀？旧社会吃的都比这个强。
3: 行了，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比我们邻里吃的强多了。
0: 爸爸真狡猾，知道家里没人做饭了，自己跑别人家吃去了，还净吃好吃的。
4: 那人家请爸爸，你有能耐也上别人家去吃。
0: 那姑姑呢？姑姑也是，也不来咱家帮个忙做个饭，光顾着他们自己家。
4: 姑姑家也请客，那你去吧。
5: 行，别说了，吃饭的时候说话不好。
0: 是，江副连长。

0: 好好吃饭，不许出声。说你呢，别白的嘴。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江副连长，你已经不是这个家里的长子了，人家长子还没说话呢，哪就轮到你了？踢我干嘛？有话放到台面上来说，别鬼鬼祟祟的。
1: 都吃饭吧，先吃饭，吃完再说。
0: 吃完饭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呀？
2: 把嘴闭上！你这不要脸！
3: 你看他，个头不长，脾气倒不小。
1: 吃饭吧，吃。
4: 我这个妹妹不太懂事儿，你别在意，
1: 别往心里去啊。
5: 我没事。

0: 你怎么知道啊？你身上有烟味儿。我抽的不多呀，哪来的烟味儿啊？我对香烟特别敏感，这身上有一点味儿我都闻得到。你来一根啊？
1: 我不抽。啊，这架修的，嗯，是不怎么来劲啊。
0: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回来了。我盼这个判亲假判了整整4年，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回来了。可是你看看现在，这梦里都比现在好啊。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太荒唐，好端端的又多了一个大哥。哼！哎，你再看那个大哥，有个大哥样吗？窝囊的，看着我就憋气。 农村人嘛，环境不一样。那他就好好在农村待着呗，跑这来干什么呀？看着闹得鸡犬不宁的。
1: 为了前途，这点我倒能理解。
0: 那他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早点来呢？早点来不更好吗？
1: 我不知道，大概有什么不方便吧。
0: 啊，现在就方便了。为什么现在就方便了呢？
1: 你问我，我问谁啊？你跟他住一个屋，找个机会问问他。不，他不主动说，我坚决不会主动问的。这件事儿，对他，对我们，我都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儿，尤其是对他，恐怕就更难受了。毕竟我们都是一个父亲，看着他这么难受，这么尴尬，我心里面也挺难受的。
0: 这大概就是血浓于水吧。大概吧。这个加亚费可真够让人讨厌的，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小女孩嘛，恐怕一下接受不了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他从小又那么厉害，
0: 你能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 不接受能怎么办呢？谁让他在咱们前头，咱们在后头。说到底，这种事儿也不是他的错。那是谁的错？你说呢？
3: 你知道那帮男的在干嘛吗？
4: 在干嘛？
3: 他们在下军棋，还有说有笑的。 这帮叛徒，气死我了！
4: 是吗？那我去看看啊。
3: 有什么可看的呀？你要不怕生气，你就去吧。

0: 大哥，你出来一下。
1: 你是叫哪个大哥呀？是以前的大哥还是现在的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
1: 大哥你去吧，我当裁判。
2: 怎么了？
0: 大哥，那个大哥好像没有毛巾，你把这个给他吧。
2: 哎呀，我们雅宁真懂事，真不错啊。
3: 谁真懂事儿，真不错呀，
0: 姐，
3: 你别跟我笑，我恶心，你比他们更坏，你是叛徒加汉奸，

0: 昌义啊，
1: 嗯，
0: 你是属啥的？
1: 还属马的。
0: 那你的生日是？
1: 腊月十七。
0: 腊月十七，你
1: 我
0: 啊，
1: 你想问啥你就尽管问吧，俺但凡是知道，俺都会告诉你。
0: 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儿吗？随便问问，拉拉家常。你咋不早点来认？怎么等到现在呢？
1: 俺娘没跟俺说实话，俺一直以为那个碟才是俺亲爹。
0: 那你娘咋就想起跟你说了呢？

0: 俺那个爹对俺一直不太好，前些日子俺俩吵架了，他让俺滚，俺娘气不过，就跟俺说实话了，俺爷就跑来了。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娘现在可好啊？我还挺好的。她今年也得有俺55了吧？俺记得她比俺哥大。
1: 他今年50，看我记得没错吗？虚岁55吧。6、7、8、9、10、11、12、1，不对呀，7活8不活呀。
2: 怎么7活8不活呀？你算什么呢？
0: 你这算这小子年龄呢？
2: 你算人年龄干什么？
0: 怀疑那小子不是俺三哥的。为什么？生日不对呀。有什么不对？你看啊，那年俺哥是6月底回的老家，没过几天就跟俺那嫂子扯了离婚证。如果这孩子是那个时候怀上的，然后再早产生出来，那不对呀。
2: 7活8不活呀，8个月的孩子活不了啊！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呢。7活8不活，简直是放屁。那7个月能活，还有8个月就活不了。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0: 俺又不是科学家，你问俺科学依据干啥？
2: 你看看，都说了多少遍了，别总安安的，说我，别说俺。
0: 这2天跟那小子说话，又把俺的口音给带回去了。
2: 哎，我说，你呀，就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了，那肯定是你哥的种，连模样长得都像，还能跑得了？
0: 俺怀疑。
2: 你怀疑什么？
0: 哎，算了，不说了。
2: 怎么又不说了？你跟我说说怕什么的？
0: 为啥要跟你说呀，
2: 江德华？我告诉你，我发现呢，你跟我就不是一条心，还是跟那边好，跟那边亲。
0: 跟你没啥关系的事，我干嘛跟你瞎说啊？你啥事都跟我说了吗？

0: 来吧，咱们还是准备点什么东西吧。啊，以前总是别人他家带过去的东西，这回咱们总不能空着两手回去吧？
1: 路上买点东西吧，外面东西比岛上还多呢。啊，嗯，
0: 哎，这架修的真丧气。
1: 哎，看看看，你又来了。
2: 好，我不提了。啊，他人呢？
1: 人在厨房呢吧？
0: 这不好吧？搞得人家像家里的佣人一样。
1: 谁说不是啊？那谁能拉住他呀？
0: 真可怜啊！为了得到这个家的承认，还得卖力的干活。
1: 你可别这么说啊！
0: 我这么说应该怎么说？哎，你看。

0: 望干嘛？
1: 多可怜啊！
0: 这世界上可怜的人多了，你可怜得过来吗？
1: 他是咱的大哥呀。
0: 谁承认他是大哥了？你承认了？

0: 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1: 哎，小红，看见二人了吗？
2: 在后面呢。
1: 好，在后面。
3: 二人，哎，表哥来了。
4: 他在哪儿呢？
1: 正在台下坐着呢。
4: 是吗？啊，
0: 来看你排戏啊？怎么没看见你啊？
1: 今天不排我的节目，你们当然看不见了。
0: 咱白来了。哎，就是就是，不过也不算白来，我们还听了一段京剧，唱得不错啊。
5: 奶奶，
1: 哎，
5: 我们来陪你上。
1: 哦，那我先过去了。
2: 嗯，先走吧。
0: 走啊。身材还挺好的，
6: 说什么呢？
1: 你看上他了？
0: 行吗？介绍一下。
1: 行啊，我给你们当红娘。
6: 哟，你还知道什么是红娘呢？
0: 人家可是宣传队的人，什么不懂
7: 啊？哎，你记得吗？你骑着狼狗，装成咱们军官的样，站那儿给我们训话。
8: 怎么记得？德国黑背，纯种。
7: 听说咱弟后来死得很悲壮。
8: 是啊，他得了皮肤病，浑身毛都掉光了。他觉得自己活得没尊严了，就在他散步的时候，走到海边突然跳下去。
7: 我听说他下海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向领着散步的人道别，眼里还含着泪水。
8: 行，别说，我都难过了。我从来都没觉得他是一条狗，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战友。甚至是我的兄弟。
7: 他是你兄弟？那我是谁啊？
8: 你也是我兄弟
7: 啊。我俩平起平坐。
8: 你以为我靠你俩差不多？哎呀
7: 别动。爸
9: 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
7: 我俩没事儿，到处逛逛，走遍了岛上的山山水水，
9: 是闲的。
7: 哎，爸，你干什么去了？
9: 啊，我到靶场去了，去看他们打炮。
7: 哎，爸，
9: 你看今儿太阳多好，那下来给我们坐坐呗。
7: 就是啊。
9: 好，那我就陪你们晒晒太阳，聊聊天。走吧，先走吧。
10: 收心，李江，
11: 向右看齐，向前看。
10: 司令员同志，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中校团长姜维忠，
12: 你小子野心还不小，还没提干呢就想着当团长，
10: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
12: 哼，尽会说大话，人家姜副连长还没说啥呢，哪能轮到你先说呀？
10: 人家谦虚，人家谨慎，人家是不见鬼子不怕侠。
11: 你怎么就知道了？哎呀，
12: 真快。还没觉得怎么样呢，你们俩就长大啊，参了军提了干，都能跟老子平起平坐。
10: 爸，我们哪能跟你平起平坐？
13: 就是爸，我在我们部队能跟我们师长像这样坐在一起，那是不可想象的，比登天还难。
12: 哎，多好啊。嗯，天上有太阳暖和和的这么照着，身边有两个儿子给我这么恭维，我简直是比神仙都强啊。这日子可真是不经过呀。你们回来还没住够呢就又要走了，这次回来对不住你们俩啊。
10: 爸，看你说哪个话，你跟自己儿子还用着说这种话吗？
13: 就是爸，你太客气了。

0: 工精湛的银器，让辽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英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既能抑菌保鲜，又能柔化水质，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英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能够软化水质，把水里面杂质净化，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用银壶银杯喝水，对肠胃也温和，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3: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錾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3: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

0: 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 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正

0: 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斧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呢用银针点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同样用银斧泡水，银杯喝水，不仅能够软化水质，净水灭菌，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加健康。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还能软化水质，净水灭菌，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既能抑菌保鲜，又能柔化水质，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1: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1: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

0: 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银离子呢可以软化水质，减少水中的异味，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水质啊都进化了，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3: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5: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胸口憋

0: 人们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4: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大部地区仍然维持晴或多云为主的状态，仅在西部的这些地方会有弱降水出现。今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还能到25-26度左右，提醒大家这样的温暖不会持续太久了。明天开始，我省将迎来一波全省范围的降水过程。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会有小雨。明天夜间到17号，全省大部地区都会有中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北部、沧州南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明天西北部和沿海一带的风力也会加大，那受风雨的影响，明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就仅有20度左右了。天气变化别大意，中老年体虚要留意，夜尿多、身体虚弱、健忘失眠，就需壮筋骨、益气血、安神志。白云山花城归路补肾丸提醒您，关爱银龄健康，关注老年虚弱。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阴，26到14度。西柏坡多云转阴，23到14度。南大港湿地晴转多云，23到14度。坪山、腾龙山多云转阴，23到14度。塞罕坝晴转阴，10到-1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1.5米，浪级小到中浪，海况一般，请小船注意海上作业及海上交通安全。秦皇岛海域水温20度，浪高1.5米，最高潮10:46，最低潮20:57。唐山海域水温21.3度，浪高1.5米，最高潮6:08，最低潮23:51。沧州海域水温20.3度，浪高1.4米，最高潮6:58，最低潮0:26。感谢收看。

0: Hello 伙计，握爪俱乐部入驻广电甄选啦！广电甄选品质生活服务平台，在这里，好物、美食、本地生活一站尽享，更有握爪俱乐部等垂类专区，精准满足您的个性化需求。产品全部官方层层把关，是您的放心之选。赶快搜索广电甄选小程序，让好物一键直达。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7: 我一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

0: 啥？
1: 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拉面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本来说好的要照陈家福的，没想到这次又照不成了。
1: 咱们三个人照顾上面，两代巨人合个影，
0: 哎，这个提议好，我双手赞成。好，那就全票通过。
2: 不带你们照也就罢了，干嘛不带我照呀？我也是个男的呀。
3: 男的就了不起啊？男的就可以偷偷去照相？
4: 你们知道什么呀？知道爸爸为什么带他们俩去照相吗？
2: 为什么？
4: 因为爸爸要拉拢腐蚀他们。
2: 爸爸为什么要拉拢腐蚀他们？
4: 因为爸爸心里有愧，他让大哥变成了老二，二哥变成了老三，
2: 那我们还老三变成了老四，老四变成老五，
4: 老五变成老六了。
2: 对对对对，就是。
4: 不行，我要去找爸爸，让他也带我们去照一照。阿姨，请进我爸爸的办公室。
5: 哎，
4: 爸爸，我也想照相，你带我们去照一张吧。
5: 好啊好啊，照，带上你们再照一张。
4: 谢谢爸爸。
6: 姐，你真不去啊？
7: 不去，坚决不去。
8: 我劝你还是去吧，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
7: 没有就没有，谁稀罕那破店呀？
5: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去还是不去啊？咱们走，
9: 照相去喽。
10: 来，高兴一点好。
11: 你这不能去食堂将就一下啊？
12: 有那么多菜，我干嘛去食堂将就啊？再说了，我陪他们俩喝两杯，就算给哥俩送个行了。
13: 哎呀，行了，谢谢你，不用你送了，有江晨一个人送行就行了。
11: 哎呀，你快走吧。
12: 江大华，你是不是捣什么鬼呢？
11: 哎呀，捣什么鬼呀？哎，等你下班回来你就知道了。你快走吧，再晚了食堂就没得吃了。走走。
14: 哎，你什么时候拿一个？
15: 来来来，快上桌。今天哪没别人，全是咱姓姜的人。
14: 哎，还真是呢，姑娘把姑父都赶跑了。
15: 他又不姓姜。
14: 哎，姑，您上座。
15: 我当然要坐上座了啊，这里我是长辈。哎，哎呀，坐了大半辈子饭了。还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上座了。
14: 姑啊，您劳苦功高，是我们江家的功臣。来，咱们敬姑姑一杯。
16: 来来来，
14: 二姑，
16: 敬你
14: 一杯。

0: 敬酒。
1: 好，我也喝上，我也喝了它。
2: 我头一次见你这么喝酒。
1: 我今儿不是高兴吗？来来来，坐下。今天呢，咱们敞开了喝，看谁喝的最多，看谁能喝过谁。
2: 行，东风吹，战鼓擂，敬世界上谁怕谁呀、啊？咱喝起来。
3: 啊，姑姑，我单独敬你一杯。
1: 哎呀，你坐，你坐，坐。
3: 那我就祝姑姑身体健康，永远幸福。来，我干了。哎，我干了。
1: 我也干了。哎
4: 呀，姑姑厉害。
2: 姑，
1: 你我得吃口菜。
2: 吃点，吃点，先吃点，吃。
1: 快快快吃啊！
2: 来吃。
1: 好。
2: 姑，我也敬你。我永远都忘不了你头上的头油味儿。
1: 你小子，你嫌姑有味儿啊你？
2: 不是，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趴在您的背上，闻着您头发里的味道。我问你，我说这什么味儿啊？你跟我说这是人味儿。你忘了？
1: 忘了，我都不记得了。
2: 姑，你忘了我可没忘。我一辈子都记得孤山的味道，那么好闻。
1: 你小子，你提这干嘛？你要惹姑姑你？
2: 没事没事，姑，我知道你这是高兴的泪水啊。喝了喝了，姑。哎呀，姑，
1: 干了。
2: 好。
1: 快吃快吃。
5: 那姑。俺也不会说话，俺也不知道说啥好，那俺敬你一个。
6: 姑姑也真是的，给他们送行吃饭，干嘛不能带咱们呀？
7: 那给他们送行，你也走啊？
6: 那江昌义呢？他也走啊？
8: 江昌义是你叫的吗？没规矩。
9: 那江昌义是谁叫的？起名字不是让人叫的呀。
10: 来，
3: 来，你以为谁怕谁呀？怎么搞？
10: 来了，
3: 好，你敬我，
10: 你随意。
9: 这俩傻孩子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喝上了？
10: 来吧，来。严哥仨，你敢不敢？
3: 敢，来。
1: 卫东，过来帮我个忙。
10: 来了，姑，等着我啊。
5: 帮什么忙？
2: 干嘛呀？
9: 这俩傻小子，你们喝什么呀？你要套那小子的话呀？啊，
5: 真的？
9: 你还那么大的事儿，你怕他们听不见呐？行，你快出去吧，照我说的吧。你快去吧。
5: 好。
3: 哎，第几杯啊？来，第三杯。
9: 我就不信了，我们仨还惯不得你一个人，还套不出你一句真话来。
2: 哎，那个，别光咱俩喝，冷落大哥多不合适啊！大哥，你陪一个吧。
5: 哦。
2: 哎，来吧。来来，大哥，
5: 啊，
2: 满上。
5: 哎呀，
2: 来，大哥，单独敬你一杯。
5: 哦，
2: 喝，能喝啊。那个，我干了。来了。

走啊，大哥，来，我敬你一杯。哦，大哥，认识你真的很高兴，高兴，干了。来来来。

0: 白酒呀，要好事成双。大哥，干！行，看不出来，能喝，能喝一点。这哪是一点，这都好几点了。喝吧，
1: 来。
2: 第三杯，这酒里了啊！哎呀，嗯，你怎么也扒他嘴啊？
3: 叶宁同志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那我也扒他，你们都扒他，那我也扒他。
3: 爸爸，你也扒他嘴巴，可舒服了，重温一下。

0: 张毅啊，你脸咋就喝不红呢？而且还越喝越白，还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1: 你这点像俺二哥。
0: 他就是脸越喝越白，你害怕了？啊，
1: 没害怕，害怕啥呀？
0: 你真的就不怕啥？啊？还有啥可怕的？
1: 张毅，有句话咋说来着？啥话呀？就是你自己干了啥，别人就知道你干了啥。咋说来着？是不是要让人莫知，除非己莫为啊？
2: 参谋长好，吃饭去啊！哎哎，干什么去了？食堂吃饭去了？怎么到食堂去吃饭去啊？嗨，别提了，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捞不着吃，让你妹妹给赶出来了。
1: 为什么呀？
2: 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那些破事儿啊！
3: 你妹妹怀疑那孩子不是你的种。 在家里摆上鸿门宴，不怀好意呢。我说何姐，你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你瞪我干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就别瞒着我了。哼，娘的，肯定有问题。
2: 你这是喝多少啊？啊！不知道。你自个儿酒量不知道啊？谁让你喝的？不让喝的。说，这……他让你喝的？为什么？
4: 说要套那小子话。
0: 你咋回来了？啊？俺们这儿还没喝完呢，啊？
3: 怎么都喝成这样了？别喝了，散了吧，都散了啊，都回去。

0: 平常你一回来啊，俺们就散了啊。
1: 你怎么也喝成这熊样啊？
0: 我高兴，我痛快我。
1: 我坐那儿啊。你痛快什么呀？
0: 我痛快什么？问他。
1: 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了？

0: 怎么回事啊？
1: 丢人的，俺都说不出口啊。
0: 跟我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快说。
1: 那孩子，他不是俺三哥的。
0: 那是谁的？
1: 是我二哥的。
0: 什么？什么什么？
1: 是我二哥的。
0: 他奶奶的，这不是乱伦吗？
1: 啥叫乱伦？
0: 这兄弟媳妇儿跟大白哥搞到一块儿，这就是乱伦。
1: 丢人呐，作孽呀！哎
0: 呀，怪不得。
1: 怪不得啥？
0: 这怪不得你哥呀，一提到以前你那个嫂子，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还以为他喜新厌旧呢，没想到摊上这么窝囊的事儿。
1: 想不到我哥还挺能藏事儿的。
0: 你哥是条汉子，为了你们江家的名声，还真能忍辱负重。
1: 那你说我告诉他吗？
0: 告诉，必须告诉。不过，
1: 不过啥？
0: 不过你哥好像知道吧？
1: 他知道啥？
0: 知道他不是他儿子。
1: 那怎么会呢？他知道了，他能不说？他不冲别的，就冲我嫂子都闹成那样了，他不说，他傻呀？过去不说离婚的事儿是怕丢人，那现在这孩子都闹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了，他再不说，他得傻成啥样啊？
0: 嗯，也对。
1: 那我就跟他说去。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吧，你会说，咱俩一起说。
0: 不，我不能去呀。你哥这么好面子的人，我要再掺和进去，还不如先杀了他呢。我不去，不能去。
1: 那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吧，我自己去了。
2: 哎，快来看，快来看！大哥把二哥给灌醉了。
3: 哪个大哥？
2: 金大哥呗。
4: 你叫谁大哥？你这个汉奸，你这个叛徒！
3: 大哥，二哥怎么喝醉了？
4: 不对，是二哥，三哥怎么喝醉了？
5: 不是，哎，你去你块吃包丁来，
6: 啊。

0: 江阿飞，你让开！
1: 文明，快拿个盆来，快去！
2: 大哥，给你盆。好。
3: 哎，爸，他喝多了，
0: 滚一边去！我还不知道他喝多了。爸，没事儿，你放心吧。

0: 你是不是哪儿缺根筋呢？啊，怎么不长脑子的？你这种事还往外说，你不嫌丢人呢你？哎呦，没跟外人说，就跟老丁一个人说了。
1: 那老丁不是外人呐？啊，让他知道咱们家这点烂事儿，你脸上有光啊你呢？
0: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1: 他一进门我就知道了。啊，他以为他喊我一声爹。 就能骗过我了，就能瞒天过海了。那你是咋知道的？我咋知道了？我没干那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真是斗胆包天，还骗子老的头上。
0: 他娘还给你戴了绿帽子。
1: 哎呀，你给我闭嘴！
0: 我闭嘴容易，可这事儿咋办呢？
1: 三哥，你就这么认下了？不认下咋办？ 那自家兄弟办的事儿，你不认谁认呢？这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你找谁算账去？再说了，他也是咱们江家的人。哎，你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哭什么？
0: 三哥，我就是觉得你怪委屈的。
1: 哎呀，你别说这个了，替他干啥？这事儿啊。
0: 就在老丁那儿结束，不要告诉任何人。那俺嫂子呢？也不告诉他。
1: 哎，那不能告诉他。这事儿要让他抓住了话辈儿，咱们江家在他那儿，他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
0: 对，你说的对。俺咋放了这茬了呢？俺真不应该告诉老丁，他一个劲儿的问我，我就不得不说的。
1: 那他说什么了？
0: 老丁说这叫乱伦。

0: 你在干嘛呢？贼头贼脑的。
1: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0: 你问他，他在偷听你们讲话。
2: 我没有，我没有。
1: 没有就没有呗，急啥？

0: 大哥，对不起，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请你多多关照。不是，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来这儿打扰你们。大哥，你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更难受。你该来。这也是你的家，是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对，太无力了。我在这儿向你赔礼道歉，请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们，不要给你的弟弟妹妹们一般见识。
1: 兄弟。

0: 别下了，大哥要开家庭会呢。哪个大哥啊？以前的大哥，现在的二哥。
1: 他现在都不是长子了，他冲什么老大呀？还开家庭会呢？爸爸都没召开，哪轮到他了？
0: 我就问你去不去吧？
2: 不去。
0: 那我去不去啊？
1: 行，我给你告大哥去。
0: 你告啊！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1: 夏亚飞说：“你已经不是大哥了，没有什么资格再开家庭会了。”哎，
3: 你不用去，我去。我下了，怎么了？你快去！
1: 干什么你啊？你神经病啊！
3: 你干什么呀？让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你们谁呀？
1: 你们算老几啊？这个家里爸爸妈妈还在呢，哪就轮得上你们开家庭会了？你们算哪根葱啊？
4: 看见了吧，知道了吧？他就这么能胡搅蛮缠。
3: 夏飞，你到底去不去？
1: 不去，打死也不去。
5: 你去不去？
4: 那个是
1: 那个什么？告诉他不去。
5: 走，别理他的。

0: 是江亚飞，神经病！别理他，亚宁，来继续开会。站住！
1: 他们都找你呢，找我？找我干什么？赶紧开会！开会？开什么会啊？
0: 我没骗你，他们在开家庭会呢。家庭会？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开会。哦。哎，那你怎么？我有事请假了。哦。
2: 快去吧！你快点跑，他们都等着你呢。哦，慢点跑，小心摔着。
3: 就那么在那站着，我这一看，
1: 我来。
2: 你们不是在家里开会吗？不是到处找我吗？谁告诉你的？
3: 是大妹告诉我的。
2: 这个该死的江亚飞，饶不了他。你能把他怎么着？
4: 说，
2: 干什么呀你？
4: 哪儿都少不了你。
5: 活该，活该倒霉。

0: 那个，你来坐吧。来，
1: 算了，我先走了，你们开吧。
2: 大哥，你别走，你坐下来吧。我大哥，不对。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累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0: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

0: 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7: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8: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0: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8: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

0: 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3: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4: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5: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6: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0: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9: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2: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 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4: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
7: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3: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5: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7: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7: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6: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7: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6: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7: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7: 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的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8: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0: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7: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

0: 中华友好戏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九九重阳，南腔北韵，共谱华章，登高赏秋，梅花云集，国韵流芳。群贤毕至，同贺岁月不老，少长咸集，共祝家国安康。10月18日19:40，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重阳特别节目，邀您同赏金秋雅韵。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九九重阳，南腔北韵，共谱华章，登高赏秋，梅花云集，国韵流芳。
2: 交通旗帜大呀，
0: 群贤毕至，同贺岁月不老，少长咸集，共祝家国安康。10月18日19:40，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重阳特别节目，邀您同赏金秋雅韵。
3: 吴三元咋没来？
4: 吴三元老家有事儿。
5: 舅，
3: 哎，
5: 你咋回来了？
3: 想学唱戏吗？
5: 去哪儿学唱戏？
3: 县剧团吗？
6: 团里决定面向社会招一批新学员，
3: 几十年招一回，哎，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6: 据我所知，已经有人开始私下里活动。
7: 可耻！
8: 有人反映你和某些人友谊不纯洁。
4: 谁是某些人？
8: 吴三元。
4: 就你这个混小啊，就这女的勾引革命干部。
9: 啊，勾引？我勾引谁了？
4: 我男人。
9: 不是你男人谁呀？
4: 你还在这给我演戏呢啊？这揭发信都弄到我家去了，我今天非得把你这皮扒了不可。
9: 干什么呀？
4: 不让我到剧团来呢，就是被这狐狸精给勾引了，是吧？我今天就撕了他的皮！
7: 我跟你说了，后面这事我要查清楚，一查到底。
3: 这谁吗？这来地儿吗？他把王总弄得跟叫花子一样，我都没认出来。
10: 我成天放羊，把自己也放成一只羊了。来来来，把这带走，我马上开证明。
3: 走。
7: 说你勾引黄正经。

0: 谣呗，往我身上泼脏水。
1: 啊，那匿名信谁写的吗？
2: 人黄主任说了，这个写匿名信的人如果主动坦白，就按人民内部矛盾解决。
1: 那我坦白吗？信不是我写的，谁写的不知道。
0: 叫啥名啊？
3: 来弟，
0: 重新再给起一个吧。
1: 叫易清河。
3: 这娃是你亲外甥女儿？
1: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你说亲不亲？
3: 截止到现在，咱团报名了300多个娃，那咱团只收30个。
1: 你放心，一定让你考上。
0: 黄主任，我这无缘无故的被你家属大闹了一场，考官也撤了，现在戏都唱不了了。我觉着我要是不勾引你一下，你得冤得很。
2: 你这胡说啥来着？你要干啥？
0: 想跟你谈心。人家这是思想要求进步呢。
2: 你别过来啊！
0: 想跟你深入交流一下。
2: 你好好说话。
4: 你们剧团最近出事儿了，
1: 有人给黄正强老婆写了匿名信。
4: 继续说，
1: 你们怀疑是我写的匿名信？我外甥女儿考学员班的事儿咋办了？
5: 黄正颖他媳妇兄弟的娃也来考咱学员班，那娃比你外甥女儿还瓜没实验，那娃要是能上，哎，你外甥女儿就能上。
6: 小伙子，朝前走，朝前走嘛！
7: 我要尿了。
8: 去去去，赶紧尿去！
9: 你这怂娃，尿呢？
7: 我一会儿尿没有？我尿。
1: 紧张越尿不出来，要放松嘛，知道吗？
8: 这娃是我家属的侄子，我一再强调过，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你们跟我说，这娃连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咋还得了个95分，这么高的分？
10: 最主要的是，这娃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贫下中农的气质。
8: 这个易清娥是三棍子都打不出个屁啊，这娃还怎么得了个97分？
11: 万一一起靠一点，好，3、2、1。
1: 周人回府，
0: 说啥呢？做梦呢？
1: 个死肥！
0: 张光荣，哎，你咋突然回来了？
12: 哎，在这。我想给你个惊喜。
8: 团里传你家属跟胡三元的传言传疯了，摁不住了。为了保护花仔香主角的口碑，当然也是为了维护你的脸面，我不得不时常找花仔香谈谈心。结果倒好，我让那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把匿名信写到我家去了，把我给举报了。
12: 你以后给我离花仔香远点，
1: 你把他调走了，那不就离得远了？这帮货，
12: 你别那啥，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5: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要走了，真是有点舍不得呀。谁说不是？
1: 好啊，二哥，你抽烟啊？我告诉爸爸去。
2: 你快点去吧。
3: 阿姨，接我爸爸的办公室。哎，这可别忘拿了，
4: 那是必须的。什么都忘了，这也不能忘。爸，
3: 听说你小子现在都学会抽烟了？给，你学习有功，奖你一条烟。
4: 这也太高级了，这也不是我这级别抽的烟。
5: 你不是中校团长吗？中校团长可以抽这个烟。这招给你，回去分给战友抽吧，别空着手回去。还空手？这雇都给我们准备好了，
6: 很丰富，够给我们长脸了。
4: 回去以后好好干，要给我们长脸。啊！
7: 是，首长。
4: 大家以后要多听话啊。
7: 不是顶嘴，
8: 你都要走了，你还欺负我？行，
4: 不错，老张。大哥，多保重。谢谢你，兄弟。
9: 大哥，你们在说什么？
4: 你叫哪个大哥呢？
8: 两个都叫。
4: 不叫，只能选一个。来，保重，
10: 保重。
9: 走吧，大哥，给你。
11: 路上小心啊！
4: 好吧。

0: 好了，洗不动了。
1: 姑姑，谁让你一下洗这么多的？
2: 谁让你们有这么多脏衣服的啊？谁让你们自己都不洗的？
1: 我们要洗，你又不让，说我们洗不干净。
2: 你们要是自己都能洗干净，我能不让你们洗？哎，你们那个娘哎，她啥时候能回来呀？
1: 这个大哥不走，我妈是不会回来的。
0: 谁说不是呢？

0: 你过来一下。
1: 叫你呢，你还不快去？快去啊！哎，爸爸找那个人单独谈话了。
2: 什么时候啊？
1: 刚才，不对，现在。

0: 你爸爸刚才说什么呀？你没看见爸爸脸色那么难看啊？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1: 他混什么事儿啊？金二娘，你去给爸爸送杯水去，听听他俩在说什么。
2: 我不去，我不去，我不敢去。
0: 你别看我，我也不去。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感觉都是些废物电信。
1: 海军，东海舰队，在宁波。我去，去了就要好好干。当兵不是去享福的，你要做好受苦的准备。
0: 我有，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1: 我说话你别插嘴。
2: 爸爸，请喝水。
1: 放这吧。
2: 你这什么态度啊？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水来，你就这种态度？
1: 好，好，好，谢谢，放这儿吧。

0: 怎么样？啊，怎么样？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听见了，爸爸在训他呢。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啊，可过瘾了。干什么你？不敲门就进来了？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不知道是好是坏。什么消息啊？
1: 那个人要去当兵了。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对你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了。那坏消息呢？你知道他要当什么兵，在哪儿当兵吗？当什么兵？在东海舰队，当海军，在宁波，离上海特近。照就照吧。
2: 孩子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答应他算了啊！行，那就照吧。
0: 你们在说什么呀？贼头贼脑的。
2: 好，哎，看这里，好，看这里，江司令，往这里看，哎，笑一笑啊，高兴一点，好，哎。

0: 走了。
1: 哎，可惜了，他到那么好的地方去当兵，还是海军，比大哥二哥他们都神气。
0: 宁波好吗？
1: 当然好了，离上海那么近。爸真讨厌，对他这么好。
0: 人家是爸爸大老婆的大儿子，爸爸当然对他好了。

0: 哎，他可走了，走吧。嗯，也不知道爸爸的小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有点想他了。
1: 我早就想他了，非常非常的想。
0: 不争抠门，就埋这么点儿。要是我妈在就好了。也不知道咱妈什么时候能回来。咱妈可真有志气，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2: 要是她真不回来怎么办？
0: 那是不可能的，她肯定会回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已。
2: 哎，我有个好办法。
0: 什么办法？
2: 咱们给你妈拍电报，说你爸病危了。
0: 你怎么不说你病危了？
2: 那你妈也得回来呀。
0: 哎，你这孩子，你干嘛说我病危了？
1: 那你干嘛说我爸病危了？
0: 你看看，看出关键时候对谁亲了吧？
1: 姑姑，你看，看，你们的爹想你们的娘了。

0: 爸爸。
1: 你上来干什么？
0: 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1: 你不想啊？
0: 我也想。那你为什么不写信让她回来啊？哎，
1: 写了，不管用。
0: 妈妈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
0: 爸爸每天一回到家，就爬到房顶上，顶着烈日，迎着海风，深情地眺望着远方。姑姑说，爸爸那是想妈妈了。我也问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爸爸叹了口气，反问我，难道你不想吗？

0: 嫂子，我算是让你哥给坑苦了。他自己怎么不来啊？哎呀，
1: 他要是能来，还不早就出来接你了？
2: 你也是，心肠咋就那么狠呢？
1: 一走就走这么长时间，
0: 这我还不想回去呢。
1: 那你咋又回来了？
0: 还不是为了孩子吗？为了这个家。
3: 还是不够。
0: 我看那事儿还是跟他说吧，我看他怪可怜的。
3: 你看，那事儿打死都不说。来，我来。

0: 咱们走回去吧。
1: 哎，你说咱爸妈能和好吗？
2: 那当然能了，你没看咱爸都快笑成一朵花了。

0: 给我们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1: 啊，试试。
0: 给我买的？没，我试试。

0: 喂，总经啊，你敢见俺哥？不，你敢见江司令？
1: 什么？你再说一遍。不是再三嘱咐过你要把他收好吗？你是怎么搞的？这点事儿都干不好，要干什么吃的呢？
2: 亚飞、亚宁，
3: 哎，
2: 你们来一下。照片呢？

0: 怎么没有你啊？
1: 你又不在，我干嘛跟他们去拍？
2: 是他们硬拉着我照的。
1: 你没长脚啊？你不会跑啊？
0: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就这两张。
0: 行，你们走吧。
3: 明天早上七点啊。
1: 爸，我告诉你一声，妈好像又不高兴了。
3: 我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4: 这一个人在想什么呢？
5: 拿来。
4: 拿什么呀？
5: 照片拿来。
4: 你不是都已经看了吗？
5: 我就要看看你藏起来的那些。
4: 藏起来了就是不想让你看了。哼，
5: 为什么不想让我看？
4: 不是怕你生气吗？哼，行了，别生气了，也别看了，啊！他走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个要求，能拒绝吗？你说是不是？如果你非要看呢，那我给你拿去，照片在办公室呢，压在抽屉底下，我给你翻出来。哎，你看不看啊？
5: 你藏好了，千万别弄丢了。
6: 下班了，
7: 哎，下班了。
6: 李小燕啊，
8: 妈，你猜这是什么？哎呦，
5: 这是一只小老鼠吧？
8: 嗯，不是，是个小白兔。
5: 这是个小黑兔吧？你都成了小花猫喽。
6: 来，小妈给你擦擦。哎呦，
9: 把都往脸上去了。
10: 这以前还从来没见过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过。
5: 我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吧？
10: 起码没什么耐心过。
5: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老了，对孩子有耐心了；二啊，这是别人的孩子，总得客气点儿。
10: 我走了，
6: 哎，我去服务社买东西，你要烧什么吗？啊，
5: 不用。走吧，跟舅妈回家吧。啊，
8: 舅妈，我还想玩一会儿。
5: 啊，玩去吧。

0: 哎呦，就这么两床被子，你做到现在没做好啊？你磨洋工呢吧？
1: 哎呀，做了会儿活儿，被太阳给晒困了，我就迷糊了会儿。
0: 你就不怕冻感冒啊？
1: 守着被子呢，还能冻感冒？
0: 你就这么干呀？
1: 那可不，那我还能在这上面脱了衣服啊？
0: 看把你干净的，我没盖你被子，我盖的是棉花套子，
1: 那更不好，棉花套子还不能洗呢。
0: 你快接电话吧，也不知道是谁，都响了好几次了。
2: 喂。
3: 你怎么才回来啊？
2: 刚才那几个电话都是你打的吗？
3: 你在家干嘛不接电话？
2: 你一天能往家里打800个电话，一个正事儿都没有，我接什么接？我懒得接。
3: 我这次是正事儿，你要不要听？
2: 你说我就听，你不说我就不听。
3: 张阿姨死了。
2: 什么？哪个张阿姨啊？
3: 王海洋他妈，张桂英阿姨啊。
2: 怎么死的？
3: 病死的。
2: 得什么病了？
3: 这个我不知道。
2: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3: 王海洋他爸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偷听的。
2: 你这孩子，你怎么又偷听别人电话呀？
3: 这是我们总机的传统，也是我们总机的特权。
4: 而且呀，别人就特别爱偷听你打电话，尤其在
3: 听你给我爸打电话，动不动就训将司令。
2: 你真不像话，真该好好管管你们。
3: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们经常搞整顿。
4: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老打断我呀？哎，
3: 还有更爆炸性的新闻，你要不要听？
2: 还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啊？
3: 王海洋他爸真不要脸，张阿姨尸骨未寒，他就想
4: 结婚娶老婆了。而且啊，
3: 这个人你猜是谁？
2: 他看中谁了？
3: 这我不能告诉你，等我爸回来吧，你问我爸，他还想让你和我爸给当介绍人呢。
2: 喂，
3: 哟，好奇心还这么强呢。
2: 总机，总机。亚飞，亚飞，看中谁了呢？
0: 又是亚飞吧？
2: 嗯，是。
0: 哎，你说我哥现在怎么就不怕影响了啊？让自己的闺女在眼皮子底下当兵。
2: 说明你哥老了，知道护犊子了。
0: 那倒是，他现在见到小样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不把他逗哭就不算完。
2: 德华，跟你说个事儿。
0: 啥事儿？
2: 张桂英死了。
0: 是吗？
2: 她死了？
0: 啊，你咋知道的？
2: 不是刚才听亚飞说的吗？
0: 亚飞咋知道的？
2: 王副政委告诉他的。
0: 王副政委？哪个王副政委？
2: 你傻了吧？张桂英她丈夫呗。
0: 什么？王海洋他妈死了？
2: 那你听成哪个张桂英了？哎呀，
0: 我还以为是江昌义他娘呢，他不也叫张桂什么吗？
2: 他叫张桂兰，不叫张桂英。你这人连你嫂子的名字都记不住，你说你什么人？
0: 谁是我嫂子？你才是我嫂子呢！俺就你这么一个嫂子，你别给俺乱拉嫂子。
2: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0: 哎呀，说正事儿，那张桂英咋死了？她咋说死就死了呢？
2: 这可不知道，亚飞说了让问你哥。
0: 哎呀，真可惜，那么好个人，我还怪想他的。
2: 就是。哎，亚飞说王副政委看上咱们这儿一个人，
5: 还说让我跟你哥做介绍人呢，会是谁呀？
2: 你
3: 你说他会看上咱们这儿谁啊？
0: 谁？葛老师呗。
3: 谁啊？啊？会是他？
0: 肯定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不要脸的玩意儿，当初不让我们家老丁跟人家结婚啊，说什么又是阶级问题又是立场问题，那他现在怎么不讲阶级不讲立场了？什么东西、
3: 啊、哎呦你傻呀，当初要不是他拦着你能嫁给人家老丁啊，那还能有咱们小样？
0: 这是两码事儿，就这样我也不念他好。
3: 那倒是。
5: 啊，
3: 过来一下。
5: 什么事儿啊？
3: 啊，我问你啊，这王副政委看上谁了？
5: 你这是科科博吗？你怎么知道的？你这事儿？
3: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他是不是看上葛美霞了？
5: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6: 哼，我不但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他还想让咱俩给他当介绍人呢，对不对啊？
5: 我正发愁怎么样告诉你

0: 事儿呢。嗯，
1: 是他不要脸，你发什么愁？
0: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所以才发愁呢嘛。哎，人家看上你的好朋友了，你没意见吧？
1: 我有意见有什么用啊？关键人家愿不愿意啊？哦，前些年他百般刁难人家，把人家弄得那么痛苦，现在转过腚来就跟人求婚了。哎，你说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哼，党的高级干部，我看他是给党丢脸，给军队丢脸。
0: 哟，这还挺有正义感的嘛。嗯，精神可嘉，这不是粉碎四人帮了吗？大家对这个家庭出身呐，看得不是那么重了，不像是前些年，大家对这个问题看得特别重。哼，老丁也不例外啊。最后不是也是自己打了退堂鼓了吗？他要是像我当初娶你那样啊，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那早跟葛老师结婚了。
1: 也是，还得怪老丁自己不坚决。
0: 话又说回来了，哎呀，你说在这个世上有几个像我这样追求你的人呢？啊，什么都豁出去了，什么都不要，就要你这个人，这样的人呢上哪儿找啊？
1: 就是像你这样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一个活生生的大儿子都冒出来了。哎，
0: 你给我打住，怎么又提这事儿呢？咱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
1: 好，你说不提就不提啊？你说让我忘了我就能忘啊？
0: 啊，行行行行，你别忘，你不用忘。哎，咱能不能今天不说这个事儿，咱们说说当介绍人的事儿。
2: 来来，我跟你说说。
1: 哎呀，怎么当啊？
0: 我觉得呀，明天你跟葛老师提提这个事儿。哎，也算是咱们尽到责任了，毕竟人家张了口了，该帮的还是要帮的。
1: 那要人家记仇不愿意呢？
0: 你做了他工作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好的开导开导他。是他这人呢，哎，是长得不错啊，但是你这年岁毕竟是到这儿了，年龄不饶人呢，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哪有那么多老婆给他腾地儿啊。
1: 哎哎，你别走啊！哎，咱俩当这介绍人合适吗？这万一老丁知道了不高兴怎么办啊？
0: 他凭什么不高兴啊？那葛老师既不是他的人，也不是他的鬼，他有什么资格不高兴啊？他就是心里不高兴，他外面也不敢露出来。你想啊，他要露出半点不高兴来，德华能干吗？再说了，葛老师啊，早点嫁出去，这是件好事儿。啊，免得在那个岛上晃来晃去的，让老丁看见了，那心里头老是不是滋味儿。
1: 好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人家葛老师好，闹了半天，你是为你自己妹妹好啊？
0: 都好，都好，都为他们两个好。嗯。
3: 哼。下课了，葛老师。
1: 葛老师，你下节有课吗？
4: 没有。没课，夏姐。
1: 那咱们出去走走吧。
4: 嗯，好啊，咱们现在就走啊。
1: 急什么？你让我喘口气儿啊。
5: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是受人之托，这大主意还是得你自己拿，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6: 考虑什么呀？有什么好考虑的？听你们的，就他吧。
5: 干嘛听我们的？这可是你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要自己做主。
6: 什么一辈子的大事啊？我这一辈子都过了半辈子了，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7: 风景。
8: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

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0: 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 前100名。

0: 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

0: 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 前100名。

0: 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2: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好视力就。

0: 戏演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公，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巍巍太行，绵绵燕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燕赵大地，山海相依，山水相融，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生态底蕴。多年来，河北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深耕全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让千里山河悄然焕新，绿意绵长。
5: 现在河北变化真大，青山绿水变得越来越好。
6: 虽然爬山我都没觉得累，负氧离子高呢，我就不觉得累了。
7: 山清水美，而且空气环境也非常好，
6: 心情太好了，
7: 非常喜欢这里。
4: 从荒山复绿、矿山复青，到河道疏浚、碧水归槽，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在河北大地扎实推进。滹沱河流水波澄澈，衡水湖畔暗绿景美，生态补水润泽全域河湖，修复后的水岸生态廊道，串联起城市与乡村的宜居画卷。生态向好，万物共生，湿地候鸟翩飞，逐水而居，生物种群自在繁衍，栖息生长，用最鲜活的自然图景印证着河北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0: 观众朋友注意了，如果您的眼睛经常模糊不舒服，看东西雾蒙蒙的，出门吹点风还哗啦啦的流眼泪，那下面这个消息千万别错过。
1: 今天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已经帮助很多朋友让眼睛健康舒服，看电视都轻轻松松。它主要有三大优势：第一，眼贴释放温润草本蒸汽，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外贴眼皮直接就能吸收；第二，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本精华的渗透，眼睛特别放松。
0: 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吸收好特别关键。
1: 第三，保健类眼贴团体标准，品质过硬。
0: 这么好的产品，大家赶紧来试试。今天还有特别福利，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走不出话了？
1: 我的任务完成了，还说什么？那咱们回去吧。

0: 对劲儿。
1: 哪儿不对劲儿啊？
0: 葛美霞有点反常。
1: 她怎么反常了？
0: 我怎么觉得她是在等着我找她谈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他们俩人早就谈上了，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通知咱们。
1: 哦，这倒是像王振彪的做派。
0: 你看，我怀疑的没错吧？哼，这个王辅政真是老奸巨猾，还跟咱们玩这种心眼。可惜啊，葛美霞太简单了，上来就把戏给他演砸了，被我识破。
1: 你是谁呀？你是鼎鼎大名的安老师，谁能骗过你呀？
0: 哼，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1: 行了，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快点回家去，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回去说，回去再说。张明，张明，赶紧给我出来。
2: 什么事啊？
1: 好事儿，客厅来说。哎，
0: 我还以为什么好事儿哦，原来就这事儿啊，这算好事儿吗？
1: 这难道还不算好事儿啊？回老家去上山下乡，接受家乡人民的再教育。哎，你别走啊，还没说完呢。
0: 你们说吧，我做饭去了。
1: 伟民，嗯，你没意见吧？
2: 我有什么意见啊？在哪儿不是当农民，在哪儿不是种地啊？
1: 哎，你这个态度可不对啊！农村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
2: 我知道大有作为，大有作为，你干嘛跑出来了呢？
1: 你能跟我比吗？我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吃不饱饭吗？
2: 你是因为吃不饱饭才出来革命的？那爸你的动机也

0: 太有问题了。
1: 你说什么呢？
0: 哎，爸，你别生气，我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反正我是要上山下乡的，上到哪儿下到哪儿，我无所谓。
2: 让你到咱们老家去下乡，是对你有好处的，那儿的亲戚朋友多，可以照顾你，将来回城工作也方便。
0: 爸，你看，你这动机又不对了。
2: 你哪儿那么多动机？你这个机会主义者。
3: 哎呀，这好好的跟同学下乡不就得了，非得要跑回老家去？那老家有什么好的呀？
4: 谁知道你们老家有什么好啊？大概你哥想让魏明的汗珠子撒在他家乡的土地上吧。
3: 怎么一提起我们老家你就阴阳怪气儿？
4: 我阴阳怪气儿了吗？
3: 你还不阴阳怪气儿的？什么把汗珠子撒在家乡的土地上？
4: 你说怎么这么好听的话让你这么一说就那么难听啊？干脆让魏民住到张桂兰家得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啊，看在他儿子的份上，他也得对咱们魏民好啊，你说是不是？
3: 是个屁！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啊？逮着个机会你就提这事儿，提了你心里舒服啊？
4: 提了我心里也不舒服，反正我怎么都不舒服，想起这事儿啊心里就堵了。
3: 你至于吗？你结婚前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哥结过婚。
4: 我不知道他有孩子，我要知道他连孩子都有了，打死我也不嫁给他。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安杰现在竟成了继母了，我还当上后妈了。
3: 后妈怎么了？那我不也是后妈吗？我还是四个孩子的后妈呢。
4: 跟我不一样，跟我能比？
3: 我怎么不能跟你比啊？哦，就因为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你上过学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没文化，是不是？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那你啥意思啊？
4: 那我那会儿不是还没结过婚吗？我不是还是个大姑娘吗？
3: 我虽然说结过婚，但我也还是个大姑娘。笑啥你？你，
4: 哎，你说你怎么，哎，你怎么那么傻呀？我一直想问你，我都不好意思问。你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3: 什么怎么回事？没文化呗，啥都不懂呗。
4: 这跟有没有文化没关系啊？你看那些农村人不照样生孩子啊？还生那么多呢？
3: 你别老农村人农村人的。行，现在你儿子也成农村人了，我看你以后还说不说。
4: 啊，是啊，我不仅当了后妈，我还成了农民的妈了。
5: 哎，来了，
6: 亚飞来了。
5: 你来了，
6: 我昨晚上值夜班，连夜没睡，就赶来送你了。
5: 谢谢我们亚飞同志。
6: 看把你高兴的。
5: 我们家就除了我这么一个农民，我当然感到高兴了。
7: 我也觉得为你骄傲。哼，哎，你这身穿着感觉像去当兵啊。
5: 看这个，
7: 你的武器。
5: 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嘲笑我呀？
7: 我哪嘲笑你了？我这是嫉妒你。
5: 行
3: 了行了，你俩别在这说没用的了，我快去跟你爸你妈说说话去，看你爸都有点难受。
5: 哎，好，
3: 快去。
5: 哎，帮我拿着。
3: 先去。
5: 爸妈，
7: 我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
3: 以后别老气你爸。
7: 我哪气他了？我逗他乐还来不及呢。
8: 小子，啊，到了乡下好好干，眼里要有活，机灵点儿，别偷懒。
5: 哎，爸，你放心，我别的没有，我有的是力气。
3: 亚飞啊，这魏民走了以后啊，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得多往家里跑跑，免得你爸也纳闷的慌。
7: 那要不您让姑父批准我回家住得了？
3: 你这孩子那么没正形呢，你这样快去。
4: 住不了三天，你就会被累趴下。
5: 妈。
4: 瞪我干嘛？
8: 说这个干什么呀？
4: 我早说让他。

0: 早做思想准备，别到时候哭爹喊妈的。
1: 妈，你放心，我到时候保证只哭爹不喊妈。
2: 这小子。
1: 哎，给我爸
2: 走吧。
1: 我走了啊。走了，爸。妈。

0: 这不挺有意思的吗？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想不到这个叫名气还挺有意思。
1: 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就不会上山下乡了。哎，是啊，岛上的孩子还用得着上山下乡啊？这儿不就是乡下呀，还用得上外面是上山下乡？
0: 谁说不是啊？可这儿不是小吗？不是广阔天地。
1: 其实你也别难过啊，你们家个个都。
0: 当上了兵，
2: 就一个去当当农民也不错，你说呢？我说是不错。哎呀，我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雅宁身上，但愿他能考上大学，考上个好大学，让我们家再出个大学生。雅宁学习成绩那么好，错不了，将来啊，准能考上个好大学。他要是能早点出去上高中就好了。真想不到，这个葛老师变成了王海洋的妈。
3: 你说王海洋能叫他妈吗？你说呢？不会。为什么不叫？为什么不会？<笑>,笑什么？我忘了，你也是后妈。<笑>你还忘了你妈也是后妈？<笑>,笑什么渣子？快起来！
0: 亚飞，你这怎么了？他肚子疼。
4: 别理他，肚子疼，怎么肚子疼了？啊，我没事，我姑说了一句话，让我肚子疼。你胡说什么话了？这孩子没正形。哎呀，
5: 安老师，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说。
4: 您现在做菜怎么越来越简单了？那简直给和尚做的嘛！
2: 连点肉心都没有啊！谁让你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不赖我，啊，医生不让你吃大鱼的。
5: 医生不让我吃大鱼大肉，那人家也没让你这做饭这么稀汤挂水，冠心病没把我弄死了，那最后这死在营养不良上。
2: 吃什么呢？给我。哟，比我们连连伙食还差啊！嗯，说出去谁相信呢？
5: 问你妈。
2: 这是，嗯，哎，又一下，你又跑回来干什么？你老往回跑，你们领导不说你啊？
4: 不说，我要是两天不回来，我们领导还问我，贾亚飞，你为什么不回去了呢？嗯，这是哪个领导啊？我得给他嘉奖。
2: 说吧，又有什么事儿啊？
4: 葛老师马上就要结婚要走了，你这又。
2: 偷听了谁的电话了？新娘子呗，她呀去小旅馆给老新郎打电话，问我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吗？哼，那老新郎怎么说啊？什么都不用，你人来了就行。哼，什么东西？嗯，还有呢。嗯，
4: 还有什么？
2: 他说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5: 哎，你怎么老听别人的电话呢？
2: 闲着无聊呗。
5: 你们那个连长啊，真应该撤职。
2: 刚说要嘉奖人家，这会儿又要撤职了。
5: 看把你们给带着，带成什么了？不间谍了吗？不是。
2: 跟你干。

0: 嘛去啊？
1: 我到老丁家找点肉吃。
0: 医生不让你吃肉。
2: 妈，你说葛老师那个算不算是麻雀变凤凰？
0: 你这孩子别胡说八道。
2: 你想啊，想当初葛老师抬着大粪筐子像过街老鼠一样溜着墙边走，他能想到像今天这样摇身一变变成军首长的家属了？
3: 正所谓世事难料，人生如梦，谁能知道梦里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是谁给做的梦。
2: 管他谁给做的梦啊，最起码到最后结果不差，葛老师啊也算是苦尽甘来，总算是没白到世上走一圈，只是苦了王海洋了。这么大一人忽然间多了一个后妈。
3: 多了一后妈怎么了？怎么苦了他了？你以为别人都爱当他们的后妈呀？你笑什么？陆宇走，你给我说出来，你再走。
2: 哎呀，能不能不说？
3: 不行。
2: 那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3: 我不生气，你说。
2: 肯定不生气。
3: 你说吧。
2: 你先放手，我再说。你先放手。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0: 嘿，你这孩子，你找死啊！

0: 这是你最后一堂课了。哎，你说我送你个什么礼物好啊？
1: 你什么也不用送，咱们俩之间还送什么礼物？还有咖啡吗？要是还有啊，你再请我喝一次咖啡。
0: 家里正好还剩了一点，刚好够咱俩喝。哎，下午我没课，你下午上我家来吧。
1: 好，不见不散，
0: 恭候光临。

0: 不就是喝个咖啡吗？这一忙成这样，你知道什么呀？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了。啊，
1: 不是喝咖啡吗？怎么又改成吃晚饭了？哎呀，
0: 真是对牛弹琴。
1: 哼，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绿豆啊！哎，就找这个叫那个的，穷家伙。
0: 我哪儿找这叫那个了？我就叫了葛老师跟我一块喝。
1: 哼，你不是叫那个画家来喝过吗？你以为我忘了？这都哪八辈子的事儿了，还记着？再说了，那会儿那咖啡放的太久了，我怕招虫了。扯淡！那外国的咖啡能招中国的虫子呀？你别找借口。我看你啊，还是对那个画家有好感。你看你，那会儿的醋到现在还找酸。
0: 要不说老陈醋酸呢？来。 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家伙是不是喜欢过你？啊，有点吧。那你喜欢他吗？你让我想想啊。你想吧，好好想，想好了以后老老实实向我坦白交代。
1: 你看他画的多好，你看把我那神态画的多好。
0: 想好了没有啊？还没想好。啊？我没喜欢过他，一点都没有。但是什么？
1: 但是我喜欢他，喜欢我的那种感觉，明白吗？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来来，给我记着。
0: 哎，我看你啊，不就是喜欢别的男人都喜欢你吗？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你才好呢。
1: 也不是都喜欢我才好，是要优秀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喜欢我才好。
0: 哼。

0: 越说越来劲，越说越不要脸，给脸不要脸。
1: 不是你让我说的，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
0: 不，我让你说实话，也没让你说这种不要脸的实话。
1: 我哪儿不要脸了？一口一个不要脸的。
0: 你让那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那叫要脸呀！真是。
1: 这是什么呀？
0: 真是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发什么芽。
1: 你不许走！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要不然不让上班去。
0: 你让我说清楚什么呀？
1: 我是什么种子？我发什么芽？我开什么花？我结什么果了？
0: 你看看你这泼妇相，你还让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呢？这辈子呀，有我喜欢你就不错了。
1: 你只是喜欢我吗？
0: 那你还想怎么样？
1: 你说呢？
0: 松手，松手，我就是……
1: 我不，你说了我再松手。
0: 哎呀，你不就是想让我说我爱你吗？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听这句话呀？那自打结婚的时候你就逼着我说，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还逼着我说，你有完没完？
1: 你真没劲。
0: 你有劲，有劲没处使吗？这整天在这想入非非，白日做梦。
2: 上班去啊，葛老师去喝咖啡啊！啊，快去吧，俺老师就等急了。老丁，老丁啊，哎，兵务参谋长，这跑什么呀跑？越喊你跑得越快。
3: 有事吗？
2: 没事儿，没事就不能喊你了。总之。
4: 别像遭了霜打的瘸子一样，
2: 瞎扯什么呢？没事找事儿，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我是怕你有事儿，我想开导开导你嘛。
4: 我很好，不用你开导，你就开导那个女人吧。
2: 人家更不用我开导了，人家高兴着呢，那笑起来多好看啊！
4: 哼，
2: 你没必要哼啊，哼也没用，要不是你的呀，你也哼不来。
1: 这是你的，你也哼不走。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你少扯这根愣，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哎，你叹什么气啊？喝咖啡的感觉啊，真好。好吗？ 你是觉得这咖啡好喝呢，还是觉得喝咖啡的感觉好啊？说实话吧，我觉得还是喝咖啡的感觉更好一些，更舒服一些。哎，我说的对吗？这是你的感受，无所谓对不对。哼。哎呀，哎，那你呢？你是什么感受？
5: 我嘛，我既喜欢喝咖啡，也喜欢喝咖啡的感觉，我都喜欢，都舒服，都很享受。那当然啦，谁能跟你比呀？你是从小就喝咖啡，我呢，第一次喝咖啡还是你教的。啊，也是在这个院子里，也有这么一小束花，嗯，也是这套杯子，你忘啦？
1: 我怎么会忘啊？那会儿我怀着双胞胎，什么衣服都穿不下，就穿了一身睡袍。你还穿着我的连衣裙，咱俩还说了一些反动的话。那张桂英突然间就站在那屋顶上，吓了我们一大跳。
5: 对，
1: 我们家刚搬来的时候，她看见我的杯子，还说：“哎呀！” 你有这么多的杯子啊，这一辈子都打不完啊，好像就是来帮我打杯子的。哎呀，哎呀，真是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啊。嗯，这张桂英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眼前呢，这人说没就没了哈。更绝的是，你还接了他的班。
5: 谁说不是啊？我那个。

0: 的时候还那么怕他。
1: 你怕他什么？
0: 那个时候我不怕谁呀？你以为我不怕你啊？
1: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0: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我第一次到你这儿来喝咖啡的时候啊，胆战心惊的。咖啡是什么味道，我根本就没品出来。回到家以后，晚上我躺在炕上就想啊，这咖啡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越想想吧，就越想不起来；越想不起来，就越想想。最后恨得我自己都直揪自己的头发。
1: 是吗？
0: 这些你怎么可能知道呢？还是你命好，出身也不好，却能风平浪静地过这么好的日子。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修来的这个福。
1: 前世修来的福，不该我的事儿。
0: 哎，照你这么说，那我是前世没修来这个福，都赖我了？
1: 不是不是，你前世修了一半的福，这不是苦尽甜来了吗？
0: 要是王府政委啊，像你家江思林一样就好了，那我才是前世修了一半的福，真的苦尽甜来了。
1: 王府政委人也不错，再说他就一个孩子，也没什么麻烦，是吧？
0: 嗯。
1: 王海洋现在在干什么？
0: 哦，恢复高考以后啊，他就考上北大了，挺争气。
1: 是吗？
0: 嗯，
1: 真不错哈。哼，我们家老姜还说人家呢，直夸子弟。
0: 什么？什么什么子弟？
1: 纨绔子弟，他说人家直夸子弟。
0: 你们家老姜。
2: 直夸子弟，
3: 哎呀，你俩这儿笑啥呢？大老远就听到了，
2: 我们高兴。
3: 高兴算什么呀？
1: 王海洋考上北京大学了。
3: 啊，是吗？那个直夸子弟还能上大学？呀，看你们俩笑啥呢？还能笑成这样？
2: 人家是要结婚了，美的，你那傻笑啥呢？
3: 我是因为她终于嫁出去了，不用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乱晃悠。
2: 那倒是。
3: 哎呀，你们这喝的是叫啥啡？
0: 咖啡。
3: 啊，对对对，咖啡咖啡，老听你们说咖啡咖啡，这咖啡到底啥味儿啊？
2: 你去也给我倒一杯，让我也开开洋荤。
1: 哎呀，对不起，德华，没有了，本来就那么一丁点儿，都让我们给喝了。
3: 你不信，我拿空桶给你看。
0: 哎，你嫂子好像挺怕你啊。
2: 她怕我，我怕她还差不多。
0: 你看她多怕你啊，马上就回去拿给你看，还不信？
2: 我哪能不信呢？她不是那种人，她什么好东西都舍得给我。
3: 你看，你看，是不是没了？
2: 那你就不说留一杯给我尝一尝？
3: 那我怎么知道你抽风啊？要喝咖啡。抽
2: 风。你说这咖啡是不是傻老婆尿啊？喝了就会让人傻笑。
4: 妈，妈，你一日四夜想的小丫头回来了，快来开门。
5: 妈，我回来了。
3: 哎。亚宁啊，回来了，来来了，哎，我来我来，
5: 妈，
3: 哎，哎呀，哎呀，怎么样啊？啊，考得怎么样？来给我。
5: 哎呀，别跟我提考试的事儿，谁跟我提，我跟谁拼命。
6: 怎么，你没考好，考砸了？
5: 你想让我跟你拼命啊？
6: 哎，行行行行，我不说我不说，我拼不过你。
7: 哎，你被褥呢？
5: 送人了。
7: 送谁了？
5: 送给需要的人了。
6: 他把能送的都送了，就留了这点书回来。
7: 你怎么不把这些书也送给人家？
5: 那都是小说，
7: 我没舍得。
1: 净看小说了吧？
7: 能考好吗？
5: 妈，
6: 妈，你别跟他提考试的事儿，小心他真的跟你拼命啊！
3: 哎呀，哎呀，还是家好啊，
8: 连床都这么舒服。
9: 姐。我要睡了，我得睡三天三夜，谁叫我跟谁拼了？
6: 要不这样，我去连里给你拿把枪，你先练练拼刺刀。

0: 一定是你爸来的电话，找你的。
1: 哎呀，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去替我接吧。
0: 喂，啊，他说呀，他累得瘫床上了，动都不想动。他不说呀，啊，他说谁问他，他跟谁拼。那当然，你也不例外，连您家属他都敢拼。啊。我估计吧，他没考好，现在情绪不高。

0: 听说没考好啊，
1: 够呛。
0: 哎，风景。
2: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4: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3: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槽。早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

0: 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1: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

0: 隔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 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4: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

0: 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槽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

0: 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 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4: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

0: 深，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
1: 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一剪绘万象，一袖织锦绣。技高一筹特别节目精彩继续，剪纸赛道匠心奖，高电量深耕玉线剪纸创作，以技艺破圈，带动玉线剪纸产业持续发展。刺绣赛道匠心奖，范阳卓线代表队3代手艺，感受传统针线与新潮文创的勃勃生机。湖北卫视21:20优秀非遗，等你来。
6: 季风集团强势出品，居居136哪吒棒，今日燃爆黄淮海，猪羔粮。

0: 米三挺拔抗风，宇宙五千株耐密高产，红轴配中大穗，籽粒饱满又深宽，品质产量双在线，抗锈、抗老、抗菌枯，三重抗逆铁三角，无碎腐、无病害，全程省心少麻烦。雄穗健壮耐高温，不突尖不花粒，纯度芽率双达98%，连续三年官方测产突破吨量，数据真实不掺水，这是中国抗灾稳产玉米的新篇章，是季风集团硬核雪域的巅峰之作。均与136哪吒棒真高抗耐密植结大棒，丰年更高产，灾年有保障，请来哪吒棒，年年收吨粮。均与136哪吒棒季风种业集团精心选育。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叹什么气啊？
1: 我这孩子里头怎么就出不了个大学生呢？
0: 怎么出不了啊？那江昌义不就考上大学了？
1: 那个不算。
0: 怎么不算？他不是你儿子。一踢他就像踩了你的尾巴。

0: 我姐姐呢？
1: 在里屋呢，去玩去吧。
2: 慢点。
1: 笑什么笑？
2: 你可真像一个长工啊！
3: 你老婆像地主婆。
1: 那地主呢？
3: 你们家没地主，只有地主婆，是吧，地主婆？
4: 我要是地主婆就好了。哟，
1: 怎么不想当小姐了？也想当地主婆了？
3: 去你的！说什么呢？
1: 你才像踩了你。
3: 你们这两口子打啥暗语呢？我咋听不明白呢？
2: 人家两口子说话，你听不明白就对了。
0: 妈妈，救命啊！救命！救命！
2: 快看看怎么回事！
3: 大开眼睛跟他拼命呢。
2: 我说，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来啊？
4: 你就不用盼了，很可能没戏。
2: 那万一有戏呢？
4: 那我请客，茅台管够。
2: 哟，你可真精，茅台管够，谁能多喝呀？
4: 那你想干嘛？
2: 我想啊，送我两瓶茅台。
4: 行，没问题。
1: 那要是万一考不上呢？
3: 爸，你是不是盼着我考不上呀？

0: 呢？我看魏国他不会住哪儿吗？
1: 这么多空屋子，还能没有他俩住的地儿？
0: 哎呀，那你咋不收拾收拾啊？
1: 这床单被褥都是干净的，屋子也是干净的，收拾什么呀？
0: 这媳妇儿头一次登门，你怎么着也得换条红床单啊，得洗。

0: 又不是结婚，
1: 喜庆什么？再说了，这只是女朋友对象，不是媳妇。
2: 看来你不大喜欢魏国这对象，
0: 面都没见，谈什么喜不喜欢呢？
1: 那你……哎呀，行了，别操心了，来喝茶去吧。
3: 哎，你们在外头吵吵什么呢？
1: 嘿，哪儿吵吵了？我就是问他，魏国的对象要来了，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哎，他说收拾啥？看来他不大喜欢人家。
3: 你说的对，他呀好像对这个事儿不太热心呢，反正也挺烦，这有点奇怪，不可思议。
0: 谁不可思议啊？又在说我坏话。
1: 没人说你坏话，我们就是觉得奇怪，这新媳妇儿就要登门了，你就要做婆婆了，你咋会不高兴呢？这在我们老家，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那当娘的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3: 那可不是，
0: 有什么可高兴的？都要当人婆婆，说明咱们老了，这离奶奶也不远了，烦都烦死了，还高兴？哦，
4: 闹了半天。你是怕自个儿老吧？
0: 笑什么呀？好像就我老，你们不老似的。
3: 这人老有什么可烦的？这自然规律啊。再说了，当爷爷奶奶有什么不好的？儿孙少息，三代同堂，多美的事儿啊！真烧包。
0: 哎呀，也不知道给带回个什么样的来。哎，火车上认识的，还是个唱戏的，能好到哪儿去？
4: 他们真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呀？
1: 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上次探家回去，在火车上俩人面对面的坐了一天一夜，哎，愣是做出个媳妇儿来。
0: 不是媳妇儿呢？
1: 啊，行，对象，愣是做出个对象来。
0: 你找个什么样的不好啊？非找个唱戏的？
3: 切，你这就不对了。那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唱戏的怎么了？唱戏的也是革命工作吧？
0: 你削你的苹果吧，用不着你给我上课。
5: 我来接。
6: 喂，找谁呀？
1: 我找你呀。
6: 啊，是雅菲姐呀，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没什么事儿啊。
6: 没事打什么电话呀？
4: 哎，怎么把姐姐电话给挂了？
0: 上舅妈这儿来。
1: 嗯，她都敢挂我电话了，不活了。
3: 哎，都别接，让她想着。上班时间了，没事干，那净知道往家里打电话。
1: 我们家自从安了电话，十个有八个都是他打的。
3: 我说丁副参谋长，你管直属队，把这个江亚飞啊调出总机班吧，让他去爬电线杆去，累他个半死，我看他还打不打电话。
0: 听听听听，这像亲生父亲说的话。
7: 我爸怎么不来？
1: 哼，还用着你爸来接？
7: 他们不够这资格啊？哼。你老哼哼什么呀？
8: 就是妈，你今天怎么老哼哼呀？
7: 哎，一会儿人家来了，你可别再哼哼了。是不是别人是唱戏的，所以你这么不喜欢他呀？
6: 我爸说舅妈是一没做好当婆婆的心理准备。
8: 这个好，准确，鼓掌。
1: 看我干啥？又不是我说的。你们净在背后说我坏话。谁在背后说你坏话了？这是坏话吗？
7: 这不是坏话，这是实话。
8: 哎，你们看，我哥。
9: 我有点紧张。
10: 什么？
6: 我有点紧张。
10: 不用紧张，到自己家还用紧张吗？
6: 人家第一次上你家，当然紧张。
7: 哎，你们看，那个戏子。我替你说的，
10: 那是我妈，旁边那也是我姑姑，手放额头上那个，那就是经常我跟你说那个江亚飞，剩下就江亚宁了。哇，
7: 肯定配不上我哥。
11: 哎，你妈好像不高兴。
10: 哪儿不高兴了？
11: 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也不笑。
10: 这么老远笑什么呀？我 我告诉你，一会儿上了岸以后，他保准对你笑。我妈笑可好看了。
6: 资本家的小姐可会笑了。
10: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上了岸不能提资本家三个字，要不然我妈会火的。
6: 你当我傻子呀？
10: 行，快到岸。妈，姑，妈，姑，你们都来了。
5: 那可惜来的都是女将，
12: 穆桂英挂帅。
10: 哎，那我够有面儿了。
5: 那个，你不给我们介绍介绍？
10: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白红梅，小白，小白，这是我妈，
13: 阿姨，哎，
10: 这是我姑姑，
13: 姑，
5: 哎。就完了完了，我们俩还没介绍呢。
10: 你俩回去再介绍吧。
5: 不行，就在这儿介绍。
10: 行。小白，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到那个伶牙俐齿的江亚飞。
13: 你好。
10: 他叫江亚宁。
13: 你好。
6: 你怎么不介绍我呀？
10: 哎呦，我们家小样儿吧，啊，她是我的小表妹，啊，丁小样。
13: 你好。
6: 你好。
10: 不好看。
1: 走吧，走吧，回家吧。
13: 走。
5: 江村茂，对不起。没有车得徒步走回去，
1: 现在不准家属坐小车了，刚规定的还很严。
9: 美庆你
5: 怎么了？
1: 哎，你们说她长得好看吗？
5: 一般，她属于那种猛一看吧挺好看的，但越看越不好看的那种，你说是吧妈？哼什么呀，你别老哼哼，有话你就说话。
1: 肯定不喜欢她。
0: 你们喜欢啊？你呢？
5: 我当然。
0: 当然什么？
5: 我当然不喜欢，我就不明白我大哥喜欢他什么。
1: 你说他这名儿，白红梅，又白又红，多别扭，
5: 还不如叫白桃花好听呢。
0: 白桃花是谁啊？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1: 你忘了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面那个女特务
0: 啊？想起来了，就是，还不如个女特务的名字。
5: 没笑什么呀？
6: 你们明明笑了嘛！
5: 哎呀，哪哪都有你的事儿，快走。
1: 好，不说了。
0: 闭嘴。
5: 司令，您下班了。
3: 没大没小。哎哎，来了吗？
5: 当然来了。
3: 怎么样？
5: 你自己进去看看，不怎么样。你看我干嘛？看错了，里边呢。
3: 哎呀，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
10: 爸，这是我爸。
13: 啊，叔叔好。
3: 啊，好好好，我下午有个会，没有到码头上接你们去啊。
13: 不用不用。
3: 哎呀，哎，饿了吧？马上吃饭啊！老婆子，开饭了！哎，坐坐坐。

0: 哎，小白啊，不要光吃饭不吃菜嘛，别客气啊。老郭
1: 啊，
0: 让小白多煎点菜吃。
1: 哦，吃不下。笑什么呀？
2: 我没笑啊。我笑了吗？刚才
3: 没有。
4: 好好吃饭，别说话了，哪那么多话呀。
5: 你妈好像不太喜欢我，你两个妹妹好像也是。
6: 哎呀，哪有的事儿啊。啊，这我妈她就这么个人，不太喜形于色。
5: 得了吧，我这么大人了，好赖脸我还分不出来。
6: 你太敏感了，太多心了，这过几天就好啊。

0: 过几天？过几天呀？
1: 看起来好像不高兴吧？你是不是不太喜欢那个丫头？
2: 你喜欢啊？
1: 哼，哎呀，说不上喜欢，但是也不讨厌。
2: 你什么眼光？
1: 什么眼光？你说什么眼光？
2: 二无言，简直就是二无言。
1: 哎呀，你呀太挑剔了。那个小白哪儿不好？
2: 首先他名字就不好。哎，白红梅，不土不洋的。还有，你看他也不经看啊，你仔细看，越看越难看。再说了，他人也不怎么样。你看他吃饭那样，哎呦，装腔作势的，不愧是个唱戏的。
1: 那孩子吃个饭就不入你的眼了？
2: 你没看见啊？牙不露嘴不张的，一点声都没有，就像只猫，猫吃东西才那样。
1: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毛病怎么那么多呀？啊，你是不是故意的找茬啊？啊，这吃饭的时候扒的嘴，你看不惯。我说没教养，那不扒他嘴了，有教养了。你说人家装腔作势，你还到底让不让人家活？
2: 我哪有那么大权力不让人活啊？我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啊，我还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了。
1: 你有，你有，你什么都有。但是你别忘了啊，你是姜卫国的母亲，是这个家的主人啊。你就是不太喜欢他，人好歹毕竟是咱们的客人呐，要客客气气对付他。
2: 我怎么不客气了？哦，他来，我上码头接去，给他做那么一大桌子菜，我够客气的了。
1: 人家来又不是要饭吃的，你给人一做一大桌子菜就算完了。你要对人家热情一点儿，啊，有个长辈那个样子，你别皮笑肉不笑。连我看着头皮发麻，你别说别人了。
2: 够不容易了啊！明明心里不喜欢，我还得脸上还得挤出笑来，不可以了。
1: 哎呀，安姐，这孩子大了，这早晚要成家立业，这是自然规律嘛。你不要因为自己老了就迁怒于孩子，更不应该迁怒别人的孩子。
2: 啊！哎，江德福，你胡说什么你？我什么时候因为我自己老了迁怒于孩子，还迁怒于别人的孩子？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是真不喜欢那孩子，我怎么看怎么不喜欢。你说怎么办？那我还能不喜欢装喜欢，不表里不如意啊？
1: 嗯，你对自己要求还挺严格，还要求表里如意。你不用表里如意啊。你就是心里不喜欢，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你看在魏国的面子上，给人好点，客气啊。
2: 哦，那我试试吧。
1: 别光试试，要努力。
2: 行，我努力试试。

0: 你看见了吗？我简直就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嗯，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俩呀没缘，
1: 是吧？我们就不是一类人，两种人，真别扭。哎，
2: 别扭怎么办？你儿子喜欢。
1: 我看他们喜欢多久，
0: 他们俩也不是一类人，长不了。
1: 长不了，短不了，不是咱们该管的事儿。
0: 即使他们分手了，哎，也不是因为咱们父母的原因，是不是？咱们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省得将来闹埋怨。哎，话
3: 是这么说，可做起来真不容易。哎，
4: 我这心里真堵得慌。
3: 哎，再坚持两天，他们住不长。
0: 好啊，只有这样了。
3: 嗯，我上班去了。
5: 鬼哭狼嚎的呀！咦，干什么呢？什么动静啊？啊！妈，你回来了！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啊？妈，他在练声呢。我没问你。阿姨，我在练功。这儿又不是你们的剧团。
6: 练的哪门子的功？哎呀，你想唱歌就好好唱，跟那啊啊啊咿咿的叫魂似的，多瘆人呢！
7: 姑娘懂什么呀你？
6: 我不懂，你们懂。行，你们懂，你们就记下啊啊啊的叫吧。
7: 姐，你听明白了吗？山雨欲来风满楼啦！ 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就是要打起来了吗？
8: 小江，我想走，我想回去了。就为这事儿，你至于吗？你可能不至于，但是我受不了。从我上了码头，你妈看我的眼神就不对，那种看不起，那种不喜欢，那种很勉强的样子。 让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很受不了。我想忍一忍，可能像你说的，没准过两天就好了。哪想到他会这样？你看，我哪还待得下去啊？
9: 要么这样，我找他谈谈。
10: 妈，我觉得你们刚才有点过分了。过什么分啊？怎么过分了？
11: 人家就是吊吊嗓子练练功，至于吗？在这儿吊嗓子，这是戏园子啊！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唱戏。他们这些人啊，就这德行，千方百计引人注意，就怕别人把他们给忘了。
12: 我想跟你谈谈。
10: 谈什么？谈吧。
11: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10: 哎呀，我们又都不是外人，你就跟着谈呗。好，单独谈就单独谈。

0: 谈吧。
1: 想说什么呀？
2: 妈，你为什么那样？
1: 我哪样了？
2: 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1: 你要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可就不跟你谈了。
2: 你为什么那么对待人家？
1: 卫国，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你带回来这个白红梅。
2: 她是我的女朋友，你喜不喜欢重要吗？
1: 怎么不重要啊？这直接影响到我对她的态度。以你对你妈的了解，你认为我会对一个不喜欢的人假装喜欢吗？
2: 人家怎么着你了？你干嘛就不喜欢人家？

0: 他没怎么招我，我就是不喜欢他。他要仅仅是你带回来的一个客人，那也就罢了。可他是你要结婚的对象，是你以后的妻子，是要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你说我什么心情？
1: 你什么心情啊？当然是不好的心情，
0: 心情很难过。
1: 魏国，请你原谅我，原谅你妈。我不可能假装去喜欢一个人，我也不可能心里烦他，表面上还热情洋溢的，我做不到啊。你说怎么办？你是迁就我呀，还是迁就他？喂，要哪里？
2: 好，请听好。各位，姜司令家吗？嗯，对，我是姜雅宁。啊，
3: 我是码头的小杜。昨天你家来的那个女的，好像是你哥的对象是吧？她一个人上船了，船马上就要开了。
2: 哎呀，船都要开了，你赶不上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
4: 我去招待所。上什么招待所？你这孩子那么犟啊你！行行行，你放开他，让他走。走了就别再回这个家。哎，伟国，你要理解你的妈妈，啊，你姑姑说的对。
5: 她可能啊，还没有做好当婆婆的思想准备，对这个角色有抵触情绪。
6: 她毛病怎么这么多呀？这当个婆婆还要有思想准备？
5: 那她要没准备好，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谈恋爱了？那她要一辈子没准备好，我们一辈子就不能结婚了？
6: 怎么可能呢？你妈妈有那么笨吗？怎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做好准备呢？
4: 就贪上这么干嘛？什么都得由着他心思，顺着他心思。爸，您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真可怜。

0: 爸，我给你包个箱。
1: 你别让你爸吃这个。
0: 事儿。
2: 山里考上山东大学了。
0: 哎，不对。妈，你快点儿。手都不听使唤了。哎，你干什么去啊？
3: 我拿眼镜儿。
0: 我给你念不就得了？
3: 不用你跟我念，我自己看，我亲自看。
0: 这还能嘚瑟？
3: 录取通知书，江雅宁同学经山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已被录取为我校中文系学生。
0: 万岁不就得了？
4: 爸，你干嘛那么看着我呀？
3: 眼宁啊，爸爸要祝贺你啊，你是咱们江家第一个秀才。爸爸要谢谢你。
4: 谢谢爸。
3: 老婆子，我也要感谢你啊，给咱们生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4: 妈，爸高兴。爸高兴。哎，
3: 这怎么这么别扭啊？像剥了皮抽了筋似的。哎，原来没觉得这领章帽徽好看，现在看来啊，那真是画龙点睛之物啊。

0: 爸，您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既精彩又深刻，这要是给部队做个演讲什么的，那还不得掌声雷动啊，是吧？
1: 嗯。
0: 但可惜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空有一副好口才，浪费啊。哎，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是吧？你想想啊，党好不容易把您从大字不识一个的穷小子培养到现在，容易吗？这好不容易百炼成钢了，刷的一刀又把你们裁掉不用了，太可惜了。
2: 哎，亚飞啊，你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这张嘴啊能跟你争财，也能让你惹祸。你要是生在
0: 我要是生在50年代，早就被打成右派了。不过爸，我真的挺后悔的，要是早生几年真的变成右派倒好了。您看我姨父，人家现在展样啊。
2: 别提他，我懒得听。
0: 又怎么了？你不是对人家一直挺好的吗？又帮人家闺女办入伍手续，又是好烟好酒送着，人家落难的时候你同情人家，现在人家翻身了，你又烦人家，什么事儿啊？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0

0: 1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

0: 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

0: 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

0: 嘛，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

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么难洗的污渍，必须手搓。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干清新。
1: 用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016079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016079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老公，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五小时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011679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五小时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011679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011679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山海相依，山水相融，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生态底蕴。多年来，河北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深耕全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让千里山河悄然焕新，绿意绵长。
1: 现在河北变化真大，青山绿水变得越来越好。
2: 虽然爬山我都没觉得累，负氧离子高呢，我就不觉得累了。
3: 山清水美，而且空气环境也非常好，
2: 心情太好了，
3: 非常喜欢这里。
0: 从荒山复绿、矿山复青，到河道疏浚、碧水归槽，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在河北大地扎实推进。滹沱河流水波澄澈，衡水湖畔岸绿景美，生态补水润泽全域河湖，修复后的水岸生态廊道，串联起城市与乡村的宜居画卷。生态向好，万物共生。湿地候鸟偏飞，逐水而居，生物种群自在繁衍，栖息生长，用最鲜活的自然图景，印证着河北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6: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

0: 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哦、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你找什么呢？
1: 我找什么还用得着你管呢？
0: 你怎么又了？我惹着你了？你现在不动就生气，你更年期啊你？
2: 什么呢？
1: 找衣服。
2: 你光着身子呢？
1: 我找便装。
2: 你有便装吗？
1: 怎么没有啊？我年轻时候不是就有吗？在青岛的时候。
2: 年轻时候的便装现在能穿吗？
1: 哎呀，拿出来穿穿试试。
2: 你怎么突然想起穿便装了？
1: 我可不愿意穿那个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
2: 人家都能穿，就你特殊，就你不能穿。
1: 我能跟人一样吗？这现在的军装成什么了？连那打鱼的、种地的都要搞身军装穿。那军装都成什么了？成他娘的工作服了。
0: 哦，我明白了。这闹了半天啊，我爸是不想把自己混成普通老百姓，是吧，爸爸？
1: 那滚一边去，别在这烦我。
2: 就是，哎，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天天没事干呢。
0: 怎么没事干了？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啊！我这不听说我爸今天宣布离休了，怕他老人家心情不好，特地回来陪陪他的嘛。哦，
1: 谢谢你的一番好意，但我用不着。谁说我心情不好了？我心情好着呢。
3: 衣服都崩了，怎么去？
0: 我怎么了？
2: 哎，这都是我的，别乱翻。
0: 妈，妈，
2: 又跟过来干嘛？
0: 我看看你有什么压箱子的好东西。
2: 哎呦，你要干嘛？别乱翻。
0: 我找找有没有我能穿的衣服。
2: 就穿你的军装吧。啊，你那会儿的便服都在这儿了。
1: 怎么就这么几件啊？
2: 那你记得有多少件啊？就这几件还是结婚以后我给你置办的。结婚以前你知道穿便服
1: 吗？有点小了。
2: 肯定小了。看你现在这肚子。
1: 比你年轻的时候差远了。
0: 我妈年轻的时候比我好看，
1: 比你漂亮多了。
0: 切，
1: 不用瞪眼睛，要实事求是啊，是吧？
0: 爸，我妈年轻的时候这么漂亮，怎么会嫁给你啊？
1: 我那时候也不丑啊，我那海军服一穿，那相当精神的。你笑什么？不信呢？
0: 我信，我当然信。但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呢？
1: 什么原因啊？
0: 就比如说，我妈她家庭成分不太好，被强迫的。
1: 谁告诉你的？是你妈吗？
0: 哎，不是不是，真的不是我妈说的。我妈呀，从来都不说她年轻时候的事儿。你看，要不然这些衣服我怎么可能没穿过呢？是吧？
1: 这还差不多。你妈怎么会给你们说啊？她年轻时候的事儿啊？她那个时候啊，都灰溜溜的。

0: 头都抬不起来。要不是我娶了她，还能有她今天？
1: 你们又在说谁呀？
2: 没说你。来，
1: 把这个穿上。
0: 你怎么把它给拿出来了？我现在还能穿这个吗？
3: 我爸还有这衣服呢。
0: 不行，我得要去买几件便装啊。
1: 上哪儿买啊？买一块料子，找人做吧。
0: 我才不让他们做呢，那他们能做成什么好东西来啊？我要出去买，出岛去买。
1: 你要出岛
0: 啊？
1: 上哪儿买啊？
0: 我出岛到青岛，老子要就地重游。
3: 啊，去青岛啊？爸，你带我一起去吧，爸。
4: 哎，稳重点，稳重点，都穿成这样了，还跳什么跳？
0: 好了，贝贝。
1: 孩子闹呗。
5: 你来了你就挑拨离间，幸亏人奶奶呀不吃你这一套。
4: 谁说我不吃这一套？我吃得管用啊。
0: 你别说这没用的啊，我看你这都是自找的，谁让你给他们看孩子啊？那看一个不行还看俩，看把你能的，活该，累死活该。
3: 哎呀，这不是没法子吗？人家爸爸妈妈这都上班了，这孩子没人带呀。
0: 那没人带就让你带啊，你不会找个保姆啊？
5: 哎呦，你行了行了啊！
3: 好了好了，来来来，这不是给老大看完了，你说能不给老二看？这不是找人说闲话呢吗？
0: 谁愿意说谁说去，要我我就不看，你看他们怎么着？
5: 你还有完没完了啊？你少管我们家的事儿，你干什么来了？管闲事来了？
1: 你看，这就管闲事的下场。我们不是来管闲事的，我们是来通知你们。我们啊要回青岛去看看啊，你们有没有什么要办的事儿啊？
3: 你们俩要回青岛，你俩都去啊？啊，
0: 当然都去了，秤砣能离得开秤杆吗？哼，
5: 你忘了某位同志一个人跑到青岛不回来的时候了？
0: 去你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哎，你把你的衣服量量尺寸啊，到青岛我给你带身衣服回来。
5: 不用，用不着，我这军装都穿不过来呢，一辈子都穿不完。
1: 看马屁拍马腿上了吧？
3: 好了好了好了，
1: 不要更好，我们还省钱了呢。德华，我们走了，别忘了给我们家菜地浇水啊！哎，
5: 妞，你们还回来呀？
1: 我们当然回来了，青岛又不是我
3: 们家。来来来，你给量量，给量量。
1: 干什么？
3: 你不是要尺寸吗？
1: 你们不是不惜的要吗？
3: 谁说不要了？不要白不要。哼。
0: 我离开青岛的时候啊，坐在火车上心里直犯愁。
6: 愁什么呀？
0: 我愁你妈要是不跟我上海岛，我该怎么办？
6: 哎，我妈要真不跟你上海岛，你怎么办？
0: 我还能怎么办？你就不就得像那个两地分局的干部一样，年年跟孙子似的回家探亲呗，回家探望老婆大人呗。
4: 我当初就不应该离开青岛，就该让你像孙子一样看。
0: 那也不一定，没准啊我就跟你离了，我再找一个给我送电报的。
6: 哎，为什么是送电报的呀？
4: 你爸看上送电报的了。
6: 哦，我知道，哎，就是保密室那个女的，是不是？爸，你还跟她好过啊？
0: 我倒是想跟她好了，你妈不干呢，刚给我送了两天电报就让你妈给赶跑了。
4: 你还有脸说？
7: 他呀，为了想让我吃醋，弄个女的来送假电报。
6: 还有这么好玩的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0: 哪能都让你知道啊？是不是老婆子？
4: 谁是你老婆子？
0: 你呀，你是我老婆。
6: 哎呦， 你们俩能不能不当着我的面打情骂俏啊？恶心死了！
7: 哎，你这丫头，嘴上没个把门的。
5: 她呀，如果……
6: 哎，行行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爸，我问你啊，除了我妈之外，你还有没有喜欢过别人？
5: 你有什么资格盯着我看啊？
7: 我怎么没资格看你啊？我怎么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5: 你没有，你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
6: 妈，你别打岔行不行啊？让爸说，让爸坦白。
5: 我坦白什么？我还用坦白？你爸爸这一辈子，哎，除了你妈以外就没有看上过别的女人，这一点我敢打保票，用党性来担保，啊，不像有的人，没有党管着，整天胡思乱想、异想天开的。
7: 也别说大话，你有那么纯洁吗？还没看上过别的女人，那你第一个老婆是谁啊？不是女人
5: 了？那个不算，那是封建婚姻，父母包办的，那不能算。
7: 怎么不算啊？儿子都生了，还不算？那你说怎么才算啊？
6: 妈，你能不能不瞎搅和？哪哪都有你的份儿，我跟爸谈正经事儿呢。哎，爸说哪儿了？你看我都忘了。
5: 说我看没看上过别的女人的事儿？
6: 哎，对，我就问你啊，除了我妈，其他女人有没有看上过？
5: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出门在外我有党管着，在家里头有你妈管着，你说我还能看上别的人吗？我还有机会胡来吗？有胆子胡搞吗？不光是我，你说岛上那些叔叔伯伯们，有几个在生活作风上有错误啊？这堂堂的一个守备区，有几个？你说。
6: 那我姑父呢？一会儿跟这个谈恋爱，一会儿跟那个谈，好不容易要结婚了吧，又不跟人好了，口碑不怎么样。
5: 他口碑不怎么样，不等于他的作风不好啊。他那是没办法，他想找一个有文化的老婆，运气不好。
7: 就你运气好。
5: 我当然运气好了，娶你这么一个能文能武的老婆，又那么漂亮，还是个青岛人。
6: 哎呀，又来了又来了，恶心死了，肉麻死我了。
2: 青岛就要到了，准备下车了啊。
8: 好多天没下雨喽，你一来啊，这雨也来了。
9: 啊，是啊，这就叫贵人多风雨啊。
8: 老姜，我们搬到这儿可有好多年了。
9: 不错，不错。
10: 哎，他小姑父坐了一夜火车，累了吧？快进屋喝口水。
11: 谢谢谢谢谢谢。
10: 不累啊，
5: 来来，一上天就睡，一觉醒来就到，火车很方便的。
8: 走。
10: 这么方便，这么多年你也没说来一趟啊！
8: 你净瞎说，这是妇道之言。他管着一个师呢，哪那么自由啊？
9: 再不自由，回来看看的时间总还是有的，是不是老姜啊？
5: 啊，是是是，没错。
10: 你说你怎么一张口这话就这么难听啊？你不会说话就别说了。
9: 实话总是难听的，都不讲实话，总得有人说实话吧？啊，
8: 我看真不该给你摘帽子。免得他话这么多。
10: 哎，这帽子是你摘的吗？你在这后悔什么呢？
9: 哎，这样，我先说两句。啊啊啊！
8: 今天呢，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比过节过年还高兴。小妹一家回来了。
10: 哎，哪是一家人都没来全。
8: 哎，你别插话，他们三个是代表，代表他们一家回来了，我很高兴。也很激动，啊，这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先敬一杯酒，欢迎你们回来。
10: 哎，欢迎欢迎，来，
12: 谢谢，
8: 欢迎啊，
12: 谢谢嫂子，
10: 谢谢嫂子，
9: 欢迎欢迎。嗯，
10: 我们就随意了，
8: 随意，哎，随意随意，来随意，来吃口菜吧。
10: 哎，这样。我呢，我来敬一杯。我呀，他姑父还有小妹，真的，
11: 我特别特别高兴你们能回来哈。

0: 我先敬小妹夫一杯。你知道吗，他小姑父，我这昨天晚上哈，这老醒老醒的，
1: 一晚上翻了覆睡不着。
0: 是是是，你呀，是我们安家的贵人，
1: 是
0: 大贵人呐。我们安家要是没有你啊，就完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哎，大贵人呐，咱别的不说，就说咱这下一代啊，都沾了你的光啊。当兵的当兵，提干的提干，上大学的上大学，这不都有了好归属吗？全靠你了。
2: 这都是孩子呀、自己努力的结果。
0: 来，他小姑父，我呢代表在外地的孩子们敬你一杯。
1: 好，
0: 他小姑父啊。
1: 随意。
3: 哟
0: 哟，嫂子。
3: 哎呀，
0: 也干了，我全喝了啊。
1: 哎呀，
4: 好，
1: 随意。
4: 我说你们慢点喝，少喝点，晚上还一顿呢。
0: 你看他大姑父，你说你不喝就不喝呗，还让人家别人不喝。
4: 我这不是怕他们喝多了晚上不能去吃饭了。
1: 哎呀，这晚上不能去吃了，那就明天去吃，这还不好办。
4: 他们明天又不走。接风的宴会哪能安排到明天，真是的。
0: 哎，怎么不能安排在明天啊？今天晚上我擀面，这不是说了吗？哈，送行的饺子，迎客的面，是不是？
2: 我喜欢吃面条。
0: 我给你做。
5: 这不行啊，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你家中午，我家晚上，这我们都准备好了，这饭店都订好了。
6: 别争了，我们啊一家一家轮流吃，直到把你们吃烦为止。
5: 放心吧，吃不烦我们，我们啊就担心你们吃不了几顿就要走。
0: 这回呀、可得多住些日子啊。行吗，他小姑父？
1: 行吧。
2: 啊，行啊。这次啊我们就在沙家浜扎下了啊。
1: 赶紧赶紧。
7: 好，来来来。
8: 哎，
1: 老将
8: 啊，
1: 你看看，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啊，
2: 怎么不记得啊？他打死我都记得这个地方，这不就是你们想看我出洋相的那地方吗？
1: 啊，司令啊，请坐。
2: 哎，还是大舅哥先请吧。
1: 哎，
2: 大舅
1: 哥，你是客人，你先请。
2: 对对对，
1: 你是客人。
2: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躺下去了。哎，
9: 哥。
1: 来，都坐，都坐，坐坐坐。
6: 哎，你干什么？还没开始呢，待会儿你再要筷子。
2: 我要什么筷子？我今天就用刀叉。
1: 哎，对。哎，服务员，上菜。
10: 请慢用。
11: 怎么一人一份啊？
6: 是啊，你想跟我合吃一份啊？
11: 不是，我就是有点紧张。
6: 哟，还能有什么地方让你紧张？不简单啊。
11: 哎，看在咱俩这么多年感情份上，你帮帮我呗。
6: 那你可得虚心点，老老实实跟着我学，我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1: 一定。
5: 哎，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6: 他没吃过西餐。
5: 多吃。
1: 诸位，肃静啊。大林，我这个时候说肃静没错吧？
11: 姨父叫姨妈什么？
6: 叫她达令。
5: 说吧，
11: 什么意思啊？
6: 就是亲爱的。
1: 你们不要交头接耳的嘛。
5: 说，你说。
1: 来，这第一杯酒啊。咱们把它干了吧。
0: 他大姑父啊，这话得说清楚啊，你这第一杯酒是为什么干呢？
5: 就是。
1: 是。为了安家的贵人呢、行了吧？啊，为了安家的贵人。
2: 好，
1: 来，
0: 好，
1: 来来来，
2: 来来。
0: 哎，这酒在。
11: 金姐，
12: 哎，老家，你现在吃东西也不吧唧嘴了？
2: 早不吧唧了，让他训练的早都不吧唧了。
12: 但是我们家安晨啊，这些年可是一直在吧唧。
0: 都怨你给带坏了。
2: 都怪我，都怪我。
1: 老姜啊，真没看出来啊。
2: 没看出来什么？

0: 你这刀叉用的是越来越熟练了。
1: 哪能都让你给看出来呀，那还了得。
2: 哎，爸，你什么时候学会吃西餐的？
3: 我呀，是怕你姨父笑话我，来之前偷偷练。
2: 真的假的？
4: 爸，每年去军区开会都有人请他吃西餐。
2: 真的呀？
5: 那还有假？他们每回问我说你吃什么呀，我就说吃西餐，
3: 弄得他每次都请我吃西餐，还说我是狗长犄角闹洋事儿。
4: 这房子可真小。
3: 行了，人家把自己的卧室让你住，你就知足吧。
4: 哪儿也比不上自己家好，还是自己家住得痛快。
3: 这不是青岛吗？这不是城市吗？
4: 你少阴阳怪气的。

0: 老翁，睡得好吗？睡得不错。哦，嗨，老翁，你快点，老翁，快点啊！哎呀，
1: 你来了，早上好，早安。你就别跟我长计较了，没事。哪样事儿？
2: 你准备的这些啊，这江大人又该说我狗长计较、挠痒事儿了，啊？
3: 刚才他又这么说你了？嗯，那。哎，对了，这个就对了。哎呀，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姜了。说真的，他比你哥哥强多了。嗯，那是，我哥也没帮过你什么忙，那老姜可不一样。
2: 要是没有老姜啊，你那两个宝贝女儿能上大学，能当军官吗？哎，
4: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可不像你嫂子那样，哎，她小姑父长，她小姑父短，啊，俗，真俗，简直是俗不可耐。
3: 是俗，那也是真心实意的。
2: 我就不是真心实意啊，昨天晚上吃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什么了？ 你这还不叫说什么呀？哎，我可不是心疼啊，我这是表决心。我准备他们临走之前，再请他们吃一次西餐，咱换个地方，这次吃更贵的，这次吃他两个月的工资。行，吃什么，吃多少，你说了算。啊，我不管，你说了算。
0: 哎呀。
5: 看看你姐姐做的早饭，再看看你，
0: 闺女，
5: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6: 就是，
7: 你吓什么一跳？
2: 原来人家老欧就过着这样的生活。哎，你们上你们的班，我用管我们，我们一家三口出去随便转转。
5: 那怎么行呢？我假都请好了，我陪你们。
6: 哎，不用不用，你们不用陪，我们自己逛，更自在。
2: 嗯，
6: 我假都请了。
2: 哎呀，算了算了。
5: 恭敬不如从命，今天你们自由活动啊！嗯嗯嗯，好，你吃点好吃，吃吧。嗯，
7: 多吃点。
5: 爸，你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真没想到。
7: 怎么想不到啊？
5: 你天天嫌我爸没文化，说人家是大老粗，我们都以为我爸没上过学呢。
7: 看看，在孩子心目中你给我造成了多坏的影响。
5: 就是，爸，
7: 嗯，
5: 你挺厉害的你。嗯，
7: 你爸本来就厉害。 走，我带你进去参观参观去。
5: 好。
7: 啊，站住！同志，请您出示证件。
8: 什么证件啊？
7: 学校的工作证或者是出入证。啊，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要进去看一看，需要什么证件的？啊，
8: 对不起，这是规定，没有证件一律不许。

0: 钟内。
1: 这是什么狗屁规定啊？
2: 这是学校规定的。同志，有事儿请到警卫室交涉。
3: 哎，算了吧，别进去，在外边看看行吗？
1: 不行，老子今天非要进去不可。哪儿？
2: 行。站住，请在线外等候。
4: 艾玛，我怕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
3: 以后这种气多了。
5: 没事，我爸受得了，你这么多年教育他，这么多年受你的气他都扛得住，这点算什么呀？
3: 这死丫头越发口无遮拦，你没什么变化、啊、哎 啊, 啊，行了啊，
6: 放心啊，
3: 谢谢 啊, 啊，
5: 我爸挺厉害的呀。
6: 老师啊，那您说先去哪看看？
1: 你先送我们去从小找家吧。
6: 好，那这边走。
5: 谁家？
6: 我跟您说啊，
3: 我跟你爸的介绍人。
6: 那个变化特别大。哎呦，
4: 哎呦，爸，你快点儿。哎，
7: 杨大姐，杨书记，你是？我是安杰，安杰。这是江德福。哎呦天哪，哎呦天哪，是你们呀、哎、你要不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了。
1: 现在认出来了、
7: 哦、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你变化大，这小安子呀，他没啥变化，跟年轻时候啊还是一个模样啊。屋里坐，哎，屋里坐，来来来，快点快点。
5: 哎呀，人家那是客气话，可别当真。
4: 哎呦，可把你美的，
7: 这声音弄这么大。
8: 你干什么？听不见了。
7: 你看谁来了？
8: 校长、啊、
7: 校长，老糊涂了，听不见了。
8: 这不是挺好的吗？你是谁呀、
1: 啊、校长，我是二区队的蒋德福。
8: 不剃头？
7: 老小孩不喜欢剃头。来，哎，坐坐坐坐，来坐吧坐吧。哎，喝水。哎，大姐，
4: 别忙别忙，
7: 喝水吧，别忙，
4: 不喝。
7: 哎呦，多会儿来的？
4: 我们昨天刚到，今天就来看您了。
7: 谢谢你们还没忘了我呀。
4: 杨书记，您看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1: 就是啊，当初啊，要是没有你们的介绍，我们俩这谁认识谁呀？
7: 那我这个媒人还做对了？
1: 当然对了，我们呀一辈子感激你和校长。
8: 你是谁啊？
1: 校长，我是江德福。江德福，
7: 别理他，他记不住，他会没完没了的问你。看电视，看电视。
8: 你是谁呀、啊？
1: 我是江德福。江德福，
8: 不剃头。
7: 小安呐，你今年多大了？
4: 大姐，我今年都快50了，您还管我叫小安？哎呦，
7: 你就是80了，那在我眼里那还是小安呐。
4: 是是是，我在您这儿永远都是小安。
7: 可不是吗？你还敢在我面前称老安？
4: 哟，那可不敢不敢，那我可不敢。
7: 小安呐，你还那么怕我？
4: 可不嘛，我还真有点怕您。
7: 哎呦，你那时候到底怕我什么呀？啊，
4: 我怕您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啊。哎
8: 呀，你是谁呀、啊、
7: 不是来给你剃头的。
8: 不剃头。电视声大点儿，听见没有啊？
1: 全变了，你看这变化多大呀！你看，
4: 你看这操场。嗯
1: 嗯。哎，我记得那年啊，有一天下午我在那打篮球。

0: 那丛校长啊，把我叫到一边，问我说：“有一个叫安杰的女人，人长得很好，但是成分不好，你敢不敢要？”
1: 你怎么说的？
0: 我当时二话没说，我就说了一个字儿，敢。那有什么不敢的？
1: 这是一个字儿吗？这是很多字儿。妈，当时是这样吗？
2: 听你爸吹牛。
0: 我吹什么牛啊？你知道吗？我当初为了娶你妈呀，我差点被一路到底打回老家。你问你妈有没有这回事？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二曲队的蒋德富。
1: 我爸现在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2: 你爸是更年期了。
0: 还扯淡，那是女人得的病，我们男人怎么能得那个呢？
1: 哎呦爸，男人也会得更年期，就是比女人少一点，但一旦得了更年期，那可比女人厉害。您看您现在，您现在不就是更年期吗？就是神经病。你是谁呀？啊，妈妈妈，你看呢？风景
3: 免费免费，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全新升级的手动拖地机，今天扫码免费领，扫拖二合一，50岁以上免费领，前100名报名，1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现在赶紧扫码，名额有限。
4: 扫地这件家务事儿，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每次屋里砸，屋里脏了，打扫卫生，先拿起扫帚弯腰扫一遍，先扫一遍，垃圾归到一堆儿，还得去拿簸箕重新接垃圾一遍。簸箕不平，垃圾还怎么都扫不干净，反而弄得到处都是洋灰。打扫完一间屋，腰就酸得直不起来，膝盖弯得生疼。好不容易扫完了，地上的灰还得拿个拖把去拖。家里要是再养个猫狗，满地都是毛，扫把扫半天也扫不净，蹲下去捡，腰更受不了。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这么简单的家务事儿，您又张不开那个口。
3: 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把扫把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台手动扫地机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现在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本次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仅限50岁以上，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扫把和拖把了，但原来那套老办法弯腰弯腰再弯腰早该升级了。今天送的这台是全方位升级款，有3大真本事。第一，特别省事。
5: 您看镜头，地上撒一把瓜子壳、碎纸屑，再掉几根头发丝。我单手把刷头往上一放，轻轻一推，哗，毛发碎屑一下全卷进去，直接收进机器自带的收纳盒里。不用扫帚，不用簸箕，不用弯腰去收。平时扫地，灰尘、头发、瓜子壳、墙角毛絮一遍就干净，清洁无死角。刷头边上的毛刷贴着墙根一转，缝里的灰也带得出来。第二，加厚拖布，干湿两用，擦拭面积大。拖布是升级加厚纤维布，前面扫完垃圾，后面拖布收灰，完全没有水渍烦恼。脏了拆下来，清水一冲，晾干再装上，干干净净。第三，也是最省心的一点，不用电。市面上那些吸尘器要换电池，按键一堆，咱们上了年纪根本玩不转。这台不一样，纯手动机械，拿起来就用，不用充电，没有电机，用上几年也不坏。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省心。
3: 扫拖二合一，不用弯腰，不用电，3大真本事。扫拖二合一，不用弯腰，不用电。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弯腰，这台机器就是来帮您直起腰杆的。
5: 整个机身是金属加长杆，94厘米高，照着咱们站着推的姿势来的，手往上一搭，腰都不用弯，单手就能推着走。底下刷头可以360度自由旋转，拐弯抹角，床底沙发底转个方向就够着了，完全无死角。还配了橡胶滚轮设计，不摩擦地板，推着特别就走，走哪儿跟哪儿。拐弯抹角，床底沙发底转个方向就够着了，床底沙发底完全无死角。还配了橡胶滚轮设计，不摩擦地板，推着特别省力。扫完的灰尘毛发直接收进收纳盒里，往垃圾桶一提一倒，手不沾灰。用完了往墙上一挂，机器自带挂钩设计，挂起来不占地，晾干也快。机身、收纳盒、不锈钢管、纤维吸水布，全都能拆能洗，哪脏洗哪。杆能拆，头能拆，布能拆，盒能拆，都能洗，而且安装特别简单，就2步。先装底杆，再装拖把杆，几秒钟装好，装好就能用，不用的时候往墙边一挂，放自己家，放儿子家，放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这台机器就是来帮您直起腰杆的，好不好用咱们听。

0: 品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63岁的王阿姨打来的。
1: 您好。是的是的，这手动扫地机是真好用，以前扫地扫把扫完还得处理垃圾，打扫三间屋，腰酸的好几天直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腰一点都不弯。早知道有这机器，我这些年腰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现在好了，单手推着走，腰一点都不弯。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还有67岁的李大爷住在3楼，
2: 以前家里也买过吸尘器，要充电按键多，他不会使，摆在那儿吃灰。领了这台手动扫地机，不用电不用充电，拿起来就推，一扫一拖一遍过，灰尘毛发直接进收纳盒，倒出来一冲就干净。
3: 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
0: 爸，您这扫地机可真行，这下您扫地我可算放心了。
2: 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们老两口在家干活平平安安，别累坏腰吗？
0: 再说说72岁的刘奶奶，独住老小区，腰不太好，每次打扫完腰酸的半天直不起来，都得扶着墙歇半天。我这辈子不爱麻烦人，扫个地还要弯腰受罪，老觉得心里憋屈，我自己轻轻松就能行。
3: 领了这台扫地机那天，
0: 他特意把全家都扫了一遍，单手推着，腰没弯一下。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在家弯腰扫地累坏腰。这台手动扫地机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给爸妈领这一台，比买什么都实在。
3: 这台手动扫地机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说它好，不是我们说好，是真的好用。
0: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膝盖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更待何时？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扫一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全新升级的手动拖地机带回家。郑重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只限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
3: 免费免费，请立即扫码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取。
0: 叔叔阿姨，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客厅地上撒着瓜子壳、碎纸屑、头发丝，您单手一推，刷毛一卷，灰尘毛发直接收进收纳盒，不用扫帚，不用搓挤，腰都没弯一下，干干净净。第二个画面，前面扫完地了，后面的加工纤维布一拖，灰尘也被吸附上，干干净净。打扫完一间屋，腰不酸，气不喘，膝盖也不疼，一遍就干净。第三个画面，用完了往墙边一挂，不占地，下次拿起来就用。扫灰拖地收纳，这台扫地机一天到晚就伺候您，它不说话，可您在家干活的每一步，它都给您省着劲。
1: 早知道有它，这些年腰和膝盖真不用遭那么多罪。
0: 它扫的是灰尘毛发，省的是您弯腰的力气，护的是您的腰和膝盖。这一台手动扫地机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就扫码领取，把这份关爱带回家。
3: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不要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请立即扫码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取。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弯腰，这台机器就是来帮您直起腰杆的。整个机身是金属加长杆，94厘米高，照着咱们站着推的姿势来的，手往上一搭，腰都不用弯，单手就能推着走。底下刷头可以360度自由旋转，拐弯抹角，床底沙发底转个方向就够着了，完全无死角，还配了橡胶滚轮设计，不摩擦地板，推着特别省力，轻轻一带就走，走哪跟哪，细节上更是贴心，扫完的灰尘毛发直接收进收纳盒里，往垃圾桶一提一倒，手不沾灰，用完了往墙上一挂，机器自带挂钩设计，挂起来不占地，晾干也快。老式房子空间小，这个设计太实用了。机身、收纳盒、不锈钢管、纤维吸水布全都能拆能洗，哪儿脏洗哪儿。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全新升级的手动扫地机带回家。郑重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

和后续消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只限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

0: 会领，前100名报名，1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现在赶紧扫码，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给自己领一台，干活更省劲。前100名马上扫，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给自己领一台，干活更省劲。前100名马上扫，不要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给自己领一台，干活更省劲。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免费，免费！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全新升级的手动拖地机，今天扫码免费领，扫拖2合1，50岁以上免费领，前100名报名，1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现在赶紧扫码，名额有限。
1: 扫地这件家务事儿，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每次屋里砸，屋里脏了，打扫卫生，先拿起扫帚弯腰扫一遍，先扫一遍，垃圾归到一堆儿，还得去拿簸箕重新接垃圾一遍。簸箕不平，垃圾还怎么都扫不干净，反而弄得到处都是洋灰。打扫完一间屋，腰就酸得直不起来，膝盖弯得生疼。好不容易扫完了，地上的灰还得拿个拖把去拖。家里要是再养个猫狗，满地都是毛，扫把扫半天也扫不净，蹲下去捡，腰更受不了。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这么简单的家务事儿，您又张不开那个口。
0: 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把扫把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台手动扫地机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现在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本次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仅限50岁以上，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扫把和拖把了，但原来那套老办法，弯腰弯腰再弯腰，早该升级了。今天送的这台是全方位升级款，有3大真本事。第一，特别省事。
2: 您看镜头，地上撒一把瓜子壳、碎纸屑，再掉几根头发丝。我单手把刷头往上一放，轻轻一推，哗，毛发碎屑一下全卷进去，直接收进机器自带的收纳盒里。不用扫帚，不用簸箕，不用弯腰去收。平时扫地，灰尘、头发、瓜子壳、墙角毛絮，一遍就干净，清洁无死角。刷头边上的毛刷贴着墙根一转，缝里的灰也带得出来。第二，加厚拖布，干湿两用，擦拭面积大。拖布是升级加厚纤维布，前面扫完垃圾，后面拖布收灰，完全没有水渍烦恼。脏了拆下来，清水一冲，晾干再装上，干干净净。第三，也是最省心的一点，不用电。市面上那些吸尘器要换电池，按键一堆，咱们上了年纪根本玩不转。这台不一样，纯手动机械，拿起来就用，不用充电，没有电机，用上几年也不坏。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省心。
0: 扫拖2合1，不用弯腰，不用电，3大真本事。扫拖2合1，不用弯腰，不用电。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弯腰，这台机器就是来帮您直起腰杆的。
2: 整个机身是金属加长杆，94厘米高，照着咱们站着推的姿势来的，手往上一搭，腰都不用弯，单手就能推着走。底下刷头可以360度自由旋转，拐弯抹角，床底沙发底转个方向就够着了，完全无死角。还配了橡胶滚轮设计，不摩擦地板，推着特别就走，走哪儿跟哪儿。拐弯抹角，床底沙发底转个方向就够着了，床底沙发底完全无死角。还配了橡胶滚轮设计，不摩擦地板，推着特别省力。扫完的灰尘毛发直接收进收纳盒里，往垃圾桶一提一倒，手不沾灰。用完了往墙上一挂，机器自带挂钩设计，挂起来不占地，晾干也快。机身、收纳盒、不锈钢管、纤维吸水布，全都能拆能洗，哪脏洗哪。杆能拆，头能拆，布能拆，盒能拆，都能洗，而且安装特别简单，就2步。先装底杆，再装拖把杆，几秒钟装好，装好就能用，不用的时候往墙边一挂，放自己家，放儿子家，放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这台机器就是来帮您直起腰杆的。好不好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63岁的王阿姨打来的。
2: 您好。是的是的，这手动扫地机是真好用。以前扫地扫把扫完还得处理垃圾，打扫3间屋，腰酸的好几天直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腰一点都不弯。早知道有这机器，我这些年腰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现在好了，单手推着走，腰一点都不弯。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还有

0: 七岁的李大爷住在三楼，
1: 以前家里也买过吸尘器，要充电按键多，他不会使，摆在那儿吃灰。领了这台手动扫地机，不用电，不用充电，拿起来就推，一扫一拖一遍过，灰尘毛发直接进收纳盒，倒出来一冲就干净。
0: 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
2: 爸，您这扫地机可真行，这下您扫地我可算放心了。
1: 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们老两口在家干活平平安安，别累坏腰吗？
0: 再说说七十二岁的刘奶奶，独住老小区，腰不太好，每次打扫完腰酸的半天直不起来，都得扶着墙歇半天。我这辈子不爱麻烦人，扫个地还要弯腰受罪，老觉得心里憋屈。 我自己轻轻松就能行，
3: 领了这台扫地机那天，它特意把全家都扫了一遍，单手推着，腰没弯一下。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在家弯腰扫地累坏腰。这台手动扫地机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给爸妈领这一台比买什么都实在。这台手动扫地机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说它好，不是我们说好，是真的好用。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膝盖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更带核实。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扫一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全新升级的手动拖地机带回家。郑重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只限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免费，免费，请立即。 扫码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取，叔叔阿姨，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客厅地上撒着瓜子壳、碎纸屑、头发丝，您单手一推，刷毛一卷，灰尘毛发直接收进收纳盒，不用扫帚，不用搓洗，腰都没弯一下，干干净净。 第二个画面，前面扫完地了，后面的加固纤维布一拖，灰尘也被吸附上，干干净净。打扫完一间屋，腰不酸，气不喘，膝盖也不疼，一遍就干净。第三个画面，用完了往墙边一挂，不占地，下次拿起来就用。扫灰拖地收纳，这台扫地机一天到晚就伺候您，它不说话，可您在家干活的每一步，它都给您省着劲。
4: 早知道有它，这些年腰和膝盖。 真不用遭那么多罪，
3: 它扫的是灰尘毛发，省的是您弯腰的力气，护的是您的腰和膝盖。这一台手动扫地机，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就扫码领取，把这份关爱带回家。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 不要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请立即扫码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取。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弯腰，这台机器就是来帮您直起腰杆的。整个机身是金属加长杆，94厘米高，照着咱们站着推的姿势来的，手往上一搭，腰都不用弯，单手就能推着走。 底下刷头可以360度自由旋转，拐弯抹角，床底沙发底，转个方向就够着了，完全无死角，还配了橡胶滚轮设计，不摩擦地板，推着特别省力，轻轻一带就走，走哪跟哪，细节上更是贴心。扫完的灰尘毛发直接收进收纳盒里，往垃圾桶一提一倒，手不沾灰，用完了往墙上一挂。 机器自带挂钩设计，挂起来不占地，晾干也快。老式房子空间小，这个设计太实用了。机身、收纳盒、不锈钢管、纤维吸水布全都能拆能洗，哪儿脏洗哪儿。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全新升级的手动扫地机带回家。郑重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 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只限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请立即扫码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取。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就能把这台手动扫地机带回家，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扫地的好帮手，扫拖二合一，50岁以上免费。

0: 会领，前100名报名，1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现在赶紧扫码，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给自己领一台，干活更省劲。前100名马上扫，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给自己领一台，干活更省劲。前100名马上扫，不要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给自己领一台，干活更省劲。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9: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3: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缓解眼睛不舒服，
10: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1: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5: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7: 因为我与众不同。
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7: 我已苦练20载。
6: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7: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6: 你到底什么速度？
7: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6: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7: 零油炸，毫无负担。
6: 你到底什么赛道？
7: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8: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像就穿这么一个。
1: 这叫睡衣。
0: 我还不知道这叫睡衣
1: 啊。那你要干嘛？
0: 我想穿。
1: 你不是不穿这个睡觉，你不是嫌麻烦
0: 吗？那是过去，我现在又想穿了。
1: 亚飞啊，拿钱给你爸买。
2: 爸，你这是狗长犄角。
0: 我知道，闹洋事儿嘛。哎，要这个。好，
3: 可以吗？
4: 不错，睡觉睡觉。
2: 爸，这是怎么了？

0: 更年期了，这更的有点太厉害了吧？我都认不出来了。这是谁呀？还是啊，是啊，是啊。
1: 爸，我求你了，别逛了，行吗？不逛哪行啊？还没给你姑父买衣服呢。
0: 尺寸都要了，不买行吗？那刚才为什么不跟您的一块买了呢？
1: 我们俩能买一样的吗？我们俩又不是双胞胎。
0: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毛病这么多。
1: 我这毛病还算多呀，跟你姨父比，我这好多了。你干嘛总是要跟他比呀？干嘛总是要跟那个右派比呀？你不是说？
0: 活得潇洒吗？
1: 别拘一格，我怎么就不能活得潇洒一点，别拘一格点啊？
0: 爸，爸，我求你了啊，咱不逛了，行不行啊？我求你了，累死我了。你
2: 这还是当兵的呢，动不动就叫苦连天。你看看你妈。
0: 妈，你不累啊？
2: 我怎么不累啊？我累得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
0: 看，我妈不说话是因为累的。 咱们真的别逛了，我也饿了，行不行？
2: 我早饿了，
0: 看，
2: 行，
0: 吧，
2: 哎，
0: 爸，你请客，
2: 你请客，我要去青岛最好的馆子吃。
1: 啊，我请就我请，走。
0: 总算不逛了，
1: 高，
2: 我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吃饭。
1: 嗯，我也是。
2: 你不是在飞机上吃过饭？
0: 那也算吗？当然算了，不是在最高的地方吃饭吗？妈，那是我爸的光荣，不是您的光荣，不用这么记忆犹新的。你爸的光荣就是我的光荣，你懂什么？
2: 是是是，我什么都不懂，我不懂得多了。咱们可以开始吃了吗？
0: 当然能吃了。
2: 不用点菜啊？
0: 当然不用点了，自助餐，自助餐。
1: 顾名思义，自己取自己吃，自己顾自己。那这下好了，我不用照顾你们俩了。你好像一直在照顾我似的，那就用这个吧。
0: 哎，不用不用拿盘子，那边有盘子，那边什么都有。
1: 哦。
2: 哦。
1: 哎，你不去吗？
2: 我去了，谁看东西啊？你去，吃完回来我再去。
1: 好。
0: 多拿一点儿，我还用你说？我又不傻。哎呀，爸爸，这儿有肉，这儿多。
1: 哎，你没拿杯水啊？
0: 我一会儿再去拿。
1: 啊。
0: 祖宗哎，谁让你们拿这么多了？也没人拦着呀。
1: 这不会有人拦着你们的，但会有人笑话你们。笑话我们什么呀？笑话你们拿这么多。谁爱笑我就让他笑过去，又没花他们的钱。
0: 就是。
1: 吃。嗯。嗯。嗯。嗯。
0: 你这么看着我们干什么呀？你，
1: 你嫌我们丢人啊？我不跟你们进来就好了。现在你就晚了，唯一的弥补方式就是您假装不认识我们。
0: 对，
1: 干脆啊，你坐别的地方，大家眼不见心不烦。
0: 就是。
1: 嗯，毛病。
0: 就是毛病。
1: 哎，
0: 你
1: 这是什么呀？我刚没看见。
0: 别急，
1: 来吃。

0: 喘一点。妈，说你胖你还喘？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这儿没人认识你，不用这么优雅。这个钱是我们自己掏的，不用跟他们客气。您老人家刚才在外头嫌贵，死活不敢进来，这到了里边了，你又装大方，你这么吃啊，得亏死。
1: 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2: 你们吃你们的，少管我。
0: 怎么能不管呢？你这个是在浪费我们家的钱。
1: 嗯，你少说两句，多吃点，把你妈那份也吃出来不就行了吗？
0: 你也多吃，咱俩一起把他那份给吃出来。
1: 行，就这么定。
0: 嗯嗯。我再去拿点儿。
3: 哎呀，好啊好啊，这个鱼好啊。
0: 我忘拿鱼了，我去拿鱼去了啊，再拿点
1: 儿。哎呀，这个好，嗯，这个好，嗯。
0: 爸，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3: 吃不下就别吃了，还能撑死咱们呀？
0: 那咱们俩回去多吃点酵母片。
3: 别让你妈给知道了啊。
0: 放心吧，肯定不能告诉他。
2: 就拿这么点儿啊，多亏呀、啊！你再去拿点，把我那份也拿出来。怎么，连笑的劲儿都没了？刚才吃那些东西都吃哪儿去了？
3: 哎呀，还有这个好东西呢！啊，我刚才怎么没发现呢？你说，
0: 妈呀！你还吃得下呀？啊，
3: 给咱俩拿的，咱俩
0: 一起。别！我一点都吃不下了，哪怕这一粒玉米粒儿，就能让我的胃撑爆。
3: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每回见着他就像亲人似的，那不吃他，好像觉得对不起。嗯。
0: 哎呦，还有咖啡呢。
2: 是啊，你也来一杯。
0: 不行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2: 你可不许浪费啊！把它都吃下去。你笑什么？我是认真的啊！你想想，你小时候连地瓜都吃不饱呢，你不是见了地瓜就跟见了亲爹亲娘似的？
0: 爸，我告诉你，你别搭理他啊！你要是真的吃了，你就上了我妈的当了。啊，
3: 我倒是想上她这个当呢，可是我是真是吃不下去。
2: 我看你是忘本了。哎，哎，老姜，
3: 哎，
2: 要不咱们回你们老家看看？真的，我是说真的，我没开玩笑。既然咱们都出来了，干脆咱们就玩个遍。
3: 嗯。
2: 怎么样？嗯，反正我也没回过你们老家，我也想知道你们老家到底什么样，回去看看，看看你们老家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么好。
0: 我觉得我妈这个提议特别好，虽然说晚了20年，但是革命不分先后，有觉悟总比没觉悟好，是吧，爸爸？
3: 嗯，我呀，还是把它吃了吧。
0: 你不要命了吧？
3: 哎呀，哎，撑死我了。嗯。
2: 这是我生平到过的最好的饭店。
3: 是跟我来的吧？
2: 是。
3: 没想到我在青岛还能够站上个之最。好啊。
0: 哎，我真想下去割麦子。
3: 哎，那还不简单吗？到了老家有的是麦子让你割。
2: 我也想割。
3: 行，你们俩一起割。都下地去割麦子。
0: 那我们俩割，您干嘛呀？
3: 我搬把椅子，我坐在地头，我看着你们，不许你们偷懒。
0: 那不就是地主老财吗？
2: 地主老财还用坐在地头啊？那都是狗腿子们干的事儿。
3: 哎，你怎么对剥削阶级的事儿了解得这么清楚？
0: 那是，人家从小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
3: 哎。哎，你看，你看，你看到我老家地界上到了。你看，
2: 小声点，人都看你呢。
3: 看着怕什么？我还怕看呢。干什么呀？这是？
0: 我摸摸你心跳的厉害不厉害？
3: 厉害吗？
0: 厉害，嘣嘣的跳。哎，爸，你别着急啊，稍安勿躁。
3: 看看，还是老家好啊。

0: 不错。妈，你说呢？
1: 比我想象中的好。
2: 那你想象中我们老家是什么地儿啊？
0: 那还用问？这当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
1: 别瞎说，
2: 胡说八道。
3: 咱们是先去魏民那儿，还是先去你们村啊？
0: 先回我爸村吧。你看我爸归心似箭的样子。
3: 你闭嘴，让你爸说。
2: 啊，咱们还是去魏民那儿吧，我有点转向了，让他带我们回去吧。
0: 老同志，你太不应该了，这回到自己村了，这还晕头转向。
3: 这孩子你怎么那么多话呀，真讨厌。
2: 是够讨厌的。走走走
0: 走，
2: 拿着枪。
0: 哎，我来我来我来。
2: 咱那边呢？
4: 你是他啥人啊？
0: 我是他姐。
4: 哦，等一下啊。
0: 哎，
5: 江伟民，有人找你姐来看你了。
6: 哎呦，妈！
7: 哎，伟民啊！
6: 爸，哎，你们怎么来了？
7: 我们来看看你，不行啊！
6: 不是，我没想到，我一点也没想到。
0: 江伟民，我不远万里的来看你，你连个招呼都不打，怎么当了工人没几天就目中无人了？
6: 哎呀，我是什么工人？我就是咱们家替罪羊。
0: 行了，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你赶紧的收拾一下，带我们回去，回咱爸的老家光宗耀祖去。
6: 弄了半天，你们不是来看我的呀？
7: 怎么不是啊？我们主要是来看你，顺便去看看你爸的老家。
6: 什么顺便啊？骗傻子呢吧？
0: 这年头怎么工人阶级都这么小心眼了呢？怎么吃农民兄弟的醋呢？
2: 去，那换衣服去吧。
0: 你赶紧的、
7: 哎，等你啊！
6: 我很快啊，我马上换完。
0: 妈，他这胖了吧？妈，
7: 胖什么呀？都瘦成这样了。啊。

0: 你才知道他毛病多呢！哎，你们俩说什么呢？我俩是夸你，夸你平易近人，夸你不远万里来这儿。
1: 江亚飞，你怎么这么贫啊？
2: 你才知道呢。
0: 爸，咱去谁家呀？
1: 哎呀，也不知道二大娘还在不在了。
0: 啊，你说那个王艳凤她奶奶啊？
1: 啊，
0: 早不在了，死八百年了都。
1: 爸，你别瞪我呀！你再想想，还有谁？
0: 哎呀，好像有一个叫棍子的人，小时候跟我关系特别好。那大名叫什么呀？
1: 大名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叫棍子。
0: 那咱进村找找吧。看水。
1: 村里怎么没人啊？
0: 哦，麦收的时候。 都下地收麦子去了，村里哪还有闲人呢？
3: 哎，可不是嘛！现在是农村最忙的时候。那你们还挑这个时候来？哎，孩子，我给你打听个人。
4: 打听什么人呀？
0: 棍子，棍子，认识吗？
4: 不认识。
3: 有一个叫六指的，六指的，你们知不知道？
4: 有叫六指的。
3: 啊，他现在住在哪儿啊？
5: 他住在坟里头，他去年就死了，埋在坟里。哎，燕凤在吗？哎，你说，
6: 这孩子真没礼貌。
5: 哎呀，你的娘啊！这不是三大爷三大娘啊？燕凤吧？
6: 出来了，
5: 出来！
7: 哎呀，你好像又胖了，
5: 可不咋。

0: 我也没吃啥，你说这肉咋就长身上了呢？哎呀，你们俩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1: 来看看，
0: 来看看呢。别站着了，快回屋坐。他家里。哎呀，这咋不打个招呼就来了呢？
1: 来，
2: 坐
1: 这
2: 儿
0: 吧。哎呀，好长时间没来。够不够？还水上呢，都是热乎的。
1: 太大了。
0: 哎，菜给做了。这是俺四舅，
3: 这不是福吗？你还是那个小时候那个样，没有变。
1: 棍子，是棍子吗？这不是棍子吗？哎呀，好久不见了！哎呀，你没变，你看，来，是我老伴儿。
4: 这怎么叫
1: 啊？叫棍子哥。
5: 我跟着你学学好吗？
6: 对，俺有时间都来啊。
5: 啊，好，慢走啊。
7: 哎，怎么走了呢？
5: 你呀，你跟个妖魔鬼怪似的，把人吓跑了。
7: 你跟他们怎么认识的？
5: 我们是那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识的。哎，那小子会吹笛子，吹得可好了。
7: 人家会吹笛子进宣传队了，那你呢？你能干什么？你会干什么呀？
5: 我不是普通话说得好吗？我负责报幕，还有诗朗诵。
7: 你还能报幕？来，你报一个，我看看。
5: 来一个。
7: 啊。
5: 来一个啊。
8: 下一个节目，笛子独奏，贫下中农运粮忙。
7: 太傻了你。
5: 你才傻呢。哎呀，别动别动，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7: 说。
5: 你知道那个王艳凤的男人是谁吗？你知道他是谁的弟弟吗？江昌义的弟弟，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
7: 江昌义不是跟我们同父异母吗？
5: 对呀，他跟咱同父异母，他跟人同母异父啊。哎呀，你好笨呐！就说啊，他跟王艳凤的男人是一个娘，他跟咱是一个爹。
7: 那他跟我们有关系，有亲戚关系？
5: 那你要是按这个说的话，农村人的讲究吧，你得喊人一声二哥。哟，二哥，
9: 你俩是咋在这儿啊？咋不进屋喝水去？
5: 我们马上去。二哥，你干嘛去？
9: 我去供销社拿点酒。
5: 哎，好嘞好嘞，慢点啊，二哥。
7: 嘴还挺甜的。
5: 我这不给你做示范呢吗？
7: 妈，
10: 哎，喝水吧，
11: 来，给收拾一下啊，爸

0: 这么笨，你怎么听不懂？
1: 你们没事吧？你们帮着忙了忙了啊！这些人都我顾不过来，你们收拾收拾，收拾收拾。
2: 我六十了，这不下来了吗？
3: 是，
2: 哎，好，
4: 你打样就这么大，你就六十了。
3: 是啊，哎呀，
4: 也不错，绿的是。
2: 啊，你们聊啊。
3: 好。
2: 怎么了？
5: 我跟你说，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也在这儿呢。你想不想知道是谁呀？我告诉你，就是燕凤的男人。
1: 哎，孩儿他爹，你回来了，来，
5: 就是他
1: 回来了，
6: 回来了，
1: 那你搁进去，然后给这收拾收拾，咱马上开饭了啊！
6: 好，
1: 三大爷、三大娘，开饭了，马上开饭啊！
2: 好。

0: 哎，怎么了？我现在知道爸为什么要离婚了。你看那个女的，最少比爸大10岁。
1: 哎，农村人显老，那再说。

0: 老了，爸跟人结婚的时候人也没这么老。
1: 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爸不应该跟他离婚？
0: 我没这意思啊。
1: 你就是这个意思，我都听出来了。
0: 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只不过是下过乡，我跟贫下中农有一定的感情罢了。你看着我干嘛？
1: 你怎么不是贫下中农生的呢？爸要不离婚就好了，那个女的就是你娘。
0: 她怎么会是我娘呢？
2: 金大爷，拿着擦手。
3: 哎，好好好好好，
2: 快点吃饭吧。
1: 爸，还是你老家的人好啊。这该看的人您都看了没有？有没有漏掉的？就比如。
4: 比如什么呀？
1: 比如
5: 什么呀？
1: 我忘了要比如什么了。
6: 过来，
7: 哎，
6: 杨，
7: 你坐你的，
6: 坐
7: 坐。
6: 六六
7: 三，六六三，六六三。你挺热闹的嘛，那这是敞开吃啊，敞开吃，
2: 让我喝你啊。
1: 三大娘，您使劲吃啊，到家了啊。
2: 讨厌。哎，你们也别闲着呀，快吃了吃。
3: 哥俩猴啊，天一个呀，又说嘿一位。
1: 想不到我爸还发展的挺全面的。看样子你挺喜欢你婆家呀。看什么戏？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5: 无所谓喜欢，也无所谓不喜欢。
1: 哟妈，这对你来说是个天大的进步啊。
7: 我招呼你们，
1: 哎呦，我实在吃不动了，我再吃我就炸了。
7: 你这吃什么了？你就炸了？你这城里小姑娘真是，就吃口猫食还炸了？
5: 真的。
1: 哎，你跟他们说，千里相送，终有一别。
0: 我不说。
8: 常来哈，就慢走啊。
1: 那个谁吗？
0: 是。
9: 回去吧，回去吧。
7: 哎，再见了，常回来啊。
1: 妈，看那边，开院。看到没？就是那个。啊，看。
10: 哎呀，今天这老乡真热情啊！来，回去吧。
5: 看啊，看那个女的，看见没？你难道不认识她吗？是张桂兰吗？啊？谁不让他看了？
1: 你大度点，你主动邀请一下。
5: 你女儿让你看一眼，
11: 不看。
5: 你连你的家乡都不看了？
11: 你给我少啰嗦，老子不看。

0: 水都凉了，你还泡着干什么？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啊，为什么？
1: 我心情很好，没有为什么。
0: 行了，你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你在想那个张桂兰？

0: 对不对？哼，
1: 你就是说实话，我也不会在意了。我以前对这事儿还耿耿于怀的，可是今天一见了他的面，我反而无所谓了。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我不在意。我今天见了他的面儿，反而能理解你了。我理解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了。
2: 哼，你理解个屁！老子还要你来理解。
1: 亚飞，亚飞，
0: 哎，来了妈，怎么了？
1: 你爸上吐下泻的，得赶紧送医院。
0: 啊，行，怎么会这样啊？
1: 知道
0: 啊。哎哎，你别急啊，妈。
1: 谢谢。
0: 奇怪了，我们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爸就拉成这样？
1: 哎，你爸这是水土不服啊。
3: 怎么会呢？这是爸老家呀。
1: 你爸老家的饭已经不适合你爸的胃了。
0: 胡说，那是他吃太多了，不消化。

0: 江父，干嘛去啊？
1: 我去码头。
2: 上来吧，捎你一段。
1: 哎，你别动啊，我爬上去。我喜欢在上头待着。哎，这有你的，在哪儿都能睡得着。走。舒服了，我想唱歌，我唱歌给你听啊。
2: 好，你唱吧。
1: 是那山谷的风吹断了我们的头发，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知道到了，可是我还没唱完呢。哎，我刚才唱哪儿了？
3: 我没听清。
1: 真是的，唱这么好听你都没仔细听。行了，我走了。风
4: 景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5: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软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

0: 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练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它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我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这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着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沉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4: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也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着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马上把

0: 好用的拐杖证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等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0: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

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垫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

0: 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免费领取，你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这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它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着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

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

0: 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拿醋咱做点菜是不是能开胃？
6: 醋溜盖菜的肉片，
7: 醋啊，这些酸味的食物有三大功效，讲营养讲健康，其实最值得推荐的就是酸，
5: 蒜香醋香扑鼻。
6: 新点名菜啊，叫做醋溜木须，跟以往炒法有点不一样啊。蛋液里边加一点什么呢？加一点水淀粉，
8: 特别香。
9: 开胃解暑的醋溜酥藕饼，浓郁的香味，哎呀，醋溜酥藕饼出锅。
10: 痛痛痛！
11: 拉拉拉！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6: 好干净啊！
1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7: 好香啊！
15: 有汰渍没问题，
18: 有汰渍没问题。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咱做点菜是不是能开胃？
1: 醋溜、盖菜的肉片。
2: 嚯，这些酸味的食物有三大功效，讲营养，讲健康。其实最值得推荐的就是酸，
0: 蒜香、醋香扑鼻。
1: 新点名菜啊，叫做醋溜木须，跟以往炒法有点不一样啊。蛋液里边加一点什么呢？加一点水淀粉，
3: 特别香。
4: 开胃解暑的醋溜酥藕饼。浓郁的香味，哎呀，醋溜酥藕饼出锅。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0: 人一容易躁就容易慌啊，一容易慌啊，胃口就

0: 不行、啊、胃口就不行，这就容易虚、啊、一虚就没劲儿、啊、你知道吗、啊、哎呀，我刚从这个咱们社区的诊所回来、啊、我说大夫我这也没劲儿，什么都不想吃，可怎么办呢？大夫给我出一主意啊，让我多吃酸的，就得来点硬货。
1: 硬货
0: 你知道吗？
1: 你带啥好
0: 的？我带啥的？我跟你说，这酸的只要吃下去、啊、你说瞬间开胃，往这儿看、哎我带瓶醋来，下边、咱做点菜，是不是能开胃？你说
2: 没问题，
0: 是不是？
2: 确确实实。
1: 那咱就做一个什么醋溜之类的。
2: 行，就冲你这个，我一会儿我就做一醋溜的。
3: 那我也做一醋溜一会儿。
1: 你们都做醋溜？
3: 对啊。
1: 比试比试，谁先来呀？
3: 还是让牛老师先来吧。
2: 那我先来。
1: 牛老师，请。
3: 好，
2: 做一个醋溜，盖菜的肉片。
1: 醋溜。
0: 介绍
2: 食材，
0: 行不行啊？
2: 这醋得使了
0: 啊，醋使啊。
2: 这里看食材，五花肉，
0: 这一看就是芥菜，知道吗？
2: 哎，
0: 这甭问，
2: 葱姜蒜，
1: 还有面粉啊，
2: 发面。哦，
0: 这是淀粉，
2: 淀粉
0: 对吧？
2: 开练，
3: 好。
2: 那先说，
0: 问一下王老师。我刚才到楼下诊所，人家说了让我多吃点酸的，这个季节开胃。
2: 少来。
0: 您说这个季节是不是多吃点醋
2: 好嘞？
4: 的确好啊，醋啊这些酸味的食物，它有三大功效。一般我们说酸甜苦辣咸嘛，在这几款味道当中，如果能讲营养讲健康，其实最值得推荐的就是酸。
0: 酸。
4: 因为酸呢，酸味的食物包括醋啦，其实还不限于醋，它有三大功效嘛。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谈的已经说到了，它帮助消化，因为醋啊酸味的东西它刺激胃酸的分泌，它本来就是酸的，能帮助消化。第二大功效呢，它会让一些矿物质，比如钙啊铁啊锌啊吸收的更好。如果没有这个酸啊，没有这酸味，可能这个吸收的比例，可比如说钙吧，它大概在20%左右。那如果有酸味的东西，有醋或者加上胃酸呀、啊、等等，那它的吸收的比例大概能提到30%。第三大功能呢，就是它可以杀菌，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可以杀菌消毒。
2: 我呀弄个糊，咱们要做一个醋溜的肉片，哎，我们要搁盖菜，醋溜盖菜肉片，哎，再来点油啊。
3: 牛老师做这种糊啊，现在一般餐饮企业什么的都不使了。这是老法的，我们叫做脆皮糊，是用老肥来做的。你看现在都用什么呀？泡打粉、酵母来调这脆皮糊。这个脆皮糊炸好了以后呢，口感比那个要好，稳定性比那要强，颜色比咱们现在的这种脆皮糊也要好看。
0: 哎呦，所以牛老师，我跟你说，您来老方家就应该把这老方法都来了。
2: 我来点，
4: 主要是要配合那个酸，
3: 对。
1: 还有点啥？
4: 发酵之后，它那糊也有点酸。
2: 这个咱们形容它啊。
4: 盖菜它其实和我们常吃的什么白菜啊、小白菜啊这些油菜啊，它们都属于叫十字花科，它也很容易熟，就是煮一下就可以，
0: 一扒拉就熟。
4: 对，一扒拉就熟，所以它食用很方便，很棒的一道菜。
0: 这一会儿要挂糊炸吗？
2: 挂糊炸
0: 哦。
2: 这个咱得油温升高了啊，这咱得到60%热油。这个糊呢最好就是面肥面老一些。咱使出来好呢。这就差不多50%多，快60%了。
1: 咱们肉要用那么多啊？
2: 啊，
1: 是肉多了点不？
2: 不多，你姐今儿没在家，让她开个斋。
0: 刘老师，这下锅炸，这得炸到什么份儿上？
2: 我们这严格一点讲啊，这糊定型了，你看，
0: 行了，
2: 使这个，你千万别使那个，别使那罩哩，漏勺。
1: 为啥？
2: 罩里是铁丝儿的，你看这带响的都听出来了。这糊还别太厚，太厚了没意思，吃的是糊。我们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个东西要好吃啊，一定得多炖炖，
0: 是吧？什么
1: 叫炖炖？
2: 就这样，在油里慢慢浸炸。
1: 它为什么不会糊呢？长期这么高温炸？
2: 它有一层糊作为保护膜。
0: 那像这种，就是如果反正在锅里炖的话，里面那油是不是也能
2: 它细出来？细出来
0: 对吧？让它油少一点，
2: 油生了又变成熟的了。你看这个，现在这个
1: 有点金黄色了，
2: 金黄色了吧？刚才听一声了吧？哎，这时候咱把它盛出来啊，
1: 捞起来，
2: 这炖的差不多了啊，搁这盘里
0: 啊。
2: 然后这个你看，属于冲棒，就我们把这盖菜，多简单呀，搁这儿。
1: 就用这热油滚一滚它，是吧？烫一遍，对吗？
2: 对呀。哇！
1: 啊，漂亮！
0: 这样，王老师其实对这菜的营养成分保留的比较多。
4: 对对对，这种加热方式因为很快嘛，只有几秒钟嘛。
2: 然后你看咱们这葱姜蒜，姜蒜下锅出香了啊，

0: 酒。
1: 好，
2: 好，
1: 我们来一点盐啊。
2: 张老师，这不放酱油吗？您这个
1: 都是老抽放完了吗？
2: 啊，
1: 一点点盐不要多。
2: 哟，真香奶这放老抽这么香，我觉得倒点米饭就行了。
1: 这糖也是这么一点儿，
3: 然后把你姐夫刚才拿那个，
2: 对，醋，这醋，这夏天吃醋最好啊。
1: 来吧，您来。
2: 你姐家有，就先用你姐家的啊。
4: 您不会带回去吧？这不是。
1: 好嘞，
2: 得嘞。
1: 您加上醋，
2: 这不就完了吗？
4: 行。
1: 我们水淀粉先勾芡，啊，来点明油啊，制好了。
4: 好，这个得下锅。
1: 哎，肉片。下锅了，就装这盘了啊！
2: 真香哎，这醋蒜
1: 皮香，
2: 真棒哎！牛老师，我点评一下这菜啊，蒜香醋香扑鼻，
4: 我们先吃吧啊！
5: 经典名菜啊，叫做醋溜木须。
2: 醋溜木须，
5: 对，羊腿肉
2: 啊，
5: 除了羊肉以外就是鸡蛋
2: 啊，鸡蛋，
4: 鸡蛋，
5: 对，然后有点甜面酱
2: 啊，
5: 然后这个淀粉
2: 啊，葱姜蒜，
5: 哎，葱姜蒜。我们第一步干嘛呢？把这肉腌一下。腌这个肉的时候啊，跟我们腌其他的肉不一样。这个肉里边我们在腌的时候加一点什么？你看这个，
2: 这是。酱啊，
5: 这是甜面酱。
2: 干嘛要加甜面酱啊？
5: 我们这点甜面酱，第一，甜面酱能够怎么样起到？它因为发酵食品嘛，能够促使它增嫩。第二一个呢，能够使它怎么样？更容易消化吸收。第三一个呢，增加它的色彩。第四一个呢，就是去掉它的腥膻异味。
2: 就这椰酱这么大功效？
5: 对，没错。这羊肉啊，第一讲的新鲜。第二呢，羊肉去膻的几种方法。一个是去血水，就是过去咱们这个在制作的时候去这个膻味怎么？然后头天晚上就把这个羊给它泡上，拿清水泡，就是自来水泡，泡完以后把血水一排，这个膻味去掉一大部分。第二一个花椒水
4: 啊
5: 浸泡，对。第三一个就是比如说甜面酱
4: 酱，
5: 哎加入，然后呢就是在炖制的时候呢，还有一些个用这个白胡椒等等，然后我们再呢加一点鸡蛋液啊，这时候呢加蛋其实加全蛋都无所谓了。
2: 这是要干嘛呀？
5: 这个我们是在上浆啊，这个为了让它软滑嫩嘛，就是把水分把它冲。充分的锁在里边。
2: 哎呀，我就发现你姐不在，
5: 来一点点料酒啊。
2: 我发现你姐不在，我这学问全抖出来了。
5: 然后呢，我们来一点淀粉啊。这个淀粉呢，在加的时候，看你这个肉的情况。如果说这个肉呢，这个很干，这时候就要加水淀粉。如果肉打得比较润，你就可以加一点干淀粉
2: 啊。
5: 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这肉片都要怎么办呢？都得过油。今天咱们不过油
2: 啊，
5: 咱们直接来一点油，煸炒的方法。
4: 节约啊，健康。
2: 我跟你讲，我在你姐家别的都没学会，学会一句话叫浅尝辄止，适可而止，对吧？
6: 很对。
5: 好了，我们这个蛋液里边呢，就是跟以往炒法有点不一样啊。我们蛋液里边加一点什么呢？加一点水淀粉，这样呢，这个鸡蛋炒出来以后呢，它比较整，韧性比较强。
2: 明白。
5: 然后我们还要加点什么呢？除了这个淀粉以外呢，还要来一点，来两克盐。
4: 盐。
5: 入一点，入一点点的一口，两克就行啊。好，哎呦，好，
4: 差不多
5: 行。
2: 关键您这要求太严格了，
5: 再来点，
2: 谁知道两？
5: 再来点，刚才咱这好邻居
2: 啊
5: 拿来的醋，
4: 醋，
2: 对，这很重要啊。
5: 我们这底口就入进点醋去，
2: 哦，
5: 这样呢，
4: 在蛋里边就加醋了。
5: 对，这样呢能够把鸡蛋的腥膻异味去掉，还能够提前给它加一点醋溜嘛，醋溜嘛，别加一点底口。
2: 哎，人家说还说这如果鸡蛋里加点醋的话，
5: 嗯，
2: 摊出来鸡蛋显大。何老师有这说法？
5: 啊，我试试吧。
2: 这大，我听人说过啊。
5: 不是我们想显大呀，实际上不用加什么东西，关键在油温的掌
6: 握。
5: 如果你油温高，下去啪立刻膨胀，它就显大。油温低，你搁半瓶子醋进去也没用啊，它也是不长个儿。我们这个炒鸡蛋的时候，让它油温略高一点，然后下锅以后呢，有一种省油的方法炒鸡蛋，有一种费油的方法。
4: 省油的，省油的，我们家要节约。
5: 哎，省油的方法呢，就是你下完鸡蛋。蛋以后先甭动它，
2: 啊，
5: 哎，你等它慢慢，你看起，
4: 自己起来，
5: 哎，起来以后呢，怎么办呢？推，你看，推上去，让新鲜的蛋液再流下来，
4: 嗯，
5: 哎，然后这边起了。

0: 壳了吧，再推，再把新鲜蛋液拢下来，哎，这样你看啊，我该油就不多，这样炒完这鸡蛋以后呢，这底锅底还有，
1: 还能剩点，
0: 对，你看
2: 您再给我
0: 看这油，看见没有？
2: 看见了，
0: 全出来了吧这油？
1: 对，
2: 那您再给我说说废油的方法。
0: 废油话下去就搅和啊。这点油就全都没有了，你看我们这还剩多少油，看到没有？让大家看一眼还剩多少油。
2: 所以这种摊鸡蛋方法也是，就是既能摊得好吃，同时呢油呢也尽量让它少一点，
0: 就出来很多啊，就一点油就可以把这鸡蛋把它摊好。
1: 嗯，
0: 然后哎，然后要怎么办呢？不要着急使劲搅，基本定型以后，拿筷子在里边稍微的一弹，这样呢把它弹成块儿，让这个块要跟谁配合呢？得跟我们那肉片配合上。
2: 我跟你说。牛老师，哎，我再抖搂抖搂，嗯啊，这叫什么知道吗？
1: 这叫什么？
2: 这叫丝儿配丝儿，片配片，条配条，球配球，三角配三角，菱形配菱形。
1: 厉害呀！
0: 说的非常好了。
1: 接下来要用什么？
0: 我们来点油，下面就是直接来炒制了。
1: 来点油。
0: 好了，行了。
1: 好了，啊，
2: 也不用葱姜蒜炝锅这个哈，
0: 啊，炝啊，但是是倒炝锅。哦，
2: 什么叫倒炝？
0: 倒炝锅就是先把这肉片炒基本成熟了以后下葱姜，因为你要先下葱姜，把它煸出香味来了，再炒肉片炒熟了，葱姜糊了。哦，这叫倒炝锅啊。然后我们把这肉片啊分散着下去，啊，下去以后别着急动，
1: 也是让它定型吗？
0: 对，别着急动啊，然后轻轻的在这儿把它，哎，把这肉片把它打散。然后等我们这肉片啊没有完全的红肉，没有完全的完全变成了成熟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下什么呀？下我们这个葱姜。
2: 好了，我给您。
0: 哎，对，这个时候把葱姜下去。
2: 三二一，
0: 哎，到这儿，到边上，
2: 到边上，
0: 到边上。对对对，我们得用这点小油还得撕一下。哦。哎，稍微一煸炒，把葱姜煸炒出香味来，然后把它们混合。嗯。这时候我们第一次烹醋。
2: 哦，还分着烹啊？
0: 对，
2: 为什么要分着烹啊？
0: 哎，分两次烹醋，第一遍烹醋呢是为了去它的腥膻异味，增加一点底味的酸口。
2: 得了，鸡蛋下了啊。
0: 对，然后我们下入鸡蛋，来点盐，
1: 来点盐，
0: 两克啊，
1: 两克，这
0: 个有点多。好，行，来点酱油，
1: 酱油，我知道还有醋。第二次烹，
0: 对，那个不是现在，然后来点汤汁，来点水，
1: 水来喽。哎，
0: 好，再来点，好，
1: 好嘞，
0: 这是一道宽汁菜啊。嗯，
2: 对，我还得请教牛老师一个问题，刚要醋溜去，嗯，这溜是什么意思？
3: 溜什么？在烹调方法上解释，把这个食材啊，经过滑，就是预先预熟处理，或者滑油，或者水酸，或者我们去炸。比如刚才我们做那个焦溜的，那先炸。有的呢是滑油叫滑溜，要用油给滑熟。哦，还有一种呢，或者经过水酸，或者经过气蒸。哦，哎，使它成熟，那叫软溜。然后炒一个溜汁儿，先把汁儿炒好，再下去，那才能叫溜。哦，
0: 然后呢，我们勾点淀粉，
1: 哎，勾点淀粉。
0: 这个汤汁是相对来说宽的啊，因为是溜汁儿嘛，所以汤汁就略微宽一点。这个芡汁呢，一定要也要把它整个给它拖住了啊，就是每一片肉、每一个鸡蛋上面都有咱们这醋汁儿。
1: 是追求一种口感吗？还是它看起来的状态要那种比较粘稠？
0: 状态就是要爆汁亮起来，没有那么稠，但是呢，也要整个全都。
2: 哦，最后再撒一点醋。
0: 最后再烹一次醋啊。
2: 要的最后这醋就要的那醋香味儿。
0: 对，这时候要的是醋香味儿，然后把它勾起来。
2: 哟，真香！哎，
0: 这道醋溜木须就齐了，
2: 就完事儿了，出锅了。
0: 关火装盘。
1: 金灿灿的，好漂亮啊！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

0: 到这个超市里，在这儿配了一部这个超市里。我来超市里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有汰渍没问题。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1: 开胃解暑的醋溜酥藕饼，
12: 呵，这听着就好吃。
13: 芹菜、鸡蛋、辣椒、胡萝卜，这是猪肉馅儿，
14: 猪肉馅儿，
13: 这是一些香菜
14: ，对，
11: 咱们把藕直接擦成丝儿，
12: 这东西我给你问一下，擦葱，哎，
11: 把它呢不要擦得太细了，这样的话还有一些藕的口感。咱们刚才说了，我说这个菜名叫醋溜酥藕饼。
12: 这
11: 个酥呢，哎，错了，此酥非彼酥。这个酥啊，是酥脆的酥，这个藕自带酥脆，咱自带口感来的。好，
13: 可以藕擦成丝儿，
11: 快速的把藕擦成丝儿。你看到这个藕里边这个汁儿啊，
15: 全是淀粉呀。
11: 这个淀粉，此淀粉非彼淀粉，这淀粉吃完不长肉。
12: 是啊，
11: 这个而且它还这个粘性比咱们一般的这个淀粉粘性还要。
13: 那咱们这个怎么着还要再切切吗？
11: 不用切，直接就要它这个形状，我们直接肉馅
13: 放在里头。
11: 没错，那咱们今天是拿肉馅和这个藕一起打。OK。两份的藕，一份的肉，
13: 行，
11: 把它们搅在一起，直接通过这个揉捏。刚才咱们看到了这个藕的汁儿，这个肉啊没水不够细呢，
12: 是是。
11: 通过这种揉捏呢，就直接就把这藕的汁儿让，哎呦，肉给吸进去了。
12: 你都能听见手底下哭嚓哭嚓的声。
11: 这叫什么声啊？
12: 这叫什么？
13: 这什么哭嚓？
12: 就是水的那声。
11: 应该叫扑哧扑哧。
12: 对，叫扑哧扑哧。
15: 这样呢，藕的营养不流失，同时呢又给这肉馅增嫩了。
13: 调味需要加点什么吗？
11: 调味需要。
13: 得擦一下吗？
11: 来点胡萝卜，咱得吃出那种清甜的味道。
12: 哎呦，真好！
13: 胡萝卜得，
12: 我怎么觉得像炸丸子、炸素丸子？
15: 差不多就是那意思
11: 啊。我们再准备一些的芹菜，这个芹菜这种清香啊，快速切点。
13: 够吧？这个
11: 够，
13: 够了哈。
11: 藕丁，这是又有色儿，是又有味儿。
13: 哎，这给你放进去吧。
11: 走，这里边胡萝卜汁儿啊，您看这肉馅儿。
13: 别说，看着现在就挺想吃的。
11: 对啊。颜色芹菜醋溜酥藕饼，
13: 那这藕饼我觉得是应该用这种锅吧。
11: 行啊，料酒，
13: 料酒，
11: 好嘞，料酒也是借助这个料酒里的这个水分啊，把这个肉饼做得更加的滑嫩。
13: 来点什么盐？
11: 来点盐，均匀的撒在碗里边。
13: 还要啥？
11: 胡椒粉，白色的
13: 白胡椒。来，
11: 糖， 好，那要想肉馅儿完全的锁住水分，快速的搅打，顺着一个方向搅打，而且你看看这个肉馅里边，就是那个胡萝卜那种

0: 橘红色儿，
1: 能看见漂亮。嘿，
2: 家里边你要如果想省点劲儿，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窍门，让这个肉馅儿啊，让它保持零度左右。肉馅打水温度越低吃水越好，
1: 哎，体温计给它试
2: 越容易，就是咱家冰箱
3: 就是把这馅儿就是那个先放冰箱里冰
2: 保鲜，哎，好，
4: 按一个方向打是吧，
2: 就得是按这一个方向打，
3: 不能卸了，
1: 来鸡蛋，
3: 这边要鸡蛋了，
2: 鸡蛋咱们蛋清蛋黄都可以，三分之一个就可以了哦，因为我们这是要它的一个金黄色，嗯，少来一点淀粉，
1: 淀粉这儿
2: 这个少来一点点就行了，
3: 好，
2: 这就是帮助锁粉，
3: 锁住水分，
2: 没错。兄弟，开火啊！
4: 跟真自个儿打，真的
1: 太累了。
3: 放油。
2: 好，直接趁着这个锅里的温度，也就是两成热的时候，我们开始肉丸入锅。
1: 哦，这不是一饼吗？要
4: 不是饼吗？
3: 一会儿一压压
1: 成饼，
3: 你真是。
2: 我们天热的时候，我会尽量的减少在厨房料理的时间，让这些菜肴都是速成。好，快速的给它挤到锅里边以后。直接勺子，琼姐来帮我摁，要饼，哎呦漂亮，哼，我要饼，您给我弄成一肉碗儿，
3: 来，你来，烫着呢。
2: 勺子稍微蘸点水，轻轻的压就行了。嗯，因为这个藕里边呢，它这个含有这个淀粉，它预热它很容易糊化，所以说它这个饼呢非常的容易粘合在一起。琼姐帮我把火开到最大。
3: 好嘞。
2: 那咱们把这个馅料放到锅里以后，一定是保持一个大火状态，让它快速的起焦边儿，轻轻的拿锅铲一推，你看，它这个焦边一起来以后，它们就不会碎，哦，非常的完整，
3: 成型了就，
2: 来，翻一个，
1: 嘿，漂亮。
3: 但这样大的火，它会熟吗？确定肉馅肯定都能熟吗？
2: 咱们这叫醋溜酥藕饼，还差一个醋溜呢。
3: 对。
2: 主要是你看啊，你拿手轻轻的一摁，它是富有弹性，而且能从里边都挤出汁儿来。
1: 是，
2: 看着这个汁儿。
1: 哎呦呵，真是哎，
2: 嘿，
1: 真棒。
2: 好，
3: 这就可以了，
1: 这就完事儿了，
2: 这就是第一步半成品。咱们在家里边，如果说嫌费事儿，一次多打点出来，把它放到冰箱里冷冻，想吃的想吃的时候一解冻，就齐了。锅里边咱们留少量的底油，嗯，葱姜米儿炝锅，
3: 好，
4: 对过。哎
2: 呀，稍微的来一点点微辣，少来辣椒，咱们要的是芥香。大火炒香，烹酒，哦，花雕酒入锅，激发出浓郁的香味。
1: 小火，哎呀，
3: 注意安全，这得。
2: 生抽酱油。
1: 嚯，你这色有这黄酒这味儿，它就是好，
2: 香，很香
1: 啊。
2: 姐，给我点热水。
3: 热水来了。
2: 好，溜菜呢，就是在我们烧菜的基础上，汤汁更加的紧实一些。嗯，直接把我们刚才做好的酥藕饼推到锅里边。
1: 不是醋溜吗？
2: 别着急呀。好，咱们稍微的补充一点点的咸蛋，是来自于生抽味道。哦。糖稍微的轻轻的提一点点，调和鲜香味道，让酱汁慢慢的哎吃透了这个肉丸。你看到还是那么富有弹性。
3: 烫着你。
2: 不烫。咱们到最后阶段，先放一次醋，这个醋呢是会随着温度的上升挥发掉一部分，但是这部分醋香会吃到，哎呦
1: 呵，
3: 感冒立刻好了，
1: 这通了啊！
2: 锅里边还留着一些汁儿，咱们直接淀粉入锅，只要是让这个食物挂在这个，让汁水挂在
3: 这个饼上就可以了，
2: 慢慢的轻兜。你现在闻到那扑鼻的醋香啊！
3: 这还要再放醋吗？
2: 最后临出锅之前，
3: 再来一点
2: 锅边醋，香油两滴，来，
3: 好，
2: 调和，
1: 走，
2: 咱们醋溜酥藕饼出锅。

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

0: 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做一个糖醋黄鱼，
7: 优质蛋白，我必须要第一口吃，外酥里嫩，酸甜适中，
8: 腥味糖醋丸子，马蹄儿绝对不能切，你看一拍到位，
7: 这出丝儿这里头
9: 拔丝丸子，哎呦，
10: 都是这种甜酸的感觉。
11: 刘老师要做一个这个荔枝糖醋里脊，就是这个鲁菜的这个糖醋里脊，一定要是闻着酸，吃着不酸。
12: 糖醋里脊呢，对一些消瘦的、病后恢复的，我们建议他可以选用这个菜。
1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3: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我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罗文主持并讲话；
1: 雄安新区持续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加快建设人才强区；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播出海归博士的雄安选择；
0: 唐山、邢台、石家庄等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把一度沉寂的老街区转化为文旅消费的新载体，老街区也可以正青春。
1: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在即，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0: 今天，张家口坝上地区冬季集中供热全面开启，各地启动供暖准备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河北参展企业数量、展位规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15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深入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我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要以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夯实全民健康根基，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要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满足群众就医需求，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做大做强健康产业。要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激发动力活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会议传达了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全省范围组织各地各部门开展企业业务或用工外包自查自纠专项行动，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

0: 统筹做好危化品、工贸、建筑、交通、旅游、船舶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引导企业完善和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加强重点行业专业检查力量建设，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要强化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拔节生长的重要支撑。锚定人才强区建设目标，雄安持续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让各类英才在这里施展才华，成就梦想。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来看一位海归博士的雄安选择。
0: 在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的大唐科创实验室里，李先生正带领团队围绕二氧化碳的资源化利用开展技术攻关。
2: 目前呢，每年普及下来的数百万吨的二氧化碳怎么转化成有经济价值的化学品，这是行业难题。我们现在就是要找到一条能够使用燃煤电厂、煤化工厂现有的煤炭资源转化二氧化碳的产业路线。
0: 生于1992年的李先生，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前往瑞士读博，此后就职于瑞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期间，他发表了多篇高水平论文，成为能源环境领域一位杰出的青年学者。2025年9月，李先生结束海外的工作，决定回国发展。虽然多座城市抛出橄榄枝，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雄安。
2: 来到雄安之后，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应用研究它的边界非常的宽，一边呢是城市快速的生长，一边是产业需求不断的涌现，这个技术的轮动非常的快，这种快节奏的创新的生态为应用研究提供了相当好的产业的土壤。
0: 踏上雄安热土，李先生立刻感受到这座城市重才爱才的满满诚意。当地相关部门为他们一家启动了一系列保障工作，涵盖住房、女儿上学等方方面面。
3: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这就是我们的保障租赁住房，然后孩子上学也给解决了，从幼儿园到小初高，我们可能暂时都不用担心了。老人来了，待得也非常的适应。这个对我们就是年轻人安家来说，减轻了非常大的压力。我们在这待着就很安心。
0: 李先生一家人的真实感受源于雄安新区落实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的生动实践。为加快建设人才强区，雄安新区出台雄才16条政策，支持企业围绕重点产业设立首席技术官这类特聘岗位，按标准给予薪资奖励。李先生也成为这一政策的受益者。
4: 特别是对高端高新产业领域、技术研发等特殊岗位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实行特岗特薪，支持重点企业设立首席科学家、首席技术官等岗位，经认定后，每年按年薪的50%到100%给予奖励。
0: 完善的人才招引政策解除了李先生的后顾之忧。入职大唐科创公司后，他牵头开展二氧化碳补给与资源化利用技术研发，攻克二氧化碳高值化转化关键技术，可将温室气体转化为具备经济价值的化工原料。短短数月就成功牵头获批了省级科技专项。
5: 在专项申报的那段攻坚期，李博士带着我们连轴转，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论证，最终顺利完成了项目申报。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位海归专家扎根雄安的专业底色与创业精神。
0: 眼下，李先生正带领团队申报一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该项目将充分利用雄安新区绿色电力、地热能等清洁能源，降低传统能源利用产生的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有望为新区绿色低碳发展进一步提供技术支撑。
2: 完善的配套、精准的人才激励，极大地增强了我们扎根新区、深耕科创的底气和信心。我们现在也更有动力把前沿的低碳技术给它落地转化，助力雄安的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6: 将沉寂的资源转化为发展增量，是城市更新的应有之义。唐山、邢台、石家庄等地因地制宜改造提升，把曾经萧条的老街区转化为文旅消费的新载体。当老街区有了新玩法，城市也焕发出全新生命力。

0: 以场景上新换游客清新，唐山市河头老街为游客献上一场高品质文旅盛宴。
1: 对，然后来了之后就感觉这个氛围特别好，对它的这个沉浸式的这种就是参与在其中了，而不只是过来参观和游览。
2: 我是新疆来的，然后体验感很不错，我也玩得很开心。
0: 河头老街原为2011年建成的运河唐人街，因产权及运营问题经营停滞。从闲置12年的商业街到国内顶流景区，河头老街转型突围的密码是什么？
3: 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通过微更新与这个巧插件的方式进行牢房新改，把文化作为景区的魂来塑造，让沉睡的资产在文化赋能中重新活起来。
4: 文化活起来了，游客自然就留下来了。书本里边的唐诗，博物馆里边的文物，民间流传的非遗，变成游客可以参与、可以互动、可以带走的体验。
0: 唐山市健全一加 N 加 X 城市更新政策框架，强化顶层设计，采用政企合作模式，立足业态布局，分类盘活存量空间。同时深挖唐山运河文化和唐风文化，植入非遗民俗，构建全天候演绎矩阵与沉浸式互动场景。
5: 场景布置啊，还有 NPC 互动啊，都特别特别的沉浸。我觉得我这次真的是来对了。
6: 都说是三刷四刷，所以我们也想带孩子过来看。
0: 通过文化和旅游双向赋能，激发文旅产业发展潜能，河头老街文化街区改造案例成为自然资源部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典型案例之一。在邢台，好南关曾是邢台古城的商贸核心，一度因建筑老旧、设施落后而陷入发展困境。邢台市坚持微更新、轻介入的理念，对街区进行精细化整治，系统保护承载老城千年商贸记忆的里房街院格局，将建筑风貌、历史元素与现代功能进行了有机融合。
7: 我们主要采用了以逸待难、滚动实施的更新策略，先是选定了文化遗存密集、工产比较多的区域作为重点更新的对象，方便产权归集和推进实施，以此带动周边街区原住民的自主更新。
0: 经系统打造，好南关重点历史建筑活化利用率达100%，街面店铺租金由改造前每平米不足10元增长到每平米50余元，开街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2300万人次。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发展的金名片。1907年建成的正泰饭店是石家庄现存最早的法国古典主义建筑。石家庄保留建筑的原始肌理与历史风貌，对正泰饭店进行精细化修缮。
8: 在设计的这个初始阶段，我们其实也去找一个大的设计原则，要拯救如故，与古为新，希望就是它老的建筑，但是是新的功能。
0: 同时，石家庄还整合周边文旅资源，联动修缮大石桥、京汉铁路售票厅等历史遗存，配套打造正泰广场，植入文博展陈、特色休闲餐饮等多元业态。今年上半年，正泰饭店累计接待游客9.6万人次，承办各类主题活动100余场次。
9: 通过修复，我感觉古老的建筑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我们也可以到这里感受石家庄的历史文化底蕴。
10: 当老了时候一怀念哈，这些建筑还保留着呢哈，感觉挺美好的。
11: 为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属地管理部门监管责任，省安委会和省防检救灾委分别制定印发《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
12: 三书一函即指责令整改通知书、行政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提醒敦促函。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提出，针对安全工作推进缓慢、安全风险辨识不全面、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双盲抽查不严格等问题，下发提醒敦促函，督促整改。针对中央和省委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省安委办双盲抽查和明察暗访等发现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走形式、重大隐患整改不力、执法检查宽松软、对提醒敦促事项逾期等问题，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闭环整改。针对被中央或者省委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发现突出问题、打非治违工作不力、不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同类型事故重复发生、拒不落实整改要求等突出问题，启动行政约谈通知书、

开展问责约谈，针对被国家级通报瞒报谎报一般事故、发生较大安全事故、约谈整改仍不到位等情形，下发挂牌督办通知书。自然灾害风险防范

0: 在明显短板、组织体系不健全、省级或者上级督查检查或专项整治等过程中发现存在风险隐患等问题，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闭环整改。针对灾害防治、应急预案、监测预警等工作存在重大疏漏，造成人员伤亡或者严重险情，迟报或者漏报险情灾情信息、提醒敦促事项或责令整改事项逾期等问题，下达行政约谈通知书，开展问责约谈。针对敦促约谈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存在的突出短板漏洞仍未解决，查出的隐患未整改到位等问题，下达挂牌督办通知书，从严督办。同时，制度明确，省安委办和省防检救灾办建立工作台账，规范档案管理，实行全过程跟踪落实，将安全生产三书一函落实情况纳入安全生产年度考核，严禁以三书一函代替法定处置方式减免法定责任，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依纪依法处理等。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10月16号在唐山举行，目前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本届省运会1月30号正式开赛，历时9个月，首次实现冬夏项目同届举办。
1: 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10月16号晚8点举行。开幕式创新采用以演融合的呈现模式，凤羽翱翔、凤凰腾飞的核心意象贯穿全场，以年轮为叙事主线，弥河湾、长信宫灯、正定古城等代表性文化符号依次登场，回溯东方人类起源与燕赵千年文脉。以组歌的艺术形式，将李大钊青春的理想追求、西柏坡的革命精神、唐山抗震重生的记忆等串联起来。目前，开幕式已完成2次带妆彩排。据了解，本届省运会开幕式由河北广播电视台负责提供直播信号。为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直播工作，河北台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了40多人的专项转播团队，统筹调配了 4K 超高清转播车、卫星车等专业设备，提前1个月开始打磨各流程细化方案。目前各项直播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开幕式将于16号晚20点在河北卫视频道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本届省运会创新推行冬夏并举、梯次开赛、贯穿全年办赛模式，设青少年组和群众体育组2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置36个大项、1160个小项，共有11000多名运动员参加决赛。目前冬季项目已经完赛，夏季项目已进行27项，其余5个项目的决赛将在开闭幕式期间举办。群众体育组的35个项目已举办31项。
2: 今天，张家口坝上地区全面开启今冬供热，我省其他地区也已启动供暖准备工作，提前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0: 在张家口康宝康达热力公司，记者看到锅炉及仪表等供热设备全面进入工作状态，供热系统平稳运行。
3: 目前，锅炉出水温度已达55度，回水温度已达31度。
0: 此前，张家口上邑县已于10月12号正式供热，当地提前为燃煤供热企业储备燃煤1500吨。张家口主城区及坝下县区将根据气候变化，从11月初陆续开始供暖。当地热力部门也已提前完成热源、换热站、供热管网的检修维护和隐患排查工作。
4: 24小时监控天气变化，如遇特殊天气，我们将随时启动各项应急预案。
0: 同属河北北部的承德、围场、丰宁2县将于10月20号正式进入采暖季。目前供热锅炉已经点火起炉，开展管网热态调试，各项供热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5: 目前正在有序推进管网的注水、打压、试压工作，同步调试智慧供热平台，抢修队伍随时待命，应对突发的故障。
0: 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将于11月15号开始供暖，各地提前做好管网维护、隐患排查，并针对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检查。眼下，石家庄市跃进路支线及南高营2区正在加紧管网改造，预计本月完工。
6: 36个点位换36个补偿器，现在这正在做保温，20号之前全部就完成了。
0: 为确保电采暖用户安全温暖过冬，保定、邯郸等地电力部门加大对山区农村配电设施、供电线路的巡护力度，全力排查安全隐患。同时组建暖冬服务队，聚焦独居老人、山区散户等群体。

0: 开展一对一上门便民服务。
1: 我们组织了10支电力保供暖服务小分队，对山区村的煤改电线路进行全面巡检，并使用红外测温和超声局放检测设备，对电取暖负荷集中的线路和台区进行检查，确保供暖剂设备安全可靠。
2: 现在就是供电部门把小变压器换成大容量了，然后就是冬天用电也放心，取暖也更有保障。
3: 今天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石家庄至库尔勒多式联运班列首发，为深化冀江经贸合作提供新的物流支撑。
0: 上午10:50，首趟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多式联运班列满载汽车配件、橡胶制品等货物，从国铁北京局梁村站鸣笛启程，驶向新疆库尔勒东站。这是继石家庄至乌鲁木齐喀什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之后，石家庄至新疆方向开行的又一条快速多式联运班列。
4: 我们通过推行前置化的安检查威，整列精细化的快速装车组织，同时与沿途各局全程协同无缝盯控，实现了从装箱起运到末端配送的全链条高效组织，安全可控。
0: 此次开行的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运行时速80公里，全程约100小时，初期每月计划开行2列，后期将根据货源需求逐步加密，货源覆盖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邢台等地，涉及汽车配件、标准件、食品、医药品等数十个河北特色产业集群。
5: 以前一直是将我们的粮油产品发往乌鲁木齐西，然后分发到巴州地区，这次这个新增库尔勒班列，单单这个运输时间就缩短了7天左右，运输成本吨均降低50到100块钱左右。
0: 作为河北、新疆两地协作的重要物流纽带，目前冀江班列已累计开行82列，发运标准集装箱8658个，货值超30亿元。
6: 以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开行为契机，持续组织好冀江两地企业开展产销对接、招商推介活动，努力推进冀江产业共建、园区联动项目落地，把物流通道变成产业合作的走廊，进一步探索市场化、可持续的产业沅江新路径。
0: 首发仪式结束后，还举行了冀江产业合作对接交流会。
7: 下面请看简讯。
8: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吸引境外采购商约34万名。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河北共有1184家优质外贸企业参展，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30家，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42家，参展企业数量、展位规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我省商务贸促等部门组建现场服务专班，全力支持河北企业抢订单、拓市场。
0: 昨天，教育部在雄安新区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和相关高校优质资源，支持雄安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于一体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活动当天，京雄两地10对中小学结对组建教师发展共同体，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昨天，为期1周的河北省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宣传活动在沧州启动。活动重点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参保扩面、待遇领取、社保关系转移接续等热点内容，提供1对1政策解读和业务指导。期间还将开展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校园服务活动，推动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
7: 日前，由共青团河北省委、省少工委主办的2026年河北省少先队建队日示范性主题活动在石家庄举办。活动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为主题，设置红色故事宣讲、红领巾爱科学、红领巾爱运动、重走长征路劳动实践活动、新队员入队仪式等。新队员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少先队员们做粗粮、编草鞋、扎帐篷，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长征精神。 记者从张家口市体育局获悉，2026至2027雪季，张家口将承办11项国际级雪上项目专业赛事，涵盖国际雪联跳台滑雪世界杯、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世界青年锦标赛、国际雪联单板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等7项国际 A 级赛事和4项国际 B 级赛事。此外，另有2项国际 B 级赛事在积极申办中。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波光潋滟，飞鸟翩跹。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我省中南部大部分地区呢都经历了一个相对温暖的午后，南部有些地方啊甚至还有夏天的感觉。不过提醒大家，随着新一股冷空气的到来，各地气温呢将会陆续下一个台阶，那这种温暖的状态也基本接近尾声了。后天的时候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将不足20度。除了气温波动呢，这波冷空气还会带来明显降水。明天到后天，我省自西向东将会经历一轮降水过程，特别是明天夜间到后天，大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图中深蓝色区域中的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天气变化别大意，中老年体虚要留意，夜尿多、身体虚弱、健忘、失眠，就需壮筋骨、养气血、安神志。白云山花城归路补肾丸提醒您：关爱引领健康，关注老年虚弱。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石家庄阴转小雨，15到21度；张家口小雨转阴，10到17度。承德阴，6到17度。秦皇岛多云转阴，11到20度。唐山阴，13到20度。廊坊阴，13到19度。保定阴转小雨，13到19度。沧州阴，15到25度。衡水多云，16到27度。邢台多云转阴，15到22度。邯郸多云转阴，15到24度。雄安新区阴转小雨，13到20度。定州多云转小雨，15到20度。新集阴转小雨，15到23度。石家庄阴转小雨，15到21度。西藏阿里多云，0下7到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7到18度。感谢关注天气。

0: 轮椅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有汰渍没问题。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8: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新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6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要促进分界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十月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例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一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2: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宁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4: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费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5: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术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跟着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7: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

0: 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3: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4: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3: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

0: 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集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3: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1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4: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6: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 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

0: 莱姆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四分之一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2: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豹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3: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2: 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马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4: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实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

0: 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 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

0: 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6: 其实啊，是不想让费家嫂子知道怀孕这事儿。
7: 你这个情况啊，估计瞒不了多久了。
8: 好你个郭鬼友啊，出去小半年了，回来就红口白牙，要去俺宁家闺女。哎，不同意。
9: 拿纸拿笔去，你要啥聘礼全写上，俺全补给你。
8: 当真？
10: 真的不是文典的吗？这是俺们姑姑要的孩子。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服。

0: 不是，
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哦、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亮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7: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刚满月的时候，你就走了。小子，这是你哥，还抱过你。长这么大了，嗯，
1: 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啊！俺们的部队遇到小鬼子扫荡。
0: 俺被小鬼子给抓了，俺是趁乱带着几个兄弟跑出来的，差点就没饿死。好在路上碰上八路军了，把俺们给救了，还给俺钱，这才回来了。爹，
2: 哥，那小川那个嫂子呢？
0: 小川子加入青年救国会了，在这个苏北参加了新四军，正打鬼子呢。
3: 连夜也投奔了苏北，他舅舅那儿，想着离小川子能近点儿。
0: 俺们三口也3年都没见了。
4: 哥，你也带上我呗，我也想和俺小川侄子一起打鬼子。这臭
0: 小子，这辈分算得倒挺清楚。
3: <笑>
4: 大舅，你也带俺去。
3: 好了好了，
4: 啊，让大舅跟老爷说说话，把你那小舅舅。
0: 带到奶奶那屋去。去，哎，大舅回来的事儿，跟谁都别说啊。小门带上。哥呀，你这是走了多久回来的？走了快1个月，白天不敢走，躲着小鬼子和伪军，全靠夜里头赶路。爹。
5: 俺们的部队让小鬼子追着打，俺们东躲西藏，那叫一个凹槽。俺都想好了，等伤养好了，俺就去打游击，加入共产党，跟他们一起打鬼子。哥姐，爹是这么想的啊，爹不拦着你打鬼子，但是你一定得把伤养好了。 再去打鬼子啊！俺看秀秀这儿也挺。

0: 我得住着也不方便啊，要不你跟爹回去，让银子做好吃的，好好补补啊。坐，爹，您老岁数大了，俺不能回去再折腾你了。现在世道不好，俺回来也不能让人知道。俺就在秀这儿。 有点啥事儿，还能跟大脚跟他商量。
1: 俺家这安全，您放心吧。

0: 小月，你今天想着啊，让你娘把老母鸡杀了，给你哥炖鸡汤，好好补补。俺娘养的老母鸡是为了下蛋换银呢。从你老爷家带来的穷气，咱们不差那几个卖盐钱。你不是想听你哥讲大鬼子的事吗？嗯，赶紧养好了，我给你讲啊。
1: 行。
2: 你可真能扛啊，爹！俺哥都睡了，你还不舍得走呢。哎，
3: 爹想你哥了，我养儿不知父母心呐。等你养了儿，你就知道了。
2: 俺养儿啊，下辈子吧。宣香伯，这拾粪去了？
4: 拾啥粪呢？你看见粪筐了吗？
2: 哦，那就是照看自家的地去了。哎呀！
0: 您老这身子骨硬了，冯逆文，冯四家那个逃走的儿子回来了。
2: 我小逆文，长大了，回来了。俺就想着呀，这两天拎着礼上家来看您呢。您说好巧不巧，在这儿碰上了。逆文呀，俺听说你回来了。好，好，今天太晚了啊，明天。
3: 俺让筐子开门迎你啊！我不，有您这句话，我明天肯定登门来看你。但是俺想着，相亲不如偶遇嘛，咱爷俩在这儿碰上，
2: 那就拉呱拉呱嘛，拉呱拉呱。
3: 好，拉呱拉呱，拉呱拉呱。
2: 薛江吧。
3: 这次俺回来呀，就不想走。俺打算呀，跟俺弟呀，在村里边好好的种地过日子。
2: 嗯，那不挺好吗？
3: 俺就想着，您能不能把拿俺家的东西还给俺？
2: 俺啥时候拿你家东西了？
3: 你贵人多忘事。你当年从俺爷爷手里。 还有俺爹手里一共骗走了20亩地，你忘了？俺跟俺弟现在穷的屁毛没有，俺还想跟俺弟说媳妇儿，拿啥说呀？
2: 你和你弟屁毛没有关俺啥事儿啊？你要嘴要到俺家门口，你说两句好话，俺兴许给你俩馍馍吃。俺又不是你亲爹亲娘，俺凭什么给你弟弟？
0: 俺不是让你给俺爹，
2: 俺是让你把骗走俺家的地还给俺爹。你骗俺爷爷那7亩地俺不要了，但是从俺爹手里头骗走的地，你得还给俺。
0: 可以，很筐子开门。
5: 筐子，筐子，
0: 哪只狗眼看见俺骗你爹的地了？是你爹求着俺，让俺买的，俺真金白银花了钱呢。
3: 啊，俺还有地契呢，你爹亲自按的手印。哼，
2: 你用的什么招子，从俺家拿的地，你不会忘了吗？
3: 大年三十啊，你到俺家家门口不给你银子，你就俺家的地，这个俺可没忘。
1: 冯逆文，你看这样行吧？你先回去，这事儿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回头咱找个知情的中间人坐下来好好聊，行不？
2: 中间人，谁不知道呀？这个村你们宁家说的算，你们干这种事的时候会找中间人，你骗谁呢？
1: 说话。

0: 别假象带棒的。俺爹说了，这地他是花钱买的，是你爹求俺爹买的。你这红口白牙就来要，说不过去吧？
1: 不许你欺负俺爹，俺哥可是打小鬼子的。俺哥，
0: 你别仗着现在外面日本鬼子乱哄哄的就混赖账，俺爹受气的。你啥证据也没有，就我俩爹。俺哥回来，他真饶不了你。
2: 就是宁可金站在我面前，我也不怕他。我要俺家自己。

0: 地早就让小鬼子的农场划走了，想要地找小鬼子要去。你给日本人的地根本就不是俺家的地，俺再问你最后一句，俺家的地你是还是不还？
1: 还是啥还？你给啥给？还是啥还？冯立华，你别过分了！俺爹说俺那地是花钱买的，你要真想要，100块一亩，你买回去。
0: 你妈！
2: 滚！你有点不对。
3: 你干什么？长大了，怎么还彪呼呼的呢？
2: 哼！尿嗦嗦，你敢推俺？俺记着呢，俺全记着。

0: 姐，姐，哎
1: 呦，姐，
0: 松松咋来了？
1: 爹让给哥送点吃的，这个鸡汤银子熬的，哎，给哥趁热喝啊。还有这大枣啥的，给哥熬粥用。哥咋样啊？
0: 刚喝了药睡下了。
1: 行，那你就不进去了。对了，姐，那个蜂蜜味，昨晚跟爹回家的时候碰见他了，一身的酒气，张口就让爹把地还给他。俺跟爹都没给他好话，那个人啊看着就是邪性，你可看好哥，别让他发现了啊。
0: 哎，俺跟你姐夫等会儿再把哥挪到偏房去，俺们离得近好照应，俺跟你姐夫留意着呢。嗯，

今天就绑了你，赶紧爹换回俺家的地。

0: 姐，郭桂英差点被冯妮儿打死了。哎呀，
1: 大的太黑了，险些气胸丧命，俺给他扎了一针，算是同鬼门关把他拉了回来。内脏没有多大的致命伤，你看他这条腿，赶紧找人上加班，俺是看不了这个，没有三五十天下不了炕。
0: 谢谢你啊，朱子哥，上镇上帮他找个正骨大夫吧。
2: 不用去镇上，郭家铺就有，俺现在就去啊！哎，
3: 辛苦郎中了。
2: 谢谢您啊！
1: 好好好。
2: 你姐夫跟铁头已经带人去找秘伟了。
3: 姐，郭桂英是因为俺被打成这样的，俺照顾他，俺心里能舒服些。

0: 俺爹就给俺爹蹦字报仇，你爹不是俺杀的，
1: 赵飞花！你疯了你！你疯了！这是俺哥！
0: 俺看你照俺爹的份上，你走吧。俺爹要杀了他，再杀你爹给俺爹报仇。
1: 你要杀了就先杀了俺，俺哥不怕你。
0: 俺给你脸你不要。 那就别怪俺今天把你们兄妹俩一伤毁了！啊！滚！美味儿，你帮着外人！
2: 哥，你跑吧！
0: 俺跑什么？俺不一直是杀他们！你放开俺！你今天帮我一下，咱俩就能把他俩杀了，用他们的血给咱爹娘积分呢！
2: 行，把棍子给俺，俺媳妇就打死他！
0: 走啊！快、啊！给！
1: 没什么大碍，好好休养，可千万别趁着那伤口了。谢谢啊。
0: 不谢。柯兰和佳明在门口守着了，有事就敲锣。大脚跟铁头他们也回来了，放心吧。哥。
3: 俺找了一圈，没找到腻歪，等找到他，俺一定好好教训他。伤没事吧？没事儿，这在战场上就属于小伤了。秀儿，大娇，俺不在你这儿待了，再待也会连累你们。俺这也好的差不多了，也想连夜和小川子了。俺要去找小川子。 跟他一起去打鬼子，就是有点舍不得爹，你们得把爹照顾好。

0: 送到这儿吧，您老多保重身体。俺回来。
1: 哥走了，他的伤还没好利索。俺知道，他是不想连累俺们，他也想快点找到俺侄子。大脚说，哥心里憋着一股子劲，就是想去打小鬼子。他要把他的力气都使在战场上。
0: 回吧。

0: 舅还会回来吗？
1: 大舅一定会回来的。
2: 宋哥回来，俺偷偷的掉泪了，这一别又不知何时再见。

0: 牵的有点频了。需要俺帮忙吗？
1: 不用，俺能行。

0: 没味儿，没味儿，风自成。嫂子，哎，这么多天你也没回家，俺给你带了吃的。哎，
1: 谢嫂子，大脚哥帮俺们把房都修好了，俺就可以住家里了。
0: 你这一个人订阅房子，拎得过来吗？你吃喝咋办呀？嫂子。
1: 俺哥他对不住你们。
0: 你哥是你哥，你是你，这村里人都知道你是好孩子，啊！答应嫂子，明天回来继续上学字课，好不？
1: 好的，嫂子，你说的俺都懂。过两天俺一定去。
0: 哎，饿了回家吃饭啊！
1: 哎，嫂子，俺能顾好自个儿，放心吧。
2: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3: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4: 我也能喝。
5: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6: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4: 我要旺，
7: 我们也要旺，
8: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9: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0: 咋了？
1: 俺在想，俺这伤啥时候能好？
0: 你着啥急呀？你救了俺的命，你是俺的救命恩人，俺一定把你照顾好了再走，啊？
1: 那俺还不想好了呢。
0: 瞎说啥呢？

0: 我给你擦擦。你看你俩干啥呀？
1: 素素，你真好看。
0: 瞎说，你把眼睛闭上，闭眼。

0: 俺喜欢你，苏苏。俺是一个走脚的，俺这辈子什么人都见过，但俺就喜欢你一个，因为你单纯，和别人不一样。跟俺在一起吧，俺想你，照顾俺一辈子。
1: 你说啥呢你？
0: 苏苏，这些天天还没亮，俺就想着你来，你不来，俺心跳到嗓子眼儿。你来了，俺的心跳到脑子仁儿里。要是你不嫌弃俺，不膈应俺，你就让俺照顾你吧。俺不会让你一个人走夜路，你到哪儿俺都陪着你，也不会让你受欺负，更不会让你孤零零的一个人。要是真有哪天小鬼子欺负咱到眼皮子底下，要杀要砍，俺也挡在你前头。
1: 不要，俺这心里乱得很，俺不能。
0: 你相信啊，俺一定能让你幸福。

0: 你真的认错人了？哎，没认错人，你是文典的先生，咋会不知道文典去哪儿了呢？
1: 我真不知道。
0: 文典，
1: 文典，
0: 有点不对劲啊。
1: 文典，
0: 这看着是不是崴路了？
1: 不是文典啊。 你是不是跟文典一起的呀？你们学堂都下雪好半天了，他怎么没回来呀？俺饭都做好了呀。
2: 俺不知道。
1: 咋会不知道呢？嫂子，你咋了？你看见俺家文典了没？学堂下雪好一会儿了，俺在这等了他半天也没见着他，是不是走两岔去了？走两岔去了。
2: 嫂子。
1: 你等我呀，嫂子，他回家了。回家，文典没回来，苏苏也走了。嫂子，苏苏回来了。 苏照顾你，啊，再回家。

0: 萨，快去看看啊。
1: 爽。人咋样？
2: 还不认得啊？
1: 咋就这样了呢？小米儿，给嫂子熬粥。嫂子，
2: 哎，嫂子，郭桂妖给咱送柴了，还有小米儿，俺给你熬粥好不？
3: 熬粥好，文典就爱喝粥。
2: 嘿，嫂子，你还认得郭桂妖不？
3: 咋不认得呢？桂妖兄弟吗？
1: 嫂子认得啊。
3: 文典同学，送柴好，谢谢你啊。哎，俺给你拿钱去。
1: 不用，嫂子。这可咋弄啊？他这一个人可咋办呀？
2: 所以啊，俺得回来照顾他一段时间。
1: 俺帮你，柴火俺包了。要不，等咱俩成亲以后，咱俩养着他，给他养老送终。
2: 你在费家说这些干啥？赶紧走，去去去。心眼还怪好使。

0: 你要死了，要死了！这大门口都干啥呀？想死俺了？你这在费家还不如在宁家。俺跟银子说一声，你就能出来待会儿。这好吗？俺在外边学了一晚上猫叫，这嗓子都学哑了。喵！别叫了，干啥呀？你是干啥去？上俺家。
1: 俺一会儿给你送回来，赶紧的吧！俺才不去呢，俺以后可不想偷偷摸摸去你家了，这让村里人知道，算啥呀？
0: 哎，你照顾俺，那是明着的，这全村上上下下谁不是心知肚明？咋现在又不能去了？
1: 那你多好了，俺去干啥呀？
0: 你早说呀！啊！
1: 俺这个腿好像还没有好利索，胡说八道！真疼啊！
0: 俺缓缓。讨厌！你别粘俺，要不然你让俺进去缓缓。
1: 不行，这是费家，那咱俩不能在费家那样。这叫啥话？只要你高兴，地当床。
0: 天当被，咱俩随时可以那样。你快别胡说了，赶紧走吧。见一面得了，现在晚上挺凉的，伤刚好，别回头再着凉了。俺穿的好。
1: 我跟你说，那俺走了，俺嫂子谁照顾啊？俺不放心。
0: 苏苏，其实俺是有点事儿想和你说说。
1: 啥事儿啊？
0: 俺想着说，俺得去走趟脚。不行，你这外面兵荒马乱的，你万一再遇上鬼子、遇上伪军，咋办呢？先别着急，你先听俺说。俺想着说，俺现在手头也不宽裕，拿啥提亲啊？俺倒不是怕你爹啊，还是有点怕，主要是没啥好物。 你爹凭啥把这么好的闺女嫁给俺呀？
1: 不用管他，
0: 那哪行？俺可不能随随便便的把你娶了。除了提亲，俺还要给你置办好房子，多给你置办点成亲的东西，俺要让你风风光光的嫁给俺。
1: 不行，不许这。
0: 俺去去就回。 不走远路，俺把走绝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就寻思着过来看你一眼，天亮就走。干啥呀？
1: 咋这么急呢？
0: 快去快回嘛！你答应俺了。
1: 嫂子应该醒了，她最近睡觉总不踏实。
0: 那你快进去吧，俺走了。
1: 不要，你赶快点回来。

0: 嫂子，俺马上过来。
1: 是不是文典回来了？

0: 你咋了？脸色这么不好？
1: 姐，俺想跟你说个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1: 俺跟郭哥要好了，俺好像还有了身孕，俺两个多月没来月信了，俺最近一直犯恶心呢。
0: 起来起来，坐下。真的，这可真是太好了。苏苏，你最近可不能嘴亏啊，你得把自己照顾好了，多吃点，吃饱了。这郭桂瑶咋说？
1: 他走了以后啊才知道的。
0: 他走哪儿去了？
1: 他说想在跟爹提亲之前再赚点钱，所以非得再去走一趟脚。
0: 他都准备提亲了。
1: 姐，这孩子俺真能留下他吗？
0: 为啥不能留啊？姐问你啊，你心里认定了这郭桂瑶没有？
1: 俺认定了，他能陪着俺，心疼俺，能给俺一辈子旧伴，俺这心里可踏实呢。
0: 姐回想这么多年，觉得心里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俺当初是赌气嫁到封家来的，但你姐夫对俺是真的好，俺现在还有了佳音跟佳明，俺现在也知足。你看看你傻孩子，左等右等，等了这么多年，结果稳定。现在终于有个人能为你好了，你也得把自己照顾好了啊，等着他回来提亲。
2: 这地是父母面，一天见三见，你们咋对父母的就咋对这土地啊。别看这地啊在坡上一声不吭，但你们的心思啊他都懂，日后会用收成来报答你们。可玉，你又偷懒，你要不想学以后可以不来。
3: 并不是俺想来，是俺爹想让我过。
4: 你来都来了，干啥不好好学呀？
3: 俺又不用当锄地户子，为啥俺要学锄地？
4: 宁可玉，俺可告诉你啊，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既然你啊生在这天牛庙，生在锄地户子家，你就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知道吗？莫说你现在还有爹的地，从小吃好喝好的，没让你嘴亏。若有一天你没这地了呢，你没吃没喝呢，你就得学会从这土地里刨食儿。你不仅要养活你自己，你还得养活你爹娘呢。
3: 俺又不用当锄地户，为啥让俺学锄地？俺以后要读书，俺就是不要种地。俺爹逼俺就算了，你也是读过书的，你咋也这样？
4: 就是因为俺读过书，俺才要跟你说的。书读的再多，人也得吃饭。这春种夏收的本事，读了多少书也学不来。你要是有一天呀，真搞清楚这里面的事情，你就知道这土地跟你有多亲了。以后无论你干啥，这本事你走到哪儿带到哪儿，都饿不着你啊。
5: 小舅，种地多痛快，种下了稻秋他就收给你粮食。读书有啥好？俺一看这样就脑袋瓜子疼。
4: 佳明，别乱劝，好好种你的地，别凑热闹。
6: 吃饭吧。
4: 起来吃饭了。
6: 来吃饭啊。
4: 好好的啊，吃完饭跟你姐夫好好学。今天的事儿俺不告诉爹，听见没？
6: 哦。拿自己拿地瓜杆子。

0: 가다니는문내내와나이요와래와래너공주구다개미즈니시라메요
1: 하하준하준하준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2: 俺也不知道。
1: 本田队长说了，这不是缺多少麦子的问题，这对我们生产尊严的侮辱，必须严查呀！
2: 是，一定严查。宁雪瑞，这到底谁干的？太君说了要严查，这麦子还灌浆呢，这不是诚心恶心皇军吗？
3: 如果让俺可以代表全村的锄地户子向你保证，绝不会有人干这种事情。
4: 这粮食可是俺们活命的根本呐，谁会拿这么大的事情开玩笑啊？
3: 要不你们再辛苦重新查一查，看看会不是畜类啊、野猪给祸害的。
2: 太君，这个有可能是畜类、野猪，
5: 那是什么？
6: 造害了这个麦子。
5: 三里大东门子，
4: 放开喽！我让我亲自给他。我说把河里马先走。
7: 他说就是这么一个。
4: 全军搜查！
8: 我让我徹底的给你查噻。
2: 你们是真能惹事儿。
1: 太君、大丈夫です。まだこちら、こちらになります。
4: 先生。

0: 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娇，傻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7: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8: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7: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8: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7: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8: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7: 好。
8: 哈哈，好开心！
9: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九九重阳，南腔北韵，共谱华章，登高赏秋，梅花云集，国韵流芳。群贤毕至，同贺岁月不老，少长咸集，共祝家国安康。10月18日19:40，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重阳特别节目，邀您同赏金秋雅韵。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华友好戏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中华友好戏，畅享中国节，九九重阳，南腔北韵，共谱华章，登高赏秋，梅花云集，国韵流芳。群贤毕至，同贺岁月不老，少长咸集，共祝家国安康。十月十八日19:40，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重阳特别节目，邀您同赏金秋雅韵。
4: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5: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6: 我也能喝。
7: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8: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6: 我要旺，
9: 我们也要旺，
10: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1: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3: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14: 因为我与众不同。
1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4: 我已苦练20载。
13: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14: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13: 你到底什么速度？
14: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13: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14: 零油炸，毫无负担。
13: 你到底什么赛道？
14: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3: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14: 因为

0: 昏暗的山丘。
1: 俺去找郎中，俺去找郎中。
2: 你小子现在行了啊，砍的比爹还砍的多了。
3: 可以啊，
2: 可以。来，过来，ちょっとあの子頭が。
4: そうか、なるほど。
2: 跟上。跟上。
5: 你再慢点。
1: 沙丘。沙丘。沙丘。沙丘。沙丘，醒醒啊。
5: 站住。
1: 沙丘。
5: 娘娘娘。
4: 小娘。
1: 沙丘。
4: 小娘。
1: 沙丘。
4: 娘。
1: 沙丘。别挂了。干啥呢，干啥呢，
6: 你醒醒。
1: 你娘莫呆。乔怕是不行了，
5: 娘，
1: 秀秀找郎中去了。
5: 娘，一杯，娘你睁眼呀！娘，
4: 小鬼子，
1: 爹就这娘。
4: 娘，铁头，铁头，问问去，让金发当兄弟就别来了。铁头，
7: 去了，也是有去无回。你娘，你娘不管了吗？
4: 哎呀，活命啊，这鬼子！杀掉虽杀，但是他是哥哥的亲娘，他对俺有情有义，就算被小鬼子害死，这仇不报，俺誓不为人。
7: 铁头，听俺说，你现在把鬼子杀了，鬼子能放过咱全村人吗？啊！
4: 沙雕就快死了，
2: 啊！只要咱活着，沙雕的仇，咱一定能报，一定能报。
8: 俺心里对小鬼子的恨，不比铁头少。俺真想领上他和村里的后生们，去找八路军，找杜大哥，和小鬼子真刀真枪的杀上一回。但俺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俺不能让他去送死。
9: 没多久，俺们还是陆陆续续听到前方传来的好消息，抗日根据地居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卡着鬼子的咽喉，断了他们的铁路，让他们进退不得。还有俺们的游击队民兵像庄稼般一茬茬顶上，这仗越打越硬气。俺心里明白，只要需要，俺也会一手锄头一手枪的跟小鬼子拼命。
10: 这小日本鬼子他真不是人，俺也是真害怕。你说这废渣嫂子一天明白三天糊涂，俺都不敢让她出门了。
11: 你们俩女人顶门过日子真是不容易，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得把门锁好啊。
10: 俺知道。姐，俺知道你想问啥。除了两个月前的捎了口信儿，之后就再也没信儿了。
11: 之前不是说帮国民党拉大炮吗？咋这么久还不回来啊？俺跟你姐夫也一直为这个事儿揪心呢。你姐夫还捎人去打听了，但也没个准信儿。这都走了这么久了，真让人担心。
10: 他这个人啊，命硬得很，像个蚂蚁，那车从村上压过去，起来葫芦葫芦脑袋，继续奔，继续活。
11: 你能这样想可真是太好了，俺之前一直揪着心，都不敢问你。俺们苏苏真是长大了。
10: 姐，俺哪是长大了，俺是老了。你瞧俺这岁数，人家有的都当奶奶了，俺还头回当娘呢。俺这肚子也盖不住了，得穿大褂子遮丑。
11: 哪丑啊，别胡说啊，当娘的没有丑的。
10: 姐，其实俺是不想让费家嫂子知道俺怀孕这事儿，她要知道了肯定要难受一阵子。
11: 你这个情况啊，估计瞒不了多久了。 魏家你要待不下去，你就回娘家。实在不行，你来姐这儿，姐照顾你，能把你照顾得好好的，让你踏踏实实等待姑姑要回来。
10: 姐，俺有感觉，她一定能回来。
11: 姐信。俺跟你姐夫回头就把偏房收拾出来啊，姐照顾你，心里也踏实，是不是啊，小宝宝？看，大姨给你做的衣服好看吗？咱出来就穿上啊！
10: 说话，说谢谢大姨，
11: 快谢谢大姨，不客气。

0: 你忘了吗？我不忘了。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 俺都告诉自己，俺不能死在这儿啊！俺就是死，也得死在你身边。
1: 你胡说啥呢？你回头回来个啥死啊活的？那你是咋回来的？
0: 那队伍又开拔了，就找了个机会，一下子翻进那个沟壑里边，趴在死人堆里边，一趴就是一整天，一动不敢动，俺就怕人发现，俺直到晚上，俺感觉身边没人了，俺这才。总算活着回来了。

你怎么看展呢？好看，看不够，想散。妈，以后再也不允许你走了。我走了。 再也不走了，打死人也不回。

0: 来呀、
1: 啊？你说呢？
0: 不会要有后了？俺寻思着出去走脚赚点钱寻你，可是俺啥都没挣着，
1: 啥也没有啊，都嫁给你。
0: 明天就去找你爹，提亲。
1: 俺陪你一起去。

0: 这活龟腰啊，说回来就回来了，啊，还跟做梦似的。
1: 你做啥梦啊？做梦的该是活龟腰，这一下子就提亲了。等到房收拾好，娘俩一块接进门，多美。
2: 娘，小姨家的孩子姓费还是姓郭？
3: 姓宁。
0: 你别听你哥逗你，小姨家的孩子姓郭，跟费家没关系。小姨住在费家，是因为要照顾费家嫂子。
2: 嗯，娘可俺不明白，为啥俺姓风不能随你姓宁？
1: 咋？你还嫌你老祖的姓不好啊？嗯，
0: 不管你们姓啥，都是爹娘的好孩子，是不是啊，佳明？嗯，
2: 娘，那以后俺就叫宁佳音。
0: 宁佳音啊，那你得问问你爹答不答应。
4: 别怕，有啥说啥。
3: 楠楠，
4: 回来就好，来喝茶。哎，
5: 麻烦了，
4: 一会儿就下吃饭。

0: 爹。
1: 不是，宁老伯，晚辈郭归耀来拜访您来了。

0: 铁的。
1: 爹，姑姑要有话说。
0: 俺原来是想请媒人来提亲，但是俺觉得还是俺自个儿来的好。俺带了点零嘴儿，给可玉少爷带的，回头让他尝尝。
2: 好你个郭桂友啊，出去小半年了，回来就红口白牙，要娶俺宁家闺女。俺不同意。
1: 爹，你咋回事儿？你不是跟银子说盼着姑姑要回来，盼着把俺嫁出去吗？
2: 俺是说了，但当时不是当他面说的，当他面就不能这样说。来，坐过来，坐爹边上来，爹为你好。
1: 俺不呢，你要是敢对他不好，俺现在就跟他走，俺让你再也见不到你外孙儿。
2: 算算，俺屁毛没有。你嫁过去喝西北风？
1: 你有，你给他呗。
2: 哪有这样跟爹要陪嫁的啊？再说了，俺就是有，俺给他几亩地，他会种吗？郭桂友，会种吗？俺这可都是为你好啊，苏苏。俺把聘礼给你要下，将来你们娘俩过去，俺日子也好过。
0: 宁婆婆说的对，俺确实不会种地，但俺都想好了，俺一定好好跟冯大脚，俺姐夫，好好学，从头学。俺就是不吃不喝，也不能让苏苏娘俩饿肚子。
2: 俺家闺女差你这顿饱饭啊？啊？俺闺女吃啥长大的，穿啥长大的？远了不说，就说可玉，吃的啥，喝的啥，上的啥学堂？你得按俺这样娶妻养孩儿。
0: 是是。
2: 你以为你穿双皮鞋，俺就高看你了？啥也没有，俺还不如在家里边养俺闺女，养俺外孙子呢啊！
0: 宁老伯，您这是说啥呢？俺媳妇儿、俺孩子用得着您养？你是真瞧不起人啊！俺姑姑要好歹走了二十几年脚，俺见过世面，您就这么把俺瞧扁了？
2: 咋的？啊？还想跟俺支吧支吧动手啊？啊？
1: 姑娘，你干啥？
0: 你别拦着俺苏苏，既然你爹把话说到这份上，也别怪俺姑姑要不客气。
1: 干啥呀？你
0: 拿纸拿笔去。
2: 干啥？还想写个血书？
0: 俺是让你写，给俺一年、三年时间顶天了。你要啥聘礼全写上，俺全补给你。
2: 当真？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2: 那俺可写了啊，郭桂友，俺让你记住了，你娶的可是十里八乡最好的俺宁学祥的闺女，你等着。
1: 你叫这个劲儿干啥？爹，你别写，他没钱。
0: 你说啥呢，苏苏？你相信啊？不就是赚钱吗？俺姑姑要半辈子琢磨的就这事儿。要不是小鬼子，俺早就是天津庙的富户了。宁老伯，你写啊！你写少了，俺都笑你没起子。
1: 少说两句了。

0: 去别顶子，叫你们种叔叔。好，
1: 可玉呢？没来啊？来了，刚好看见他们俩。可玉、啊、
0: 人呢？
1: 小舅说他今天不舒服，不去了。
0: 人在哪儿？
1: 房里面看书呢。
0: 可玉，你咋了？不去种地？
1: 哪儿不舒顺？俺给你瞧瞧。哎呦，你就跟俺爹说俺去了还不行，咋就揪着俺？俺又不是种地的料，俺也不喜欢，俺就不去了。可玉，过来，把书给俺。不给。这孩子，我要疼。 你种不种地啊？啊！被打他，咋不能打？这小树枝长得歪叉子就得打。你来，没有谁是天生种地的料，这都得学。你回去告诉爹还有你娘，说俺今天打你了。你回去问问他们，俺打的对不对？明天回来告诉姐，听着没？
0: 行，走了，种地去啊！走了，走。
2: 大脚，咋了？你把这书一会儿还他，跟他说，俺还给他买了好几本呢。哼，
3: 俺学会了，你这叫打一巴掌揉三揉。
2: 早点回来啊，还得帮苏苏把偏房收拾出来呢。<笑>
3: 知道了，走了你。
2: 哎，你可怪厉害的你，开手不打外家人，那理儿也忘了。
3: 那不是外人，那是俺弟弟。
2: 你弟归你爹打。
3: 俺爹才不舍得打呢，就得俺来。你没碰过家名一手指头啊？你还真打他？
2: 娘，这家名有大脚呢，轮不着俺。可玉呀、啊，被俺爹背着银子给惯坏了，俺就得收拾他。银子不会在意的，俺爹那边让他自己琢磨去吧。俺办饭啊。
3: 看看看看，看见了吧？咱可得听话啊，妮儿，乖乖哦。
4: 当个好妮儿哦，你看你娘厉害的，她比先生厉害，可了不得哦。在看我，还在看我。
5: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4: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6: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5: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4: 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5: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6: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5: 好。
6: 哈哈，好开心。
7: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0: 你肚子咋了？你这是怀了孩子了？谁的？谁的？嫂子，俺怀了郭桂耀的孩子，郭桂耀已经去俺家提亲了，俺跟他马上就成亲了。
1: 你是文典的媳妇儿啊？ 你怎么能怀别人的野种啊？啥是野种啊？嫂子，你说话咋那么难听呢？文典哥已经不在了，你是最清楚的。从俺嫁进费家那天起，文典哥就说俺是婚姻的牺牲品，他一直希望俺有自己的生活。你咋都啥都不知道似的？进了费家的门，一辈子都是费家的媳妇儿，你怎么能干这么辱我门楣的事儿啊？俺费家的门楣呀！ 俺受了一辈子的好门楣呀，就这么没，这是个孽种啊！我能留啊，不能留啊！为啥不能留呢，嫂子？俺现在怀着郭桂耀的孩子，俺为啥像你一样守着费家的破规矩啊？俺回来陪你是因为俺担心你，你要这样，俺不陪你了。
0: 你要去哪儿？你不能走，你是费家的媳妇儿。
1: 嫂子，你干啥呀？
0: 你是费家的媳妇儿，你哪儿都不能去，
1: 你干啥呀，嫂子？
0: 跟我去祠堂，跟祖宗磕头谢罪，就叩拜祖宗。
1: 嫂子，俺答应你，但你能不能先让俺静静，静静俺想明白，俺就不走了呢。
0: 嫂子，你先去。

0: 我要去跟祖宗克多谢罪。
1: 太吓人了，这份家待不下去了，必须得走了。

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俺就是费家的罪人呐！苏苏在俺眼皮子底下干出这样的丑事，俺对不起，对不起费家，列祖列宗，对不起，对不起！俺该怎么办？怎么办？这孩子。

0: 你要去哪儿啊？
1: 费家嫂子，俺要回家，等俺生完孩子，俺再来照顾你。
0: 你是费家的媳妇儿，一辈子都是费家的媳妇儿，俺不能让你走。你跟俺回，俺不是费家人，
1: 俺
0: 去祠堂，
1: 俺不能让你出去，你把俺丢人。
0: 要生了，嫂子，你把俺叫陈婆，叫阿姐，啊，叫郭贵阳，嫂子，这孩子不能留啊，不能留啊！嫂子，快使劲啊，快使劲啊，你不使劲生不出来。
1: 都叫人去叫了。

0: 这丫头长得可真俊，早生了十几天，这闺女还真壮实。你小心一点啊，
1: 别受了风啊。哎，
2: 呀，大奶奶，恭喜费家少奶奶喜获千金。
0: 他不是。
2: 大奶奶，这赏钱是你给还是？谢谢。
3: 这孩子真的不是文典的吗？
4: 嫂子，你又糊涂了，这是俺们姑姑要的孩子。
5: 少夫，
6: 生了，是生了吧？
7: 还以为你还没收到信儿呢。
6: 去买红糖去了。别受风。
4: 是个闺女。
6: 抱抱，
1: 咋抱呀？
4: 你可慢点，
3: 托着头，托着头。

0: 俺小闺女，这是咱俩的闺女，俺姑姑要有后了。
1: 说好了，俺陪着你，俺又没做到。

0: 上三，俺受了疗，现在就来了。听说苏苏生了，生了，发生啥事了？在俺费家能有啥事儿？
1: 姐，小闺女，来叫大姨。刚吃饱，小嘴可有劲儿啊！苏苏啊，姐家的偏房已经帮你收拾好了，收拾收拾，跟姐走吧。
2: 姐，俺这刚生完，不怕受凉吗？没啥好做啊。
1: 俺看外面现在打雷打闪的，恐怕要下雨了。
2: 俺来的时候看见你的车在门口，你去把车套上，咱在下雨之前就走。哎，把孩子给俺。
1: 行。来，
0: 慢点，找大姨喽，找大姨。
1: 哦，好了，快去。
2: 咋了，姐？为啥非要现在走啊？
3: 俺来的时候看见了费家嫂子，姐心里慌，听姐的，
4: 行，俺收拾收拾。
3: 车好了，你咋裹得和粽子似的？
4: 才像粽子，
3: 俺背你。
5: 嫂子，嫂子，你没事吧？嫂子，

0: 我们去看看他。哎，你不许去，马上下雨了，赶紧跟姐走，别受着风。
1: 姐，还真得去看看，别
2: 放心。哎，哎呦！
0: 行了行了行了，快走吧，别淋着孩子。
2: 姐，
0: 一炷香的功夫就过去找你去。
2: 那你们快着点啊，看好他。
3: 嫂子，嫂子，你没事吧？没了，全没了，费家没了。嫂子，这费家咋能没了呢？不是还有您吗？
0: 就是，
3: 俺不作数。
0: 不作数，咋能这么说呢，嫂子？这费家要是没有您打理，哪能有今天啊？孩子呢？
3: 抱走了，他大姨刚抱走，一会儿俺们也走了，您宽宽心，
0: 俺们又不是不来了，是不是？好，是啊，嫂子，以后要常回来看你啊。
3: 不用了，咋了？以后不跟俺走动了？往后想见，没那么容易了。俺去给你们拌饭，吃饱了，好好送你们走。
0: 别忙了啊，饭俺们就不吃了，下回的啊。
3: 俺们看你没事就放心了。再说这都大山了，可不能让他淋着。
0: 俺走了。 等你们走了，俺也就走了。俺要去各个外甥那儿养老。

相识一场最后一段。等了。

0: 秀，咱给抱回来了。孩子
1: 没事，后边呢。
0: 那个光标跟苏苏呢？
1: 随后就到。
0: 没事。天冷，漏雨了。
1: 哎，
0: 俺赶紧给修一下啊！你赶紧进去。
2: 说咱还是别吃了，咱走吧。你姐该着急了，俺也想俺小闺女了。坐，凉凉，等会儿。
3: 嫂子都说了，等咱走了，她也回家找哥哥、找外甥养老去了。下次见，不定啥时候呢。这顿饭要是不吃。
0: 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行吧，正好外边也下大了，俺就是心疼你，这刚生完，又折腾半天。
1: 吃一口，意思意思啊。

0: 嫂子，
1: 熬了粥，红枣的，给苏苏补补。你也一天没吃了吧？陪苏苏吃点。
0: 嫂子就是能耐，都这时候了，还能给苏苏蒸肉吃。
2: 强子，你别说，俺最喜欢喝你熬的红枣粥了，俺也有点饿了。
1: 饿了就快吃，多吃点。嫂子也是想就着这顿饭，祝你们两个日子能越过越好。
0: 谢谢嫂子。那还等啥呀？吃吧。
1: 吃吧。
3: 疼疼疼！
4: 吹吹吹！
5: 爱喝热乎的。

0: 佳英，嗯，你哥跟你爹还在修房子呢。
1: 俺爹和俺哥去拉麦草了。
0: 娘，俺这心里还是放心不下，俺还是得去趟费家看。
2: 你别去了，回头叫大脚去。哦，
0: 你帮俺看着这孩子啊。
2: 哦，下着雨呢，小心点啊。哎。哎

小米儿汤，喝点儿汤，喝点儿汤。哎呦，太小了，他不会吃啊！你看看，要不你把他给俺看看去，谁屋里有奶孩子的娘，让喂两口去。啊，你别去，俺去，这是条小命啊，咱得把他保住了。来，给俺。 给俺绣的，不吃不喝不行。走走，给俺喝两口奶去。来，马上就回来啊、哦！来。

秀啊，人死不能复生，你就是把泪流干了，苏苏也回不来啊。

0: 人已经走了，咱还是顾着点活着的人吧。俺跟下葬的人说了，这事儿不往外说。俺跟银子也说了，这事儿能瞒爹多久，就瞒多久。
1: 秀啊，出事儿到现在你一句话都没有，你倒是说句话呀！你别给自己憋坏了。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你要是恨，你打俺几下，成吗？

0: 那那那那那，
1: 有奶吗？
0: 你直接看吧。
1: 多少钱？
0: 2块大洋。
1: 2块？你咋不去抢呢？你加2块买头牛了？
0: 你不要拉倒，那小鬼子看那么近，你能遇到俺都是你的福气。
1: 俺买了。笑，你看，俺给你牵回啥了？

0: 埋着了，埋着了就好。你看看，有吃的了。
1: 娘，还是您的主意好。
0: 大家挤上，喂喂。
1: 来，
0: 挤了奶喂上来，来来来，哎呦。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巍巍太行，

0: 年燕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燕赵大地，山海相依，山水相融，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生态底蕴。多年来，河北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深耕全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让千里山河悄然焕新，绿意绵长。
1: 现在河北变化真大，青山绿水变得越来越好。
2: 虽然爬山我都没觉得累，负氧离子高呢，我就不觉得累了。
3: 山清水美，而且空气环境非常好，
2: 心情太好了，
3: 非常喜欢这里。
0: 从荒山覆绿、矿山覆青，到河道疏浚、碧水归槽，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在河北大地扎实推进。滹沱河流水波澄澈，衡水湖畔暗绿景美，生态补水润泽全域河湖。修复后的水岸生态廊道，串联起城市与乡村的宜居画卷。生态向好，万物共生。湿地候鸟翩飞，逐水而居，生物种群自在繁衍，栖息生长，用最鲜活的自然图景印证着河北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样啊？又是哪里的敌人打过来了？
1: 两个消息啊，一是老蒋到了重庆，二是川军向桐梓宣外围九军团的前哨阵地发动了进攻了。
2: 敌人的飞机来遵义侦察了。
0: 他蒋介石到了重庆，一定是对薛岳、王佳丽、贺国光他们的指挥不满意，要亲自上阵了。
3: 估计是，
2: 川军主动进攻桐梓，飞机来侦察，跟他的到来有关呀。
0: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主动诱导他进行一些误判，然后我们才知道下一步我们自己该怎么做呀。
3: 既然蒋介石忌惮我们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那么我们事情于遵义之东嘛。
0: 好啊，那就命令五军团在遵义东边、绥阳、凤岗、湄潭一带大肆的活动，再告诉二六军团在黔东也进行一些活动，佯装我们要会合的假象。我倒要看看下一步他老蒋该如何行动啊。

0: 注意隐蔽，冯警员，
1: 到。
0: 命令各部加速向凤冈煤炭前进。
2: 是。
0: 走，好。
1: 加速向凤冈煤炭前进，快快点儿，加速前进。
0: 据飞机侦察报告，朱毛红军主力正在向遵义以东移动。驻守正安县的前军蒋在珍也报告，红军正在攻打煤炭、绥阳。 和凤冈，我判断朱毛红军还是要去湘西，会合贺龙、萧克所部。
3: 另外，据驻守黔西的王家烈报告，发现有两股共军正在遵义以西的鸭西一带活动。
4: 这是朱毛共军的惯用伎俩，想声东击西，其目的是要窜回湘西，建立他们所谓的根据地。
0: 为作所言即事，为此，我制定了收复遵义、消灭朱毛的计划，已经下发给各位了。遵义以东，让湘军刘建绪部4个师，在乌江东岸加强堵截；遵义北面，川军郭勋旗部并指挥位于桐梓的黔军，向遵义的北面和东北地区发动攻击；遵义西边。 中央军周浑元部集结于鸭西、丰湘一带，向遵义的西南地区发动攻击；遵义南边，中央军吴奇伟部在乌江渡口的南岸茶山关一带防御，并且另派一部向周浑元部呼应。此举先将朱毛红军赶出遵义，并聚歼于黔东地区。请委员长指示。
3: 四路大军，两路追击，两路防守。无论他朱毛共军往哪个方向移动，我各部大军都必须及时的取直径，围追堵截，歼灭他们。
4: 是，我即刻下达作战命令。
5: 你看，从乌江的东面。
6: 你看，从乌江以东到鸭西，啊，这是。完了，
5: 对，从这儿，这样说比较好。要设计一下行军路线。对。嗯。
7: 二局刚刚截获敌人的情报，
5: 这应该布防。是。记录一下。哎，老总，主席，这个二局简直就是咱们的千里眼顺风耳啊！
8: 这里这个位置，
5: 哎，老总啊，主席，这个二局简直就是咱们的千里眼顺风耳啊！对，这边，对，是这样。这蒋介石调动部队的时候，相当于给我们发了份作战令啊！啊，这仗好打了呀！我们面对敌人的四路军队，采取相对应的政策。哎，你们来看，我们现在只需要对付来自北边的川军郭勋旗部。
8: 还有西南的中央军周浑元部啊，另外两边呢？乌江东岸的湘军，我们不用管他。还有，你们看，南面的吴奇伟部，我们也不用操心了呀。
9: 是啊，既然现在敌人把目标设为遵义，那我们就把遵义当成一个诱饵，在遵义的西南部伏击我们的来犯之敌周浑元纵队。
8: 嗯，
9: 然后再打他中央军的一两个师，用大战占满脚跟。
8: 从而设化权贵州，建立我们新的根据地。好，可以啊。等我们打垮了周浑元部，然后再对付郭勋旗这个老东西。嗯，根据你们的意见，我做这样的部署：派9军团在桐梓至娄山关一线阻击川军，逐步的向遵义收缩；5军团迅速撤往遵义西南，将与1军团。 3军团一起伏击这个周浑元纵队的肖志平第96师、谢普夫第5师干部团，做预备队，中央纵队留在遵义，迷惑敌人啊！
5: 可以。
8: 嗯，
9: 我看啊，就把伏击地点设在鸭西、冯湘坝，还有长干山这一带。命令135军团要注意隐蔽前行，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
8: 嗯。
5: 我建议啊，我们夜晚行军，这样可以防止敌人的侦察机啊。

0: 既然是前敌指挥部，那必须要在前敌前线去指挥。这样，你啊和洛甫就在遵义主持工作，我呢和朱老总还有伯承到鸭西的前线建立前敌司令部了。
1: 好啊，
0: 哎，好，好了，来，再看一下，我说的就是这里。啊，
2: 主席啊，到前线得好好保重啊。
0: 这边的工作就交给你们了，辛苦了。
3: 林来，
0: 你们回去吧。
4: 是啊，再见了。
3: 都保重，
5: 保重啊，
0: 保重，
5: 保重啊，主席。
0: 来，
5: 再想啊，
0: 主席，
3: 保重，
0: 保重，
3: 保重。
0: 好，走了，
3: 保重啊，
0: 走，
3: 走，
0: 走了。
4: 保重，
3: 好，回吧，
4: 驾，驾，去。哎呀，希望一路平安。
2: 是啊，罗副。
3: 驾。

0: 杨主任，照这个架势，委员长真的要亲自出兵收复遵义吗？
1: 军法处的调查报告很快就送过来了。委员长在气头上，匆匆做出了收复遵义的计划。本身这个计划就欠妥，都什么时候了，还送这个来？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0: 委员长在气头上，您应当随时提醒啊。
1: 吴奇伟丢了两个师，触犯了委座的底线，我有什么办法啊？
0: 我找夫人去。
1: 找夫人？触犯底线，找谁说情都没用，知道吗？
2: 二位主任，哎，到底什么情况啊？这收复遵义的命令不是刚刚才下达的吗？
1: 待会儿你就清楚了。行了行了行了，
3: 你说这
1: 啊？
4: 我这连着开了三天三夜的会，参谋长那儿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你看能不能替我向蒋委员长请个假？
1: 请什么假？委员长这儿没小事儿，知道吗？委座来了。
4: 好。
5: 都到齐了吗？
0: 委员长，都到齐了。
5: 今天我召集诸位，就是想让诸位仔细的听一听军事长官制裁委员会对失守遵义的调查报告。都坐吧。看来诸位都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吧？是啊，如果不彻底解决你们这儿的问题，那么就是再完善的收复遵义作战计划也就都如同废纸。一个军队失去了信仰，纪律涣散，贪生怕死，上下阳奉阴违，这样的军队不用再战就已经输给了对手。该如何整肃你们应该知道。都先坐下。我想问问，是朱毛共军打败了我们，还是我们自己打败了自己？你是遵义，我没有杀王家烈，在接下来失贵阳、失南京、失全国，如此下去，你们的项上人头还轮得上我来动手吗？
6: 委座，我们有责任。
7: 慢点啊！哎，再往上，再往上！哎，对对对，哎，再往上点，再往上点。慢点啊，
8: 动作慢点。来
7: 来，电台往里去，今天我。
9: 哎，箱子往这边挪。
8: 哎，行，小心大姐。
9: 主席，

0: 主席，给您找来了报纸，您看看。小郭啊，哎，你现在是越来越能干了啊！
1: 那我先去找。
0: 好啊。
2: 朱老总，放这吧。这个彭德怀指挥有方啊，一军团配合的得力，再加上二局的情报及时，这一仗打得好啊！
3: 是啊，
2: 这是湘江战役之后我们取得的最重大的一次胜利啊！嗯，吴奇伟损失了两个师，直接犯了蒋介石的大忌啊！
3: 是啊，
2: 打蛇要打七寸，擒贼要先擒王啊！
3: 嗯，
2: 打掉了他的中将军。 就相当于挖掉了蒋介石的心头肉啊！
3: 所以蒋介石才急匆匆地从武汉来到了重庆，想亲自指挥收复遵义，啊！
4: 徐玉，这次要挨板子喽！
2: 你们看啊，他蒋介石带兵啊，是提刀砍肉，抬头看人呐，啊！
3: 嗯，
2: 他的亲叔拎的是很清楚啊，
3: 嗯，
2: 哎，再加上陈诚挡驾，顾祝同求情。
3: 杨永泰呢，在里边和稀泥。哦，还有这个宋美龄在吹个枕边风，
2: 他的嫡系心腹啊，无论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最后都是一了百了啊。<笑>
4: 你瞧，主席把蒋介石摸透喽。
2: 哎，不是我摸透了，这报纸情报上都写的清清楚楚啊。
3: 你现在对情报是越来越关注了啊。
2: 哎，兵法说得好啊，知己知彼。
3: 方能百战不殆嘛！哎呦，研究上《孙子兵法》了啊！
2: 哎，这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可都是活宝的呀！啊，嗯，
3: 是啊。
2: 至于他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我就是让这位主角登场，主角来了才能唱出好戏啊！
3: 对呀，
2: 伯承啊，你要重点关注二局的情况。 要把蒋介石的电报第一时间拿到手，
3: 嗯，
2: 然后呢，给恩来也发份电报，让他联系一下重庆的地下党，要及时掌握这位蒋委员长的一举一动啊。
5: 嗯，这是作战计划，请你们审定。
2: 嗯。

0: 主席，吃粉了。
1: 哦，小陈啊，吃米粉了。怎么，还要米粉呢？
0: 对，
1: 好啊，走，吃米粉去。
2: 哎，我听说啊，有米粉呢。啊，
3: 同志，赶紧吃饭。
2: 哎，米粉来了。
1: 哎，
2: 有没有给我多放辣子呀？
3: 没少放啊。
1: 好啊，
2: 你们吃饭吧。
1: 哎，一起吃啊。
3: 哦，我吃过了，你们吃吧，我待会儿来。
1: 别，边吃边说。
2: 是啊。

0: 我们这次作战的依据是军委二局接获蒋介石下达的收复遵义命令中要求周浑元纵队消泄二师于六日集结于丰乡崖西一带即向遵义西南地区攻击这一条我们要把红一三五军团及干部团到达的具体位置时间以及运动的方式如何隐蔽伏击歼敌这些因素都考虑到
1: 部长啊
0: 嗯
1: 这样命令一军团由南向北攻击
0: 嗯
1: 三军团

0: 向南攻击，干部团随二师迂回侧击。这三面呢，形成一个口袋阵。五军团作为预备队，我们这次采取伏击的形式，来打击肖志平和谢普福两个师。
1: 嗯，各军团之间的通讯联络，除了用无线电台随时报告战况，还要采用燃烧烟火的办法。
2: 一取得大的胜利，就放火三堆；取得小的胜利，点火两堆。如果相持或者对我不利的情况，点火一堆。
3: 命令部队，在天黑前秘密出发，在天亮之前到达指定的位置，预计6日清晨战斗打响。
2: 哎，老总啊，
3: 嗯，
2: 你还吃不吃了？
3: 啊，我吃完了。
2: 好啊，叫陈啊。 哎，来，把这收了。好，哎，我这碗留下啊，晚上热一热还能吃，不能浪费啊。哎，来，慢一点。嗯，哎，我们这次啊，同国民党又是一次大的决战。只要我们呢，能够歼灭中央军的两个师，就可以在贵州彻底站稳脚跟呐。然后在遵义建立我们的根据地。 从而吃垮整个贵州，然后联合二六军团，还有四方面军，吃垮整个云贵、川湘全部的地区。
3: 嗯，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嗯，
4: 请你们在作战命令上签字。
2: 哎，老总先来。
3: 啊，
2: 哎，拿毛笔来。
3: 是。
0: 毛笔，时机已失，营难在，时忽时忽不我待。啊，秋瑾女士这句话呀，应和了我现在的心情啊。哎呀，任之啊，这作战令一签，蒋介石收复遵义的计划要泡汤喽。
1: 啊，好啊，那我们呀就等着蒋介石来赴宴吧。哇，朱毛红军终于又回来了，这可是主席自1932年宁都会议以后第一次和朱总司令联合签署作战命令啊。嗯，老总，还有什么指示？
0: 啊，老陈啊。
1: 电令马上发出去，命令全军做好决战的准备。
3: 是。
0: 哎，于杰兄啊，你觉不觉得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宁都之战和今天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啊？是啊，诱敌深入，声东击西呀。哎，任之啊，万木霜天。
1: 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3: 雾满龙岗千丈暗。哎，齐声唤，前头。
5: 朱老总，这次捉的可不是张辉赞了，这次捉的是周辉赞。嗯，来了，
3: 小陈啊，别疯了，去叫主席，
5: 主席在屋里呢。
6: 主席啊，
7: 前辈游击队的同志们来了。这边哦，老庚啊，哎呀，主席哦，一路辛苦了。
6: 主席，
7: 总司令，哎，
0: 好，
6: 总司令，主席，总司令，
7: 哎，
6: 好，
7: 我们英姿飒爽的李小霞、李桂红女战士来了，我们表示欢迎啊，
6: 欢迎欢迎啊，
7: 坐坐坐，
6: 来来来来来来，
7: 哎。
6: 哎，坐坐坐，坐坐坐，不要客气，坐坐，不要客气，坐坐，别客气啊，来，
8: 哎，我来吧，
7: 你们一路辛苦了，我来，好，不客气了，
6: 是周副主席让你们来的吧？
8: 是的，
6: 周副主席说毛主席要亲自带领我们打胜仗了，派我们来抬伤员抓俘虏呢。
7: 谁？这仗还没有打，哪里来的伤员和俘虏啊？这火炉盖呀。 不要掀得太早了啊！
8: 怎么，还没有打呀？嗯，
7: 你们啊，人地两熟，
2: 现在的首要任务啊，是要搞侦查。
0: 这个没问题，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1: 对，没问题。
2: 好啊，那这样呢，你们就派出两支精干的队伍。第一呢，是要侦查鲁班厂敌中央军的情况；另一方面呢，也要摸清在打鼓新厂这前军的情况。有了任何情报，赶紧向我们报告啊！啊，
0: 是是，
3: 好好，
2: 喝水喝水啊，
3: 总司令，你也
1: 不客气了。来，
4: 快点，快，后面跟上。快，
5: 关掉手电筒。命令部队，一定要隐蔽好。千万别暴露！
6: 是。关掉手电筒，快，快，后面跟上！

0: 这儿，还有哪儿？鲁班茶。哎，还有鸭血，什么味道啊？嗯。哎，什么味儿啊？
1: 什么葫芦吗？
0: 啊，你闻到什么味儿没有？
1: 什么味道？
0: 哎，
2: 裤子呀！
0: 哎呀！哎，老毛啊，这《孙子兵法》让你这么着魔呀？
1: 好书啊！啊，不得不看呐！
0: 哟，哎，
1: 你来，你看，
0: 啊，
1: 这第一章就写：秉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得不察也呀。
0: 哦，
1: 这个凯峰同志说的还是有道理的。孙子兵法确实可以用来指挥打仗。不过无论是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五子、六韬，还是纪晓新书这些所有的兵书啊，其实啊都是他们对战争规律的总结。来，你看。哎。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自己问自己呀，这哪些东西是我们能学的，哪些东西是我们要拒绝的，还有哪些东西是需要我们改良的。如果啊不问清楚这些问题，那我们跟李德同志直接用苏联的战斗经验来指挥中国的革命是一个道理。如果我们不分析现在中国的战争规律，那我们永远也摆脱不了国民党对我们的围追堵截。
0: 你别说呀，还真有收获。润直从中悟出了道理呀。你的裤子着了也值啊。
3: 没错。
1: 来，你再让我看一会儿啊。
0: 你看吧。
1: 哎，
0: 不成啊。咱俩这个刚才还没弄好。
3: 是啊，
0: 继续，
4: 快点啊！
5: 快！
4: 到底是什么事情啊？这么晚召集大家，
5: 我也不太清楚。
4: 军情紧急啊！
3: 是。
6: 慈兄。
4: 校长，
6: 你知道我今天晚上要开会，还是一直没有离开呀？
4: 校长，学生正在研究红军的动向。
6: 看来也有没睡觉的。
4: 吴院长，到了。
7: 吴院长，
4: 顾主任到了。校长。
7: 吴院长，
6: 我深夜把你们叫来，是要检验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其二，是想趁着这月色来欣赏一下我手中的照片。好了，都过来吧。这是端纳先生在朱毛入黔的路上拍摄到的。你们看了有什么想法，可以告诉我。
4: 白军是条狗，共军牵着走。
6: 你笑什么？

0: 我想说的是实话，除了湘江一战，我中央军，尤其是吴七尾部，哪一次不是被他朱毛共军牵着鼻子走的？既然他毛泽东阴阳颠倒不睡觉，今天你们也别睡觉，好好研究一下是否。
1: 也能牵着他朱毛共军的鼻子走一回。
2: 是
3: 是是，
2: 伟作，走。啊，
1: 另外，让杨主任给你们介绍一下。永泰，来吧。
2: 诸位，我手上的这份作战计划，向伟作提出了建议，希望我们不要一心只想着收复遵义，应该换换思路。 希望大家换换脑子，把重心放在寻找朱毛红军的去向上。希望诸位好好的想想吧。
4: 来，快来，来，在这里
2: 看一看。
4: 我看还是应该这样。

0: 我们要把红军围死在这里。
1: 快要计划好啊！
2: 立即发给周浑元。
3: 是。
1: 啊，等等。
2: 委员长，
1: 通知机要处，更换新的密码本。
2: 是。

0: 我们一定要尽快破解敌人的新密码。
1: 好，我来想想办法吧。
0: 继续听。

0: 我们那边现在什么情况？没有情况，继续侦查。是。
1: 山下没有情况，
0: 继续侦查，千万小心。有情况马上汇报。
1: 好。

嗯，什么？还没有发现敌人？不要着急啊，再等等，这点耐心还没有吗？要仔细的观察。好。

0: 这次的情况，我们不能掌握。
1: 不会的，不会的。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
0: 嗯，伯承啊，告诉林彪、彭德怀，在事情没有摸准之前，让大家不要着急，耐心的等待。
2: 是。

0: 半天的时间过去了，敌人还没有来，说不定这个蒋介石在搞什么名堂啊！敌变，我们也得变。命令：一三军团派出小股部队，侦察前进，主动接敌，把他们主动引到我们预定好的伏击地点来。
1: 主席安排的非常合理，
0: 我去执行。
2: 快点干！快点！

怎么样？前面的村子叫白蜡坎，驻守了一个营的中央军，正在驱赶村民挖战壕、修碉堡。走，戳他一下。走。

0: 校长，据贵州情报站的情报，红军的主力还在鸭西、枫乡坝一带一动未动，
1: 还待在那儿。都说他毛泽东料事如神，好啊，去把莫三给叫过来。他曾运用自如的碉堡战术，在江西给了朱毛沉重的打击。现在看来。 得让他继续发挥作用。去吧。
2: 是。
3: 这一三军团一直在引诱敌人，敌人救着不出来，一直在修碉堡。
2: 据侦察员报告，敌人正在枫乡坝、鲁班场、长坎山一线抓民夫修碉堡啊。
3: 难道蒋介石发现了我们的意图？ 放弃了让周浑元纵队进攻遵义的计划，有可能啊，敌人的飞机天天侦察，我们的电台信号又集中出现在枫乡坝、鸭西一带，一定会引起他们的警觉啊。
4: 可蒋介石下令收复遵义也没几天啊，怎么就产生这么大的变化了呢？
2: 这里面一定有岔子，
5: 问题不仅在敌人那里，也在我们这里。
2: 他们现在天天抓民工、修碉堡，肯定不是个别的行动，而是个有计划的整体行动。
3: 你说的对啊。
2: 难道他们想把在江西的第五次围剿的堡垒战术搬到贵州来，一步一步的围死我们？
3: 如果说是那样，我们的运动站和游击战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保证。
2: 嗯，
3: 这样。
6: 你去趟军委二局，让他们自查一下，看一看是不是我们的密码被他们给破了。
2: 周副主席也正在那里，我去看看。嗯。
7: 再见，再见，
2: 再见了啊！
7: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了，
2: 周副主席，
7: 辛苦了，
2: 周副主席，
3: 再见啊！
2: 辛苦了，
3: 你们辛苦了，
7: 再见。
2: 我们离开遵义以后，你们一定要记住，把所有红色组织和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东西马上转移啊！你们一定要注意啊，尽量隐蔽起来，减少损失。
8: 您放心吧，周副主席，今天晚上就转移。
3: 另外，大家一定要记住，多依靠人民群众对你们有帮助啊！嗯，保重啊，
2: 保重啊！
8: 再见，
2: 放心，
8: 谢谢，嘉祥啊。 从2月28号二进遵义，到今天撤出，10天的时间呢，群众基础也越来越好了。遵义真是个好地方，舍不得离开啊！哎，可惜啊。
2: 走吧。
9: 是啊。
2: 再见啊。
9: 真舍不得离开这里啊！希望我们还能再一次回到遵义来。
2: 子修，校长，
0: 这是刚收到的吗？是。来坐下说。好，谈谈你的看法。
2: 据周浑元汇报。 今天早上，他们遭到了红军小股部队的两次攻击。我判断，这是红军在引诱他们出战。
0: 嗯，
2: 未命令周浑元部坚守不出，专注于修筑碉堡。
0: 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我已命令周浑元部坚守不出，专注于修筑碉堡。
1: 好。
0: 还有，据飞机侦察报告。
1: 来，这边来。

0: 在遵义西南的鸭西、枫香坝、长干山一带的树林里，出现了上万红军在集结。
1: 上万？
0: 是。我判断，他们是冲着周浑元的谢普福、萧世平两个师来的，想伏击他们。看来，校长的判断很准确，让周浑元放弃对遵义方向的进攻是正确的。下一步，我们该如何指示周浑元的行动？
1: 电告周浑元，让他必须按莫三的方案严格执行，加紧构筑碉堡，采取防御攻势，千万别和共军去比什么机动。在第五次江西围剿中，他们的碉堡战术上上下下配合得很好。记住，我们对待朱毛共军得不断地总结经验，要以己之长克敌之短。
0: 学生明白，只是收复遵义的事情
1: 就交给川军的郭勋奇他们去解决。再电告中央军上官云香和前军的蒋再珍、湘军的刘建旭，要全力配合郭勋奇。
0: 是。
1: 明天早上把这封信空投给薛伯陵。
0: 是。
1: 去吧。

0: 魏元长就相信他的碉堡战术，以为那是对付红军的灵丹妙药。贵州是山区嘛，山高林密，和江西的地形完全不同。哎，真不知道修那么多碉堡有什么用。劳民伤财，委座叫修碉堡，那咱们就修嘛，要不然还背个抗命之罪。
1: 修？拿什么修啊？
0: 你研究了半天的地图，判断出驻猫红军的司令部在哪儿了吗？已经有点眉目了。
1: 啊？
0: 综合钟浑元、吴奇伟发来的情报，还有飞机的侦察，以及红军无线电波的方位，我判断他们的司令部就在鸭西这一带。
1: 让贵阳清镇机场加派飞机，侦察轰炸鸭西一带，快！
2: 是，总指挥。如果我们运气好，一旦炸死了猪毛，
1: 那就立下了西南剿共的首功啊！什么？炸死猪毛，还首功？你想什么呢？少做那些不着边际的梦，好好研究研究朱德、毛泽东，想什么呢？

0: 周老总，敌人的电台信号突然消失，黔军、滇军、川军及中央军所有电台都停止了联系。
1: 蒋介石搞什么名堂？

0: 走吧，祝福主席，你辛苦了。
1: 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周副主席。副院长，你们今后一定要加强防控，不要以为国民党的飞机就不敢轰炸医院。那个挂着人道主义的标识是不能当挡箭牌的。
2: 是，首长。
0: 好了，家乡。
3: 院长，你看，像这样的开阔地势根本就不适合部队驻扎，太显眼了。敌人的轰炸机视线很好，还能够俯冲轰炸，投弹命中率啊就更高。
2: 嗯，是。

0: 报告。
1: 进来。
0: 周副主席的电报。
1: 你去吧。
2: 原来怎么说？
1: 红军医院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我军损失惨重，牺牲56人，受伤30多人，建议立即搬出鸭西，到较为隐蔽的狗坝去，那里地方也大，能住得下红军几万人马。
3: 老总，红军医院怎么了？
1: 红军医院遭到敌人的轰炸，
2: 牺牲了56人，受伤30多人。
4: 撤吧。既然蒋介石已经知道了我们的位置，说不定还会发动第二次袭击。我们受不起这么大的损失啊。
2: 是啊，现在我们破解不了电报，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又不知道敌人用什么阴招来对付我们。要不这样，我们进驻狗坝，也让他们措手不及啊。

0: 不过去狗坝要隐蔽前进，而且要提前侦查。
1: 我安排后卫队统一转移。
0: 好。以后啊，我们不能再用这样惨重的代价换取自己的教训了。
2: 是啊。
3: 哎，哎，啊，说，还是不出来？啊，知道了。军团长，周火源的部队还是不出来。我看咱们这个伏击是打不了了，我建议咱们先撤到一个安全的地带，然后再从长计议。
4: 陈生，是啊。

0: 稍等啊，别想了，趁热吃，吃点，烫好啊。咱撤了吧，撤到山树湾，等新命令。
1: 命令部队立刻撤离到山树湾。
0: 我看这周回援的部队不好打呀。周回援不好打，王家烈好打。王家烈在什么位置？
1: 根据我们的情报，现在在打鼓新场附近，人数也不多，3到4个团左右。
0: 密切监测王家烈部队周围的动向。

0: 打古新场怎么样？我觉得可以。参谋长，让侦察班给我打探一下这个打古新场。
1: 好。
2: 指东西，
3: 委员长，这共军湘江一战，可谓是气数已尽，没有进我湘西的口袋。 算是他逃过一劫，可是他们窜到这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黔西北，想在这里立足，可谓是痴心妄想。因此，我的初步计划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筑好篱笆，扎紧口袋，从东南西北四个方面将共军团团围在这黔西北。
0: 回来了，哎，报告，
4: 打听清楚了没有？
5: 查清楚了。
0: 打古新场谁负责？
5: 王家烈老婆的侄子万世九。
0: 好啊，是这家伙是个怂货。朱老总不是常说吗？吃桃子，真软的你。<笑>现已中革军委，攻打打古新场，三重堰，还有西安站。 把王家烈这个主力一举攻拿下。
5: 好，我也觉得可以打。你看，遵义战役胜利之后，咱们的弹药得到了补充，而且部队休整了将近十天，这一仗胜算非常大。嗯，
4: 对，
0: 对，
5: 给总部发电，建议放弃以前的计划，改攻打黔军。
0: 好。
5: 哎，但是这一仗必须速战速决。
0: 嗯，
5: 你看，周回援的部队离得很近，我担心他会前来增援。
0: 对。
5: 10万火急的电报发出去。你朱老在吗？啊，义军团10万火急电报。打古新场。啊。林彪，你也扔针的这个建议很有价值啊。
6: 好啊，不过太突然，改动太大了，得需要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决定才行啊。
5: 老毛呢？被李富春逮主任叫去了，
6: 军情紧急，赶紧把他找回来呀！罗参谋，到。
7: 派人去红军总政治部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有紧急情况。是。
6: 你看，如果这个报告，
8: 周副主席、骆副首长他们到了，
7: 太好了，来到正式时候，走，迎接他们。嗯。啊，陈云同志，来同志，好。
8: 往里边去啊！哎，小心点儿，大家小心一点。
6: 小心啊，大家小心一点。
7: 你好。
6: 快来。
8: 选的不错呀，这个地方很隐蔽。
6: 是啊，
8: 是柏成同志选的。

0: 各位首长，来得正好，有份加急电报，请你们看看。什么电报？谁发来的？一军团发来的。来，屋里说吧。好，来，进屋，进去吧。走。不行啦，老了，老了。精神头很好嘛。来来来，慢点，慢一点。好，慢一点。哎，慢一点。老爷子，平时干些什么呀？
1: 当了一辈子背盐工，活到现在不容易啊！哦，这话怎么讲呢？贵州啊，盐比饭贵。有些黑心的商贩们把盐藏在山洞里以后，就把那盐工推下山崖，杀人灭口。哎，小心啊！有一次啊，幸亏我挂在树上，被当地的农民给救了。自打三皇五帝到现在。
0: 哪里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啊！你好啊，能把盐还给百姓，都是好人，我信你们。好啊，我们红军就是人民的子弟兵嘛，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你们好，我们就好了。
1: 来来来，
0: 坐坐坐坐。来呀，老爷子，掐口烟呐。
1: 哦，
0: 哎，坐坐坐。来，掐口烟呐。
1: 就成这个哦，
0: 这个好啊，嗯，哎，要不要掐哦？来，我给您点上呢。
1: 要不要？不要客气啊。来，嗯，嗯，
0: 哎呦，好不好抽啊？
1: 好抽，好抽。
0: 哎，老人家呀，这个打鼓心肠，你熟悉吧？
1: 哦。
0: 打鼓心肠啊，我太熟悉了。我就是在打鼓心肠当的背盐工，现在每7天去一次呢。从狗坝到打鼓心肠的每一条路，没有人比我更熟悉了。哦，你要想问什么，尽管问。
1: 哦，太好了。
0: 哎，您呢？给我介绍一下打鼓心肠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消息啊？
1: 哎，大事小事都说一说。这异常消息倒没有，白银新的事倒是有。以前呢，我一天能挣7分，后来前军又加税，我现在啊5分都挣不到啊。他们说什么要打了，要加那个军费呢。哎呀，我也不懂什么打仗不打仗的，我倒是看到了很多兵啊，在那个。
0: 打鼓心肠的街上到处乱转呐。哦，那些兵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
1: 穿的什么？哦，有黑色的，也有黄色的。哦，对了，还有绿色的，反正和你们的人呐不一样。哦，对了对了，他们头上啊都顶着一块太阳。哦。
0: 晓得了，报告主席，什么事啊？朱老总有急事找您，请您马上回去，蚂蚁已经给您备好了。知道了。哦，乡亲们呀，等过段日子再来看你们。老人家，谢谢你啊，这个盐呢， 就给你掐哦。
2: 好，再见了，乡亲们，再见，再见，再见，走，
3: 主席呢？骑马走了，
2: 走，走，驾，驾，驾，驾。
3: 走，快点，快点，快走，走，快，快点，走，走，快点，快点，快点，他们已经走了。现在他们盘查的很厉害，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我现在立即回去找主席汇报，一有动静你们马上报告啊！我先走了。
2: 好。

0: 主席啊，啊，伯承啊，什么事情这么急啊？
1: 来洛府同志，他们都到了，正在开政治局会议，等着你呢。
0: 好啊，走。哎，
2: 您看啊，咱们现在办公了以后呢，是在这个位置。
3: 洛府，
0: 来来来，
3: 他们呢，在这个位置。
0: 哎，
3: 看，这大股新厂啊，
1: 这个地方是艺术强国。
0: 老毛，
3: 怎么？
0: 你来了。
3: 老毛啊，哎，都等你呢啊。
1: 主席，
0: 主席啊。
4: 来来啊，开房同志，哎，老总啊，
5: 来了就好。
4: 哎，老副同志，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你先看看这封电报。哦，这是林彪和聂荣臻同志发来的电报，建议我们啊攻打打鼓新厂。刚才我们都讨论过了，一致认为这仗可以打，就等你来拿个主意了。
5: 嗯
1: 嗯。
4: 就等他了。

0: 同志们，大家有什么意见，就放到台面上来谈一谈吧。开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要负起责来。哎，
1: 大家都先坐，都先坐啊！
2: 对对对对，先坐，先坐，先坐。
0: 来，我们大家都研究研究。
3: 老毛啊，
0: 你也说一说这个不能打的原因。
4: 同志们，你们看啊，这个打鼓新场三重堰驻扎的前军王家烈至少一个师的兵力啊，他们聚成死守，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堡垒，啊，就相当是一块硬骨头，难啃得很呢。
5: 毛泽东同志，前军不就是一个师的兵力吗？
4: 算什么难啃的硬骨头啊？还堡垒，不就是个土包？你这是什么理由啊？
6: 啊，开封同志啊，我们在没有重武器的条件下，打攻坚战就等于是消耗战、持久战，这不是我军之常吗？我们还是要尽量在运动中去消灭敌人嘛。
7: 老毛啊，咱们刚刚取得了遵义战役的胜利。 胜利之师，事迹正茂，而且在武器弹药方面得到了很好的补给，没有理由不打这场仗了。大家都求战心切呀，
4: 求战心切，也不能在不明敌情的情况下盲目的妄动。我们以前呀，就吃过不少这样的亏呀。啊，常言讲得好，吃一堑，长一智。
8: 我们不能在一个地方重蹈覆辙呀！你说的这些道理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可是我问你，要是遗漏了战机，那怎么办？
9: 对呀，确实，
8: 就该主动出击。
10: 不要拿战士的生命开玩笑，
11: 还是不该错过这个时机啊！
12: 我没看出有什么不能打的呀。
4: 这好机会，
13: 谁都把握战机，战场顺下就别找。
4: 老总啊，来，
13: 你怎么？
4: 你来说说。
14: 是啊，老总，
4: 说说你的看法吧，朱老总。
14: 对啊，老总，
15: 是啊，老总，
16: 说两句吧，
14: 说两句吧。

阿毛啊，你刚才说的也有道理啊。可是你来之前呢，我们大家就打鼓新场前军的兵力问题啊，我们也都分析了。打鼓新场前军的兵力，无论相对于我。

0: 这个红军，还是滇军、川军、湘军、中央军，相比较下，打鼓心肠的兵力是最薄弱的。常言说了，这柿子得挑软的捏呀。老总，这软柿子他捏不得呀。
1: 他既然是软柿子，为什么捏不得？这是什么道理嘛？我呢，算了一笔经济账。遵义老百姓啊，常说黔北四大场：一打鼓，二永兴，三压西，四茅台。泽东啊，这打鼓新场是一个繁华的集镇呐。
2: 我们在这里打土豪、分福财，对我们红军的补给，还有扩红来说，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 对。
4: 以目前的形势来看，黔军最薄弱，而且机会呢又这么好，又可以得到补给。
3: 老毛，
4: 那你就说说吧，这个软柿子我们为什么捏不得？
3: 是啊，你们看。 打鼓新场，咱重印，距我们的主力有一百多里路，我们要12日，也就是后天才能到达。长途的奔袭，我军疲倦，可敌人是以逸待劳啊。我们都知道，打攻坚战要具备取胜的两个条件：奇袭、突袭。可是我们呢，这两个条件哪一个都没有具备，所以呢。 这样的战机不充分，你们说，这个软柿子能不能捏呀？
4: 这是什么道理吗？啊，
3: 还有啊，你们看啊，这西边的黔西大定，有滇军的三个旅，两天之内就能赶过来增援。这东北方向的鲁班场中央局、周浑元纵队。 三个师3天就能赶过来袭击我们的侧后，再加上打鼓新场周边的这些援军，还会来增援。好，就算我们能够顺利的打下打鼓新场，我们毕竟占据的就是一小块地方。还有，就算能够得到补给，这油水也太少了，根本就不划算。战争一旦开打，我们就会暴露自己的动机、主力。 敌人很快就会把我们包围起来，到时候一旦被全面包围，我们就会陷入非常不利的被动局面。如果我们不速战速决，还会有更多的敌人包围我们，我们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所以我说，这打鼓心肠再好打也不能打，这个软柿子再好捏也捏不得。同志们，打鼓心肠打不得。
0: 已经没有了战斗发起的突然性。哎呀，这可真是紧要关头了！再不打就失去战机了。
3: 谢谢，
0: 不谢。

0: 不是输，这是。同志们，既然大家有不同的意见，那就举手表决吧。
1: 洛夫同志，打仗这种事儿怎么能用举手表决来决定呢？
2: 怎么不能用举手表决来决定呢？
0: 那就还是举手表决。不同意打这一仗的，请举手。好，我知道，我知道。还有其他人没有？好，同意的请举手。

0: 好，少数服从多数，立即发起打鼓新场战役。同志们，这一仗不能打。好，你们要是坚持打这一仗，这个前敌政治委员我就不干了。你不干就不干嘛，少数服从多数嘛。
1: 这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哎，老毛，
2: 老毛，
1: 老毛，你说什么呢？
2: 老毛，
1: 就你一个秀才，我们全是兵。
2: 老毛，你回来。哎，既然我们大家都同意，那么我宣布，中央政治局。 委派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同志连夜制定作战计划，明日凌晨下发到各部队，快速执行。
3: 好。

0: 老毛被撤了，谁这么大胆子把他给撤了？他当前敌政委才6天，开什么玩笑？调集军阁。
1: 喂，
0: 喂，洛副同志吗？我是彭德怀，条子我收到了，我不同意。
2: 任之，
1: 哎，你怎么来了？你回来了，快过来，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2: 这是什么呀？
1: 辣子鸡，这是当地的特色菜。侯正说你喜欢吃辣子，特地给你准备了一份。我把我的那份也带来了，咱俩一起吃。
2: 好，挺香的。
1: 尝一块。

0: 润之，你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今天开会的时候，我跟洛甫、嘉祥他们发了脾气。
0: 你跟洛甫和嘉祥发了脾气？他们不是一直都在帮你说话吗？
2: 你这是什么道理？就因为他们帮过我，我就不能坚持真理了吗？
1: 这简直是不可理解。打仗这种事还要举手表决，笑话。
0: 你要是觉得你做的有道理，你就好好跟他们说。
1: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可是他们就是不明白不理解。我只能采取这种方式引起他们的重视。
0: 那他们最后重视了吗？
1: 没有。可我这样的坚持是为了我们红军，为了我们党啊。
0: 润之，既然你是为了红军，为了党负责，那你就好好去找洛甫，去找嘉祥谈谈。实在不行，去找恩来说。
1: 你刚才说什么？好好谈谈。
0: 嗯。
1: 对，我是应该好好谈谈。对，把事情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大哭心肠，大哭心肠。
2: 这是战争，战争是要有牺牲的，这关乎着我们的生死存亡。打鼓心肠，打鼓心肠，真的打不得。
0: 作战命令下了吗？
1: 凌晨下达。
0: 凌晨下达好啊，说明我们还有时间争取。
1: 对，还有时间，还有时间，还有时间，还有时间。这种局面让我想到1929年在闽西的时候，当时
2: 我们打了个大胜仗，
1: 部队迅速的扩大，我们吸取了很多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统治。可是由于环境恶劣，战争频繁，我们的队伍里出现了很多不良的思想。
0: 现在的情况跟当年在闽西的情况是一样的，大多数人不同意你的意见，然后他们以极端民主的形式投票让你离开了红四军。
1: 对，你说的对，我现在
2: 对我之前在闽西提出的民主集中制有了更深的体会。
1: 绝对民主、极端民主是不可行的，做任何的事情都要投票选举，这不是开玩笑吗？我现在是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说所有的战略战术都在我脑子里只是一个想法，他们又不是我的蛔虫，我不能一个一个的解释清楚。不说，我明知道这些都是错的，我不能拿我们红军战士的性命去赌。
0: 我同意你说的，可是现在我们要怎么办？润之，
1: 哦，还没吃饭呢，先吃饭，吃完饭我送你回休养连。

0: 知。
1: 好，前面有个磨坊，我们呀到那边坐一坐。走。好，慢点。
0: 好。
1: 我在等他们回来。
0: 你是说胡长宝和小陈他们？
1: 前几天呀，我让小胡化妆和当地的几个哥老族的老乡去打鼓新场，打探王家烈的消息。原计划呢是今天上午赶回来，可是今天政治局的会议开得非常突然，如果他能按时回来，就不会有这种结果了。会后呢，我就让小陈和小吴去找他们。

0: 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

0: 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一剪绘万象，一绣织锦绣，技高一筹特别节目，精彩继续。剪纸赛道匠心奖，高电量深耕玉线剪纸创作，以技艺破圈，带动玉线剪纸产业持续发展。刺绣赛道匠心奖，范阳卓线代表队三代手艺，感受传统针线与新潮文创的勃勃生机。湖北卫视21:20优秀非遗，等你来。
1: 团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燕赵大地，山海相依，山水相融，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生态底蕴。多年来，河北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深耕全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让千里山河悄然焕新，绿意绵长。
2: 现在河北变化真大，青山绿水变得越来越好。
3: 虽然爬山我都没觉得累，负氧离子高呢，我就不觉得累了。
4: 山清水美，而且空气环境也非常好，
3: 心情太好了，
4: 非常喜欢这里。
0: 从荒山复绿、矿山复青，到河道疏浚、碧水归槽，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在河北大地扎实推进。滹沱河流水波澄澈，衡水湖畔暗绿景美，生态补水润泽全域河湖，修复后的水岸生态廊道，串联起城市与乡村的宜居画卷。生态向好，万物共生，湿地候鸟翩飞，逐水而居，生物种群自在繁衍，栖息生长，用最鲜活的自然图景印证着河北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5: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九九重阳，南腔北韵，共谱华章，登高赏秋，梅花云集，国韵流芳。群贤毕至，同贺岁月不老，少长咸集，共祝家国安康。10月18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重阳特别节目，邀您同赏金秋雅韵。
6: Hello 伙计，握爪俱乐部入驻广电甄选啦！广电甄选品质生活服务平台，在这里好物、美食、本地生活一站尽享，更有握爪俱乐部等垂类专区，精准满足您的个性化需求，产品全部官方层层把关，是您的放心之选。赶快搜索广电甄选小程序，让好物一键直达。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

0: 五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15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深入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我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要以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夯实全民健康根基，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要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满足群众就医需求，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做大做强健康产业。要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激发动力活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会议传达了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全省范围组织各地各部门开展企业业务或用工外包自查自纠专项行动，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统筹做好危化品、工贸、建筑、交通、旅游、船舶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引导企业完善和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加强重点行业专业检查力量建设，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要强化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拔节生长的重要支撑。锚定人才强区建设目标，雄安持续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让各类英才在这里施展才华，成就梦想。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来看一位海归博士的雄安选择。
1: 在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的大唐科创实验室里，李先生正带领团队围绕二氧化碳的资源化利用开展技术攻关。
2: 目前呢，每年普及下来的数百万吨的二氧化碳怎么转化成有经济价值的化学品，这是行业难题。我们现在就是要找到一条能够使用燃煤电厂、煤化工厂现有的煤炭资源转化二氧化碳的产业路线。
1: 生于1992年的李先生，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前往瑞士读博，此后就职于瑞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期间，他发表了多篇高水平论文，成为能源环境领域一位杰出的青年学者。2025年9月，李先生结束海外的工作，决定回国发展。虽然多座城市抛出橄榄枝，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雄安。
2: 来到雄安之后，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应用研究它的边界非常的宽，一边呢是城市快速的生长，一边是产业需求不断的涌现，这个技术的轮动非常的快，这种快节奏的创新的生态为应用研究提供了相当好的产业的土壤。
1: 踏上雄安热土，李先生立刻感受到这座城市重才爱才的满满诚意。当地相关部门为他们一家启动了一系列保障工作，涵盖住房、女儿上学等方方面面。
3: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这就是我们的保障租赁住房，然后孩子上学也给解决了，从幼儿园到小初高我们可能暂时都不用担心了，老人来了待得也非常的适应，这个对我们就是年轻人安家来说减轻了非常大的压力，我们在这待着就很安心。
1: 李先生一家人的真实感受源于雄安新区落实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的生动实践。为加快建设人才强区，雄安新区出台雄才16条政策，支持企业围绕重点产业设立首席技术官这类特聘岗位，按标准给予薪资奖励。李先生也成为这一政策的受益者。
4: 特别是对高端高新产业领域、技术研发等特殊岗位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实行特岗特薪，支持重点企业设立首席科学家、首席技术官等岗位，经认定后，每年按年薪的 50%到100%给予奖励。
1: 完善的人才招引政策解除了李先生的后顾之忧。入职大唐科创公司后，他牵头开展二氧化碳补给与资源化利用技术研发，攻克二氧化碳高值化转化关键技术，可将温室气体转化为具备经济价值的化工原料。短短数月就成功牵头获批了省级科技专项。
5: 在专项申报的那段攻坚期，李博士带着我们连轴转，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论证，最终顺利完成了项目申报。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位海归专家扎根雄安的专业底色与创业精神。
1: 眼下，李先生

0: 郑正带领团队申报一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该项目将充分利用雄安新区绿色电力、地热能等清洁能源，降低传统能源利用产生的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有望为新区绿色低碳发展进一步提供技术支撑。
1: 完善的配套、精准的人才激励，极大地增强了我们扎根新区、深耕科创的底气和信心。我们现在也更有动力把前沿的低碳技术给它落地转化，助力雄安的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将沉寂的资源转化为发展增量，是城市更新的应有之义。唐山、邢台、石家庄等地因地制宜改造提升，把曾经萧条的老街区转化为文旅消费的新载体。当老街区有了新玩法，城市也焕发出全新生命力。

0: 以场景上新换游客清新，唐山市河头老街为游客献上一场高品质文旅盛宴。
1: 对，然后来了之后就感觉这个氛围特别好，对它的这个沉浸式的这种就是参与在其中了，而不只是过来参观和游览。
2: 我是新疆来的，然后体验感很不错，我也玩得很开心。
0: 河头老街原为2011年建成的运河唐人街，因产权及运营问题经营停滞。从闲置12年的商业街到国内顶流景区，河头老街转型突围的密码是什么？
3: 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通过微更新与这个巧插件的方式进行牢房新改，把文化作为景区的魂来塑造，让沉睡的资产在文化赋能中重新活起来。
4: 文化活起来了，游客自然就留下来了。书本里边的唐诗，博物馆里边的文物，民间流传的非遗，变成游客可以参与、可以互动、可以带走的体验。
0: 唐山市健全一加 N 加 X 城市更新政策框架，强化顶层设计，采用政企合作模式，立足业态布局，分类盘活存量空间，同时深挖唐山运河文化和唐风文化，植入非遗民俗，构建全天候演绎矩阵与沉浸式互动场景。
5: 场景布置啊，还有 NPC 互动啊，都特别特别的沉浸。我觉得我这次真的是来对了。
6: 不说是三刷四刷，所以我们也想带孩子过来看。
0: 通过文化和旅游双向赋能，激发文旅产业发展潜能，河头老街文化街区改造案例成为自然资源部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典型案例之一。在邢台，好南关曾是邢台古城的商贸核心，一度因建筑老旧、设施落后而陷入发展困境。邢台市坚持微更新、轻介入的理念，对街区进行精细化整治，系统保护承载老城千年商贸记忆的里房街院格局，将建筑风貌、历史元素与现代功能进行了有机融合。
7: 我们主要采用了以逸待难、滚动实施的更新策略，先是选定了文化遗存密集、工产比较多的区域作为重点更新的对象，方便产权归集和推进实施，以此带动周边街区原住民的自主更新。
0: 经系统打造，好南关重点历史建筑活化利用率达100%，街面店铺租金由改造前每平米不足10元增长到每平米50余元，开街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2300万人次。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发展的金名片。1907年建成的正泰饭店是石家庄现存最早的法国古典主义建筑。石家庄保留建筑的原始肌理与历史风貌，对正泰饭店进行精细化修缮。
8: 在设计的这个初始阶段，我们其实也去找一个大的设计原则，要拯旧如故，与古为新，希望就是它老的建筑，但是是新的功能。
0: 同时，石家庄还整合周边文旅资源，联动修缮大石桥、京汉铁路售票厅等历史遗存，配套打造正泰广场，植入文博展陈、特色休闲餐饮等多元业态。今年上半年，正泰饭店累计接待游客9.6万人次，承办各类主题活动100余场次。
9: 通过修复，我感觉古老的建筑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我们也可以到这里感受石家庄的历史文化底蕴。
10: 当老的时候一怀念哈，这些建筑还保留着呢哈，感觉挺美好的。
11: 为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属地管理部门监管责任，省安委会和省防检救灾委分别制定印发《安全

0: 生产责任落实三输一函制度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输一函制度。
1: 三输一函即指责令整改通知书、行政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提醒敦促函。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输一函制度提出，针对安全工作推进缓慢、安全风险辨识不全面、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双盲抽查不严格等问题，下发提醒敦促函，督促整改。针对中央和省委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省安委办双盲抽查和明察暗访等发现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走形式、重大隐患整改不力、执法检查宽松软、对提醒敦促事项逾期等问题，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闭环整改。针对被中央或者省委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发现突出问题、打非治违工作不力、不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同类型事故重复发生、拒不落实整改要求等突出问题，启动行政约谈通知书，开展问责约谈。针对被国家级通报、瞒报、谎报一般事故、发生较大安全事故、约谈整改仍不到位等情形，下发挂牌督办通知书。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输一函制度提出，针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推进缓慢、责任落实不到位、临灾预警较应机制运转不顺畅、未组织提前转移避险人员清单内人员转移等问题，下达提醒敦促函，督促整改。针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存在明显短板、组织体系不健全、省级或者上级督查检查或专项整治等过程中发现存在风险隐患等问题，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闭环整改。针对灾害防治、应急预案、监测预警等工作存在重大疏漏，造成人员伤亡或者严重险情、迟报或者漏报险情灾情信息、提醒敦促事项或责令整改事项逾期等问题，下达行政约谈通知书，开展问责约谈。针对敦促约谈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存在的突出短板漏洞仍未解决、查出的隐患未整改到位等问题，下达挂牌督办通知书，从严督办。同时，制度明确，省安委办和省防减救灾办建立工作台账，规范档案管理，实行全过程跟踪落实，将安全生产三输一函落实情况纳入安全生产年度考核，严禁以三输一函代替法定处置方式减免法定责任，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依纪依法处理等。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10月16号在唐山举行，目前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本届省运会1月30号正式开赛，历时9个月，首次实现冬夏项目同届举办。
5: 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10月16号晚8点举行。开幕式创新采用以演融合的呈现模式，凤羽翱翔、凤凰腾飞的核心意象贯穿全场，以年轮为叙事主线，弥河湾、长信宫灯、正定古城等代表性文化符号依次登场，回溯东方人类起源与燕赵千年文脉。以组歌的艺术形式，将李大钊青春的理想追求、西柏坡的革命精神、唐山抗震重生的记忆等串联起来。目前，开幕式已完成2次带妆彩排。据了解，本届省运会开幕式由河北广播电视台负责提供直播信号。为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直播工作，河北台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了40多人的专项转播团队，统筹调配了 4K 超高清转播车、卫星车等专业设备，提前1个月开始打磨各流程细化方案。目前。

0: 各项直播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开幕式将于16号晚20点在河北卫视频道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本届省运会创新推行冬夏并举梯次开赛，贯穿全年办赛模式，设青少年组和群众体育组两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置36个大项、1160个小项，共有11000多名运动员参加决赛。目前冬季项目已经完赛，夏季项目已进行27项，其余5个项目的决赛将在开闭幕式期间举办。群众体育组的35个项目已举办31项。
1: 今天，张家口坝上地区全面开启今冬供热，我省其他地区也已启动供暖准备工作，提前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2: 在张家口康宝康达热力公司，记者看到锅炉及仪表等供热设备全面进入工作状态，供热系统平稳运行。
3: 目前，锅炉出水温度已达55度，回水温度已达31度。
2: 此前，张家口上邑县已于10月12号正式供热，当地提前为燃煤供热企业储备燃煤1500吨。张家口主城区及坝下县区将根据气候变化，从11月初陆续开始供暖。当地热力部门也已提前完成热源、换热站、供热管网的检修维护和隐患排查工作。
4: 24小时监控天气变化，如遇特殊天气，我们将随时启动各项应急预案。
2: 同属河北北部的承德、围场、丰宁两县将于10月20号正式进入采暖季。目前供热锅炉已经点火起炉，开展管网热态调试，各项供热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5: 目前正在有序推进管网的注水、打压、试压工作，同步调试智慧供热平台，抢修队伍随时待命，应对突发的故障。
2: 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将于11月15号开始供暖，各地提前做好管网维护、隐患排查，并针对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检查。眼下，石家庄市跃进路支线及南高营二区正在加紧管网改造，预计本月完工。
6: 36个点位换36个补偿器，现在这正在做保温，20号之前全部就完成了。
2: 为确保电采暖用户安全温暖过冬，保定、邯郸等地电力部门加大对山区农村配电设施供电线路的巡护力度，全力排查安全隐患，同时组建暖冬服务队，聚焦独居老人、山区散户等群体，开展1对1上门便民服务。
7: 我们组织了10支电力保供暖服务小分队，对山区村的煤改电线路进行全面巡检，并使用红外测温和超声局放检测设备，对电取暖负荷集中的线路和台区进行检查，确保供暖剂设备安全可靠。
8: 现在就是供电部门把小变压器换成大容量的，然后就是冬天用电也放心，取暖也更有保障。
1: 智慧调度守护出行路，特色服务区焕发新活力，直播服务便民利民，能源配套打消出行顾虑。河北高速集团用心打磨旅途细节，用暖心服务守护万千司乘平安畅行。
9: 这里是河北高速的智慧中枢，1.5万路感知设备全面覆盖全线桥隧，收费站、服务区24个工位高效联动，联合交警、气象、养护等多部门协同值守，构建起全时段全域覆盖的智慧调度体系，打破传统信息发布模式。河北高速率先开启直播加服务创新探索，日常时段提供4.5小时精准陪伴，早晚高峰实时传递路况，恶劣天气、重大节假日24小时在线值守。2026年春运期间，指挥调度中心全程不间断直播954小时，累计观看量达2978万人次，涨粉17.3万，收获点赞182万次。有网友留言：“高速直播间比导航还准。”截至目前，集团累计开播超4530场，总观看量突破1.08亿人次，完成30万条互动答疑，让出门先看河北高速直播成为千万司乘的出行习惯。小屏幕连接大陆网，直播间守护千万出行，而当司乘驶进服务区，又是另一番焕然一新的面貌。几年来，
0: 集团持续推进服务区品质提升，累计建成现代化商业综合体服务区。

0: 35队，完成97对服务区内外环境整体改造，而其中3张名片格外亮眼。第一张名片，山海关服务区，长城脚下的高速会客厅。作为全国首个长城文化主题服务区，山海关服务区北距角山长城仅2公里，南距山海关古城1公里。2024年6月改造1期竣工后，昔日功能单一的驿站迭变为集交通补给、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综合体。服务区以长城文化为魂，青砖景观城墙蜿蜒入市，32家知名品牌、燕赵一行主题酒店、游客服务中心全业态覆盖。2025年车流量达325万辆次，较改造前增长55%。82个充电车位加4台移动充电车，暑期高峰从容应对。2025年12月，京哈高速山海关互通与服务区合址通车，实现服务区加景区无缝衔接。第二张名片，石家庄东服务区，宫灯映照下的零碳驿站。在石家庄东服务区，藁城宫灯装饰随处可见，将传统非遗的喜庆温暖融入现代旅途。那些好时光，智能餐饮机器人快速出餐，让司乘少等1分钟。深度融合零碳理念，贯穿运营全程，绿色科技触手可及，传统非遗与智能环保在这里交汇，展现出现代化服务区的全新面貌。第三张名片，香河服务区，运河岸边的美食打卡地。地处经济交界，东出北京首座驿站的香河服务区，以迎水扶香、和风千里的诗意设计惊艳亮相。从硬件到体验，香河服务区已成京哈高速上的热门打卡点。美食是这里的一张亮丽名片，香河肉饼经9转18番烙制，皮儿薄肉厚，不腻爽口，2次荣获全国大赛桂冠，让无数司乘直呼不吃一顿白来一趟。南北两区各建一座移动快充站，配备6台充电车，既是满足新能源车辆出行充电需求。新能源车跑长途最怕充电排队，河北高速集团持续推动油气型电辅5位一体综合能源建设，累计建成充电枪2107把，换电站46座，充电车位占比达15.87%，充电保障能力远超部班标准。暑期出行高峰，重点服务区充电桩实现即到即充，无需排队，全面破解司乘里程焦虑。河北高速集团首创高速加服务区联合直播模式，将路况播报、服务咨询、特色推介融为一体，紧扣文旅品牌，持续融入沿线文旅探访、定制路线规划等多元服务。针对货车司机，66对服务区具备司机之家功能，12对通过交通运输部认证，让奔波在路上的货运人有了温暖的港湾。2025年，集团所辖路段恶劣天气封路时长同比下降28%，实施道路救援2.6万起。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是河北高速人对美好生活的郑重承诺。从105亿元投资的建设加速度，到1.08亿人次观看的直播暖心守护，从6个互通口开到群众家门口，到35对商业综合体服务区点亮旅途，河北高速集团始终以党建引领、高速先行、永争第一的奋进姿态，让高速公路串联起经济动脉与百姓生活，谱就燕赵大地的美好出行画卷。
1: 今天，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石家庄至库尔勒多式联运班列首发，为深化晋江经贸合作提供新的物流支撑。 上午10:50，首趟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多式联运班列满载汽车配件、橡胶制品等货物，从国铁北京局梁村站鸣笛启程，驶向新疆库尔勒东站。这是继石家庄至乌鲁木齐喀什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之后，石家庄至新疆方向开行的又一条快速多式联运班列。
2: 我们通过推行前置化的安检查威，整列精细化的快速装车组织，同时与沿途各局全程协同无缝盯控，实现了从装箱起运到末端配送的全链条高效组织，安全可控。
1: 此次开行的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运行时速80公里，全程约100小时，初期每月计划开行2列，后期将根据货源需求逐步加密，货源覆盖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邢台等地，涉及汽车配件、标准件、食品、医药品等数十个河北特色产业集群。
3: 以前一直是将我们的粮油产品发往乌鲁木齐西，然后分发到巴州地区，这次这个新增库尔勒班列，单单这个运输时间就缩短了7天左右，运输成本吨均降低50到100块钱左右。
1: 作为河北、新疆两地协作的重要物流纽带，目前即将班列已累计开行82列，发运标准集装箱8658个，货值超30亿元。
4: 以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开行为契机，持续组织好即将两地企业开展产销对接、招商推介活动，努力推进即将产业共建、园区联动项目落地，把物流通道变成产业合作的走廊，进一步探索市场化、可持续的产业沅江新路径。
1: 首发仪式结束后，还举行了即将产业合作对接交流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波光潋滟，飞鸟翩跹。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我省中南部大部分地区呢都经历了一个相对温暖的午后，南部有些地方啊甚至还有夏天的感觉。不过提醒大家，随着新一股冷空气的到来，各地气温呢将会陆续下一个台阶，那这种温暖的状态也基本接近尾声了。后天的时候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将不足20度。除了气温波动呢，这波冷空气还会带来明显降水。明天到后天，我省自西向东将会经历

一轮降水过程，特别是明天夜间到后天，大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图中深蓝色区域中的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天气变化别大意，中老年体虚要留意，夜尿多，身体虚弱，健忘失眠，就需壮筋骨、养气血、安神志。白云山花城归路补肾丸提醒您，关爱引领健康，关注老年虚弱。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石家庄阴转小雨，15到21度；张家口小雨转阴，10到17度；承德阴，6到17度；秦皇岛多云转阴，11到20度；唐山阴，13到20度。廊坊阴，13到19度；保定阴转小雨，13到19度；沧州阴，15到25度；衡水多云，16到27度；邢台多云转阴，15到22度；邯郸多云转阴，15到24度。雄安新区阴转小雨，13到20度；定州多云转小雨，15到20度；新集阴转小雨，15到23度；石家庄阴转小雨，15到21度；西藏阿里多云，-7到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7到18度。感谢关注天气。

0: 小子又在这儿抠手套白狼。
1: 你怎么不长记性了？这赌场上耍赖是要剁手指的。
2: 快呀，我有钱，我发财了。
1: 是你有钱，但是我不在乎钱啊。
3: 大哥，我给你看看
4: 你说
3: 大哥来
4: 哥，
5: 你谁啊？
6: 欠他们多少钱？
4: 300块。你是他什么人？
6: 钱都给你了，问那么多干嘛？
4: 哟，跑这儿立棍来了你？
2: 他是我大哥。
4: 他妈的，兄弟们，钱不要了，给我揍他！
1: 小心。让人家走。

0: 这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不了解底细的事别胡来。
1: 大哥，我知道。

0: 哥，赵杰哥，赵杰哥，谁管的？找我他妈干的！
1: 这关大帅还放鸦片吗？
0: 大老瘪犊子，出了好事什么事不干？
1: 这两年就没人收拾他。
0: 人家上面也当官罩着，谁敢动他？
1: 这两年靠什么活着？
0: 瞎混呗。去年举报一个共产党，包围日本宪兵队，他们给了我一笔赏钱。后来我又举报了几个，全他妈弄错了。
1: 举报的什么共产党人？
0: 码头上有三炮，整天说什么共产党怎么怎么好，日本人怎么怎么坏。我一看呢，他也不是什么好饼，就报给日本宪兵队了。
1: 为什么不报警察署啊？
0: 警察署事儿贼多，给钱还少，他不像日本人给钱冲啊。
1: 现在我回来了，以后这种事儿就报我，我给钱不比日本人的少。
0: 哥，你要这还说啥？
1: 现在码头上像你这样的人多吗？
0: 有几个。
1: 都是密探，你怎么知道谁是？
0: 时间长了，谁都知道谁，我们之间有联系。我跟你说个笑话，有一次啊，互相套话放映，互相举报一把，报给日本宪兵队，人家一查一伙的，给咱们一顿臭骂。哎呀，当时还十指万给对方下套呢。
1: 还有这种事儿？
0: 有，你看那装卸队那徐老七，还有那沿江旅社的陈黑子，那个黑天鹅那姚姐、小白鞋，他们都是日本人的密探。
1: 这话以后不要对任何人说。宪兵队要知道了不得了。再说了，要让共产党知道也饶不了你们。
0: 哪能糊涂呀？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去年有个人举报人家私贩烟土，回头怎么着，眼珠给抠出一个。
2: 反满抗日这些人可都不是白给的，他们可没工夫抠你眼珠子，直接要你的脑袋。
0: 我嘴严着呢，就整个码头，没人知道我。
1: 记住呢，六点的时候找一辆车在警察厅门口，他会和一个男的出来，跟着他，看他去过哪儿，跟什么人接触，住在什么地方，都记下来。如果觉得他怀疑你了，马上掉头走开，宁可跟丢了也不能暴露。
0: 好，我知道。
1: 从明天起，去工业大学区五号楼底下摆摊卖瓜子儿，盯着他，看他每天几点出几点回，跟什么人接触，来找他的车牌都给我记下来。
0: 好，没问题。
1: 给你呢，省点罚。
3: 在这按个手印。嗯，在这。记住，这是满洲国，以后不要乱说话了。
4: 谢谢警官。

0: 别等了，咱们先吃吧。
1: 还是再等等吧。
2: 这都几点了，不回来吃也不来个电话。咱们先吃。

0: 刘妈，一块吃吧，别总在厨房里待着。
1: 不了，我一会儿啊在厨房垫吧一口，这哪有下人上桌的？
0: 什么上人下人的呀？那家里几口人还得分几个地方吃啊？
1: 这是规矩。太太，您觉得没什么，可外人看见了，那成什么了？我习惯在厨房吃，上了桌咽不下去东西。
0: 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刘妈，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1: 我有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他们呢都在乡下。先生回来了，我开门。
2: 哎，太太，您坐着啊，外边冷，我开门去。先生回来了。
3: 啊。哎，
2: 我给您倒杯热水去。
3: 啊。
0: 你回来了。
3: 啊，这几天外边是哑巴冷，人在外边站几分钟就冻透了，没出去转转。
0: 太冷了，饿了吧？赶紧吃饭吧。
1: 您喝杯热水。
3: 谢谢。
1: 我给您盛饭
3: 去。以后晚上吃饭啊，不用等了，到点你们就吃吧。我这一忙起来，连王家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0: 明天他们要把电台送过来。什么时候？上午。电台会放在钢琴里，老魏负责送货。
1: 怎么那么急啊？
0: 明天晚上要发报。
1: 明天早上你先把刘妈支出去，
0: 测试一下电台。我担心我们这儿能不能跟二号联络站畅通。二号站在东北方向。

0: 小香在密林深处，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顺利的接收到无线电信号。
1: 那个二号电台我知道，以前我给他发过报，不过他们接收很差，讯号时有时无。
0: 情报很重要，不能耽搁。
1: 电文呢？
0: 明天老魏带给你。
1: 为什么总是那么仓促呢？上回就是在

0: 能完成。没别的事儿，我要睡了。等一等，你不问一问，明天老魏什么时候来吗？你不是说上午了吗？上午8点，他会先打电话过来。如果一切正常，你要用暗语回答他。你说，仆人不在，就我一个人在家，明天行不行？如果他回答说， 他看看再说吧。那在10点半的时候，他就会把东西送过来。如果情况有变化，你就说好吧，现在送来也行。那他就不会送电台来，只会让工人把钢琴送来。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重复一遍。
1: 如果我想让他如期送过来的话， 我就跟他说，仆人不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明天行不行？他回答，那看看再说吧。这说明一切正常，10点半正常接货。如果我发现有什么情况不合适的地方，我就会跟他说，现在送过来吧。那他只会把钢琴送过来，情报跟电台就不送了。
0: 非常好。
1: 什么情况是不合适送货的呢？
0: 比如发现了我们周围有可疑的人，或者上午我给你打电话，问你见没见到我的一个笔记本，这就说明情况有变，要终止行动。笔记本我会放在我的书桌上。另外，你必须要知道，保安局随时会监听一些电话，是无规律的抽查，所以在电话里一定要用约好的暗语。
1: 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用外语。那些负责抽查监听的人文化不高，听不懂外语，他们也就不听了。你会讲什么语言？
0: 除了俄语，会讲一些日语，他说的不好。你怎么会俄语呢？我有一个俄罗斯祖母。俄罗斯祖母？对，是白俄。 当时流落到哈尔滨的时候，生了大病，我父亲是医生救了他，所以他跟我们一家关系非常好，从小我叫他奶奶。你呢？除了俄语，还会别的外语吗？会讲英语。什么程度？你说中国话的程度。厉害。好了，早点休息吧。
2: 晚安。

0: 坐吧。今天他们让我填了一个机要人员直系亲属调查表，乳名已经拿去送到地方保安局了。
1: 他们要调查我？
0: 应该是例行调查吧。我是按照材料上那些内容填的，很简要，很多地方我都没填。
1: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佳木斯女人的身份，她从小住在天津，918事变前她住到了奉天，后来回到了关里。她现在人已经去世了，应该没有什么人认识她。
0: 保安局的人做事很认真。

0: 我怕他们会查出什么破绽来。
1: 我连毕业证上的照片都换了，再说我跟那个女人长得有点像，例行调查的话应该没问题。
0: 你还不了解高斌，他这个人看似无心，可两年前酒桌上都有什么人说过什么话他都会记得一清二楚，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1: 我想想，老魏安排得很周密，应该没问题。
0: 我们俩连一张结婚照都没有，改天去一家安全的照相馆去补一张吧。任何一个细心的外人都能看出来这家里有很多不对头的地方。
1: 我还要在这儿待多久？
0: 我不知道，这个你得问老魏，可能得委屈你一段时间。早点休息吧。

0: 我宣布，对孙汝迪后屡立战功的警官周怡进行嘉奖，并任命他为
1: 哈尔滨市警察厅
0: 特务科行动队队长。

0: 高科长让我通知你集合警察大队。
1: 什么事儿？
0: 干活呗。
1: 抓人啊？
0: 可能是吧。咱们头干事从来都是守口如瓶，他的事谁知道？
1: 知道。

0: 喂，警察大队，马上集合。
1: 直接抬到二楼吧。
2: 抬到二楼，小心啊。

0: 慢点啊，放这儿就行了。
1: 好了，
0: 来，给你钱。谢谢。
1: 哎，你们先去吃点东西，一会儿我到那个面馆去找你，好吧？
2: 哎，好。

0: 那两个人是我们的人吗？不是，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快一点装，先跟南线的电台联系一下。
1: 集合！
2: 根据情报。
1: 共产党刚刚采购了一批药品和一台发报机，想通过哈尔滨运往山里。马上
3: 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守住各个主要交通要道，重点查一台日本三菱卡车，是深绿色的。如果拒捕，当场击毙。出发。
2: 你这一走。

0: 一年半呢，啊，听力变化很大。警察学校培养的警察真是源源不断的，但大多没什么经验。就是我们特务科，人员几乎增加了一倍，有些情况你真得重新熟悉一下。
1: 太好了。
0: 哎呀，看前景啊，应该说是很乐观的。
1: 要查的那辆车，没有更详细的资料吗？
0: 没有，眼下掌握情况就这么多。估计这辆车已经开进哈尔滨了，是从新京方向开。最近呢，连续的搜捕啊，把共产党都搞惊了，所以他们的计划也是每天都在变。
1: 只要车还在哈尔滨就好了，
0: 估计问题不大，因为哈尔滨周围都在大搜捕，他们出不去，进不来。

0: 五号区的发现神秘电波，马上通知金班长。
1: 金班长，
2: 我知道了。

0: 发射装置关掉。
1: 不发报的时候监测不到信号，
0: 那也要关掉。万一日本人又研究出什么新名堂，小心一点总是对的。

0: 你觉得周乙这个人怎么样？
1: 还行啊，挺好的，就是挺爱教训人的吧，有点好为人师。
0: 他教训你了吗？
1: 那倒没有，不过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人。
0: 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他人不错。
1: 哎，他老婆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0: 这个不能告诉你，这个要保密。
1: 哦，对不起，我就是好奇。
0: 时间久了你就知道了，周乙是个了不起的人。
1: 怎么个了不起法？
0: 用你的眼睛自己看。你们这个家少了一点生活的气息啊。
1: 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吗？
0: 说不上来，可能是感觉上了。总归和一般的家庭有些不一样，具体哪儿不一样我也说不出来。有空你把这房间布置一下，这儿像一个工作间，哪有一点生活的味道。
1: 你不会打算让我真跟他过一辈子吧？
0: 这个你要有思想准备，也许要等满洲国倒台的那一天。

0: 怎么还没有回电？要不你再发一遍，告诉他们，收电后马上回电。
1: 这个地方地势有点低，信号不太好，可能有干扰。方便的话，应该架设一个室外的隐蔽的提醒天线。
0: 不行，那太危险了。这些事你一定要听周易的，发吧。

0: 哎，周队长，
1: 车上拉什么？
0: 是巴达斯的日用品。
2: 队长，您看，
3: 仔细检查，箱子打开查。

0: 喂，
1: 有毒，格莱丽特。
0: 你说。
1: 了，你我斯给，米迪甘米尔多夫，乌扎热拉斯克了，塞恰斯巴西蒙弗拉多，乌扎纳屈莱斯纳布拉夫，奈何马什内，比利戴伊蒂姆，日托夫，尼米迪尼亚，阿斯达奈尔，比波尼纳，布兰尼，谢姆，热纳伊斯。
0: 知道了。
1: 你们连他，比斯特莱，伊奈切纽斯比。
0: 你在哪？
2: 周队长，您怎么在这儿？
3: 给家里打个电话，顺便买两包烟。你干嘛来？
2: 我也过来买烟。谢啊，我一包不够。
3: 好了，
2: 好嘞。我来两包烟。
0: 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警察正在拉大网搜捕。
4: 坏了，一定是奉田那边有了奸细。

0: 不行，我得马上走。
1: 哎，那电台接收不到信号怎么办？
0: 晚上你把情报发到山上的机动电台，切记一定要按时发。山上的电台电池非常珍贵，必须按约定的时间收发。这个情报如果他们接不到的话，下降的部队转移就来不及了。
1: 我知道。哎，
0: 周乙刚才说他在哪儿？
1: 他没来得及说就挂了。
0: 运货的事儿本来由别人负责，现在我联系不到他，只好自己去了。
1: 哎，我能做点什么？
0: 不用了，记住今晚一定要把情报发出去。
1: 知道了，你多当心啊。
0: 好。
2: 科长，科长，傅家丹货场发现了一辆可疑的三菱车，一大早离开了货场，奔新城方向去了。车里有两男一女，一共是三个人。
3: 消息可靠吗？
2: 是我的暗探发现的，应该是我们要找的那辆车。他们在货场登记的名字叫郭曼。
3: 重点查新城，就查这辆车，一切可能停靠车辆的地方都要查。
2: 那旅馆呢？
3: 旅馆？旅馆？他一早离开，旅馆查一下吧。这样，给刑事科打个电话，让他们协查一下旅馆的旅客登记。
4: 好，
5: 分头查。
4: 安排人。
6: 师傅，抓紧点啊！
7: 快快快！
6: 我来帮你来。
8: 好啊。
9: 哎，
8: 怎么样啊？
9: 啊，马上就好了。

0: 他们好像拦的都是三菱卡车，那怎么办呢？他们发现了，咱们只能弃车了。你去通知老汪，咱们分头回丰田。
1: 那电台和药品就全瞎了。电台我随身带着，药品只能放弃了。
0: 那要不你们先撤，我留下吧。咱们到这儿多不容易啊，就这样放弃太可惜了。东西丢了就丢了，还能找回来。人要是出了问题，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说不定他们就是普通的绿茶。
0: 你没看见吗？他们拦的都是绿色的三菱卡车，咱们这样贸然出去，必死无疑。
1: 要不这样，咱们就冒一次险，把货都倒到马车上，反正这附近就有大车店。我去，你跟老汪回旅馆先避一避。
0: 这样，你去叫辆车，把电台送到我住的旅馆。
1: 我跟老汪留在这儿，
0: 这儿不安全，还是我在这儿吧。
1: 还是你送去吧，马迭尔宾馆的外国人多，他们不会轻易搜查。
0: 你是那儿的常客，还是你去吧，我跟老汪能应付得了。
1: 那你先联系马车。
0: 哎。

0: 有什么情况？
1: 昨天有两口子去金耀家，晚上9点钟才走。就他们车号。前天有几个兄弟去过。
0: 也马上叫上你的兄弟，去查哥哥饭店旅馆，找一个30岁左右都市女人住店的。一旦发现，马上给特务科外勤处打电话。先去众和旅馆附近查。
1: 把他人搜出来，我一下。
0: 找别人帮你照看，快点去。
1: 过去了。
2: 哎，帮我收拾一下啊。
3: 喂。
4: 啊、
3: 哦，刚刚走。
0: 你现在马上去马迭尔宾馆318房间找一个单身女人，告诉她不要再用郭曼的名字和证件。如果房间里没有人，拿一个信封画十字放在318的信箱里，记住不要留下指纹。
3: 好、哦，有暗语吗？
0: 你告诉她是老五让你来找她的，她就明白了。
3: 嗯，她长什么样？
0: 在我书桌左边柜里有一本影集，倒数第2页，第一排左边数第2个人就是她。
3: 好、哦，等一下。

0: 不过这一辆车拉不下呀！看见了吗？这箱号上尾数是双数的，就搬上去，其余的明天再说。
1: 太太，过一小时车就修好了，何必这么折腾？
2: 这是两家的货，早晚要分开送的，就当是节省时间了。
0: 好的。

0: 用不用拿帆布再盖一下？
1: 不用盖，日用品有什么好？
2: 兄弟啊，你到前面看看，系好了没有？
3: 好嘞。
1: 你们两个有一个跟车的就行了。
2: 嗯，明白。
1: 说好一个地方，让陈老板一个人在前面走，你们在远一点地方跟着，万一出现什么事情，马上就走。还有，从这儿出去往江沿走，拐到大坝上，再拐回来走上游。现在封江了，从那儿可以直接过去。过了江岔子，你们找一个树林或者偏僻的地方躲一躲，到了晚上就有人取货了。
2: 嗯，好的。
1: 好吧。走吧，祝你们好运。
0: 姐，你也保重。哎。
3: 先生，你们干嘛？
0: 啊，找人啊。
3: 对不起，您先出去，这儿不允许乱进。
0: 哎，你这王八犊子说话这么气人，你属狗的啊？我是执行公务。
3: 先生，那您有证件吗？
0: 有。这他妈证件，这就是证件，牙他妈给你打掉，拉是警察。

0: 哎，兄弟，你赶车啊，还得走，到俄罗斯去皮鞋馆那等着我们啊。
1: 好，好，好嘞，驾。

0: 我还是把卡车从修配厂开出来，停到前面胡同里去。好，哎，
1: 你现在不能把车开出去，外面都是特务。
0: 如果一会儿他们在修配厂里发现了这辆车，因为修车的马上就会知道我们的去向。马车走这么慢，没等我们出城，就会堵住我们。
1: 也是。
0: 既然已经冒险了，就索性让他们抓不住线索。哎，那我跟你一块去。
1: 不行，你还是跟着马车走。等一会儿马车放好了，我就来追你。好。哎，那你小心点。
0: 知道了。
1: 哎，你把身上东西给我。
0: 什么东西？为什么？
1: 你现在这车上已经没有危险的东西了，你车的手续也齐全，就是被他们抓住了，他们也没有证据。你有这个是累赘。
0: 别天真了，他们没那么好对付。再说了，他们什么时候有证据啊？啊！

0: 等一下我还用车，你在这等我一下。
1: 小姐你好，需要帮忙吗？
0: 请问有房间吗？
1: 您打算是什么价位的房间？一楼二楼都有。
0: 我想看看二楼的房间。
1: 好的，没问题。
0: 谢谢。我想住的靠里边一些，安静一点。
2: 嗯，往这边坐。

0: 这边还可以，
1: 这间有人吗？
0: 对不起，
2: 没关系，现在没有，这位女士出去了。
0: 那旁边那间有人吗？
1: 这间空着，要看一看吗？

喂，特科外勤吧？哎，你好，我是中队长的人，麻烦你转告他，你就说我啊在众和旅社发现了他要找那个女的。对对对，好好好好。

0: 周队长现人来报，在众和旅社发现目标。
1: 周队长知道吗？
0: 还没通知。
1: 通知各个组，都往众和集中。
0: 是。
2: 各分队注意，各分队注意，23区众和旅社发现目标，请各小队赶赴现场。
3: 去众和。
4: 是。

0: 偷我哥的，查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叫郭曼住那个房间。
1: 你稍等一下，我看看。你进。哦，他住在318房间。
0: 有两个人，跟我。
2: 你觉得房间怎么样？
3: 嗯，我再想一下。
4: 周太太，你怎么在这儿？
3: 我来办点事儿，你呢？
4: 哦，我们来找个人。
3: 啊，那你先忙，我先走了。

0: 哎，你别过来了，我碰到熟人了。哎呀，别问了，他的同事。嗯，那换个地方吧。听话。
1: 对不起，房间不定了，谢谢。小姐，走吗？先等一下。
2: 你可以走了，对不起，加斯普学生说客人东西不能动。
3: 谁是加斯普？马
2: 吉尔的老板法国人。
3: 法国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告诉他我在执行公务，他违反的话连他一起抓。

0: 小姐吗？
1: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
0: 是老五让我来的，跟我走吧。

0: 你在这儿等他。
1: 是。
2: 你去哪儿，我送你过去。
3: 傅家店。
2: 傅家店。
3: 他让你来的。
2: 刚才宾馆里有人。
3: 知道了。你怎么知道是我？
2: 我看过你的照片。

0: 刚才那位女士你认识吗？
1: 我不认识，卡了订房间。
0: 几号房间啊？
1: 没订了，说是不要了。
0: 给我来杯咖啡。
1: 好的。

0: 刚才那女的是周队长老婆，她刚才打电话说是好像跟什么男人约会。
1: 是啊，也不容易，这周队长常年累月的不在家。
2: 以后这没用的废话少说啊，

我知道你也跑不动了，你他妈再跑，我真打死你了！我告诉你。

0: 谁打的枪？不是要活的吗？叫人去。
1: 是。

0: 带证件了。
1: 我带的那个不能用了。
2: 你好，请出示您的证件。谢谢。你好，请二位出示证件。

0: 您的？
1: 她是我表姐，证件落在家里了，我们现在回家。
0: 请您下车接受检查。
2: 你在后面，留心。
0: 请您到这边来。
3: 走吗？
1: 走。
0: 请您也下车。
4: 出来买个东西，谁还天天带着证件呢？
0: 今天情况特殊，等我们核实完你们的身份，就会放你们回去，请你们配合。
3: 小姐，你们的东西。
2: 哦，我差点把东西给忘了。
0: 等等，我帮你拿吧。

这个箱子里除了书，就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0: 我们这边有个情报报道，
1: 什么情况？
0: 他开枪拒捕，打伤了我们一个弟兄。
1: 人呢？
0: 在前面，中了2枪，有一枪打肚子上了。

0: 包上，这边请。
1: 慢点啊！哟，科长过来了。
2: 科长，
0: 人怎么样？
2: 人还活着，肚子上中两枪。
0: 送师里院啊！一定要救活他。
1: 好，
0: 多派几个人去。
1: 好的。
2: 其他匪徒有消息吗？
3: 还没有。
2: 这临时路卡先不要撤，重点查一下火车站、宾馆、大车店。重点啊，大河旅馆、马迭尔。我最近发现呢，这共产党也学会了，经常活动在外国人比较多的地方。这两天，哼，他们是不是挣大钱了？啊？
3: 去安排吧。
1: 好的。
0: 重点啊！
1: 好的。
2: 科长，这保安局在这些地方都有卧底，是不是让他们提供点线索？
0: 他们你还指望有线索能提供给你啊？早跑宪兵队勤工去了。
3: 要我说，科里这防谍股撤了算了，一年也搞不了几个像样的案子。
4: 报告长官，车里没有药品，也没有电台。
0: 车上的货是满的吗？
4: 有半车，都是一些生活用品，用纸盒装着。
0: 也许他们把货给分开。注意一下外边的包装箱，通知各路卡拦截。
4: 是。

0: 来了，
1: 是吧？
0: 哎，你终于来了，
2: 等很久了吧？
0: 对，快给人家，然后
2: 他俩见见面。
3: 怎么办？只能找周一，没别的办法了。
2: 以后出来带着啊。你好，请出示证件。
4: 警官先生，我能打个电话给我丈夫吗？
5: 对不起，这儿没有电话。
4: 啊，他跟你们一样，也在这附近执行公务。他是特务科的。
5: 谁呀？
4: 周乙。
5: 不好意思，这人我不认识。

0: 报告队长，捕头警署扣押个女的，这是您太太。
1: 老太，为什么扣押她？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2: 坐下。
0: 坐下。
3: 这位女士，把你身上的钥匙拿出来。

0: 断了。你们这些人真是……
1: 周太太，一会儿我核实了您的身份，我自然会放您回去。不过这位女士，您没有任何证件，这箱子又打不开，您可能得多待一会儿。
0: 你们联系我丈夫了吗？你们这是何必呢？
1: 周太太，我不认识您丈夫，而且我们警署也不归特务科管，我们这是例行公事，请您配合。

0: 你们不用在这儿等我了，我把车留下，这样去各个检查点巡视一下，现在人手不够。
1: 是。

0: 你们俩都怎么回事？
1: 我接上表姐，刚要回家，碰见他们检查，说表姐没带证件。
0: 怎么出门都不带证件？
2: 我出门的时候有点着急，钥匙和证件就都落家里。
0: 我是特务科的周乙。
3: 你好，今天我们录查的时候查到这二位女士，这位女士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我们要求检查她随身携带的皮箱，她又说没带钥匙。这位女士，她说她是您太太。
0: 她是我太太。这两个人我可以担保。
3: 这事儿我得请示我们署长。
0: 给她打电话吧。

0: 梁处长。
1: 喂，老梁，我周乙。哈，回来好几天了，都挺好的。是这样，我太太今天出门没有带证件，被你们的人带回警署了。哪里哪里，执行公务嘛。好吧，那改天我登门拜访。
0: 喂，梁处长。啊，哦，行，我知道了，您放心吧。周队长，给您添麻烦了。要不然我派个车把您送回去吧。
1: 不用了，自己有车。贵姓？
0: 免贵姓任。
1: 谢谢。走吧。
0: 哎，等一下。周队长，您得在这儿签个字。周太太，您这箱子里边搁的什么宝贝啊？还加把锁？
2: 不是都说过了吗？主要是书，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要不你找把榔头来，咱给看看。
0: 我不是这意思。我帮你拎吧。
1: 不用了，走。

0: 看来我们的内部出了问题，应该是奉天方面的人。这个人提供的情报很模糊，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间隙。
1: 老兵已冲上了马车，老汪他们从冰面上过江。要是顺利的话，晚上就能遇到取货的人了。
0: 老汪已经受伤被捕了。
1: 什么时候？
0: 一个小时前。 他开的卡车被特务截住了，
1: 怎么会是卡车？我们三个人几乎是同时离开的。

0: 你已经把药品换到了马车上啊？
1: 我也不清楚，我去的时候他已经中弹，伤得很严重。
0: 就他一个人？
1: 是。
0: 那就剩下肖东一个人了。

0: 兄弟，还有多远呢？
1: 过了这条江，再往前点就到了。
0: 过江？咦？
1: 哎？
0: 咦？咦？不是过江哪有屯子了？原来那人都让日本赶下去了，那屯子不早都慌了吗？
2: 你是不是怕我不给你钱呢？
0: 不是大兄弟，那刚才那打枪咋回事啊？你起那哥们，
1: 你就别问了啊！我现在就可以给你钱。
0: 不，我不是那意思，大兄弟，你看你就别让我回去太晚，家里人跟着急了。我是老实人，出来挣俩钱不容易啊。
1: 不是我要是胡子，你现在不也跑不了了吗？不，
0: 哎呀妈，你可别吓我，大兄弟，别掏枪，大兄弟，哎呀妈呀，
1: 哎，你别跑啊，哎，我给你钱，哎，别跑，哎，我给你钱。

我不要钱，我还要命吗？行吧。哎呀，哎呀，大兄弟，大兄弟。

0: 怎么样？子弹取出来了，但失血太多呀，
1: 还能活吗？
0: 输点血应该没问题。

0: 你在前面找一个地方停下来。
1: 怎么了？我下车，我在车上，你们谁都不安全。
0: 哪儿都不能去，
1: 我得去找老魏。今天晚上就回奉天，
0: 你得跟我回家。哪儿都不能去，
1: 老魏还在等着我的消息。
0: 老魏那儿我来通知。

0: 奇观。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固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你。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你。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3: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0: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吴三元咋没来？
10: 吴三元老家有事儿。
11: 舅，
12: 哎，
11: 你咋回来了？
12: 想学唱戏吗？
11: 去哪儿学唱戏？
12: 县剧团吗？
9: 华丽决定面向社会招一批新学员，
12: 几十年招一回，哎，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9: 据我所知，已经有人开始私下里活动。

0: 动。
1: 可耻！
2: 有人反映，你和某些人友谊不纯洁。
3: 谁是某些人？
2: 吴三元。
3: 就你这个混蛋啊！就这女的，勾引革命干部。
4: 啊，勾引？我勾引谁了？
3: 我男人。
4: 不是你男人谁呀、啊？
3: 你还在这给我演戏呢？啊，这揭发信都弄到我家去了，我今天非得把你这皮扒了不可。
4: 干什么呀？
3: 不让我到剧团来呢，就是被这狐狸精给勾引了，是吧？我今天就撕了他的皮！
1: 我跟你说了，今天这事我要查清楚，一查到底。
5: 这是谁吗？这来地儿吗？他把娃弄得跟叫花子一样，我都没认出来。
6: 娃成天放羊，把自己也放成一只羊了。来来来，把这带走，我马上开证明。
5: 走。
1: 说你勾引黄正经，
4: 造谣呗，往我身上泼脏水。
1: 啊，那匿名信是谁写的吗？
7: 人黄主任说了，这个写匿名信的人如果主动坦白，就按人民内部矛盾解决。
1: 那我坦白吗？信不是我写的，谁写的不知道。
4: 叫啥名啊？
2: 来弟。
4: 重新再给起一个吧。
5: 叫易清河。
8: 这娃是你亲外甥女儿，
1: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你说亲不亲？
8: 截止到现在，咱团报名了300多个娃，那咱团只收30个。
5: 你放心，
1: 一定让你考上。
4: 黄主任，我这无缘无故的被你家属大闹了一场，考官也撤了，现在戏都唱不了了。我觉着我要是不勾引你一下，你得冤得很。
1: 你这胡说啥来着？你要干啥？
4: 想跟你谈心，人家这是思想要求进步呢。
1: 你别过来啊！
4: 想跟你深入交流一下，这就是
1: 你好好说话。
3: 你还弄啥呢？
0: 你们剧团最近出事儿了，
1: 有人给黄正经老婆写了匿名信。
0: 继续说，
1: 你们怀疑是我写的匿名信？
5: 我外甥女儿考学员班的事儿，咋办呢？
9: 黄正经他媳妇兄弟的娃也来考咱学院班，那娃比你外甥女儿还瓜没实验，那娃要是能上，哎，你外甥女儿就能上。
10: 老伙子，朝前走，朝前走嘛。
11: 不要尿吗？
1: 去，赶紧尿去。
3: 你这怂娃，尿呢？
11: 我一往那站就想尿。
1: 紧张越尿不出来。要放松了，知道？
9: 这娃是我家属的侄子，我一再强调过，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你们跟我说，这娃连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咋还得了个95分，这么高的分？
12: 最主要的是，这娃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贫下中农的气质。
9: 这个易清娥，是三棍子都打不出个屁啊！这娃还怎么得了个97分？
13: 万一一起靠一点，好，3、2、1，
1: 周人回府。
4: 说啥呢？做梦呢？
1: 个死肥！
4: 张光荣，你咋突然回来了？
14: 哎，在这。我想给你个惊喜。
9: 团里传你家属跟胡三元的传言，传疯了，摁不住了。为了保护花仔香主角的口碑。当然也是为了维护你的脸面，我不得不时常找花仔香谈谈心，结果倒好，我让那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把匿名信写到我家去了，把我给举报了。
14: 你以后给我离花仔香远点，
1: 你把他调走了，那不就离得远了？啊？这帮货，
5: 你别那啥。

0: 这里暂时占据了，我10点钟以后才能回来。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我会给你们打电话的。
1: 刘妈7点钟就要回来了，
0: 你们6点钟必须准时发报，不管对方回复与否，只发一遍。
1: 对方要是没收到呢？
0: 那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把风险降到最低。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算是幸运的，但这种幸运不能总是伴随着我们。但愿那批药能够顺利送到山里，否则老王就白白牺牲了。
2: 老王不是还没死吗？
0: 他没机会了，除非他叛变。
1: 他会叛变吗？
0: 我每天都在看着他们用各种酷刑折磨犯人，没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理论上讲，没人能受得了那些酷刑，所以在这行当里，没人会相信被捕的人。你们今天遇上那个警察，幸亏是个新手，他没有经验，否则你们就死定了。
1: 那个人挺狡猾的。
0: 这是你新证件上的内容，记住了，晚上回来我会把证件交给你。警察厅新进了2台无线电监测车，据说非常厉害，几分钟之内就能锁定电波。新上任的城仓中将非常重视技术和情报，警察厅现在的设备让人目瞪口呆。我看了一下最近的简报，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2: 那你早去早回吧。
0: 小心刘妈提前回来。
1: 应该不会，我没给她钥匙。
0: 还是小心为妙，我们没有资本犯错误。

0: 有什么新情况？
1: 报告队长，刘长在马迭尔宾馆发现了那个叫郭曼的女人。
0: 人抓着了吗？
1: 还没有抓到，只是在宾客登录本上发现她的名字。刘长正在房间守候，

0: 我们跑，大兄弟，走！
1: 往回走，
0: 大兄弟，快点！
1: 站！
0: 站！
1: 往回走，
0: 快！
1: 站！
0: 大兄弟，
1: 快！
0: 站！
1: 大兄弟，起来！
0: 你笑了。

0: ちょっと前向いて、はいです、ちょっと平行向いて、
1: 座標1016、座標1563、
0: 座標変更1130。
2: 有回复吗？怎么会这样？
3: 山上情况很艰苦，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要不我再发一遍？
2: 周乙说过只发一次，
3: 电文很短，没关系的，没等他们监测到我们就结束了。
2: 还是听周乙的吧。
3: 可是老魏说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2: 那怎么办？
3: 5分钟后我再发一遍。
2: 你不了解周乙，他要是知道了会发火的。
3: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再说信号不是那么容易监测到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2: 那你自己做决定吧。
3: 我再发一遍，很快结束。

0: ちょっと左向いて。
1: 座標確認1132。
0: 線の位置は多分ここだ。

0: 谁呀？
1: 太太，是我。
0: 刘妈，哎，你下回按一次就行了。我以为出什么事了呢。
2: 哎呦，我怕您听不见。
0: 啊，最近总有一些卖债券的、推销洋行股票的来叫门。家里人以后你就按两短一长，记住了吗？哎，
2: 记住了。
0: 哎，表姐来了。
2: 哎，好，知道了。

0: 电台只好放在这儿了，怎么也得等风声过去了以后再说。补品也不知道运没运到山上，山上的战事伤亡很大，只要他们的伤口一感染，就在劫难逃了。
1: 大搜捕，所有的联系都中断了，等周一回来再说吧，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消息。
0: 今天谢谢你了，没有你的话，我可能就跟老王一样了。

0: 高科长，
1: 哎，回来了。
0: 临时刷卡已经撤了，
2: 所有人员为警察性待命。
3: 人抓着没有？
0: 没有，刚刚在马甸宾馆派人蹲守了。
1: 哎呀，这个时候如果等不着的话，估计就跑了。
0: 是，这城里闹这么大动静，吓也吓死他们了。
1: 哎呀，现在这些人比猴都精。
0: 那过了12点还没什么情况啊，我就让鲁明他们撤回来了。
1: 还先不用撤。哎呀，咱们这些人呢，一天就知道吃喝乐，借这个机会让他们好好锻炼锻炼，行吗？
0: 啊，警员是越来越多了，可咱破的案子是越来越少了。
1: 所以老弟啊，我就等着你给我长脸呢。
0: 我可不敢当。
1: 刚才通讯班又测到一个神秘的电波，
0: 是共产党？
1: 不一定。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国际、美国人、英国人，现在这哈尔滨快成了间谍们的天堂了。保安局成立，连个号他都抓不着。哎呀，但是人家权力大得要命啊，连宪兵队都奈何不了他们。
0: 刚才抓那人呢？怎么样了？
1: 正输血呢。走，咱们去看看。
0: 怎么样了？
4: 报告长官，他一直在昏迷。

0: 大夫，你看他醒了。你说对了，输场血就没事了。看来你的医术很高，没你事儿了。
1: 长官，他现在身体很虚弱呀。
0: 我知道他虚弱，我没让他下地干活。

这样啊，你回答我几个问题。第一，你是谁？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很复杂，是吗？好，那个简单的，你来哈尔滨找谁？他住在哪儿？不想回答是吗？要不想回答，你点个头好吗？

也许我太仁慈了。弟兄们，我看你们得多学一门手艺啊，把他肚皮上的针线一针针拆下来，再一针针缝上。如果他不满意，换一人再来一遍，直到他转变态度满意为止。辛苦了，周队长。

0: 科长，
1: 都坐下，不要停下。
0: 科长，是这样，刚刚那个神秘的电波几分钟后又重复发射了一次，波长为115兆赫，具体地点锁定在季红桥一侧，亚西亚电影院之间。
2: 不能再精确一点吗？
0: 啊，是这样的，刚刚培训过的技术人员对操作还不够熟悉，如果这个电波再次重发的话，我相信找到它的确切位置不是问题。
3: 金班长，哪天给我们特别行动队的人办一次讲座吧，这些新技术我们都是一无所知啊。嗯，
2: 暂时先不要这么高，所有技术参数对下层警官来说是保密的，陈昌中将特别强调过。你像指纹局前一段时间发的培训材料，现在就全部收回了，所以我们要慎重为好。
3: 共产党都是些土包子，没经过正规训练，大多数都是打字不识的农民。
2: 在这些人身上找到突破口，是钓大鱼的关键呢。
0: 科长，我们以后在简报里只通报结果，隐去所有的过程部分，以及跟技术有关系的一切内容。
2: 但记住啊，所有数据对不相关的高层人员也要保密，不管他什么级别、什么位置。
4: 是。
2: 谁知道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他们的人呢？
5: 又发现可疑电波。
0: 太好了。有一个指令。

0: 科长，应该就在傅家店这个区域内。这个区域内除了几个厂房之外，剩下的都是一片空地，只有这一栋居民楼。我相信就在这栋居民楼内。
1: 要不要我带人去一趟，挨家挨户搜？
2: 先不要惊动他们，既然知道他们在这儿了，先监视起来再说吧。
3: 通知陆明，让他带人把这儿看起来。
4: 是。

表姐，快吃吧，别等她了。她经常不回来吃晚饭吗？她呀，一天到晚也就早饭在家吃。

0: 先生回来了，我去开门去。
1: 真不抗念叨，一说他他就回来了。真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2: 真难为你了，我能想象得出来你有多别扭。
1: 不说这个了，
2: 他表面上看上去是个很随和的人，其实脾气很固执，有的时候我都受不了他。
1: 那倒也没有，周乙是个谦谦君子。
2: 是吗？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脾气大着呢。
1: 你是他老婆吗？对老婆跟对外人当然不一样了。

0: 你吃了没有？
1: 你们今天发了几次报？刘妈已经被我支走了，我再问你们发了几次报？
0: 因为对方没回复，我又发了一次，发报时间很短。
1: 我不是说过吗？任何情况下，一个频率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只能发一次。
0: 当时对方确实没有回复，电报又很重要，所以就又发了一次。
1: 我们只管发，收不收得到是他们的事儿，这是工作原则。
0: 人命关天，有时候冒点风险是值得的。
1: 你冒的不是一个人的风险。
0: 那如果山上的人因为什么事情耽误了一分钟没收到，那就要死成百上千的人吗？
1: 没错，这就是他们耽误了一分钟所要付出的代价。
0: 这太残忍了吧？
1: 是残忍，所以就要求我们的工作不能出现任何的错误，知道吗？就因为你们发了两次，他们已经测出了这部电台大致的位置，就在季红桥和亚细亚电影院之间。要不是因为这里有大量的民宅，我们就暴露了。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0: 对不起。

0: 电报有回复吗？没有，也不知道山上现在什么情况。收不到电报，他们很可能会被包围。
1: 这些都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
0: 只好听天由命了。

0: 周先生，您的车钥匙我给您放到车里。
1: 不用了，放门口就行，放车里冻坏了。一会儿吃完饭上楼去喝一杯吧，我那儿还有一瓶法国的白兰地。
2: 哟，回来了。人招着了吗？
3: 早跑没影了，我在马店有几个人，天亮如果再没影全撤回来了。
2: 该回来就回来吧。信息科的人又发现了一个电台，我们刚刚把那栋楼给封了。
3: 知道是哪家吗？
4: 那栋楼一共有24家，
2: 当然我们锁住了3家。
3: 还不赶紧下手，别让人再给跑了。
2: 也是科长的意思，我们盯住不就行了吗？
3: 高科长总想一把来个大的，依我看先抄一个再说。我的经验就是放长线钓大鱼，线太长鱼全跑了。
2: 长官的意思你就别跟着操心了啊。
3: 周宇呢？
2: 回家了呀。找你有事儿？
3: 没事啊，随便打听一下。
2: 哦，哎，我听说你在马甸碰见他太太了。
3: 你怎么知道？
2: 我怎么就不能知道？
3: 耳朵可真长啊。
2: 别多想，我就顺口那么一说。
3: 甭废话，有什么直接问啊，别绕来绕去。
2: 能有什么呀，不就有点好奇吗？周乙是咱的兄弟，关心一下都不行啊？
3: 长官就是长官，别套近乎。
2: 不是，你这话好像是我托事儿是吧？再有喝完了茶续水啊。
3: 既然听说了就别打听了啊。那个娘们一看就是狐狸精，肯定没闲着。周队长一出去就1-2年，不知道跟多少人有染呢。
2: 也打抱不平了吧？还说我呢？
3: 这种事儿听到就当没听见，不问不传不说。周队长是要面子的人，这种家里的事儿最好装作不知道的好。
2: 对呀，谁会这时候戳人心窝的？对不对？科长知道这事儿吗？
3: 我哪知道他知不知道啊？他又不是大家长，鸡毛蒜皮的事儿他管得过来吗？
2: 这可说不好，他可是一个经历过人的人。他曾经就说过一句话，哪怕是邻居家死了一只老鼠，对我们来讲那都有可能是天大的事儿。
3: 这话是有前提的，就假设我们都是猫。
2: 我们就是猫啊，所有的人在我们眼里那就是耗子，包括你。没说啊，没说啊。
3: 干我们这行的，耳朵长是好事儿，舌头长招祸。
2: 什么意思？哎，好像我又多事儿。
5: 这是你的新证件，到了丰田以后马上换新的。
6: 这么快？
5: 过一般的录像还行，如果被盯上就麻烦了。照片是我换的，经不起推敲。
6: 还好，这么看看不出来。杨明花，我顶替的这人是谁？
5: 共产国际一个联络员，早就不在了。
6: 牺牲了？
5: 是，被秘密处决了。他所有档案宪兵队特务科都已经销毁了，除非办案人还能记得他。

0: 才。
1: 像这样莫名其妙失踪的人不计其数，除了暂时不经审判的严厉处分，宪兵队还有一个说法叫秘密移送，上了黑名单的人会被送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然后就销声灭迹了。拿到新证件就把这个烧掉，如果这个证件出了问题，他们就会怀疑到我。
0: 知道了。
1: 明天上午我送你去火车站。
0: 电报的事怎么办？
1: 先看看再说吧。
0: 山上的人收不到电报，可能全军覆没。
1: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了。是不是觉得我有些残忍？但纪律就是纪律，老天爷总是惩罚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前些天齐齐哈尔国民党一个秘密联络站被日本人端掉了，原因就是发报员丢了一块电池怕挨批评，私自去电报局配了一块，结果被特务盯上了，情报站一个都没逃了。对我们来说不能意气用事。
0: 山上成百上千的同志，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他们，我们的命是命，他们的命也是命。
1: 我们不是这么来思考问题的。在秘密战斗中，牺牲并不是值得骄傲的事儿。想牺牲，想做烈士很容易，困难的是我们不牺牲。
0: 如果我们的牺牲可以换来他们的生命，我认为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
1: 这是两个问题。你是新同志，我不想说你，但我不得不说，唱高调谁都会，但高调换不来胜利。
0: 我没有唱高调。
1: 我们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0: 好了，不说了，楼下还有仆人呢。今天要不是秋言，我就麻烦了。
1: 行吧，一会儿就早点休息吧。
0: 你们俩睡卧室，我在书房。
1: 楼下有客房，你下去睡吧。
0: 这是何必呢？刘妈是个仆人，反正也要不用的。
1: 你能不能认真听我的话？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0: 好了，不争了，我下去睡。
1: 我送你下去。

0: 行吧，客房收拾好了吗？
1: 周先生，被褥我都铺好了。
0: 啊，你不用管了，你睡吧。你不用管了，休息吧。

0: 忘了告诉你，我今天在马蒂尔宾馆碰见刘奎了。
1: 他看见你了。为什么不早说？
0: 对不起，我给你戴了顶绿帽子。
1: 什么？

0: 刘奎问我来干什么，我跟他说我来见一个朋友。后来下楼的时候，我看见两个特务在那儿盯梢，我就打电话，故意给他们听见，我是来这儿约会情人的。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乖，我丈夫的同事在这儿，让他别来了，要不然换家旅馆。你不高兴吧？
1: 如果戴绿帽子能让我们脱离危险，我宁愿天天都戴。我担心的是他们没那么好骗。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这么做，很聪明。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不饮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

0: 灵会带，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杨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冠名只有选择你。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勤为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

0: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尽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

0: 北经济。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了见识。
4: 哎，小胡，你在前边只管冲，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5: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7: 笨死了！
8: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9: 你要干啥？
8: 想跟你谈心。
10: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11: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8: 出去！
12: 陛下恼人，勿中伤。
13: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4: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15: 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16: 爸爸，那个草，
17: 他们都是咱们团
18: 最绿最绿的草。

如果戴绿帽子能让我们脱离危险，我宁愿天天都戴。我担心的是他们没那么好骗。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这么做，很聪明。

0: 他们带喜欢吃荤的，平常除了青菜豆腐，一个星期你只想要给他做一条鱼，平常要准备一些鱼干给他。好。他是一个喜欢把家里收拾得有条不紊、一尘不染的。他自己在家的时候，过一段时间连灯泡都要拿起来擦干净。我看刘妈是个勤快人，也像是在大户人家做过的。 但是，每个人的要求的细节不一样。我常督促着就是了。另外，他有烫脚的习惯，晚上睡觉的时候，让刘妈给他准备一盆热水，越烫越好。
1: 行。
0: 他还有什么习惯，您都告诉我，我让刘妈给他做。他这人像个苦行僧。 生活乏味，平常我要是不关照他，他永远都不会跟我提任何要求。

0: 我们家的事情，您不用操心，您也不用担心，您就放心吧。
1: 您别这么说，这是我的工作。再说，我也给他添过不少麻烦。

我走了，还要多谢谢你，不然的话，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子。谢谢你。

0: 这一趟真是不顺利，老王生死未卜，小东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把药品运到了山里。听说山里的情况很糟糕，一个小小的伤口感染就会要人命。
1: 到目前为止，特务科还没有接到接获药品的消息，这说明一切顺利。
0: 如果药品出了什么问题，我会在第一时间知道。但愿老王能活下去，他们都是最好的同志。周一，这个古秋妍。
1: 是个个性很强的女人，有些事儿上，你不用跟她那么较真儿。她表面看起来很聪明，可我真担心将来会在她身上出问题。
0: 怎么？
1: 不是说她不可靠，她太没经验，而且很自负。真不知道苏联情报总部都训练了她什么了不起的本事。
0: 情势对手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场博弈里没有弱者。他还年轻，以后会好的。
1: 我不喜欢自负的女人，真希望这地狱一般的生活早点结束。
0: 这不是我们能够说了算的事儿。会的。
1: 今天他在马迭尔宾馆给我戴了绿帽子，将来我豁出这张脸，把事情闹大，就可以找借口名正言顺的把他从这家里赶出去。

0: 你迟到了。
1: 刚把他送走，耽误了一会儿。
0: 吃点什么？
1: 天黑了，来碗汤。
2: 好嘞。
0: 有什么好消息吗？
1: 这么问我都没法开口了。现在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0: 我这儿都是坏消息。
1: 你先记几个人名。江边中协队的徐老七，沿江旅社的陈黑子，黑天鹅的姚姐小白鞋，还有到外区一社的陈九明。
0: 你一下说了这么多的名字，我怎么记得住？你为什么不写下来？
1: 我不能哪儿都留下我的笔记。
0: 好吧，你再说一遍，我写。
1: 江边中协队徐老七，沿江旅社陈黑子，黑天鹅的姚姐小白鞋，到外区一

0: 先生，您的汤，慢用。
1: 这都是些什么人？
2: 他们是宪兵队的线人，上几次我们的同志被捕，都跟他们有关。
1: 好吧，我马上派人解决他们。
2: 我告诉你的用意，不是让你除掉他们，是让大家知道要远离那些人。
1: 他们必须受到惩罚。
2: 你除掉他们，宪兵队还会发展新的线人。一个失去作用的线人跟死了没什么区别。暂时别动他们。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早晚有一天，我们会秋后算账的。
2: 有什么坏消息？
1: 我们运往山里一批药品，不知为什么神秘失踪了。负责押运的小董也没有音讯，山上接应的同志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会不会是宪兵队动了手啊？
3: 小董要是被捕，我马上就会知道。警察厅查药的临时哨卡还没有撤掉，
1: 这批药品是用来救命的。山上的战士因为伤口感染和疾病，每天都在大量的减员。
2: 知道了，我尽快查。
1: 哦，对了，昨天的电报按时发出了吗？
2: 发了，没有回复。顾秋妍发了两次。另外，以后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频率发射电波，要不断的变换发报地点。日本人进了两台具有世界级先进技术的无线电监测车，能在短时间内锁定电波的方位。
1: 那怎么办呢？
2: 我还没有拿到监测车的技术数据，等找着他们的短处就好办了。这段时间最好保持无线电沉默。
1: 明白了，我马上通知各个联络小组。不过七星喇子那边至今没有确认是否收到了我们的电报。离日本人行动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用什么方法能够在短的时间内通知他们？头疼。
2: 先吃饭，吃完饭带你见一个不会说话的朋友。
4: 在哪儿啊？
2: 跟我走就是了。

0: 你怎么来了？我找老魏，他不在。我找他有急事儿，有事跟我说吧。他总是会交代过。山上的人如果接不到我们的情报，他们的境况很危险。七星喇子兵工厂如果不能提前突围，一旦被围，他们带着那么多设备想脱身都难。是啊，该做的我们都做了，也不知道。
1: 那边发生了什么情况？得到这么珍贵的情报发不出去，而功亏一篑，真不知道这帮人干什么吃的。
0: 你这是怎么了？没怎么，就是看不惯有些人自以为是的劲儿。我宁可到山上当发报员，我也不想在这傻待着。等老魏回来，你帮我转告他，说我想到山上，我先走了。 绝不能看着山上的人这样被消灭掉。
2: 到底怎么回事？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0: 跟老魏说。

0: 哎，我说老周，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
1: 这是要往山上递的情报。
0: 情报？
1: 后面那笼子给我。
2: 信哥，你这是哪儿弄来的？
1: 伊兰土龙山有我的秘密联络站，我让他们养着信哥，今天刚送过来，关键的时候用不上。
2: 真有你的，刚回来不久，后手都准备好了。

0: 你就放心吧。要是他真能把消息传上去，我一定向上级申请，给你嘉奖。
1: 警察厅已经给过了。
0: 我倒是希望有一天溥仪能亲自把勋章戴在你脖子上。
1: 那我会感谢他的。
0: 怎么感谢？
1: 在他的葬礼上献花，等他老了，扶他过马路。他跟着日本人走，活不到那时候。我听说他现在睡觉要盖武装被，如果真有嘉奖，应该给阿宝。
0: 谁是阿宝？
1: 就是他。

0: 谁啊？
1: 我。
2: 嫂子。
3: 你们神神秘秘的，有两年没回来了。我哥呢？他还好吧？
1: 你哥不在哈尔滨，他出了点麻烦。
3: 怎么了？
1: 啊，一会儿再跟你详细说。你怎么样？是不是毕业了？
3: 我已经毕业了，还是老样子。
1: 这种书怎么还留在家里啊？赶紧烧了，查到了都是麻烦。
3: 我这儿除了女朋友，没别人来。
1: 你有女朋友啦？
3: 嗯，我同学。
1: 恭喜你，长得漂亮吗？
3: 漂亮。
1: 哎呀，你都长大了，都长成大小伙子了。
3: 嫂子，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哥怎么了？

0: 嫂子，其实我知道一些你跟我哥的事儿。
1: 我跟你哥分手了，现在有个新的男朋友。
0: 分手？嫂子，你跟我哥关系那么好，怎么会分手？
1: 我来找你，是想求你一件事儿。

0: 你说。
1: 你哥去佳木斯收皮货出了点麻烦，我现在联系不上他。
0: 我哥到底怎么了？
1: 你今天下午马上去趟佳木斯，找福顺泰的二掌柜，他能联系到你哥。票我都给你买好了，今天下午4点的，千万别耽误了。
0: 东西在哪儿？
1: 这个福顺泰的二掌柜叫宋景堂，戴眼镜，个不高。你们见面之后就说是老东家让你来的，捎封急信给小五子，其他什么都不用说，转身走就是了。第二天信就能送到。你坐10点钟的车回来，不要在那边停留。这个拿着，路上留着花。
0: 嫂子，你这不是见外？
1: 哎呀，你拿着。穷学生有什么钱啊？好了，我该走了。你早去早回，路上小心。如果有什么人跟你打听什么事儿，什么都不要说，包括那个宋景堂。
0: 嫂子，其实我知道，我哥在山上。我知道你跟我哥在做一些了不起的事儿，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1: 你胡说些什么呀？
0: 我佩服我哥那样的人。嫂子，你不用瞒我，我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已经2年没见我哥了，他为了不连累我，给我汇钱的时候用的都是亲戚的名字。你们都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好了，不说这些了。我知道，你跟我哥都是真正的中国人。总有一天，我也要成为你们那样的人。

0: 两个花生。老客，花生，新出锅的。老客，
1: 耶，哥，你咋来了？
2: 来半天了，净看你忙活生意了。交代你的事儿没耽误吧？
1: 不会，瞄着你，有我在，谁也跑不了。
3: 手头事放一下，交代你新活，过来吧。
2: 你现在和码头上的人还有来往吗？
1: 还行吧，怎么了？
2: 去帮我打听一下，最近黑市上谁在倒腾一批药？
1: 什么药？
2: 消炎药水、红伤药之类的。还有，上次打你那关大帅，是不是跟江北的胡子有联系？
1: 肯定啊，那胡子们啊，跟关大帅肯定勾搭连环。胡子们是抢完东西就倒腾给关大帅。要不然关大帅哪有那么多钱做这么大买卖？
2: 就帮我打听清楚，这关大帅跟山林队到底有什么往来？还有，他们倒腾那些黑市上的东西，平时都藏在哪儿？
1: 好，没问题。哥，你别让这老小反咬一口，这小子后台挺硬的，警察署署长都给他面子。我要嘛，他市政厅里有人。
2: 这些就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了。你那些小兄弟只负责打探消息，别的什么都不要告诉他们。

0: 你放心，哥，我跟你这么长时间练也练出来了，干什么事都老地调了。
1: 动动脚，请速到五区，目标已离开。动动脚，请速到五区，
2: 长本事，
1: 目标已离开。
2: 现在哈尔滨晴天阴天都你说了算。钱还够花吗？
0: 够够够，上次给我钱我没花完呢。
2: 只要不赌，钱就会够花。去吧。

0: 先生，你找谁？
1: 李梦丽吗？
0: 对呀，是我。
1: 套科的，临时装一下你的房间，给你5分钟时间赶紧收拾东西，给你另外找一个地儿。
0: 那。

再仔细找找，仔细点，有的是时间。

0: 进来。我们回来了，
1: 科长，
0: 情况怎么样？
2: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嗯，电台手枪还有台历上的内容，我们都在那家找到了。
0: 密码本呢？
3: 还没找到，时间来不及了。等我们下次去的时候，一定会找得到。他不可能随身携带。
0: 嗯，还要去一次，我担心被发现呢。好吧，要尽快。
3: 是。

0: 知道了，这家伙又开始发包了，看来是没有惊动他。下次去一定要把密码本找到，这对我们太重要了。嗯，
1: 如果再找不着把他抓了算了。哼，
0: 抓几个人有什么意思啊？要干，我们就让哈尔滨的情报网彻底瘫痪，起码几年让他恢复不起来。
2: 这家伙看上去像是心累有素，
3: 很专业。
0: 是啊，所以我们不能出一点漏洞啊。您放心吧，刘奎在那儿盯着，行动的每个细节我们都仔细推敲过。
3: 好，周队长，我得先祝贺你啊，刚刚上任就碰上一条大鱼，至于结果就要看你的运气了。哼。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8: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8: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8: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小羊人问鳞，只有水和鳞。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吴三元咋没来？
6: 吴三元老家有事儿。
7: 舅，
5: 哎，
7: 你咋回来了？
5: 想学唱戏吗？
7: 去哪儿学唱戏？
5: 县剧团吗？
8: 团里决定面向社会招一批新学员，
5: 几十年招一回，哎，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8: 据我所知，已经有人开始私下里活动。
9: 可耻！
10: 有人反映你和某些人友谊不纯洁。
6: 谁是某些人？
10: 吴三元。
6: 就你这个混血啊，就这女的勾引革命干部
11: 啊？勾引我勾引谁了？
6: 我男人。
11: 不是你男人谁呀？
6: 你还在这给我演戏呢啊？这揭发信都弄到我家去了，我今天非得把你这皮扒了不可。不让我到剧团来呢，就是被这狐狸精给勾引了，是吧？我今天就撕了他的皮！
9: 我跟你说了，今天这事我要查清楚，一查到底。
5: 这谁吗？这来地儿吗？他把娃弄得跟叫花子一样，我都没认出来。
12: 我成天放羊，把自己也放成一只羊了。来来来，把这带走，我马上开证明。
5: 走。
9: 说你勾引黄正经，
6: 造谣呗，往我身上泼脏水。
9: 啊，那匿名信谁写的吗？
13: 人黄主任说了，这个写匿名信的人，如果主动坦白，就按人民内部矛盾解决。
9: 那我坦白吗？信不是我写的，谁写的不知道。
6: 叫啥名啊？
5: 来弟。
6: 重新再给起一个吧。
5: 叫季清河。
14: 这娃是你亲外甥女儿，
9: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你说亲不亲？
14: 截止到现在，咱团报名了300多个娃，那咱团只收30个。
9: 你放心，一定让你考上。
6: 黄主任，我这无缘无故的被你家属大闹了一场，考官也撤了，现在戏都唱不了了。我觉着我要是不勾引你一下，你得冤得很。
9: 你这胡说啥来着？你要干啥？
6: 想跟你谈心，人家这是思想要求进步呢。
9: 你别过来啊！
6: 想跟你深入交流一下，这就是
9: 你好好说话。
6: 你还愣啥呢？
15: 你们剧团最近出事了，
9: 有人给黄正经老婆写了匿名信。
15: 继续说，
5: 你们怀疑。

0: 一是我写的匿名信，
1: 我外甥女儿考学员班的事儿咋办了？
2: 黄正敏他媳妇兄弟的娃也来考咱学员班，那娃比你外甥女儿还瓜没实验，那娃要是能上，哎，你外甥女儿就能上。
3: 老伙子，朝前走，朝前走嘛。
4: 我要尿。
5: 去，赶紧尿去！
4: 你这怂娃，
6: 尿呢？
4: 我一往
6: 尿
4: 就
6: 没有。
4: 尿，
7: 紧张越尿不出来，要放松啊，知道？
5: 这娃是我家属的侄子，我一再强调过，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你们跟我说，这娃连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咋还得了个95分，这么高的分？
8: 最主要的是，这娃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贫下中农的气质。
5: 这个易清娥。这三棍子都打不出个屁啊，这娃还怎么还得了个97分？
9: 万一一起靠一点，好，3、2、1。
7: 周人回府。
10: 说啥呢？做梦呢？
7: 个慈培。
10: 张光荣。哎，你咋突然回来了？
11: 哎，在这。我想给你个惊喜。嗯。
0: 啥时候回来？
11: 我刚回来。
5: 啊，华，你传你家属跟胡三元的传言传疯了，摁不住了。为了保护华仔香主角的口碑，当然也是为了维护你的脸面，我不得不时常找华仔香谈谈心。我要帮他疏导疏导这个利害关系，结果倒好。我让那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把匿名信写到我家去了，把我给举报了。
11: 你以后给我离华仔香远点。
0: 你把他调走了，那不就离得远
11: 了？因为我不想啊，单位我都找好了，他不去。
0: 那要不这，你往我调走。啊？
12: 你往我换。
8: 你别那啥，我喊他们来跟你解释。
0: 你把这橱柜里的照片给我拿下来。
3: 咋了嘛？
0: 那是我的照片，你放那干啥呢？
3: 那放到那光荣吗？
0: 光荣的球呢？你赶紧给我取下来。
13: 就是演李奶奶的崔老师，他嗓子不行，唱不了了。谁来演这个李奶奶？
8: 那花彩香米兰啊，都能演的嘛，一个奶奶一个孙女。
13: 那他俩谁演奶奶，谁演孙女？
10: 我演李奶奶，叫米兰，也挺美。曲哥眼镜回画吧。
0: 回啥画？那你要演呢？要说你跟他说去。
10: 哎，咋了？我看到你就像看到我姐一样。
4: 哈哈，那你以后就不要叫我嫂子，你就叫我姐，咱俩当姊妹，咋样？
10: 那我叫黄主任叫啥呀？
4: 叫姐夫嘛，
10: 合适吗？
4: 那咋不合适？
10: 姐，
5: 我宣布，花彩香演李铁梅，米兰李奶奶。
10: 你为什么让我演李奶奶？我哪里像李奶奶？
5: 你说呢？这么多年，你说你这业务上没啥长进，这手腕可是练得越来越炉火纯青了啊！
1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5: 都学会打入敌人内部了，往我大后方渗透了。
10: 我去多欢心一下嫂子，不是向组织靠拢吗？
5: 你咋靠拢？拿匿名信靠拢啊？我一拿到那信，我就知道是咋回事了。你们几个还……
10: 胡三元呢？
2: 问我呢？我想问你呢。
10: 侯大锤，
2: 咋了？
10: 你们看上小白鞋没有啊？
2: 小白鞋，我们洗澡去了，咋能见到他呢？就是
14: 这个。小白鞋跟我就一块走了。
15: 把这俩带回公社审查。
0: 凭啥审查呢？
15: 凭啥？就凭你俩鬼鬼祟祟的，一进镇上我们就盯着了。
16: 不是，胡三元已经承认了，那床上枕头就是他的。 他承。他说那明明进来早了啊，他们只能算是搞破鞋未遂。那搞破鞋未遂也是搞破鞋。
17: 搞破鞋未遂嘛，真有文化啊，接着搞啊。
16: 咱岁数你懂不懂？
10: 他同意离婚了。

0: 那你接得住我不？
1: 接不住。
0: 那你有啥打算呢？
1: 扛着。
2: 你的离婚报告暂时不予批准。
0: 为啥？
2: 为啥？那离婚那是人生大事儿。那我个人还是希望你多冷静冷静。
3: 胡三元这后院公安局给笼了，又出啥事儿了？
4: 他又被公安局抓了。
0: 你咋就摊上这么个二货舅呢？啊，那买个粮都能把自己送去劳改窑烧砖，省啥好？
3: 我昨天晚上给张光荣同志打了个长途电话，把你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跟他反映。
0: 啥情况？
3: 你说你怀孕了吗？申请人流了吗？
0: 他咋说？
3: 他坚决反对你人流，而且通知我他要收回之前同意跟你离婚的决定。
0: 老娘都上了手术台了，又下来，怎么说也是逃命。
1: 我给娃当救了。
5: 我跟朱副团长决定马上排练洪湖赤卫队，
6: 立刻
7: 排。我决定采纳你那个建议，就是在戏最后的时候啊，用一个土炮轰塌彭霸天家的这个院墙。
3: 哎，你说加了咋比采燃数多呢？
1: 这一炮是苏联十月革命炮火的延续，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8: 同志们，上！

0: 喂，我是老齐呀、啊。啊，是是是。你们今天晚上都到我这儿来吧。啊，对，我们谈谈生意，顺便打打牌。啊，对对对，我再去买点红茶和啤酒，咱们来个西式晚宴。啊啊，好好好，一言为定啊。
1: 进来。
2: 报告长官，监视目标刚才和一个电话号码为4537的地方通了电话，说是晚上在他家召集一个生意伙伴的聚会。
1: 4537什么地方？查了吗？
2: 霍尔瓦特大街西端住宅区的一户民宅，在电话局里查看到登记的户名叫陈大同。
3: 那一带租房住的商人很多，查一下接电话的是不是陈大同本人。
2: 是。
1: 晚上在家里聚会，应该是他们组织内部的人，倒是个一网打尽的好机会。
4: 那怎么能断定来找他的人都是他的同伙呢？
1: 你想想，能把人约到藏有发报机的住处，不会是普通朋友。
3: 没错，周队长分析的对。这样，晚上你们二位辛苦一下，带着人把这控制起来。如果真的发现有大人物出现，马上行动。
1: 是，我马上安排。

不对，蜡像在这边，他往那边去干什么？

0: 打哪儿了？
1: 胸口。
0: 你这么多人抓不着一个，还让他跑了啊？
2: 怎么回事？
1: 他没穿外套，拎个垃圾桶就下楼了。然后我找人远远的盯着他，没想到他撒腿就跑了。
0: 那说明人家在房间里就看见你了。这到底是哪儿出了漏洞呢？
2: 那他们打电话说，晚上要街头聚会，是在麻痹我们。

0: 搜吧，重点查这个密码本啊！密码本，找。
1: 在这儿呢，已经毁掉了，瓶子底下有洞，扔里边进水就溶了。应该是藏那儿了。这儿有根绳，这家伙很聪明，绳头放在外边，把密码本放在下水道里，不知道的人一拧开，密码本就会掉到下水道里。
0: 对了，那个和他通话的陈大同有消息吗？啊，查过了，陈大同说租给一个姓方的，打完电话他就跑了，东西都没拿。哎呀，让人玩的团团转呢。我看呢，咱们每一个人都好好查查自己。 然后再互相查一查。

0: 我们要去看看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彻底搜查。
1: 你好，您的证件。
2: 学生，是。现在放寒假了吗？还没有，亲戚家有事，我们临时向学校请了假。
1: 好，谢谢。

0: 何やこれ。ただいま。
1: 你不知道米谷管理法吗？战时吃大米是犯罪的，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2: 哎，大哥，都是中国人，何必呢？
1: 同学，少管闲事儿。

0: 走吧。
1: 放心吧，信我一定送到。嗯，
0: 宋掌柜的，那就拜托您了。
1: 不客气。
2: 站一下，我看你那边的。哎，要剧场。讨厌。谢谢。
3: 多少钱一串？
0: 钱吗？
2: 嗯。哎，我们去哪儿啊？
0: 一旅社。
2: 你都准备好了？
0: 嗯，等着就行了。嗯。
1: 小五，小五子，小五，
4: 怎么了？
1: 来来，快下来。别毛了，张光的，放下手中的活，赶快呀、啊，上他一来。给你舅姥捎个信儿，
4: 什么事儿啊？咋这么急呢？
1: 这不哈尔。

0: 云妈，你老姑生病了，要个偏方。
1: 什么偏方啊？
0: 都在这信上写着呢，你把它送到就行了。来，这个给我。
1: 哎，
0: 不啊？
1: 啊？
0: 事急，雇车，早去早回。
1: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今天晚上一定把这封信送到。
2: 别忘了。
3: 出去了。这昨天一宿不回来，也不来个电话。
2: 昨天忙了一夜，想给你们打电话的时候太晚了，怕影响你们休息。以后这种时候多了，那你忙起来可能半个月都不着家。

0: 我看你今天心情不错。
1: 还可以。哎，对了，七星喇子兵工厂转移了吗？
0: 还不清楚。
1: 嗯，本来我应该跟你打个招呼的，不过时间实在是来不及了。
0: 什么事儿？
1: 我已经派人去山上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今天下午他们就会得到消息。
0: 你怎么跟他们联系的？
1: 我有一条跟山上秘密联络的通道，平时不联络，紧急的时候才会启用。这算是我跟佳木斯方面的一个联络点，老魏都不知道。而且我用的人很可靠，使用的都是暗语。
0: 你派人，谁同意你这么做了？
1: 是你们什么都不做呀！我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山上成百上千的人被日本人消灭掉。
0: 你怎么知道我们什么都没做？你知道这么做有多危险吗？你以为成百上千的日本特务都是吃白饭的？
1: 我用的人很可靠，而且使用的都是暗语，就算被发现了也没人知道。
0: 简直是胡闹！
1: 你干什么呀？我只不过是想山上的人快点得到消息。
0: 你现在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给我说一遍。
1: 我让我丈夫的弟弟到佳木斯是去找福顺泰的老宋，给伊兰的孙炮手捎封信，搞一点狼油做偏方。而且我信封里面都是处理过的，山上的人一看就会明白。

0: 擅自行动，如果出现严重后果，在党内可以判你死刑。
1: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0: 这愚蠢，让一个外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就搞砸了。我告诉你，我有不好的预感。
1: 你预感那么准，你应该去算命。
0: 你放肆，我还是你，我还是你的丈夫。再跟那个女的来往，就从这家给我滚出去，滚！

0: 站住！站住！嗯，大哥，那个什么人？我呀，是从佳木斯来的，到沟里啊给人捎封信。
1: 证件。
0: 烧什么信？
1: 孙炮手的亲戚在哈尔滨得了疾病，烧的呀是一个偏方。
0: 信呢？
1: 啊，哦，在这儿呢。
0: 拆啥？
1: 拆？这长官，这拆不太好吧？哎，这长，

哥，我和女友在佳木斯一旅社等你，我已经把房契家产抵押给当铺，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如果您不方便派人接我们也行，总之千万千万不见不散。D 平均。

0: 怎么了？阴着脸。
1: 家有恶妻，妻子能好吗？
0: 他惹什么麻烦了？
1: 老魏，你得想办法把他从我身边调开。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他居然擅自行动，派一个局外人到山上送消息，太可怕了。这么弄下去，早晚有一天我们得栽在他手上。
0: 他怎么可以这样做？
1: 我看他也很不情愿这份工作，总这么别扭下去，一定会出乱子。
0: 他从前不是这样，他是一个很可靠的人呢。你先忍一忍，最近我们有很多情报要发出去，没有别的人选。这份情报务必在明天晚上之前发出去。
1: 不能在家里发，只能去外边。最近日本人抓得很紧，能不发就不发，能少发就少发。这时候

0: 有行动才是最安全的。我理解你的处境，这些都是非发不可的东西。老周，你想想办法。
1: 知道了。
0: 我一会儿得赶紧先回警察厅。高斌对跑路人非常恼火，最近一段时间总找人谈话，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抓点紧吧，把这女人从我身边弄开。其实换掉她很简单，我想过了，顶多是我豁出这张脸给自己戴顶绿帽子。我在外边两年，她完全可能跟别的男人混在一起，而且现在还怀了孕，演一出戏没人看得出来。
2: 老周，其实你应该理解的，一个女人怀了孕，丈夫不在身边，又身处危险之中，她的压力不是我们男人能想象的。
0: 好，你让我理解，我可以理解这些，可我告诉你，我是怕她无事，一旦出了事儿，我们谁都担不起。
2: 你知道她为什么犯浑吗？她丈夫在山上。
0: 这不是理由，
2: 可是你应该理解她的冲动。

0: 咱们说点高兴的吧。山上已经收到了我们的情报，部队绕过了日本人的关卡，已经开始转移了。
1: 好，这是回来一星期听到的唯一的好消息。
0: 其实啊，我们真该好好的喝上一杯，不过还是以后吧。
1: 我得先走了，你再暖暖身子吧。另外，你最近还是留心一下佳木斯方面的消息，我有不太好的直觉，

0: 谁啊？
1: 前台的。
0: 有事吗？
1: 您先开下门，有位先生找您有事，说一提平乳您就知道了。
0: 您让他稍等一下，快快快快快，我哥派人来接我了。
2: 是老孙让我来的。
3: 老张啊，给你添麻烦啊！
4: 哎，别客气，
0: 谢谢。
2: 来，进来。你们先在这儿落落脚，这个地方很安全的。房主是我们的人，只要你们不出去，就没有任何麻烦。
0: 崔叔叔，谢谢。
3: 你哥啊，说你是好样的，他正忙着呢，让你在这儿好好休养休养，一有机会，我们就派人送你们上山。

0: 崔叔叔，我哥怎么样？好，听说你要来呀，高兴的。就是对你那个在情报里加信的事儿啊，比较不满意。你做的也太茂盛，你看你们见面的时候怎么骂你？
1: 崔叔叔，啊，吃个梨吧。
0: 啊，我不吃，不吃。
1: 都洗好了，吃一个吧。
0: 哎，好，放这。
2: 崔叔叔，实在不好意思，我也是没有办法，我都好几年没他消息了。
0: 啊，哎，你兰姐

0: 情报怎么样？你认识我兰姐？
1: 当然了，那是我们在哈尔滨最优秀的地下组织了。你们不知道那情报有多重要啊！我想那封信，你肯定。

0: 过两天我上哈尔滨，有什么口气儿让我捎给他？嗯，也没什么，就说我安全到了山上。不过实在不好意思，崔叔叔，您替我跟他道个歉。我没有按他说的返回哈尔滨，不过希望他能理解我的选择。
1: 嗨，我相信他不会怪你的。
2: 不过我一定得好好的转达你这个歉意。他还住老地方？哟，兰姐住哪儿我还真不知道。啊，
1: 那好了，你们好好休息。啊，我走了。有什么事儿啊，你们跟门房打个招呼。
2: 好，
1: 都是自己人，不要怕。
3: 哎，崔叔叔，我们什么时候上山？啊。
1: 上山的路都让他们封住了，而且山上的队伍也正在转移。你哥让我告诉你们，千万别着急，在这好好养一养，山上的条件可艰苦啊。你们要珍惜山下的好时光啊！好，好，我走了。有时间我再来看你啊，咱们总得相约的喝一杯。
4: 崔叔再见。
1: 好，再见。留步。
4: 慢点啊。
5: 您慢走，崔叔叔。
4: 哎，你嘴里吃点。凉不凉？
5: 还行。
4: 你不觉得这人挺奇怪的吗？
6: 怎么了？
4: 他有意无意在打探你些什么，没听出来啊？
5: 不会吧？他连我哥我嫂的名字都知道，不会有问题。
4: 就你傻。嗯。 你把梨吃了，那我吃什么呀？洗净。哎，你写的那封信上面，难道没写你哥跟你嫂子吗？绝对没有，那封信我拆开看过。
6: 就是一封给病人烧偏方和寄狼油的信，其他什么都没有。
4: 哦，
6: 别疑神疑鬼了，啊！
4: 烤烤，它凉了。

0: 总是避重就轻，回避关键问题。
1: 我告诉你，你要不交出那个小兰，有你好果子吃。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就是给宋府的信。

0: 本案那个张平君，这家伙是个新手，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好像没有介入更深层的东西，抽空我再去套他。反正人在咱们手里，跑他也跑不了。那个叫蓝雪的，可能是哈尔滨方面的大人物，抓到他。 我们就能找到是在哪个环节上泄的密。像他们高层的情报，不是一般人能接触到的。在我们高层里面，肯定有他们的人。现在只知道她是张平君的嫂子。这个女人结婚应该没多久，她现在很可能混迹于上流社会，人长得漂亮。 那个信封里的密信是他亲手写的，看那口气，肯定是他的笔迹。光靠这点线索还不够啊！你再费点心思。我现在马上和哈尔滨警察厅联系，让他们协查一下。
1: 是。

0: 先生回来了。
1: 好。看啊。
0: 楼上呢。
1: 走吧，你到门口去帮我买盒烟。
0: 还是老牌子吧。
1: 对。赶紧换衣服，有任务。
2: 要带机器吗？
1: 要带。

0: 这是要发的情报。
1: 这么长，
0: 抓紧时间快点发就是了。那些名单和数据已经不能再讲话了。

0: 从这儿进去，穿过前面那铁门，右转，走到头再右转，第一个门就是。开始发报以后，你只有10分钟时间，到时候不管发得完发不完，马上撤退，明白吗？
1: 明白。

0: 哎，这边来啊，怎么样？哪儿？
1: 新城区。

接一下周队长办公室。啊？接一下鲁明。鲁明，周队长去哪儿了？

发现有异常电波，在果戈里大街一带，所有接到指令的小组马上封锁该路段，进行地毯式搜索。注意注意，发现有异常电波，在果戈里大街一带，所有接到指令的小组马上封锁该路段，进行地毯式搜索。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款。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
4: 问题，只有选择题。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8: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到达中央大街。吴祖宇到达果戈里大街。
1: 我不能送你回去了，如果去得太晚，高斌会起疑心的。
2: 你把车停路边吧，等我叫好了车再回来拿东西。
1: 发报机就放我车上，你人回去就行了，拎着他目标太大。

0: 人吗？老兄弟，来你的，你队长。
1: 别走，别走，别走，走吧。
2: 出什么事儿了？啊，你来的正好。刚才通讯班又截获他们一个长达7分40秒的电报。
3: 这么长时间？哼，
2: 太嚣张了吧！
3: 测出他们的位置了吗？
2: 从果戈里大街3号院到我现在站的位置，恐怕挨家挨户都得搜。
3: 这一带居民太多了，不像上一次在傅家店只有孤零零的一栋居民楼。这么搜法不是个办法，总不能把每一家的地板都撬起来查呀。
2: 是啊，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你从另一个方面看呢，我们每折腾他一次，对他们来说都是个威慑。让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起码能减少他们的发报次数。
3: 现在的哈尔滨真是成了间谍之城，国民党、共产党、共产国际、苏联人、美国人、英国人都想来插一梗子。
2: 是啊，一次找不到，我找他第二次，我就不相信他没有掉脚的时候。哎，好人的事儿，刚才刘厅长跟我大发雷霆，听说白厅长也要召见咱们俩。
3: 是我的人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2: 怎么说呢，上边有点急功近利，你说

0: 查获他一两部电台，抓他一两个发报员，我觉得对这个地下联络网毫无意义啊。
1: 是，查了电台，还会有新的电台运来。抓着一个一问三不知的发报员，顶多是年终总结的时候，脸上有点面儿。
0: 哎呀，要想彻底摧毁这个地下联络网啊，非要找出这个关键人物，得有足够的耐力和充足的时间，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五年。
1: 您说的对，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0: 哎呀，白厅长如果糟践咱们俩，怎么解释跑人的事啊？
1: 我实在没想清楚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了。
0: 不是，到底是谁最后一个从屋子里出来的呢？
1: 是我。出来之前我彻底检查了一下，我确定没有任何漏洞。虽然我们撤得很急，但没有留下痕迹。我也问了一下跟踪的那两个人，他为什么会突然返回来？他们说不知道，应该是忘了什么东西，或者突然想起什么事儿了。
0: 那两跟踪人都是老手了，而且距离又远，我想他们不会出问题。我现在担心是进屋的人。
1: 您怀疑有人动了手脚？
0: 那倒也不是，我还是相信我们的人的。
1: 连我都不相信，您能相信？
0: 你怎么不相信呢？
1: 至少我知道，在这件事上，您心里想的跟嘴上说的不一样。
0: 哎呀，也许是这种直眼上的习惯，有时候自己意识不到，其实你身上也有。咋说呢，相信还是相信。你像进屋那几个人都是我带出来的，都经过考验的，要出事儿等不到今天，早就出事儿了。哎呀，说明啊，我们啊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你想，如果对方是个有训练有素的人，他会不会在关键的地方放一根头发，或者抽屉底下吸上一块磁铁呢？
1: 是，那么多环节，哪个环节出问题都不行。况且还有偶然性。
0: 我记得涂飞元先生告诉过我，说你不要相信任何巧合，啊，你只有不相信偶然，你才会发现漏洞，你才能找到埋在你身边的炸弹。
1: 涂飞元先生真是领悟到了这个行业的真谛，总结的精辟。
0: 他跟我们说过很多话，当时听起来吧，没觉得有什么。可是过了一段时间，随着阅历的增加，你会不断地想起他的每一句话。其实他是个哲学家。
1: 真羡慕你，能在这样的人身边待那么长时间。
0: 是啊，成为他的学生，我也是三生有幸啊。
1: 我们能在您身边工作，也是我们的荣幸。
0: 涂飞元先生还说了，说你千万不要相信另一个聪明人对你的赞美，如果你相信了，他会从心底嘲笑你的。
1: 涂飞元先生还说过这样的话。
0: 嗯，没说过吗？你的幽默搁哪儿去了？也许是我老婆说的，也许是我瞎编的。
2: 报告完，佳木斯宪兵队传来紧急协查通告。
0: 嗯，好消息，他们抓到一个给抗联送信的人。好啊，我们会不会通过这个人摸到他们关键人物呢？啊，这种绝密级的文件，接触他的人是有限度的。
1: 要不要

0: 去一趟佳木斯。哎呀，那会不会影响到地区之间的关系啊？我给厅里打个报告，你去趟佳木斯，这个案子我们接手了。
1: 是，
0: 我现在就回厅里，你在这盯着。

0: 周队长，能不能借你的车带回去啊？其他的车都装满了。
1: 什么东西？违禁品。
0: 这我不想啊。哟，还有东西呢。
1: 我老婆呢？

0: 哥呀，你这么冷的天，在车里待着多好，外边这么冷的。
1: 从小就冬逛了，冬一冬对身心也好。
0: 有这个说法，日本人就讲"常戴三分，饥与寒"，保持中日会让人变得愚蠢。但是我觉得纯点倒是好，像我们拿薪水吃饭的人，又蠢又富，总比那些又穷又聪明的人好吧。
1: 不要抱怨了，这都是命该如此。你说这么大片住宅，搜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高科长，他一定比我们考虑的要仔细，没准他就是为了乔杉这货。
0: 其实科长这个人啊，他就是想的太多了。就说昨天那个人，把他抓了，能审就审，审不出来毙了他。
1: 不管怎么说，是人赃俱在，总算是一个收获。现在那个人跑了，弄得上面还怪罪下来我们，我们还得兜着。
0: 不要在背后评价长官，我们能想到的，他都能想得到。只是他考虑问题的方式跟我们不同罢了。
1: 当了队长就是不一样，说话都变了，
0: 别阴阳怪气。 好像我是小人得志。
1: 没有，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
0: 万一我要介意，咱们都是干活的，听皇帝的话，跟长官走。
1: 说的是。改天我请你吃饭。你回来以后，我一直还没请你呢。
0: 我请你吧，把第二宾馆，吃西餐。
1: 好吧，那我等着。那我先过去了，
0: 啊。

0: 给我接一下宪兵队村上队长办公室。现在初步定，后天早晨送你们走。我派人把你们送到四合山口，进了山，你哥他们就在那儿接你们。
1: 太好了，
2: 终于能看到我哥了。
0: 我还没见过他哥呢，平时啊听他老提起他，他哥在我心目当中可是个大英雄呢。没有比你哥更好的人，我们都喜欢他。不过上山可是一个苦事啊，你们从山上再想下来，恐怕就是猴年马月的事儿。
3: 您啊就放心吧，我们都准备好了，是吧？
0: 嗯，那好，我就先告辞了，你们再认真准备准备啊。好。 不要把金山的事想得太浪漫。有什么亲戚朋友、家人需要写信的、需要联系的，要在上山之前抓紧联系好。今后这样的机会就不多了。卢统就在马路对面的西边，寄完信之后一定要马上回来。前一段城里出事儿，他们在到处抓人，警察正在设卡，四处

0: 放心吧，蔡叔叔，我们不会乱走的。
1: 哎，崔叔叔，
2: 我哥的左眼怎么样了？上次见他，把那张就很重了。你哥是左眼吗？我怎么记得是右眼呢？反正视力不如从前了。不过还有一只眼睛好使，现在做什么事都不耽误。
0: 我就知道他没事儿，我哥命硬。
1: 对，命硬。
0: 那我走了。
1: 哎哎，好。
3: 崔叔叔慢点啊。
1: 哎，好好好。
0: 你慢走，崔叔叔。
3: 好。
0: 怎么了，庭君？上当了。什么？ 我哥的眼睛根本就没坏。

0: 先回来了。
1: 好。
0: 哎呀，这么晚，太太都睡下了。我给您下碗水饺。
1: 不用了，我吃过了。明天一大早我要出差，早点开饭了。
0: 知道了，我给您倒点水，泡泡脚。
1: 不用了。
0: 对了，今儿个呀，太太出去滑了一跤，把腿都给拽青了。
1: 啊，要紧吗？
0: 不要紧呢，就是走路有点一瘸一拐的，应该没伤着筋骨。
1: 你明天啊，去买点红花，拿热黄酒给他泡一泡，搓搓脚。
0: 哎，知道了。

0: 腿怎么样？
1: 没事儿。
0: 对不起，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君吧？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
1: 他人在哪儿？
0: 被佳木斯特务科控制起来了，逃不了了。明天一大早我要去一趟佳木斯接手这个案子，中午之前你要离开家去别的地方住两天，老魏会来接你。我担心他受不住酷刑，把你供出来。
1: 我用的是假名字，而且他不知道我住在哪儿。
0: 只要他供出了你，根据他提供的细节，很容易就能找到你，这不难。
1: 他是怎么暴露的？

0: 具体情况我们还不了解。现在进入紧急状况，如果你暴露了，随时准备着逃跑吧。
1: 那你呢？
0: 我也得考虑如何脱身了，他们要找到你，我也就暴露了。

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通知你，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只要有一个人能活下去，之前的努力就没有白。

0: 你们这是要出去啊？
1: 哎呀，这老崔交代过，你们不能走远呐。
2: 没事，我们寄两封信就回来。
0: 哎呀，这外面这特务这么多，不安全呐。
2: 没关系，我们都有合法证件。再说了，寄两封信就回来，不会有问题的。
0: 哎呀，还是谨慎点吧。哎，要不这样，让姑娘自己去，你留在这儿，姑娘自己去呢，目标小一点。
2: 也好，你去吧。

在马路斜对面啊。

0: 这是村上队长的指示，你们别拿日本人来压我，人是我们抓的，案子是我们的，你们为什么不能协助我们调查？
1: 警察厅是从大局考虑，
0: 别给我唱高调。 这个人，我不能这么轻易的交给你们。抚顺泰的宋景堂，他可能是佳木斯一带非常重要的地下组织领导人，通过他，我们还有大鱼可抓。
2: 周科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0: 但因为事关高层机关中有共产党奸细的事儿，谁都做不了主。你放心，如果通过这条线索我们破了大案，我一定会在白厅长面前替你们请功。行了，这种空头许愿呐，我是听多了，还有几个兑现的啊？总之，凡是好事，都让你们给占了。
2: 话不能这么说，朱科长。我们高科长可是个明白人，什么时候做过不讲究的事儿了？这是我们从办案经费中拿出来的一点小意思，犒劳一下弟兄们。
0: 你们又来这一套。

诸科长，我周乙以人格担保，哈尔滨特务科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绝不做过河拆桥的事儿。

0: 这么做很不明智。19岁，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了。知道私通共匪是很重的罪，为什么还要替他们送情报？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我只是不想看到你这样误入歧途的孩子被拉到刑场上挨枪子儿。男人到了那儿都会尿裤子，何况你一个小姑娘。
1: 我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想跟男朋友去山上。
0: 去山上干什么？
1: 打日本人。
0: 就你们这样的上山，知道山上那些匪徒过的什么日子？很多人都被冻死、饿死，甚至是被冻掉了手脚，像野狗一样哀嚎着等死。
1: 可他们都是我心目当中的大英雄。
0: 日本人是在帮助我们建设新满洲，20年以后这儿会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
1: 是啊，就是在这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我们中国人吃自己国家种出来的大米也是犯罪吗？
0: 这只是暂时的，全世界在战时都会有特别的法令，等这一切都平静下来，都会得到解决的。
1: 我不相信。
0: 孩子，这个世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生命对你来说只有一次，你有父母，有亲人，有未来美好的生活，可为什么非要选择这条不归路呢？
1: 因为这是我的信仰。

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斯大林说的那种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等给你用了酷刑，就算你的灵魂还能挺得住，但你的肉体也会出卖你。他们会把老鼠放进你的衣服里，会把蛇缠在你的脖子上，或者直接用榔头敲碎你的膝盖，任由你哭爹喊娘。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吗？满洲国的监狱里没有英雄，别再犟了，姑娘，告诉我是谁让你们去送信的，我就放你走，让你回家了。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关键他还是得抓住那个传递情报的人。

0: 是。
1: 除了胳膊断了，别的地方没受伤吧？
0: 没有。
1: 你女朋友都跟我说了，你上大学是学文学的。
0: 是。
1: 你女朋友告诉我们了，你们的日子过得还可以，并不是那种苦大仇深、一无所有的。何必要这样呢？
0: 伤口要治吧。
1: 你女朋友把所有的事情都给我们交代了，你就别嘴硬了，对你没好处。
0: 怎么会？她什么都不知道。
1: 什么都不知道？那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叫张仲年，还是个挺有名气的老中医？
0: 我女朋友并不知道我的父亲叫张仲年，我们才交往了一年，你们要查出这个很容易。
1: 别自作聪明了，我们要想知道什么就会知道什么。咱们俩来做个交易，你不用告诉我他的名字，这样对你来说可能会很痛苦。你只要告诉我你嫂子一些简单的情况，

0: 奇怪。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你。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

0: 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铜牌酒，放自己一马。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1: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为本。
1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1: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1: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

0: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你。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8: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别自作聪明了，我们要想知道什么，就会知道什么。咱们俩来做个交易，你不用告诉我他的名字，这样对你来说可能会很痛苦。 你只要告诉我你嫂子一些简单的情况，比如说，她曾经在哪儿上过学，从事过什么样的行业，她是多大年龄，在哪儿住过，或者她有什么朋友，就简单的跟我说说这些，我就放你走，连你女朋友一起都放了。 你们两个可以开始新的生活，我保证，我用人格担保。
1: 我不知道，我们好多年没有来往了，我也只见过他。

0: 两次。
1: 你撒谎，这样下去你的境况会很危险的。跟你接头那老宋看到了，你跟你的女朋友不希望成为那样的。她的肝脏被打坏了，就算我们放了她，她也活不了。你们还年轻，她是个不错的女孩，为了你放弃了逃跑的机会，可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她吗？
0: 我要不这么做才是对不起他，正因为我是这样的人，他才会跟我在一起。如果我出卖自己的亲嫂子，他还会吗？
1: 小伙子，不要意气用事。就算你不跟我们交代，我们也能找到他，不过就是多费点功夫罢了。她三四十岁，长得挺漂亮，整天混迹于上流社会，这些我们都知道。
0: 我知道的，不会告诉你们。我女朋友就是想告诉你们，她也不知道，这是实话。所以你们审问她是没用的，她就是铁了心跟着我。我去哪他就去哪，我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们放了他吧，他什么都不知道，跟这件事没有任何的关系。
1: 真诚的友谊，纯真的爱情，在酷刑和死亡面前都很廉价。人都有过不去的坎儿，千万不要高估了自己对痛苦的承受能力。
0: 我没有高估自己，我知道自己胆子不大，也很软弱，但我还知道我不会出卖自己的亲嫂子，这点你们就放心吧。
1: 我再给你点时间。好好想想，别太冲动了。
0: 不用想了，有些事是要凭本能来做的。

0: 如果詹姆斯方面出了问题，周一会尽快的通知我。到时候，你要销毁一切可能带来麻烦的东西，迅速到巴尔干大街的联络站，在那儿，我会为你准备一辆车，然后送你到朱河去躲一躲。
1: 我哪儿也不去，我要跟我的丈夫在山上。
0: 这个事以后再说。

0: 那么多年，我们都没有见过他，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下落？
1: 他也得转移。
0: 我把他给连累了，他在警察厅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到头来功亏一篑。
1: 我把两个孩子也给害了。你别这么说，我们不过是站在了悬崖的边上，还没有掉下去。

0: 我没有跟张明君说我现在的情况，而且我之前跟他哥哥来往的时候，他对我的了解就很少。
1: 你千万不要抱这种幻想，只要他供出你是哪所学校毕业的，高斌他们立刻就能把你找出来。

别想的那么多了，也许事情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但愿仇姨有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0: 报告长，一路辛苦，顺利吗？
1: 很顺利。
0: 发现情况怎么样？
1: 这宋庆能受过重刑，内脏可能打坏了。
0: 趁活的抓紧时间审了。

0: 他嫂子有线索吗？他不开口。
1: 看样子没给他上过刑是吧？
0: 还没有。让他供出自己的新嫂子，没那么容易。
1: 一会儿我试试吧。
0: 还是我来吧。你赶快回去休息啊。

0: 进来。周队长，昨天下午有男的打电话找你，说是有急事儿。
1: 怎么说的？
0: 我说你不在啊，有什么事告诉我，他也不肯。说是码头上的，跟你提你就知道了。
1: 啊，他是我的人。
0: 那你赶紧跟他联系吧，说不定还有什么重要情报呢。
1: 忙什么呀？
0: 正干活呢。老娘，有没有招的迹象？我看够呛，昏过去3回了，给他打了2针，张老丁还给他灌了有咖啡因的盐水，我都怕他死了。
1: 他那个姓宋的怎么样？

0: 新送的也神志不清，精神好像出了问题。他跟那个老汪要是放出去，我看他就难得活下来了。审讯给他灌了两大盆凉水，都吐血了，这不死还不残了？
1: 以我的经验，刑讯这东西，只要能扛过第一次、第二次，就可能扛过第三次。一旦扛过了第三次，这就不得了了。人的意志力被激发出来，是会产生奇迹的。
0: 我觉得咱们根本就不够精明，理论上谁能扛得过审讯啊？这不怕死的人有时候会怕痛，不怕痛的人他有时候会怕你折磨他的亲人。这在一个妈面前折磨他的孩子，我就不相信他不招。只要审讯没了底线，就没有攻不破的堡垒。
1: 可我们都是文明人，是这个国家的执政者，不能像匪徒一样。
0: 从古到今，以暴制暴，乱世重刑，无可厚非。
1: 皇帝主张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满洲国将来会是仁政，一个文明的国家，会以道义和法治来克服人类内心的邪恶。
0: 太深奥了吧，我是个粗人，我就知道吃饭干活关灯睡觉，上炕认识老婆，下炕认识鞋。干这行有时候需要伤天害理，这善良的人早死光了。我们能活下来就是因为无情无义，狼心狗肺。五年前我杀个人，半个月我都睡不着觉，想起来我就想吐。现在我杀人比杀猪都容易。我妈说了，我们这些人是要下地狱的。
1: 下地狱也没什么可怕，就是从这个门走到那个门。
0: 对，我们就是活在地狱里。

0: 怎么样了？是个犟种。什么都没说。你怎么没回家？
1: 老婆不在家，回去也是一个人。
0: 不着急了。
1: 明天上午你可以不用来了，好好睡个懒觉吧。
0: 大家都一样，一起熬吧。
1: 给他注射。

你听好啊，你再不说，我就把你的女朋友的门牙一颗颗拔下来。

仔细看看呢，这里只有你能救他。

0: 周三，
1: 谁呀？
0: 是我。
1: 哎呀，哥，快！妈，周哥来看你来了。听不见呐，他们都快两年了。哥，别坐了。
2: 你一个人照顾他呀？
1: 哎呀，还有我弟。替我去海王那门口蹲坑去了。
0: 昨天就找我了。
1: 啊，黑市上现在有卖盘尼西林的。
0: 卖什么？
1: 盘尼西林。我打听清了，是从关大帅手下弟兄那流出来的。
0: 什么样的？
1: 你等一下。这是样品，我从他们偷出来。
0: 你昨天给警察厅打电话了？
1: 打了，他们说你不在呀。
0: 为什么不告诉他们这件事儿？
1: 哎，哥，我是那么不讲究的人吗？我说句心里话，我这辈子啊就认你一个人。哎呀，别人都给我扯狼蛋去，什么科长、厅长、天皇老子跟我有啥关系？想从我嘴头啊，门都没有。
0: 越来越明白事儿了。
1: 哥，我是谁呀？你说你让我当上警察，江儿这一带早就亮堂了。
0: 大字不识两个，还想当警察？
1: 哎呀，这人呐，没有十全十美的。就我老琢磨，你说我要真当上警察了，这哈尔滨还能装下我吗？啊？
0: 行了，别白活了。知道这药藏什么地方了？
1: 我药嘛，藏山上了。
0: 山上，
1: 哎，你看，我这么分析的。你看，关大帅跟那个，跟那山林队那个胡子头，他们是那个拜把兄弟，胡子们是。

0: 抢完了就往郭大帅这弄。你说剿匪都这么多年了，三将好为啥金枪不倒？他不有郭大帅罩着？
1: 关大帅有这么大能耐？
0: 那可不是，滨江省的省长韦焕章跟关大帅什么关系？他是老乡，都是辽阳北古城村的，这里里外外水深着呢，日本人都不敢惹他。
1: 知道的挺多。
0: 哥，我是探的，我这脑瓜好使，就多少年前的事儿我记得是清清楚楚。
1: 这么好使的脑瓜子给我当密探，委屈了。
0: 哥，你可别含着我了，反正是我是什么都不当，我就跟定你了，你指哪我打哪。
1: 金教授那儿有什么情况？
0: 他那没什么情况。这是最近去他们家那车的车号，全让我记下来了。
1: 他明儿个起啊，工业大学那边你就不要去了，全力以赴给我打探出这批药他们藏在哪儿了。我走了，你跟我出来一下，快要过年了，我车上有些年货拿给你娘吧。
0: 你看哥，你又破费了。妈，哥走了，听不见呐。
2: 正在四区执勤的小组请注意，迅速赶往六区路口，发现有学生张贴宣传单。正在四区执勤的小组请注意，迅速赶往六区路口，发现有学生张贴宣传单。

0: 情况怎么样？顾秀媛在哪儿？他在地下室。如果有情况，可以随时隐蔽。张平均跟他女友已经被押回来了。高斌为了找到泄密的渠道，费尽了心思。好在张平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开口，没有泄露顾秀媛任何情况。他们
1: 动心了没有？
0: 这还用问吗？
1: 对了，顾秋妍的情况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上面非常恼火，准备严肃地处分她。最近一段时间，我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她从你身边调开。最好，你来设计一下。
0: 现在危险还没过去，先别处理这件事了，先压一压。我现在实在没精力来应付这些了。也好。 他现在压力很大，越是紧张越容易出事，得想办法缓解一下他的压力。过了这一关再说吧。好在张平均知道他以前的情况并不是很多，大概只是知道他是从那个学校毕业的。看这个吧。
2: 我查了皮号，就是我们丢的那皮药。你在哪弄的？
0: 看来小董跟这皮药是被山林队给劫了。为首的江湖人称三江号，药肯定是还在，人目前下落不明。
2: 你能确定是他吗？这个家伙我们以前打过交道，有一段时间还假装要加入抗联，
0: 是个心狠手辣。

0: 老奸巨猾的家伙。
1: 可以让中间人跟他们去谈判，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0: 知道了，
1: 这件事儿必须尽快，赶紧找人去跟他们谈。他们在江湖混，总得看我们脸色吧。
0: 我这就去安排。不过，这是个难缠的家伙。
1: 让顾秋远跟我回去吧。目前情况还算稳定。我已经安排了审讯的人，张行军只要一开口，第一时间我就会知道。这样，在他们抓顾秋远之前，我们就能安全的撤离。
0: 好的，
1: 总之，我是按最坏的打算来计划的。

0: 怎么样？
1: 还好。
0: 对他动刑了吧？
1: 没有，有我在，他们还好。
0: 不用骗我，我懂。

0: 太太你好，请问你找谁？
1: 你好，我找一下周乙。
0: 哦，你稍等一下，我打个电话核实一下。
1: 谢谢。
2: 喂。让他在门口等着，我马上过来。喂，啊，王处长，什么事儿？
3: 周太太，
1: 鲁先生，
3: 你怎么在这儿？
1: 周乙三天没回家了，我来给他送换洗的衣服。
3: 那为什么不进去啊？外边这么冷。
1: 不了，里面是要害机关，我还是在这儿等吧。我进去的话，周乙该不高兴了。
3: 走吧，哪那么多事儿？周队长这个人就是事儿多。走吧，进去看看他办公室。啊，行。你进。没事吧？走吧。
2: 对，这件事我知道。
3: 周太太，
4: 请。
2: 啊。来，那肯定是误会了。行，那礼拜一我一定让他们给你们送过去。好，再见。你怎么进来的？
1: 我在大门口碰见鲁明了，我来给你送换洗的衣服。
2: 还送什么衣服啊？晚上我就回去了。
1: 换下来吧，把换下来的我带回家。
2: 好吧，衣服拿起来。
1: 嗯。

0: 跟三姐好的谈判出事了，他们翻脸不认人。老魏怕你按原计划跟高斌汇报，让我赶紧来通知你。
1: 我已经向高斌汇报了，他正在往回赶的路上。不过他们要找到三江好还得一段时间，通知老魏让他赶快想办法。
0: 那怎么办？
1: 不是都谈好了土匪马上放人吗？
0: 他们又变卦了，土匪就是土匪，毫无信义可言，把带钱交赎金的人都给扣了。
1: 他是在找死。
0: 我们现在要给他点颜色看看的话，得调动部队，目标太大了。
1: 告诉老魏我收拾

0: 张平君怎么样啊？
1: 一直没找过我，我看高斌快要绝望了。
0: 我刚才在走廊看见一个瘦了弦的人，我马上就想到他了。
1: 他没受什么罪。
0: 你不用安慰我，一进来我就知道这里是十八层地狱。
1: 回去告诉老魏，让他不要再跟三家豪打交道，这种匪徒只有彻底消灭。
0: 被他们抓的人不知道是不是还活着。
1: 匪徒杀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会留着他们做筹码的。
0: 知道了。
1: 看样子得冒点险了。
0: 你有什么办法？
1: 来硬了。
2: 哦，周太太，你怎么来了？
3: 那周乙三天没回家了，我来给他送点换洗的衣服。
2: 哦哦，你看见他了吧？
3: 啊，在，那现在还在屋呢。
2: 那你是要回去啊？
3: 啊。
4: 啊，
2: 这样，你把周太太送过去。
4: 好，
3: 嗯。啊，真的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你们都那么忙，再说周乙要知道了，又该骂我麻烦了。
2: 啊，不会的。实际上，你也是在间接地为我们工作，所以送你回家也是我们分内的工作。赶快带下去，别吓着太太。
5: 走。
3: 这人怎么了？
4: 是犯人，周太太，别害怕。站在这里是家常便饭。
6: 看什么？

0: 真漂亮，走。共产党也许都这样，这个时候还那么浪漫啊！这人犯的什么罪啊？
1: 大概是给共产党送情报吧。哎呀，吓死我了！
2: 找什么？茶叶啊？那儿，第二个抽屉。藏这么深呢？剩这么点了？都拿走吧，车里还有呢。
3: 一点就够了。哎，你知道吗？ 周乙的太太今天过来了，
2: 怎么了？

0: 这是抗联的货，在他手里，这事儿怎么解释？这就要看他是不是抗联的了。这不一定。如果他是抗联的，货早就送到山上去了，不会留进黑市。
1: 就是说，他把抗联的货给缴了，他有那么大本事吗？
2: 他是跟江北的土匪有联系，也可能是土匪劫了货，然后又留在他手里了。
1: 那直接把他抓了不就完了吗？凭这证据定他罪还不容易啊？
0: 嗯。
1: 这个关大帅啊，在码头上一贯称王称霸，没有能治得了他，因为他的背后有人撑腰，所以呢，如果我们搞错了，会很被动的。是啊，他跟韦焕章是老乡，连省长大人都给他面子，恐怕是动他不大容易。
0: 哼，是啊，这个人并不傻，那些坏事都是他手底下人干的。
1: 他从来不出面，那就先把他手下抓了，从下往上捋，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他把柄。
2: 要想真收拾他，仅靠他通匪的证据是不够的，必须掌握他通共，
1: 能证明他跟共产党有来往。到时候我看再大的官儿也很难为他说话。
2: 这个容易，我们抓他的罪名就是帮抗联运营，有了这一条。
1: 看谁还敢关着他？就算我们能放他一马，日本人也饶不了他呀。一个码头恶霸我们都治不了，我们警察厅的面子往哪儿搁呀？我看呐，我们得先找到这批药。我的密探说这批药可能还在山上，
2: 不抓人怎么查案子？不查案子怎么能找到证据呢？
1: 那这就看你们的了。
2: 这事儿我来做，捅了娄子。
1: 高科长兜了，啊！好啊，咱们就这么定了。这样，你们呢，先把他赌场抄了，把贩药的人抓来，然后把他所有的事情往共产党那儿靠，再把报馆的人请来，把事情搞大。
2: 行，按高科长说的做。行。行。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阮老师，今天带啥好东西来？搞这么神秘，还盖个小布盖着啊？
1: 今天带的东西啊，挺好玩儿啊。我呢，想回到幼儿时代。跟你俩玩个游戏，
2: 玩个游戏
1: 啊啊啊！
2: 这好啊！
1: 我给你们两个人呢10秒钟的时间啊，然后把这个布下边的这些东西呢，你们要记住，记住之后我就会调换物品的位置啊，然后我再让你们找出。我调换了哪个东西呀？
2: 啊，就是这个布底下有很多的东西。
1: 对，
2: 我们要记那个位置。
1: 对，
2: 这个我在手机上玩过啊，找不同呢。啊，开始吧。
1: 行，咱就开始了。那观众朋友，你们呢也跟着看一下。开始了啊。哇，
2: 嚯，
0: 遥控器、鼠标、
1: 19，
0: 那个是啥呀？
2: 这东西不少啊。
1: 5、4、3、2、1，转过去或者闭上眼睛。
0: 转过去。
2: 好，
0: 行。哎，这动静不小啊。啊，乾坤大挪移呀、啊、
1: 乾坤大挪移呀、啊。
0: 好了没？
2: 您别都把那个位置调换了。
1: 好了好了，转过来吧。
0: 转过来
2: 了，
1: 转过来了啊。好了啊。
2: 来吧，
1: 再看看。
2: 啊，我那一眼就看着了。
1: 看什么了？
2: 那个 U 盘跟那个糖它俩的位置不一样了。您是不是把它交换了？
0: 你的眼神那么好吗？我怎么一个都没看出来呢？我觉得跟我刚才看的没什么两样呢。
2: 你刚
0: 你哗啦哗啦动那么半天，你在骗我们呢？
1: 没骗你啊！我现在公开答案啊，糖确实跟这个 U 盘是换了。
2: 你看他俩交换了啊。
1: 对，另外呢，我把这个吸管跟这个剪刀也换了。
0: 哎呦，这谁能看出来呀？我这脑子我可真的记不住啊，
1: 记不住。
0: 我的注意都在他上，他上，他上，他上，
2: 都在一个都没动。
1: 你看看你
0: 啊！哎呀，完了，刘老师，我这是不是也老了，健忘了？这人一过50，这脑子就开始不听使唤了，这是。
1: 我今儿做的这个呢，只是一个小小的游戏。益智健脑，我觉得挺不错的。不过呢，刚子，你这个情况吧，我觉得可能跟你没休息好，平时事儿多，注意力没集中有点关系。但是啊，如果说咱们有些朋友一段时间里咱们反复的头晕头疼，咱们的记性明显的往下掉的话，刚说过的话或者转头就忘了，走路有的时候脚里就觉得高一脚低一脚，甚至突然就觉得哎呦我今儿这边手脚没劲儿了，或者觉得一照镜子或者一笑那嘴就歪了，说话说不清了，有的人就是一句话，哎呀，年纪大了都这样，就糊弄过去了。
2: 这可不行。年纪大了这句话哈，我觉得不应该成为是一道挡箭牌。更应该成为一种警醒。
1: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大脑的衰老呢，它是藏在里头的。你从外头，特别是早期，根本就看不见。我们有些朋友啊，明明已经反复的头晕，走路腿脚是反复的发飘，但他嘴里还是那句话，老了都这样，扛过去了。其实脑血管衰老之后，一旦它越变越窄，可能从慢性的供血不足就会发展到短暂性的脑缺血，一旦这个脑血管它突然堵住了，可能就是脑梗，这个时候血管呢承受不住了，堵嘛，这血还在往这儿走，你这儿堵了是不是叫破裂，就可能发生脑出血，到这个时候呢丢掉的可能不只是几段记忆，还可能就是我们的说话走路吃饭，甚至我们独立生活的能力都丧失了。所以呢，我们的大脑

0: 也要抗衰老，而且呢，这个问题咱们越早重视
1: 对
0: 越好。
1: 也就是说哈，很多的脑部的问题，它不是某一天突然来的，而是随着这个时间的进展哈，脑神经一直在老，脑血管呢也一直在变老，它逐渐逐渐的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问题呢就全部的暴露出来了。
2: 那罗老师，照您这么说，脑子也得像皮肤一样抗衰老啊？可皮肤呢还能抹点东西，嗯，这大脑藏在我们这里头，咱平时怎么保养啊？
0: 怎么保养啊？靠这儿，
1: 靠嘴，靠嘴保养，
0: 对，
1: 不停的说话。
2: 啊，靠吃！哎呀，立冬也反应慢了，靠吃呗。
0: 终于抢答成功，
2: 我给抢答了。
0: 对对对，嗯，其实你们俩可能没注意啊，我今天带来这一堆东西里头啊，有一个重磅的宝贝。
1: 宝贝，
2: 是不是这个小粉末啊？用玻璃瓶装着的，还挺精致的，是它吗？
0: 别动啊，不让你动。这个呢，就是羊胎盘冻干粉，我不让你动。我怕你给我拿跑了。哎
1: 呦，刚子，这个应该就是阮老师一直在吃的，也是咱们俩一直想要吃的没吃到的。
2: 就他呀，
1: 你拿起来看看的，近水楼台先得月，有了这个宝贝，咱们就能从内到外的拥有年轻的状态啦。
2: 我拿，你看，阮老师他不让他。
0: 过来点吧，跑了，
2: 防我跟防贼似的。
0: 我这速度怎么样？哎呀，
2: 阮老师这是练过有功夫啊，您这防守也太严了。阮老师，你不能这样啊！光您自己个儿年轻那不行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呀。
0: 我今天拿来这个羊胎盘冻干粉呢，就是给你和立冬给你俩吃的。哦，这个东西啊，我不让你拿，但是我可以拿，为什么呢？因为它金贵的很。你说刚子要是毛手毛脚的，一没拿住，再给掉地上了，
1: 对，
0: 给我摔碎了，对不对？
2: 把我给碎了。
0: 对，我跟你说吧，这个宝贝它之所以能称得上宝贝，它是真有本事在的。这里头呢，不仅仅有羊胎盘，里边还添加了羊胎。那么这种羊胎再加上羊胎盘的双料组合，市面上。我跟大家讲，有哪位朋友你看到了，你买到，那你就幸运，几乎你找不着，很少很少，双料组合可以更好的营养互补，活性成分形成完整体系，营养覆盖面远高于单一的原料，它这个活性成分互补，覆盖不同的修复通路。羊胎盘擅长养护血管，修复屏障，羊胎呢擅长促进细胞新生，组织机能修复，单用其一，成分单一，搭配之后呢，抗氧化因子、多肽群、生长调节物质种类是大幅度的丰富了，形成协同作用，这个一加一它就大于二了。
1: 这个就属于是营养全面了啊，包括能量啊，对身体好的程度啊，它会更快一些哈。
0: 没错，所以这个宝贝呢，无论从羊胎还是羊胎盘，选取的都是90天的营养黄金期的，而且90天胎定更符合传统滋养的这个理念。那么在传统滋补文化当中呢，动物胎体被认为是凝聚了生命孕育过程当中的营养精华，羊胎呢，它从母体获得营养，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不断地积累生命所需要的物质。选择90天胎定羊胎跟羊胎盘，就像是选择植物生长过程当中最具生命力的阶段，既不过早也不过晚，而且呢，原材料获取的难度是很大的，所以这个宝贝它的品控要求很严格。首先要淘汰胎体差的、病胎等等，只留下好的，不用任何的边角料，优中取优啊。好的产品还会有 HACCP 体系的认证证书，那么这个证书呢，就等于对这个企业对原料加工、储存等等一些关键的环节进行风险的控制，在生产的过程管理方面有

0: 相应的规范。
1: 怪不得哈，怪不得您吃一年多能有一个这么好的状态，吃的东西品质高，要不说还是您呢，您太会吃了。
0: 一年多的时间，你看本老太太的状态，不应该本老太太，应该是本姐姐的状态。好了，
2: 姐姐，
0: 对，好了，这个话说回来啊，说句实话啊。这个好的产品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1: 是
0: 小小的一瓶羊胎盘冻干粉贵得不行，那么这个背后呢还有最高的一个成本，冻干技术最大程度它能保留羊胎和羊胎盘的天然活性物质，羊胎还有胎盘的价值核心是什么？是多肽，是生长因子、活性蛋白、酶还有多糖。那么这些个活性物质，它能帮助我们从内而外的抗衰老。这儿的衰老一定是里边也衰老，这儿的年轻一定是里边也年轻，所以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么这些物质呢，说实话好归好，但是它怕什么呢？怕高温。像我们传统的烘干，这个温度就很高喽。那么好东西里边的营养，这个活性蛋白被你这个一烘，活性蛋白变性了，有效的因子失活了，原料的营养呢就大打折扣了。那么冻干技术好，但是冻干技术贵，一分钱一分货。这个技术是全程低温，活性成分也不易被破坏，锁住原生营养，组织结构呢它就不坍塌，营养呢也不容易流失，同时呢也不需要额外添加什么防腐剂，它的配料呢也是更加纯净的。
3: 哎，何老师，您刚才可说了，今天拿这个宝贝可是给我和立冬吃的呀。那怎么吃啊？煎炒烹炸呀，还是直接倒到嘴里呀？关键是什么时候吃的呀？
0: 就瞧你急的。
1: 其实说实话哈，您说面对这么好的东西，谁能不着急啊？对吧？我也急，
0: 你也急呀。
1: 对，关键吧，我们俩是都想跟上阮老师您的节奏，对吧？咱越活越年轻，脑子呢越转越快，记忆力呢咱越来越好。
0: 行，今儿这羊胎盘冻干粉呢，我给你俩，给你哥俩煲汤喝。
1: 煲汤喝。
0: 而且今儿这道汤是我改良自创的，它的灵感呢是来自于东汉医家张仲景《金匮要略》里边的经典方。原方是呢以这个生姜、羊肉等等进行配伍，是一道流传很久的经典食方。但是今儿呢我带来这道汤呢，不是照搬古方，我呢去掉了比较明显的那个汤里边的药味，我加入了香菇提个鲜，改良成普通家庭更加容易接受的家常汤，最后呢再加上这份宝贝羊胎盘冻干粉，这就等于什么呢？这个古方跟现代的一个结合，然后摇身一变啊，变成了美味营养家常汤。我给这道汤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圆润羊鲜宝。这道圆润羊鲜宝啊，营养全面，对这个血压呀、血脂不太稳定的朋友都有很好的帮助，包括我们有些朋友平时什么头晕的、头胀的、手脚冰凉的、身子发虚的，您都可以来一碗吃一吃。哎，我知道你得哥俩等急了，话不多说，我这就做起来。制作今天的这道圆润羊鲜宝，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羊后腿肉、羊胎盘冻干粉、干香菇、生姜片、盐、料酒、葱花等等。羊后腿肉冷水下锅，加两片姜，煮开后撇去浮沫，倒入适量的料酒去腥，随后将羊腿肉捞出，温水冲洗干净之后，另起一锅，把羊后腿肉、姜片、

0: 泡发好的干香菇放到锅中，加入足量的温水，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大约60到90分钟，炖到羊后腿肉软烂。临出锅前呢，加点盐调个味儿，随后关火，等到锅里的汤的温度降下来一些之后，再撒入适量的羊胎盘冻干粉以及葱花。今天的这道圆润羊鲜煲就做好了，大家可以在家里试一试。二位怎么样啊？哇，
1: 这个羊肉哈炖的是软烂不膻，香菇的鲜味呢全都进到这个汤里头了，入口温润，喝完呢还有回香。
2: 这汤可都绝了啊，羊肉香，那个姜香，还有那个菌菇香一起往上冒啊，汤浓但不腻，肉呢一抿就散，这一碗喝下去浑身都舒坦的。圆润羊鲜煲，哎，段老师啊，您这做的我给打120分、啊、这汤的名字多好听啊，圆润羊鲜煲啊，一听名字它就有实力。
0: 这个圆润羊鲜煲啊，这个圆呢、啊、就说的是人的元气根本以及生命活力，这个润呢不是说只是把咱这个脸养得水润年轻，而是身体里头的营养它供得上，让我们年轻化，然后呢再把这个好状态呢慢慢慢慢地显现到外头，起床的时候呢脑子不发懵，做事呢有精神，眼神呢有光，这手脚还有力，这脸色看上去呢也舒展，这才是身体从内而外的那种恢复健康和年轻的这种圆润的状态，也就是我们说的抗衰老喽。
1: 对，这个润哈、啊、不是说光润脸，是先把身体里边的底子咱给它固好了，让大家呢是从内而外的呈现年轻态。
0: 没错啊，那今儿这道圆润羊鲜煲，我先说说这羊肉啊，羊肉给咱们提供优质蛋白质，
1: 对，
0: 铁，还有多种维生素，给咱们的体力跟身体里的组织更新打基础。香菇呢？香菇有什么呀？
2: 香菇有膳食纤维，还有多种营养吧？
0: 对呀、啊。
2: 具体说是啥，我就说不上来了。
1: 香菇多糖，
0: 你看，他给你提醒了，你光记着吃了能提鲜，香菇多糖出来了啊，能提鲜，能有香菇多糖。生姜呢，它主要的作用呢去膻增香，让这个汤呢喝起来更加口感好。他们呢负责打底，重点就是最后我加的那个瓶子里的那个羊胎盘冻干粉。
2: 宝贝。
0: 对。刚才呢我是说了，这个羊胎盘冻干粉呢里头的原材料呢是羊胎，还有羊胎盘是搭配在一起的，选取统一胎令的，也就是90天的原料，再用低温冻干，尽量保留蛋白质。你们也看到了，我刚才是关火凉了以后再倒进去的，我也不是不嘟不嘟的情况下倒进去的。你们哥俩今儿每人喝一碗，不是让你哥俩立马年轻个3岁5岁的，不是这个意思。喝一口没法马上年轻，但是你3天2头的喝一喝，它能给咱们的身体持续的营养支持，帮助咱们维持细胞的活力，然后人的这个气血状态整体的机能都好，身体的底子稳了，人是不是就更有元气呀？
2: 是。
0: 然后咱这个休息跟营养咱都跟上了，这个脑袋就容易保持清醒，人就倍儿精神，这反应跟行动的状态就会更加好。
2: 袁老师啊，您今天呢不仅是教我们这道圆润羊鲜煲怎么做啊，更是把年轻的秘诀都告诉我们了啊。这羊胎盘冻干粉真的不简单啊，看看阮老师这精气神儿。哎呀，这精气神儿，每次我们出去玩啊我都累得不行了，阮老师人家啥事都没有，别光说阮老师年轻漂亮气色好啊，整个这个五脏六腑细胞啥的我感觉那都年轻。
1: 对，其实这个哈就叫表里如一啊，所以我们有时候

0: 想，真正的年轻啊，不仅仅是脸上的您少了两道褶子，而是早上起来之后呢，您感觉脑子清楚，神清气爽，走路稳当，咱说话还利索，浑身上下呢，咱还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大脑年轻状态那就好啊，这个眼神儿它很亮，他的反应很利索，他说话的语速也会很快，他的生活方面他非常有主见，这事儿该办，这事儿不该办，整个人是真正的有精神有气色。所以我今天做的这道圆润羊仙堡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想年轻不能只做这个然后做表面功夫，我们要把身体的根本人的精气神得养起来，把大脑这个总开关要守护好，这叫圆润羊仙一锅香，肉烂汤鲜韵味长，羊胎冻干凝精粹，美味温润精神旺。
2: 跟着阮老师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讲的这些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那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呢拨打栏目热线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0: 我们先来看微友叫岁月慢一点，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60，这两年吧脸干，眼皮肿，头发没光泽，人呢特别不筋累，体检的时候还有脂肪肝，血脂偏高，吃一点油腻的呢就不舒服，就胃胀，手脚呢还总是凉。可是我看您呢脸色也亮，眼睛也有神，说话的声音那叫一个脆呀，忙一天呢您还那么有精神，我就羡慕的不行。而且我羡慕的哈，不是说您皱纹少，而是您呢从里到外的透着那个年轻的感觉，然后今天看到啊您吃的这个羊胎盘冻干粉，我是真想跟着您呢调一调，您能不能也替我们找一找，对吧？最好呢这个做一个团购，价格优惠，产品还好，好上加好。
1: 意思就是想要我弄一个羊胎盘冻干粉的这个团购是吧？
0: 就这意思。
1: 其实立冬啊，这事儿真的不太好说。因为这款产品呢我是吃了有一年多一点，品质高没得说，但是就是这个价格大几百块钱，价格上你要把大几百块钱的价格给它砍到亲民价，
3: 不容易，
1: 不容易，对对。但是呢我已经发现了，就立冬他那儿很多的朋友留言，很多朋友呢都想尝一尝吃一吃，想把自己的状态呢调理一下。这样啊，这个我呢去帮大家跟厂家呢去谈谈这个事儿。不过这话呢我得说回来，就这位朋友您目前这个情况，您看啊，脸首先干，眼皮子也肿，也没精神，整个人看情况就是在外表不好，其实根子不是在外表，不是在你的脸，因为首先你的肝脏的代谢它慢了，您的脾胃的消化吸收它弱了，您整个人消化吸收不好嘛，气血就不足啊，营养就不够啊，也送不到全身呢，这个时候人呢就容易疲倦，手脚凉，气色呢也不好看。那这些变化咱们把它全部都归归拢拢的归到一起，就是我们的身体由内而外的一种让人看得到的一种衰老啊，我们说了，咱只有在脸上抹的那个光亮，里边的五脏六腑它是疲惫，那不叫真正的年轻。真正的年轻是我们的肝脏脾脏它的运转有劲儿，气血充足，咱的细胞它有活力，最后呢才把这个好的状态呢写到我们的脸上。那您目前呢确实我个人感觉是真的是需要尽快吃点羊胎盘冻干粉的。那么羊胎跟羊胎盘它们俩是搭配在一起的，能够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蛋白质、氨基酸等等好多种的营养，从咱们的五脏六腑气血到我们的细胞，给我们的身体维持一个年轻的状态提供了一个支持。再加上统一90天的胎定，原料呢又是处在这个生长发育非常旺盛的这么一个阶段，又是用低温冻干，尽量把

0: 热的营养把它保留下来，它是从里头打底，再让外面的精神气血慢慢的跟上啊，这样呢人就年轻，人就健康啊，这就是抗衰老。那么团购这事儿呢，给我点时间吧，我去跟厂家磨磨看。
1: 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叫老马继续跑。他说自己自从退休之后啊，高血压冠心病就找上门来了，一直呢也是按时的吃药，但是现在呢上两层楼腿呢还是发酸，走快一点哈、喘气，就是喘得厉害，晚上呢老起夜，睡一宿呢也缓不过来。他说呢真的是特别羡慕您哈、你看又是做菜，又是这个出外景，又是见面会，然后呢还去厂家去考察哈、这个一站可能站一天，第二天呢照样有精神。觉得您呢这个真正年轻的地方是心呐、肺啊都有劲儿，腰腿呢也有劲儿，这五脏六腑那都跟年轻人一样啊。他说我也想把这个心脏啊、肺脏啊、肾脏啊，就身体里边的这些个老零件哈啊，往年轻里养一养啊。您吃的羊胎白冻干粉能不能帮我们争取一下？这个贵一点啊，其实我们也理解，关键呢得是真材实料，安全放心。
0: 你看刚才这又是一位羡慕我的朋友，
1: 是
0: 就跟你俩一样也想吃点羊胎盘冻干粉，
1: 那是
0: 那这位朋友啊确实呢是应该在我们这个年龄段呢早点吃点这一类的东西给自己补养一下。这事儿呢关于羊胎盘冻干粉我跟您解释一下，人的这个心脏就像发动机一样，肺呢负责气息，肾呢是身体里的这个根本，再加上血管把营养送到全身这几样，所以抗衰老不光是说咱抹点让这个脸显得年轻点，而是让我们的心肺它有动力，肾气呢它有根，气血呢能跑起来，让我们走路稳，说话呢有底气，睡一觉我第二天我就疲劳就恢复了，这个才是真正的从内到外的年轻。那么又要说到羊胎盘冻干粉了，原材料是羊胎再加上羊胎盘，营养是非常全面的了。胎盘是母体给这个胎体输送营养的器官，储存大量的矿物质维生素。那么羊胎呢它本身是富含多肽优质氨基酸，它里边的什么维生素 E 啊、微量元素 C 啊等等，能够帮助我们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多肽氨基酸能够给我们人的细胞修复提供原料，辅助我们身体呢自我的维护抗衰，五脏六腑气血细胞等等就会慢慢的年轻。那您身体刚才说的这些情况也就会逐渐逐渐的感觉轻松多了，减轻了，症状没那么明显了。那么我说到的这款羊胎盘冻干粉，它之所以好呢，还有就是它的原材料，90天胎龄的原料是非常难得的哦，精益求精，低温冻干的设备以及工艺成本呢也很高。现在呢，它又有 HACCP 体系的认证，这个从原料加工到储存，对关键风险环节进行了规范的管理，这个安全品控更加严格。那这些门槛加在一起，真正做到了产品，真的它不会很便宜。所以大家想用就给我点时间。我虽然说现在在外名声不太好，这老太砍价砍得太狠啊，但是呢不管什么吧，咱们要去谈的这个品是需要去磨需要去谈的，一旦有什么好消息我第一时间在这儿就跟大家说。
1: 好的，加油，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好的，那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讲。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九九重阳，南腔北韵，共谱华章，登高赏秋，梅花云集，国韵流芳。群贤毕至，同贺岁月不老，少长咸集，共祝家国安康。10月18日19:40，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重阳特别节目，邀您同赏金秋雅韵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9月金融数据，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一到九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7.46万亿元。专家分析，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2: 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能够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适配性。
1: 今年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更多的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集聚。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已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
2: 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融资方式更为多元，倾向通过债券、股权等融资方式满足其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融资需求，对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补充和替代。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获悉，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增速达5.9%，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从业单位数量约26.9万家，同比增长11.1%。产业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形成数据采集、智能处理、场景应用、综合服务一体化完整产业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地理信息企业共计447家，占全部小巨人企业的2.5%。截至2025年底，我国累计发射民用遥感卫星694颗，其中2025年一年就新增在轨民用遥感卫星126颗。下一代北斗系统建设也在有序推进，今年已经全面完成了在轨升级。按照规划，15五期间，我国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
0: 今年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23周年。2003年10月15号，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英雄杨利伟进入太空。23年来，一代代航天员叩问苍穹，一步步搭建起属于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经验和成果。
1: 2003年10月15号5时20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航天员梯队队员杨利伟、聂海胜、翟志刚在问天阁亮相。
4: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待命出征，请指示。
5: 5、8、7、6、5、4、3、2、1。起飞！
1: 九时整，火箭在轰鸣声中腾空跃起，直入苍穹。9时10分许，飞船进入预定轨道，杨利伟成为了浩瀚太空迎来的第一位中国访客。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六号、神舟七号两次任务接连实现多人多天飞行、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在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台阶，经过半年的太空出差，圆满完成了。

0: 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今年神舟21号乘组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在轨7个月，再度刷新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最长纪录。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自今年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在轨工作已超过4个月。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正在推进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乘组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拉开了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的大幕。空间站建造以来，已实施了120余项生命和物理科学实验，回收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近100种，部分成果已实现转移转化。未来，随着更多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开展，中国空间站有望在生命起源、物质科学、燃烧机理等前沿方向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
1: 14号，由我国商业航天企业主导建设的全球首个太空计算星座星算计划02组8颗算力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标志着我国太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出了规模化部署的关键一步。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将算力部署在茫茫的太空当中？它又将怎样赋能我们未来的智慧生活呢？
2: 星算计划太空计算星座于去年5月完成了第一批12颗卫星的发射组网，目前已实现通用大模型在轨部署、分钟级的推理，以及利用 OpenCrawl 调用太空算力操控地面机器人的全链路技术验证的闭环。本批02组8颗算力卫星完成组网后，星座总算力将达50P，相当于每秒可在太空中完成5亿亿次运算。依托星上搭载的高性能存算、高速星间和星地激光通信、多通道高速路由等载荷，不同卫星之间还可以高速交换数据、调度任务、协同计算，支持通用大模型和多模态模型在轨运行，大幅释放了太空算力的实用价值。
3: 依托我们星上的算力，可以将传统卫星数据从采集到信息服务的周期从这种周级、天级我们可以缩短到分钟级甚至是秒级比如说像森林火灾的监测如果能够在轨先做到这种精细火点的识别就有机会更早的发现这种火点的前期的异常。除了这一类数据处理，我们也会继续验证一些更偏计算本身的能力比如通用大模型的在轨的运行、在轨的微调，还会为具身智能机器人这类地面上的广泛的智能设备提供边缘计算和协同的能力。
2: 当前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推动全球算力需求攀升，地面数据中心持续扩建，但面临能源、空间、散热等资源约束。同时，太空中不断产生的海量数据也对处理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将计算能力部署到太空中，推动天数天算、天地协同的算力网络建设，已成为全球争相布局的新方向。据团队介绍，星算计划的后续研制工作也已接续展开，预计2030年前可形成千星规模的组网和商业服务能力。
1: 要构建庞大的太空算力网络，不仅需要破解星与星在太空当中的协同难题，更面临着地面产能与制造效率的巨大考验。为了满足算力星座快速部署的需求，本次发射的02组卫星在组网架构和制造工艺上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探索。
2: 记者了解到，这次发射的02组卫星并不是单一型号，而是由天秤座、狮子座等多型卫星组成，分别承担中心算力、边缘计算等任务。它们通过星间激光链路相连，形成类似于地面云计算中心与边缘计算节点协同工作的方式，既为复杂的计算任务提供资源支持，也能提高算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3: 有的星呢，它是侧重这种算力

0: 性能的验证，那有的星呢侧重啊通信组网的技术验证，那另外呢还有侧重啊特定应用场景的啊一些在轨的测试，像一个算力集群一样啊稳定的啊在我们的太空轨道上来协同的啊实现这种分布式的计算的任务。
1: 多星协同不仅考验在轨组网能力，也考验地面制造和部署效率。据团队介绍，零二组卫星从任务确定、设计研制到总装测试、发射入轨，整体历时约一年。相比传统卫星动辄按年计的研制周期，实现了数量级压缩。制造提速的背后，是一套面向批量化生产的工业造星体系。在设计端，团队引入 AI 辅助集成设计，将部分原本需要分开加工再逐渐装配的结构件和散热组件通过 3D 增材制造一体成型，零件数量减少约1/3，生产周期缩短一半以上。此外，在器件和材料上，团队也引入了更多成熟的工业级器件，以适应低成本批量化的生产需求。
2: 像我们电源采用的那一个电动汽车啊这样的一些技术，还有我们的减格震系统，我们采用的传统的铁路上的一些减格震的一些技术，还有我们这个算力载荷，实际上就是来源于我们地面服务器的一些技术。我们就是为了实现工业造星这样一个概念，使我们的卫星可以量产，可工业化制造。
1: 为了将这些工业级技术应用到卫星上，团队还针对极端的深空环境对它们进行专门的适应性改造，并通过抗辐射、力学振动以及热真空等太空环境试验验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生产流程的标准化，让成熟设计和工艺能够在后续批次中高效复用。
3: 近日，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开展了密切磋商，并达成共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此举为国际社会妥善处理分歧树立了典范。
4: 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此次中欧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框架下，明确秉持基于事实、非歧视、合规三项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共识。这一共识有助于稳定双方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车企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创造更加可预期的环境，同时也有助于维护双方产业界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避免贸易摩擦升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汽车产业全球化程度高，产业链供应链长，跨国协作紧密，面临政策壁垒、供应链重构等多重挑战。中欧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和汽车市场，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双方坚持通过机制化磋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化解争端，是符合双方根本利益的理性选择。
3: 14号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5: 我国这次申报的灌溉工程有4处，分别是河南庆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和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庆河广利渠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始建于秦代，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采用多渠首无坝引水灌溉模式，是中国为数不多完整保留明代灌溉引水主体工程结构的大型灌区，灌溉济源、焦作两地51万亩良田，是河南省主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始建于明代，由3大核心部分洪水河洞子渠、讨赖河干流渠系、临水河清水河渠系构成，总灌溉面积94.78万亩，是亚欧大陆干旱区绿洲灌溉系统的典型代表。 广信黄沙渠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始建于宋代，是我国古代山区小流域低影响开发的典范。采用分布式梯级开发，由低地到高地自下而上修筑渠系和碑塘，形成自流灌溉工程体系，灌溉农田10000余亩，林地近1万亩。常态龙筋古碑灌溉工程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常态区，始建于宋代，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是东南沿海山西性河流上堤坝加长藤接瓜的典型模式，现有灌溉面积2.77万亩。
3: 前不久，一款宣称可以高效杀灭病毒的随身消毒卡在各大电商平台热销，而众多消费者在购买之后发现其实际消杀效果并不理想。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中国消费者协会就此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记者日前从中消协获悉，这起公益诉讼案已于近日获得胜诉。涉案生产企业因虚假宣传被判支付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3倍赔偿金，共计200余万元。
6: 这就是涉案的便携空气消毒卡，标称品牌为北方清晨，其网售页面宣称由301医院研发，除菌率99.99%，儿童老人均可佩戴。记者注意到，这款空气消毒卡在各大电商平台均有销售，因宣称效果好，售价不高，销量相当可观。中消协购样送检后发现，样品检测结果不符合消毒技术规范和相关国标规定，两项核心灭菌指标实测仅为60%多和50%多，其实际消毒功效远达不到宣传的99.99%。此外，中消协调查发现，这款北方清晨空气消毒卡也并非由解放军总医院研发。
7: 北方清晨空气消毒卡主要用于消毒灭菌。暗设经营者明知产品功效与宣传不符，假借权威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名义进行虚假宣传，侵权行为面向众多不特定的消费者，消费者很难举证暗设产品消毒灭菌效果不达标。
6: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网售商品虚假宣传、侵权行为受害人分散，单个消费者受损金额小，取证难度却很大，个体维权难以实现有效追责。中消协决定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8: 顺丰基因公司虚构暗设产品的消杀率，利用消费者的恐惧心理进行不实宣传，虚构技术支持单位，滥用消费者对权威医院的信任，欺骗消费者，存在故意欺诈消费者的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即退一赔三。
6: 历经两审诉讼程序，山东省高院最终作出二审终审判决。判决顺丰基因科技潍坊有限公司、青岛中科瑞业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成北方生物医学沈阳有限公司停止生产销售北方清晨空气消毒卡，生产企业顺丰基因科技潍坊有限公司支付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200余万元。两家经销企业中成公司、中科瑞业公司各自在106余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是中消协首例经法院判决胜诉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
3: 每年的9月、10月是流感疫苗接种的黄金期，全国各地的接种工作已经陆续启动了。那么今年流行什么毒株呢？流感形势如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今年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上升，已超过乙型 Victoria 系。北方省份处于流行渐期，南方省份为中流行水平，要提前做好防护。
10: 国内的高发期一般是11月到次年的3月，咱们那个打完流感以后需要产生抗体需要2到4周，所以我们会要9月、10月打是最好的，是黄金接种期。
9: 为什么每年都建议公众在流行季到来之前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至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 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三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
11: 不同季节、不同年份流行的流感病毒存在差异，那即使

0: 在同一流行季内，不同型别和亚型的流感病毒呢，也可以交替成为优势毒株。咱们全球使用的流感疫苗株是每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全球流感的监测数据进行更新推荐的。
1: 今年都有哪些流感疫苗可以选择？又该怎么选呢？专家介绍，今年流感疫苗最大的变化是4价转3价。

0: 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外系。由于乙型外系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3价疫苗。4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4价疫苗较3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两种疫苗保护效果基本一致。
1: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2: 眼下流感季将至，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疫苗呢？对于一些有慢性病的人或者是发烧感冒的人，接种需要注意些什么？一起来了解。
1: 医务人员提示，接种流感疫苗前应如实向医生告知既往病史、过敏史以及身体状况。对疫苗成分有严重过敏史等情况，正在感冒的人群能不能打呢？
3: 如果说出现了体温超过37.3度，然后肌肉酸痛、咳嗽、流涕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建议他等症状缓解以后再进行接种。如果说他只是有一些轻微的，有点鼻涕呀，然后别的症状都没有的话，这种情况是可以接种的，不影响疫苗接种。
4: 我们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2: 来看国际方面，也门当地时间14号至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消息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也门政府军称，持续在多条战线打击胡塞武装。
5: 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使用地对空导弹击中了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对于这一消息，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另外，在14号早些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宰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14号晚，胡塞武装又发布声明称，向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1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1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亚地区的一座民宅。马希拉电视台15号凌晨还报道称，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根据胡塞武装14号晚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霍尔木兹海峡。
5: 穆赫比说，美国仍有可能发动新的对伊战争，但其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3号晚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

0: 夹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伊朗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据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发表的声明，13号以来，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扩大了在哈尔科夫地区、科托夫卡等3处军民点的控制区，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进行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存储无人机的车间及乌军人员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此外，俄军当天还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乌方一处用于存储和分发供乌军所使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以及一艘运输军民两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14号表示，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阻止了俄军从侧翼迂回包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仍控制哈尔科夫至斯拉维扬斯克的公路，并发动大规模进攻。整个行动期间，乌军已将16个居民点重新置于乌克兰全面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2: 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也表示，俄美两国能源部正就达成俄对美柴油供应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本月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据乌克兰媒体14号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被问及美俄达成柴油供应协议的相关提问时表示，这一协议令其感到遭背叛。他称，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正在失去一个强大的伙伴。而在欧洲，荷兰首相罗布耶滕14号在议会辩论中敦促美国放弃与俄罗斯达成的柴油协议，称该协议会损害乌克兰利益，而且还会伤及欧美盟友关系。罗布耶滕还称，这项协议欠妥，其逻辑存在缺陷，因为它无法在下个月美国中期选举前降低美国的燃油价格。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武林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10月15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深入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我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要以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夯实全民健康根基，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要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满足群众就医需求，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做大做强健康产业。要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激发动力活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会议传达了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全省范围组织各地各部门开展企业业务或用工外包自查自纠专项行动，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统筹做好危化品、工贸、建筑、交通、旅游、船舶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引导企业完善和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加强重点行业专业检查力量建设，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要强化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拔节生长的重要支撑。锚定人才强区建设目标，雄安持续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让各类英才在这里施展才华，成就梦想。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来看一位海归博士的雄安选择。
1: 在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的大唐科创实验室里，李先生正带领团队围绕二氧化碳的资源化利用开展技术攻关。
2: 目前呢，每年普及下来的数百万吨的二氧化碳怎么转化成有经济价值的化学品，这是行业难题。我们现在就是要找到一条能够使用燃煤电厂、煤化工厂现有的煤炭资源转化二氧化碳的产业路线。
1: 生于1992年的李先生，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前往瑞士读博，此后就职于瑞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期间，他发表了多篇高水平论文，成为能源环境领域一位杰出的青年学者。2025年9月，李先生结束海外的工作，决定回国发展。虽然多座城市抛出橄榄枝，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雄安。
2: 来到雄安之后，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应用研究它的边界非常的宽，一边呢是城市快速的生长，一边是产业需求不断的涌现，这个技术的轮动非常的快，这种快节奏的创新的生态为应用研究提供了相当好的产业的土壤。
1: 踏上雄安热土，李先生立刻感受到这座城市重才爱才的满满诚意。当地相关部门为他们一家启动了一系列保障工作，涵盖住房、女儿上学等方方面面。
3: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这就是我们的保障租赁住房，然后孩子上学也给解决了，从幼儿园到小初高，我们可能暂时都不用担心了。老人来了，待得也非常的适应，这个对我们就是年轻人安家来说，减轻了非常大的压力，我们在这待着就很安心。
1: 李先生一家人的真实感受源于雄安新区落实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的生动实践。为加快建设人才强区，雄安新区出台雄才16条政策，支持企业围绕重点产业设立首席技术官这类特聘岗位，按标准给予薪资奖励。李先生也成为这一政策的受益者。
4: 特别是对高端高新产业领域、技术研发等特殊岗位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实行特岗特薪，支持重点企业设立首席科学家、首席技术官等岗位，经认定后，每年按年薪的50%到100%给予奖励。
1: 完善的

0: 人才招引政策解除了李先生的后顾之忧。入职大唐科创公司后，他牵头开展二氧化碳补给与资源化利用技术研发，攻克二氧化碳高值化转化关键技术，可将温室气体转化为具备经济价值的化工原料。短短数月就成功牵头获批了省级科技专项。
1: 在专项申报的那段攻坚期，李博士带着我们连轴转，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论证，最终顺利完成了项目申报。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位海归专家扎根雄安的专业底色与创业精神。
0: 眼下，李先生正带领团队申报一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该项目将充分利用雄安新区绿色电力、地热能等清洁能源，降低传统能源利用产生的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有望为新区绿色低碳发展进一步提供技术支撑。
2: 完善的配套、精准的人才激励，极大地增强了我们扎根新区、深耕科创的底气和信心。我们现在也更有动力把前沿的低碳技术给它落地转化，助力雄安的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将沉寂的资源转化为发展增量，是城市更新的应有之义。唐山、邢台、石家庄等地因地制宜改造提升，把曾经萧条的老街区转化为文旅消费的新载体。当老街区有了新玩法，城市也焕发出全新生命力。

0: 以场景上新换游客清新，唐山市河头老街为游客献上一场高品质文旅盛宴。
1: 对，然后来了之后就感觉这个氛围特别好，对，它的这个沉浸式的这种就是参与在其中了，而不只是过来参观和游览。
2: 我是新疆来的，然后体验感很不错，我也玩得很开心。
0: 河头老街原为2011年建成的运河唐人街，因产权及运营问题经营停滞。从闲置12年的商业街到国内顶流景区，河头老街转型突围的密码是什么？
3: 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通过微更新与这个巧插件的方式进行牢房新改，把文化作为景区的魂来塑造，让沉睡的资产在文化赋能中重新活起来。
4: 文化活起来了，游客自然就留下来了。书本里边的唐诗，博物馆里边的文物，民间流传的非遗，变成游客可以参与、可以互动、可以带走的体验。
0: 唐山市健全一加 N 加 X 城市更新政策框架，强化顶层设计，采用政企合作模式，立足业态布局，分类盘活存量空间，同时深挖唐山运河文化和唐风文化，植入非遗民俗，构建全天候演绎矩阵与沉浸式互动场景。
5: 场景布置啊，还有 NPC 互动啊，都特别特别的沉浸。我觉得我这次真的是来对了。
6: 不说是3刷4刷，所以我们也想带孩子过来看看。
0: 通过文化和旅游双向赋能，激发文旅产业发展潜能，河头老街文化街区改造案例成为自然资源部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典型案例之一。在邢台，好南关曾是邢台古城的商贸核心，一度因建筑老旧、设施落后而陷入发展困境。邢台市坚持微更新、轻介入的理念，对街区进行精细化整治，系统保护承载老城千年商贸记忆的里房街院格局，将建筑风貌、历史元素与现代功能进行了有机融合。
7: 我们主要采用了以逸待难、滚动实施的更新策略。先是选定了文化遗存密集、工产比较多的区域作为重点更新的对象，方便产权归集和推进实施，以此带动周边街区原住民的自主更新。
0: 经系统打造，好南关重点历史建筑活化利用率达100%，街面店铺租金由改造前每平米不足10元增长到每平米50余元，开街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2300万人次。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发展的金名片。1907年建成的正泰饭店是石家庄现存最早的法国古典主义建筑。石家庄保留建筑的原始肌理与历史风貌，对正泰饭店进行精细化修缮。
8: 在设计的这个初始阶段，我们其实也去找一个大的设计原则，要拯救如故，与古为新，希望就是它老的建筑，但是是新的功能。
0: 同时，石家庄还整合周边文旅资源，联动修缮大石桥、京汉铁路售票厅等历史遗存，配套打造正泰广场，

0: 植入文博展陈、特色休闲餐饮等多元业态。今年上半年，正泰饭店累计接待游客9.6万人次，承办各类主题活动100余场次。
1: 通过修复，我感觉古老的建筑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我们也可以到这里感受石家庄的历史文化底蕴。
2: 当老了时候一怀念哈，这些建筑还保留着呢哈，感觉挺美好的。
3: 为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属地管理部门监管责任，省安委会和省防检救灾委分别制定印发《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
4: 三书一函即指责令整改通知书、行政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提醒敦促函。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提出，针对安全工作推进缓慢、安全风险辨识不全面、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双盲抽查不严格等问题，下发提醒敦促函，督促整改。针对中央和省委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省安委办双盲抽查和明察暗访等发现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走形式、重大隐患整改不力、执法检查宽松软、对提醒敦促事项逾期等问题，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闭环整改。针对被中央或者省委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发现突出问题、打非制为工作不力、不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同类型事故重复发生、拒不落实整改要求等突出问题，启动行政约谈通知书，开展问责约谈。针对被国家级通报、瞒报、谎报一般事故、发生较大安全事故、约谈整改仍不到位等情形，下发挂牌督办通知书。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提出，针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推进缓慢、责任落实不到位、临灾预警校应机制运转不顺畅、未组织提前转移避险人员清单内人员转移等问题，下达提醒敦促函，督促整改。针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存在明显短板、组织体系不健全、省级或者上级督查检查或专项整治等过程中发现存在风险隐患等问题，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闭环整改。针对灾害防治、应急预案、监测预警等工作存在重大疏漏，造成人员伤亡或者严重险情，迟报或者漏报险情灾情信息、提醒敦促事项或责令整改事项逾期等问题，下达行政约谈通知书，开展问责约谈。针对敦促约谈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存在的突出短板漏洞仍未解决、查出的隐患未整改到位等问题，下达挂牌督办通知书，从严督办。同时，制度明确，省安委办和省防检救灾办建立工作台账，规范档案管理，实行全过程跟踪落实，将安全生产三书一函落实情况纳入安全生产年度考核，严禁以三书一函代替法定处置方式减免法定责任，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依纪依法处理等。
3: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10月16号在唐山举行，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就绪。本届省运会1月30号正式开赛，历时9个月，首次实现冬夏项目同届举办。
0: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10月16号晚8点举行。开幕式创新采用以演融合的呈现模式，凤羽翱翔、凤凰腾飞的核心意象贯穿全场，以年轮为叙事主线，弥河湾、长信宫灯、正定古城等代表性文化符号依次登场，回溯东方人类起源与燕赵千年文脉。以组歌的艺术形式，将李大钊青春的理想追求、西柏坡的革命精神、唐山抗震重生的记忆等串联起来。目前，开幕式已完成2次带妆彩排。据了解，本届省运会开幕式由河北广播电视台负责提供直播信号。为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直播工作，河北台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了40多人的专项转播团队，统筹调配了 4K 超高清转播车、卫星车等专业设备，提前1个月开始打磨各流程细化方案。目前各项直播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开幕式将于16号晚20点在河北卫视频道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本届省运会创新推行冬夏并举梯次开赛，贯穿全年办赛模式，设青少年组和群众体育组2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置36个大项、1160个小。

0: 项，共有11000多名运动员参加决赛。目前冬季项目已经完赛，夏季项目已进行27项，其余5个项目的决赛将在开闭幕式期间举办。群众体育组的35个项目已举办31项。
1: 昨天，张家口坝上地区全面开启今冬供热，我省其他地区也已启动供暖准备工作，提前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2: 在张家口康宝康达热力公司，记者看到锅炉及仪表等供热设备全面进入工作状态，供热系统平稳运行。
3: 目前，锅炉出水温度已达55度，回水温度已达31度。
2: 此前，张家口上邑县已于10月12号正式供热，当地提前为燃煤供热企业储备燃煤1500吨。张家口主城区及坝下县区将根据气候变化，从11月初陆续开始供暖。当地热力部门也已提前完成热源、换热站、供热管网的检修维护和隐患排查工作。
4: 24小时监控天气变化，如遇特殊天气，我们将随时启动各项应急预案。
2: 同属河北北部的承德、围场、丰宁2县将于10月20号正式进入采暖季。目前供热锅炉已经点火起炉，开展管网热态调试，各项供热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5: 目前正在有序推进管网的注水、打压、试压工作，同步调试智慧供热平台，抢修队伍随时待命，应对突发的故障。
2: 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将于11月15号开始供暖，各地提前做好管网维护、隐患排查，并针对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检查。眼下，石家庄市跃进路支线及南高营2区正在加紧管网改造，预计本月完工。
6: 36个点位换36个补偿器，现在这正在做保温，20号之前全部就完成了。
2: 为确保电采暖用户安全温暖过冬，保定、邯郸等地电力部门加大对山区农村配电设施、供电线路的巡护力度，全力排查安全隐患，同时组建暖冬服务队，聚焦独居老人、山区散户等群体，开展1对1上门便民服务。
7: 我们组织了10支电力保供暖服务小分队，对山区村的煤改电线路进行全面巡检，并使用红外测温和超声局放检测设备，对电取暖负荷集中的线路和台区进行检查，确保供暖剂设备安全可靠。
8: 现在就是供电部门把小变压器换成大容量的，然后就是冬天用电也放心，取暖也更有保障。
1: 智慧调度守护出行路，特色服务区焕发新活力，直播服务便民利民，能源配套打消出行顾虑。河北高速集团用心打磨旅途细节，用暖心服务守护万千司乘平安畅行。
9: 这里是河北高速的智慧中枢，1.5万路感知设备全面覆盖，全线桥隧、收费站、服务区24个工位高效联动，联合交警、气象、养护等多部门协同值守，构建起全时段全域覆盖的智慧调度体系，打破传统信息发布模式。河北高速率先开启直播加服务创新探索，日常时段提供4.5小时精准陪伴，早晚高峰实时传递路况，恶劣天气、重大节假日24小时在线值守。2026年春运期间，指挥调度中心全程不间断直播954小时，累计观看量达2978万人次，涨粉17.3万，收获点赞182万次。有网友留言：“高速直播间比导航还准。”截至目前，集团累计开播超4530场，总观看量突破1.08亿人次，完成30万条互动答疑，让出门先看河北高速直播成为千万司乘的出行习惯。小屏幕连接大陆网，直播间守护千万出行，而当司乘驶进服务区，又是另一番焕然一新的面貌。几年来，集团持续推进服务区品质提升，累计建成现代化商业综合体服务区35对，完成97对服务区内外环境整体改造，而其中3张名片格外亮眼。第一张名片，山海关服务区，长城脚下的高速会客厅。作为全国首个长城文化主题服务区，山海

0: 关服务区，北距角山长城仅2公里，南距山海关古城1公里。2024年6月改造一期竣工后，昔日功能单一的驿站蝶变为集交通补给、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综合体。服务区以长城文化为魂，青砖景观城墙蜿蜒入市，32家知名品牌，燕赵一行主题酒店，游客服务中心全业态覆盖。2025年车流量达325万辆次，较改造前增长55%。82个充电车位加4台移动充电车，暑期高峰从容应对。2025年12月，京哈高速山海关互通与服务区合址通车，实现服务区加景区无缝衔接。第二张名片，石家庄东服务区，宫灯映照下的灵畔驿站。在石家庄东服务区，藁城宫灯装饰随处可见，将传统非遗的喜庆温暖融入现代旅途。那些好时光，智能餐饮机器人快速出餐，让司乘少等1分钟。深度融合零碳理念贯穿运营全程，绿色科技触手可及，传统非遗与智能环保在这里交汇，展现出现代化服务区的全新面貌。第三张名片，香河服务区，运河岸边的美食打卡地。地处经济交界，东出北京首座驿站的香河服务区，以迎水扶香、和风千里的诗意设计惊艳亮相。从硬件到体验，香河服务区已成京哈高速上的热门打卡点。美食是这里的一张亮丽名片，香河肉饼经9转18番烙制，皮儿薄肉厚，不腻爽口，2次荣获全国大赛桂冠，让无数司乘直呼不吃一顿白来一趟。南北两区各建一座移动快充站，配备6台充电车，即时满足新能源车辆出行充电需求。新能源车跑长途最怕充电排队，河北高速集团持续推动油气型电辅5位一体综合能源建设，累计建成充电枪2107把，换电站46座，充电车位占比达15.87%，充电保障能力远超部分标准。暑期出行高峰，重点服务区充电桩实现即到即充，无需排队，全面破解司乘里程焦虑。河北高速集团首创高速加服务区联合直播模式，将路况播报、服务咨询、特色推介融为一体，进口文旅品牌持续融入沿线文旅探访、定制路线规划等多元服务。针对货车司机，66对服务区具备司机之家功能，12对通过交通运输部认证，让奔波在路上的货运人有了温暖的港湾。2025年，集团所辖路段恶劣天气封路时长同比下降28%，实施道路救援2.6万起。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是河北高速人对美好生活的郑重承诺。从105亿元投资的建设加速度，到1.08亿人次观看的直播暖心守护。从6个互通口开到群众家门口，到35对商业综合体服务区点亮旅途，河北高速集团始终以党建引领、高速先行、勇争第一的奋进姿态，让高速公路串联起经济动脉与百姓生活，谱就燕赵大地的美好出行画卷。
1: 昨天，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石家庄至库尔勒多式联运班列首发，为深化冀江经贸合作提供新的物流支撑。
2: 上午10点50分，首趟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多式联运班列满载汽车配件、橡胶制品等货物，从国铁北京局梁村站鸣笛启程，驶向新疆库尔勒东站。这是继石家庄至乌鲁木齐喀什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之后，石家庄至新疆方向开行的又一条快速。

0: 速都市联运班列。
1: 我们通过推行前置化的安检查威，整列精细化的快速装车组织，同时与沿途各局全程协同无缝盯控，实现了从装箱起运到末端配送的全链条高效组织，安全可控。
0: 此次开行的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运行时速80公里，全程约100小时。初期每月计划开行2列，后期将根据货源需求逐步加密。货源覆盖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邢台等地，涉及汽车配件、标准件、食品、医药品等数十个河北特色产业集群。
2: 以前啊，一直是将我们的粮油产品发往乌鲁木齐西，然后呢分发到巴州地区。这次这个新增库尔勒班列，单单这个运输时间就缩短了7天左右，运输成本啊，吨均降低50到100块钱左右。
0: 作为河北、新疆两地协作的重要物流纽带，目前即将班列已累计开行82列，发运标准集装箱8658个，货值超30亿元。
3: 以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开行为契机，持续组织好即将两地企业开展产销对接、招商推介活动，努力推进即将产业共建、园区联动项目落地，把物流通道变成产业合作的走廊，进一步探索市场化、可持续的产业沅江新路径。
0: 首发仪式结束后，还举行了即将产业合作对接交流会。
4: 下面请看简讯。
5: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昨天在广州开展，吸引境外采购商约34万名。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河北共有1184家优质外贸企业参展，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30家，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42家，参展企业数量、展位规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我省商务贸促等部门组建现场服务专班，全力支持河北企业抢订单、拓市场。
0: 日前，教育部在雄安新区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和相关高校优质资源，支持雄安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于一体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活动当天，京雄两地10对中小学结对组建教师发展共同体，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6: 记者从张家口市体育局获悉，2026至2027学季，张家口将承办11项国际级雪上项目专业赛事，涵盖国际雪联跳台滑雪世界杯、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世界青年锦标赛、国际雪联单板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等7项国际 A 级赛事和4项国际 B 级赛事。此外，另有2项国际 B 级赛事在积极申办中。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波光潋滟，飞鸟翩跹。